0: 俄乌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双方围绕顿巴斯关键交通枢纽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各执一词。分析人士认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据沙特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北半球极端高温频发，美国遭遇持续高温，多地独立日活动取消，热浪席卷欧洲多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对越南北部造成大范围影响，并给中国华南带来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消息，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纯属虚假信息。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王新俊稍早前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4: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近来一直是俄乌争夺的要地之一。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乌军防御最严密、梯次配置最完善的防御区，夺取该地就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到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这一城市群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俄方的说法纯属虚假信息，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

0: 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号报道称，西方媒体在报道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新闻时极其吝啬笔墨，并使用了格外谨慎的措辞。
2: 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路透社成为首家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这一消息作为独立新闻进行报道的英文媒体。美联社未将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单独成篇，而是将其纳入一篇关于俄总统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作出反应的综合报道中。两家媒体在措辞上都极其吝啬，以乌克兰方面未做出反应为由，拒绝直接证实或否认俄方立场。而美国《纽约时报》在其最新报道中根本未提及康斯坦丁诺夫卡，仅报道普京总统听取了包括格拉西莫夫在内的军方高官的详细汇报。俄总统网站3号深夜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一个小时军事会议。普京当天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攻克乌军在相关地区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特朗普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四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等深入交换意见，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北京时间6号17时至23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需在北京时间5号17时前就遗体移交事宜作出决定。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方宣称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却否认该重要据点失守。俄乌双方表态出现分歧，各自出于何种考量？在外部援乌节奏放缓的背景下，乌东战事会进入速度攻坚战，还是会陷入长期拉锯状态呢？相关话题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的分析。
3: 俄乌双方关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况认识是完全矛盾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认定标准和战略考量完全不同。俄方认为只要控制该市的大部分市区占比较低，并实现插旗拍照，就可以视为胜利，完全控制该市。而乌方认为只要该市的战斗没有结束，乌军事人员仍然在城区里，那则意味着现在仍然是拉锯战，乌军仍有可能将俄罗斯军队推出该城。第二就是我们看到俄乌双方有着自己的政治和外交考量。俄罗斯宣布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主要是为了提振军心民心。我们看到2026年上半年，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给俄罗斯带来了成品供应紧张以及地区安全形势恶化的一系列的后果。特别需要这样一个胜来提振军心民心，以保持俄罗斯社会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其二呢，就是俄罗斯希望通过宣布这一胜利向西方施压。我们看到欧洲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甚至一些欧洲国家

0: 还认为只要军援不断，乌克兰就有可能收复失地，甚至有可能打败俄军。而普京宣布这个胜利，就是想告诉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不会改变俄乌战场的基本态势，俄罗斯仍然处于进攻的状态，通过自己的军事行动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乌克兰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也是给西方国家盟友这个争取军援的一种手段。只要战斗不停，他就会不断地向北约国家欧洲国家伸手要装备要钱，以此呢来作为继续战斗下去的一种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讲呢，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斗说明了俄乌现在进入了一种僵持战、拉锯战和消耗战。双方在某一城、某一居民点、某一战略要地的争夺都是非常的困难。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已经持续了11个月可以说呢，对俄乌双方都是非常的困难的。俄乌未来的战局可能也会沿用这样一种模式就是俄罗斯虽然有优势，但是呢，它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乌克兰尽管收到西方的援助，但援助不能改变乌克兰现在一种被动防疫的状态。因此呢，俄乌只有回到谈判桌之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才是最理性、最可行的道路。
1: 再来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报道称，这将是两人自2月白宫战情室会面以来首次会晤。当时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提出了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此外呢，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将维持停火。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的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的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再来看，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5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2: 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伊方相关警告是严肃的。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阿曼已同意与英国和法国开展合作，保障其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两国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

0: そう私は思って。
1: 高山俊吉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绝不能重演。面对当前危险动向，日本社会应主动发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声音。
0: そのことに日本から声を上げ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それを許さないという声が全世界から起こ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けれど、まず日本からその声を起こすことが非常に重要じゃないかと。
2: 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原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多地已取消庆祝活动。
3: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部分地区体感温度最高可达约46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7月4号独立日当天白天仍将维持高温天气，晚间举行烟花表演等户外庆祝活动期间可能伴有雷暴天气，公众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本周，美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河流濒临干涸。世界气象组织3号表示，预计未来几个月，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将加大。
4: 意大利管理部门3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若后续没有进一步降雨，意大利多地将不得不采取农业灌溉限额等控水措施。西班牙气象部门3号表示，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至44摄氏度。西班牙已有9个自治区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或橙色预警。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当地约10000名居民已被要求居家封闭。目前火场右侧侧翼已实现70%的火势控制。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方面消息，截至3号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即将于当地时间4号揭幕的环法自行车赛，受新一轮热浪影响，部分赛段可能被迫取消。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3号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6月22号至28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
2: 今夏北半球极端高温频发，制冷家电的需求集中爆发，去暑小电器供不应求。中国企业针对不同市场的需求改良设计，提高产能，为多国民众送去清凉。
5: 受老建筑保护规定、高额安装费、技工短缺等多重影响，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偏低，市场缺口明显。广东佛山企业推出的免安装分体空调，由于完全贴合欧洲民众的居住习惯、建筑法规与气候条件，能有效解决传统空调安装难。

0: 开销高、使用体验不佳等问题，市场销量大幅上涨。
1: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to 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我们目前终端售价大概是在1000欧左右。那如果消费者去购买一台壁挂式的分体，就是我们国内说的这个分体机，考虑上安装费用之后，大概是会在2500欧、3000欧甚至4000欧不等。
0: 企业还通过结构改良、轻量化、静音技术优化，让产品同时兼具传统分体机制冷效果与便携空调易安装等优势。据佛山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佛山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浙江义乌，随着高温天气到来，风扇帽再度火爆，产品全新升级到2.0版本。来自全球的订单络绎不绝。走进一家帽业厂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全线赶工，缝纫机高速运转，现场烟雾缭绕。缝纫机踩到冒烟这句玩笑话在义乌成为现实。
2: 还真冒烟哎！
0: 从去年到今年，这款帽子持续热销的原因在于不断升级。
3: 拿在手上你看也不方便，又不能折在包里面，你看最多只能这样挎着一下。但是我们升级这种2.0版本的，你看它就可以随意折叠，你看这个就携带就方便了。
4: 这两天中国北方正经历着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全面铺开，多地气温创下今年来的新高。
5: 本周新疆多地遭遇持续性高强度高温天气，连日高温炙烤下，吐鲁番火焰山景区实地监测地表温度已飙升至84摄氏度，刷新今年入夏以来极值。受持续高温影响，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局地雪融性洪水，造成了部分道路被损毁。在新疆巴州若羌县，为应对高温，当地环卫部门加密城区道路洒水频次，持续为路面和城区环境降温增湿。同时，若羌县的多处爱心驿站也全面开放。连日来，宁夏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滚滚热浪给市民出行带来不小考验。在吴忠市利通区，当地城管部门增派洒水车辆，延长作业时间，扩大覆盖范围，用勤洒水、广喷雾的方式给燥热的城市冲凉降温。从3号开始，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3号，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体感闷热。从傍晚至夜间，北京出现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河北石家庄3号的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今年来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至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将移出中国，新的高空槽到来，南边副高东撤，台风8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近日，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同时预计7月份将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其中第一次主要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后期高温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10天西北地区有4至6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3号至8号。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摄氏度至44摄氏度，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黄淮高温有一个集中时段，分别出现在3号至5号、9号至11号。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也可达39摄氏度至41摄氏度。
6: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当地时间的4号晚，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下面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台风中心登陆的越南广宁省芒街查古半岛发回的报道。
7: 台风美沙克在登陆之后，对广宁省等越南北部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很多的树木被风刮倒，很多房屋的铁皮房顶被风掀翻，同时也造成了大范围的断电断网。同时，台风还带来了大量的降雨，很多地方的降雨量甚至超过了350毫米，这给越南北部的很多省份造成了巨大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
8: 据越南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数日。目前，越南政府已经对沿海和山区存在风险地区的居民进行了转移，同时也正在对断电和断网的地区加紧抢。

0: 休。北部沿岸地区的船只都已被要求入港靠泊，当地居民也被要求尽量避免外出。
1: 美沙克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中国广西区境内。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逐渐向广西湖南交界处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于昨晚的9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3号晚上8点钟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呢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1: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广西钦州市海洋局昨天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并继续维持海浪蓝色警报。预计今天上午，广西近岸将出现2至3米的中到大浪。
0: 在钦州海事局海巡基地，一艘救助船和4艘海巡船全天候值守，6艘大马力拖轮部署在重点水域，另有20艘搜救小艇在附近水域随时协助处置突发险情。
3: 目前，19个海上石油平台非必要人员已撤离，景区和渡口全部关停，62个水工项目停工，相关船舶按要求避风。
0: 钦州沿海渔港也进入防风状态。截至昨天，钦州市已有813艘渔船，共计2439人回港避风。辖区内所有乡镇船舶及渔民均已全部回港上岸，2098名海上养殖作业人员也已全部上岸。
1: 而随着台风美沙克对琼州海峡的影响持续减弱，昨天晚上9点，琼州海峡客轮船恢复运行。
0: 在海口铁路南港带渡车厂，记者看到带渡货车正有序排队等候过海，车上满载着花苗、水果等生鲜农产品。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车厂内设立临时物资发放点，将矿泉水等物资送到滞留的司机和旅客手中。
4: 针对我们的瓜果蔬菜、绿色农产品以及鲜活农产品等重点物资保障车辆，我们会开出专用通道来提升我们的通行效率，确保这些重点物资车辆能够第一时间登船离港。
0: 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于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航，停航时间超过40小时。截至昨天下午3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共有3200辆车在港口带渡。昨晚9点复航后，各港口优先疏运了停航前已在港口带渡的车辆。目前，各港口已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1: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海南的影响逐渐消退，昨天三亚的铁路、机场及市内交通开始有序恢复。
0: 昨天早上6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运行，全天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上午10点多，三亚站各趟因台风停运的列车也逐步恢复开行。除了对交通出行造成影响，台风带来的强风雨还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出现积水，部分路段树木倒伏。相关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侵占车道的树木枝干进行修剪，减轻树体负重，再逐一完成扶正和根部加固。
5: 我们先保证那个市政路段不有影响交通的，

0: 我们先来那个进行清理，下一步就是对各个公园里有一个别倒伏的树木再进行的清理扶正。
1: 积水消退后，部分路面残留了大量淤泥、枯枝和杂物，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相关部门迅速调配人力和机械设备进行清淤。目前，三亚主城区的清淤工作已接近尾声，道路积水已全部消除。

0: 浦东塘镇六小时雨量达60毫米，为全市最大。青浦、嘉定、闵行等多区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随后大风与暴雨蓝色预警叠加，中心城区及奉贤等地出现6到8级雷雨大风，局地阵风达7到9级。此次强对流过程范围广，强度大。4号，江苏南通市多地经历短时强降雨，并伴随7至9级雷暴大风，其中启东沿海出现了10级大风。当地气象、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交通疏导等防御措施。在南通海门区，部分低洼路段因短时强降雨积水影响通行，当地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应急疏通、抽水排涝作业。据江苏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全省仍有较强降水过程。7月3号至4号，辽宁抚顺市区抚顺县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329.2毫米，城区局部点位降雨强度超历史极值。强降雨造成抚顺市区部分内涝，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进行排涝作业，尽快恢复城市生活秩序。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4号上午9点05分，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且水位呈上涨趋势。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是2026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4号至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40到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小姑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4号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欢迎回来。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

0: 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昨天，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迎来了大批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
1: 国家就派了南宁舰同衡阳舰来香港，我们亦都是展现出国家对香港的关怀。
0: 现在我们就登上了南宁舰的后甲板，那这个区域呢，主要是舰载直升机的升降区。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在这里热情地拍照打卡留念。那这次开放活动呢，不仅仅是开放了前后甲板，舱室内的很多区域也面向公众开放，那香港市民可以大饱眼福了。
2: 先进的军舰来到这个香港，作为一个香港中国香港人觉得很自豪，也都觉得为国家的国力的发展和军事的强大而觉得非常自豪。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都祝香港能够明天会更好。
0: 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从山东青岛母港起航，开启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本次科考为期40天，也是该项目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远航。
3: 本航次聚焦西太平洋暖池变异、地质地貌演变两大科学课题，将同步开展物理海洋、海气作用、海洋生态、海洋化学、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观测。科考团队采用定点浮潜标、移动滑翔机、船载断面相结合的立体观测模式，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狼牙系列设备，通过对西太平洋暖池开展高频观测，科研人员将精准获取海气界面热量、动量及物质通量，为全球气候预测和我国双碳战略实施提供重要数据支撑。据介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已连续14年开展西太平洋科考，完成1100余个站位观测，逐步构建起西太平洋气候、水文、物质、地质、生态多维耦合系统理论体系，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深海资源环境探索贡献中国科研智慧。
4: 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4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
5: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从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等5方面作出修正，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6: 对于平台责任的落实完善监管的机制这个强化平台的合规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提供了具体的依据从而使呢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的高质量规范持续健康的发展呢有了更为可靠的一个保障。
5: 专家介绍，2018年制定电子商务法时，电子商务平台主要形态是传统电商平台，因此在立法的时候，主要是明确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两类主体的权利义务。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此外，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专家介绍，为遏制严重违法行为，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和暂停新用户注册、特定品类停业整顿等措施，精准实施处罚惩戒。
6: 法律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停业整顿，并且加上罚款，

0: 但是一停业整顿很多的话呢，就是会影响企业的这种这个持续的经营。他现在增加规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除了停业整顿之外，还可以暂停用户注册啊，就是不能再新的注册了，或者暂停相关业务，不一定全面的停业整顿了。这样呢，使他的这种过错违法程度和这个处罚惩戒的这个措施呢，相匹配。
1: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还丰富了监管手段，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延伸，
2: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7月2号到5号在北京召开，主会期推出50余场专题论坛，吸引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1000余位重要嘉宾参会。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出海国际合作论坛在大兴举办，大兴依托当地国际交往门户与北京出海基地全链条服务优势，现场落地全球首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字友好创新实验室。活动集中发布国际合作平台与服务载体，完成32家出海龙头企业、专业服务机构集中签约，构建中国企业出海首发站、外资落地第一站。现场首发2026国别合作需求清单，多国驻华机构对外释放产业合作机遇。北京出海基地新增布局14个全球服务站点，服务网络覆盖东盟、中亚、拉美、非洲重点出海区域。目前北京已形成政策、实体平台、全球站点、产业集群、专业服务5位一体完整支撑体系，下一步大兴将持续做强出海服务示范与企业集聚功能，深化中外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4: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功晋级8强。
6: 本场比赛从一开场双方动作就比较大，场上的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罕见地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开始不久，摩洛哥队在前场右路获得定位球，队长阿什拉夫送出一记精彩的横传，精准地找到了埋伏在禁区外无人盯防的乌纳西。 乌纳西跟进不停球，直接推射远角破门得分。

0: 摩洛哥队1-0取得领先。之后加拿大队加强了攻势，但球员们过于急躁，始终无法真正威胁对方的球门，反而是久攻不下，后防失守。摩洛哥队在第82分钟由26岁的乌纳西通过反击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基本放弃了防守。摩洛哥队的拉希米在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通过反击轻松再进一球，他们最终以3-0的比分锁定胜局。这样，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的球队。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虽然无缘八强，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创造了多项历史，实现了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胜利、第一次小组出线和第一场淘汰赛胜利，以优异的表现结束了本次世界杯之旅。
1: 北京时间今晨进行的另一场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凭借下半场比赛姆巴佩打进的点球，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挺进八强。
2: 暑期档开启以来，各种类型的影片陆续上映。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4号20点，含预售在内的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9亿元。
3: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2》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
4: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就是有自嘲的精神。
3: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5: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的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6: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还有那个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2: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短消息。
1: 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国家邮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下调燃油附加费，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4号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0: 近日，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八仙墩海域，一少年不慎落水，被离岸流卷入海中。危急时刻，两名社区工作者和刚好途经此处的退役军人崔永川立即展开救援。由于离岸流反复拉扯，他们采用一人背一人推的模式，将孩子逐渐从深水区转移到岸边。所幸落水少年身体并无大碍。盛夏时节，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大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从高空俯瞰，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场延伸到远山脚下，流云在山谷间翻涌游走，云雾掠过草坡，为辽阔的草原增添了几分朦胧。沙地、草甸、林地交错共生，共同勾勒出一幅壮阔动人的夏日生态画卷。
1: 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在北方正在经历今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今天西北地区到黄淮一带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新疆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明天南方的高温范围也将会扩展。而在广西等地，最近因为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很多地方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还将会扩展，在湖南、安徽、山东等地也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而在北方，因为东北冷涡的影响，将会频繁出现对流天气。来看一下欧洲，在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将会持续晴热天气，法国的炎热还将会加剧。那今天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左右，西班牙最高气温将会持续在40度上下。来看一下美国天气，美国大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甚至35度，不过热的感觉并不相同，在西南部是以干热为主，而在东部地区天气比较闷热。好，来看城市预报。
4: 北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兰州晴20到37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26到37度，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1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3到36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8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温哥华晴15到20度，西雅图晴13到22度，渥太华晴转阴16到28度，纽约中雨19到29度，华盛顿小雨25到37度，洛杉矶晴19到23度，首尔小雨23到31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13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0到20度，柏林小雨转阴12到24度，维也纳小雨17到25度，苏黎世晴转多云17到29度。
0: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

0: 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元帅，为我国核武器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稼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稼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稼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武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这是父亲。
2: 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在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

0: 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2: 都很板正。
1: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2: 得意之作。
3: 带着3万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
0: 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
4: 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出来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
5: 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
1: 大家觉得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
3: 去看呗。
0: 我有一个计划。
2: 90多年前，赤水伤伤，山河绝境，30000多红军在赤水河畔反复渡了4次，每一次都是生与死的转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四渡》，是一次回归创作的初心，也是一次寻找精神的抵达。我想知道，当徐展雄导演第一次站在赤水河畔看景的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刘烨第3次扮演毛泽东，并为此减重17斤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受又是什么？当王雷续上了胡须，第一次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的时候，又是什么触动了他？今天，我们就和《四渡》的主创们好好聊一聊。您坐那边，嗯，
5: 可以吗？啊，
2: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非常想念。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队长。发现共军，
9: 雄关漫道真如风，而今迈步从头越。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

0: 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部电影其实它讲述的是整个红军在绝境当中翻盘以致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回归到我们当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映照的哈。
3: 嗯，我们希望这个观众们能从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汲取到一些营养哈。我自己对这个故事最感动的就是我们主席在那一年的过年，在一个熊熊烈火的背景下，他孤独的一个人就站在那里在想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就那个画面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是一个人的一个凤凰的涅槃。
4: 如果你现在很沮丧，如果你现在感觉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感觉能量很低，可以去看一下思路。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的一群年轻人，真的是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一定是这样。看完会有些启发。
2: 在绝境当中，只要你有信念，你坚守初心，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希望的渡口。
5: 我了解之后，我觉得真的很神奇。马中忠带了30000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他怎么去跟他们对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希望观众，年轻观众更加要去看，要去学，觉得很了不起的历史。去电影去看，他们知道哦，西渡赤水是这样的，去看呗。
6: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的孩子在学校里，他们知道毛主席、周总理，他不陌生，他们一直在课本学习，一直有好的一个红色基因的传承，所以他们对我们扮演的角色并不陌生。今天年轻观众他要看到真的东西，这就是真。你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的失败，才能总结未来的胜利。
7: 在贵州首映等散场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特别激动，说哎呀，怎么就完了呢？我当然很紧张，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2个多小时吗？这个，我说对。哎呀，我怎么觉得那个，我觉得还没看完。哎呀，我心里边突然放心了一下，就他没有睡着，他没有去看手机。
2: 对。
7: 他觉得时间还不够，2个小时122分钟的整个片长，最后我们还让周深唱了一个《渡》，这首歌词写的也非常好，很燃烧。很这个激动鼓舞人，观众看一部电影，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是最好的。

0: 其实拍四渡赤水这个想法已经是有很多年了。中国工农红军，我们的开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1: 得意之作，
0: 得意之笔，四渡赤水这个作品能够让我们来拍，能够让我们把它搁在中国电影史的一个史册里，把43年前拍的这部电影今天再搬上银幕，用现在全新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方法，让今天的观众能接受，真是十分的荣幸。
1: 四渡赤水其实是整个长征过程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战啊，但是越经典越难拍嘛。我特别想知道，您在刚刚接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您是兴奋更多还是压力更多？
2: 我觉得两者皆有啊。兴奋在于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故事，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的军事的一个非常的经典的一个案例。这场仗打得太漂亮了，神乎其神，太传奇，它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能接到这么一个题材，我觉得肯定是兴奋的。对，那压力是在于当然是怎么拍好它，以及怎么样

0: 竭尽全力用最真实的方式去呈现它，
1: 嗯，
0: 啊，这个都是就压力所在了。
2: 其实我在开机前啊，我也思考了很久，
1: 嗯，
2: 因为呢，长征这段历史啊，曾经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再现，
1: 对，
2: 而且曾经的前辈老师们也都是演的，让我们记忆深刻，非常感动。我们要对先辈啊和烈士有一个敬畏心，要发自内心的去感恩，这是这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的故事，而且离我们并不久远。
1: 嗯，
2: 我们应该去延续他们的信仰，这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1: 四渡这部电影定档是在6月26号，定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3: 我觉得最特别的意义就是在建党前夕。我想这部电影不光是献给长征胜利90周年，因为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这种历史性的转折，也奠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础。没有当年的四渡赤水，没有中国红军25000里长征，可能并不是今天的这个景象。我觉得这个影片给我们的信心已经足够了，它厚重的一种历史题材和历史积淀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这个档期上映，不光要呼唤起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种纪念，更要回望历史，恰当其时。
1: 这是在七一前夕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电影人送给党的一份非常真挚的诚意满满的礼物。
3: 对对对，
1: 嗯，作为制片方啊，从《山河海》三部曲到《中国骄傲》三部曲到《中国胜利》三部曲，很多网友说，主旋律专业户，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给你们贴上的这个标签？
3: 我觉得特别荣幸，我特别感谢网友，因为这个标签不是谁都能拿到的。你没有作品，没有过往的一种创作的积淀，不会大家说你是一个专业户的。我觉得专业户是一个带引号的，几千家影视单位能够把这个帽子戴在我们脑袋上，是何等的荣耀啊！
1: 哇，您是这么想的？
3: 对，我觉得很光荣，把国家重大事件应该记住的历史痕迹能够留在影像里，这是我们十分的荣耀。
1: 您3次饰演毛泽东主席啊，横跨了15年，从这个建党伟业当中的意气风发的毛主席，然后到建军大业当中负重前行的毛主席，再到这一次是长征绝境当中的毛主席。您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您怎么去分析这3个时期的毛主席的不同，然后是怎么把握住这个时期毛泽东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4: 其实前2次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时候，是对信仰无限的热情憧憬。那时候建立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1: 嗯，
4: 这次是红军的一个至暗时刻，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一个至暗时刻。当时身患疟疾，然后又远离决策中心，然后又是刚刚经历过湘江血战，咱们从8万多人打到剩3万人，3万人里边还有一半的这个伤病员，然后国民党军有40万人，就是说就是围追堵截，是其实是个绝境。一开场就是在湘江血战的战场上刚刚结束，剧本上写了一张极其消瘦的脸，然后毛泽东出现，一个已经可能这个弹簧已经被压到不能再压的一个低谷的时候开始，从这儿开始，所以完全不一样。
1: 您刚刚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剧本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哈。我们看到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刘烨，生活当中的你其实和那个时期还是非常非常贴近的，
4: 已经比拍摄时候胖了6斤了。
1: 那时候您一共瘦了多少斤？
4: 减了17斤，后来上热搜了嘛。
1: 哦，
4: 上热搜刘烨太瘦了，然后亲戚朋友打电话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
1: 电影四渡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会看到一个也会疲惫也会焦灼的革命领袖。
4: 现在这个我们对电影的表达也好，就是手段也好，包括我们的语境也好，其实越来越贴近真实，就是也是越来越自信的一种表达。所以说大家看到四渡里边的毛泽东主席也好，还是整个红军队伍也好，其实是比较充分还原了当时的这个真实情况。因为还原了当时比较真实的这个情况，

0: 你才觉得哇，这四渡赤水太了不起了。知道演毛泽东，然后去看这个所有的这当时的史料，我说不可能，我说这个
1: 这奇迹，
0: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四次渡水，其实毛泽东同志他在面临的内部处境和外部环境，这四次是不一样的，他的状态也有不同。
0: 嗯，开始的时候因为身体很虚弱，拄着拐。然后那个头部也散乱着，然后身形也是佝偻着，因为身患重疾嘛。然后土城战役一开始失败，然后一渡赤水。我记得当时一渡赤水之前，有一场戏是不能放弃一个伤病员，就所有的这个红军战士，甭管是受伤也好，所有人必须全要过河。
2: 一定要迅速突破娄山关。

0: 之后是娄山关大捷。
1: 娄山关大捷，
0: 嗯，
1: 娄山关大捷，整个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的就是痛楚了，没有那么绝望了。娄山关大捷虽然是咱们的这个首场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大胜，但是也有很多红军将士牺牲，所以写出这个"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场戏是，骑在马上给这些红军将士敬礼，人已经比较坚定了，因为这场大捷是对红军的信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有那么多将士牺牲，毛主席还是很心疼自己的将士的，就是人是坚定的坐直了，但是说还看不到笑容。
2: 打虎心肠，打不得，你这叫杞人忧天。
3: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2: 那我这个前提证还有什么意义？
1: 狗巴会议的时候，狗巴会议当时是就是所有人全都反对，然后投票的时候只有那个总理没投，然后毛主席那肯定心里边肯定很郁闷嘛。当时电影里边有句话说，那要我这个前提证有什么用？晚上睡不着觉，提着马灯，那马灯也是咱们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
0: 马灯相会。
1: 马灯相会。那时候就，我觉得是从容，就是当然是很愤怒，但是从容，因为马上中央总理那边得到情报，他说你是对的，然后马上三渡赤水，下面四渡赤水，就那种就是那个挥斥方遒。运筹帷幄，骑在马上，然后他蒋介石的部队就是怎么样，开始调侃，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是有笑容，有昂扬，有自信，骑马在马上也都是那种很自信。
4: 刘威老师，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饰演主席这个形象了吗？他每一次饰演主席的形象的时候，其实他在片中所饰演的那个主席的年龄和他的真实年龄都是随之一起往上涨的。
0: 是。
4: 与此同时，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每次我拍他的特写的时候，镜头推给他的时候，他眼里面的光芒，那种坚毅，那种不屈，散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那个就是恰好和他的身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嗯，这个我觉得是塑造我们这个片中毛主席这个形象最关键的东西。
0: 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大量的主席的特写，
4: 嗯，
0: 这个也是导演有意而为之的。
4: 对，就是这部片子始于毛泽东的特写，终于毛泽东的特写，这就是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我们在荧幕上经常见到的毛泽东，就是我们经常见到毛泽东永远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
0: 嗯，
4: 永远是叱咤方遒，谈笑风生。但这个毛泽东不一样，这个毛泽东大家没有见过，这个毛泽东是处于绝望之中，浴火重生的毛泽东。
0: 嗯，
4: 所以他的出场就是

0: 他的特写，仿佛是从黑暗中伸出来一样，然后手里拿着一枚被火燃尽的红旗，那是我们所有的希望，燃尽了，我该怎么办？
1: 没事没事，
2: 我把这个太牛了，
1: 没事没事，再看看
3: 那个。
4: 叶哥就看你啦，
5: 紧点紧点，
4: 可以，
2: 我就怕你噎不下去，后期再推推
1: 水哥光，
2: 对对，我推到你的两只眼睛上去
1: 啊，好嘞，
2: 好，你辛苦
1: ，OK，
0: 嗯，然后当这个片子结束的时候，也终结在他的特写上，其他的将领就是问他主席啊，我们终于四渡赤水了，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柳叶的台词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渡过了赤水河，我们接着还要渡过金山江，总有一天我们会渡过长江，我们会渡过黄河，我们会甚至会渡过大海。这就是他到最后他终于成为了我们知道那个毛泽东，他是如此的浪漫和乐观。
6: 就是在很多观众的眼里，您就是一张正剧脸哈。其实扮演重大历史人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0: 嗯，
6: 但是也周恩来同志是第一次，
7: 第一次
6: 啊，所以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邀约要演周恩来，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7: 我第一反应是没想到，
6: 嗯，
7: 当时跟我说了以后，我一个是很意外，他说你应该去造个型，你去造个型看一看，然后我说。好，我去试一试吧，然后就去，造了个型。我在去做这个造型之前，中间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
6: 嗯，
7: 其实这半个月呢，我已经开始准备了，看了很多的总理的老照片，然后看了很多他的视频资料，然后又去读了很多长征时期的记载的资料，在他装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体会总理在长征时期的心路历程，我就在感受他为什么蓄须明志。我给你看一张我第一天做造型的时候。
6: 如果你给我看一张照片，不告诉我是你，我根本想不到周恩来。
7: 爹也没有弄什么东西，就是把眉毛粘上，胡子粘，还有睫毛。
6: 哦，睫毛也要，
7: 因为这样会让眼睛亮一些。
6: 哦，
7: 长征时期的总理，
6: 我太像了。
7: 当我看到这个造型，我也开始有一点信心了。
6: 所以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在形象上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同志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靠近啊。从我们印象当中来讲的话，可能主席更豪放，更诗意，更有这种诗人的气质啊，然后总理可能更内敛，
7: 嗯，
6: 他是走内的。
7: 首先在长征时期的总理，他就是要让红军走出困境，他就是要寻找一个人，谁能来带领中国红军走出困境。当他发现毛泽东有这样的才能的时候，且笃定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毛泽东决策的一个拥护者，也是一个最好的执行者。这就是总理和主席的区别。
6: 嗯，
7: 主席可能是我在一个人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要一渡赤水，还是怎么样二渡赤水，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思考。总理是在旁边要观察，同时他也要观察旁边的其他的领导对他的感受，同时他要有一个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
4: 谁没打过败仗啊？
7: 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它是从遵义会议开始。这遵义会议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作为总理当时在党内这么有威望的人，他站出来能够总结湘江惨败之后中国红军一步一步走到了遵义会议那个节点，就剩3万多人了。在这场戏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就跟刘伟强导演还有徐展雄导演我就沟通了一下，我说我有点想法，我说总理站出来自我批评之前能不能加几句话，
6: 嗯，
7: 让他说一下从湘江之战到一步一步一步到这儿。我的想法是不是说我们去罗列和交代一下故事，

是情绪，他会为牺牲的战士感到惋惜，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能再失败了。

0: 就非常哽咽。我觉得这个自我批评是伟大的，也是要有温度的，所以我就想抓住这一点。我相信未来在这个影院当中，观众应该会感受到这一点吧。
1: 就是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伟人的政治智慧，还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温度。
0: 对。
1: 除了在造型的时候啊，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无限的接近了
0: 很
1: 杜拉
0: 多，
1: 同志？
0: 我们这个影片的尾声部分，总理、主席、刘伯承、朱德四个人骑了4匹马，就是奔向远方。当时在这场戏的开头呢，是总理一个人站在这个金沙江畔，很踌躇在思考。他们三位过来，说我们4渡赤水很成功啊，这个绝境逢生。你怎么愁眉不展？你在想什么？然后这个总理说：“我在想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未来该怎么走，是吧？”你看似就一句台词，他想得更远，想得更长。但是我在想，我说总理说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得克制着演，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他我就。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总理来不及哽咽，他更多的要考虑未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怎么走。所以我就调整呼吸，才很正常的把这句台词说出来。
2: 伟人需要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王雷的台词功底又好，表演也很到位，所以他在这个人物塑造过程当中，怀着一种对。伟人的一种崇敬，如何去表演呢？如何成为他？
1: 我们也希望这份演员带来的震撼，可以在大荧幕上震撼更多的观众。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关系非常打动我，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在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那种革命友谊哈。
3: 对，这段关系在里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的革命友谊。特别美，
1: 美在哪？
3: 有的时候其实不用多讲一句话，就胜过千言万语。
0: 马灯相会，那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这两个人的惺惺相惜。就是你要来找我，我要来找你，两个人提着马灯在夜里，两个人彼此一看，会心一笑。
3: 音乐可能更重要，那时候就铺着背景音乐。走过来，什么都不说，一握手，胜过千言万语。
0: 见面以后，毛泽东就说：“本来你听我说，真的不能去。”他说：“润之，不要再说了，你说的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所以说，从那天晚上的马灯相会，也真正是很扎实的建立了这样一个世纪之交。所以这种革命友谊。今天我想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我们今天的同事之间、战友之间、同学之间，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曾经的主席和总理那一夜的马灯相会，建立这样的革命友谊，未来才决定着中国红军是吧战无不胜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功绩。
4: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葡萄牙？
5: 是你逆上，予以谢败。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1: 那一幕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绝境当中，但是特别浪漫。
3: 对，浪漫的革命友谊，其实我觉得浪漫的革命主义色彩是一定不要丢的。这些是我们从一早拍这个就这样题材电影就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很美好。
1: 就是于千万人当中不理解，但是有一知己懂我足矣。
3: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6: 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
1: 赵德发，这个角色其实是之前的作品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他在整个的故事线当中是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
7: 首先，我觉得是一种视角。第一，当然是以前的四渡赤水是没有普通战士的视角的。那我觉得这个视角的引入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它是有帮助的。因为当我们跟着一个普通的战士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更加。

0: 会能感知到毛主席的用兵到底是如何如神的。其实回到历史的现场，当时的很多的普通的红军战士是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走，或者是那样走的啊，这是很正常的。
1: 嗯，
0: 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我们片中也展现了，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啊，就是我们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那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它就是用来答疑解惑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当时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都只有20出头，有的甚至只有10几岁，很年轻，他们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去能够代表他们。
3: 这是一部非常精良，承载着厚重历史，同时又非常热血的好电影。这边我有赵德发的视角，其实大家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鲜活的红军战士。
4: 送了，
5: 在哪儿呢？
4: 收了，收了。
3: 我单独一个角色的本身的时候，他是这个历史中的一份子，在他的小世界里又有人性的温度，同时这个小人物其实代表的也是红军。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惊喜。
6: 这条线是双线并进，既有伟人的决策，又有战斗连队的不断的牺牲和前进。就这种相互相成的双线叙事，应该是我们在研究了很长时间之后决定这么来拍。
0: 非常的出乎我意料的是，于是对这段历史非常非常的了解，很了解，甚至是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作为一个年轻演员哈，我觉得他在历史层面的修为其实是很高的，就是出乎我的意外。第二，我觉得他是刻苦就不用说了，因为他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动作戏的部分，
1: 他干的都是最苦的活，
0: 他是最苦的活，就于是永远是给人感觉他充满了各种的能量，与生俱来的散发出来的能量很大。你比方说我们拍这个过年那场，在山洞里面过年那场戏的时候，在拍摄的中间会有很长的休息时间嘛，所以他就会自己拿个吉他就在那边弹琴唱歌啊，创作歌曲，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唱红军歌曲。最近我们在宣传区他不是老唱那个理想之歌吗，那首歌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中给创作出来的。对，
1: 这个真的是出乎意料。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是红军在绝境当中的至暗时刻的状态啊，但是呈现出来的很多的部分却让我们有很浪漫主义的色彩的感受，然后没有想到在实际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浪漫主义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啊。
7: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1: 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对于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塑造其实很区别于以往的作品的。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这个人物还是会有一些符号性，然后这次我们会感觉到这人物挺立体的。当时您是怎么设计的？
0: 我特别愿意去捕捉一些人物他们内心真正孤独的时刻，最无助的时刻，去想象那种时刻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毛泽东的那个时刻了，可能就是戈巴会议那个晚上，当他一个人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那条路上，他在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情况下，如此绝望和困难的情况下，他走在继续在往前行，还要去做他最后的那一搏，在这些彷徨和孤独中走出来的一个毛泽东。这是我觉得我们整一部片子的出发点。那与此同时，蒋介石他孤独的时刻是怎么样的？就是毛泽东在那天晚上一个人独自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时候，蒋介石在千里之外也已经是深夜了，他在干什么？去想象他在干什么。我的想象是他独自一个人走进了豁大无比的会议室，一开灯然后什么人都没有，他的面前在会议室的尽头是一个孙中山像，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孙中山像前面，看着孙总理。我觉得那一刻就是他不需要说很多东西，这个人

0: 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愿意去想象这个每个人他最脆弱那时刻，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同样的绝境当中，但是却有非常细腻的层次的变化哈。但是那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是能够共鸣到的。
2: 魏院长还得我王家丽说了算。
3: 告诉王家丽，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1: 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关于王家烈这个人物，他是很少有笔墨的。但是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他非常有记忆点，甚至连他的这个母亲啊、妻子啊，都是有笔触在里面的哈。
0: 虽然他牵涉到各地的各省的军阀，但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贵州的当地的军阀头目，就王家烈。第二呢，就剧本结构来说，我当时也一直跟李永杰老师说的，我说请您来演。演个是什么呢？我打一个这个不恰当的比方，我需要一个丑角，这个丑角是用来调节气氛的，
1: 节
0: 是调节节奏的，能让这么一部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和紧张的戏，在某些瞬间它是幽默感的喜剧的。哎，我说，林老师，我请你来，主要就是来演这个丑角来的。
1: 他怎么说？
0: 林老师也特别同意，就特别同意，因为作为一个老演员，人家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特别明白自己在这部戏里面他的位置，他所要起到的作用，以及对观众要产生什么样影响，他很明白的。
1: 我还其实有一点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毕竟是时隔40多年再去拍这个故事啊，有没有去加入一些近些年来，比如说党史研究院最新开放解密的一些这个党史呢？
0: 当然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在于，也是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其实我们的二局情报部门在整个丝路赤水的过程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这次的新的丝路首次展现这个部分，就里面曾希圣啊这些人在整个丝路赤水的过程中对毛主席的决策的判断所提供的意见。以及在里面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甚至是调动敌人，怎么做到的？就恰恰是因为曾希圣二局是能模仿蒋介石发令的手法，所以他发了一份假电报给到了敌人，才导致敌人误判了，去了另外一条路，乃至于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给绕过来。我们都说这个就是这是一场神乎其神的战斗嘛，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去进入到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我们所有的战士也好，情报人员也好，我们的指挥官也好，用他们的精神或者是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毅力给换取的。
1: 您刚刚讲到这个情节，确实是这次电影《丝路》当中让我们非常耳目一新的。原来它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整个这个党史研究当中全新解密的档案，所以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创作的灵感哈。
0: 是。
4: 观众的评论说，这个片子让我们拍的一气呵成，文戏跟战争戏的这种调整，大家觉得这个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度，应该大家想的是一度、二度、三度、四度，但是我们就想，如果你开一个领袖开会的电影，拍出来观众可能就不会接受了。所以用一种新的叙事方法。
1: 把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实，要拍出有呼吸感的电影叙事，
4: 对，
1: 因为毕竟它是一种艺术创作，
4: 对，
1: 要让大家去喜欢看，然后会获得感受。
4: 对，
5: 很多人说他可能是土法，但是他不是，他是声东击西来保住这扇门。一度他们不知道我是怎样走，二度攻其不备，三度是你以为我在这边，我就在旁边走，神不是永远输赢的。但是输了就可以翻盘。
1: 毛主席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的很多战略性的指引，这些都是很抽象的、看不见的。那我就很好奇，导演他在表现的时候，他的这种电影语言、这种镜头语言是怎么来呈现的呢？
0: 丝路赤水，当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你要把这个故事给讲清楚。它这里边不仅仅涉及到中央红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涉及到黔军啊、湘军啊、滇军啊，各地的军阀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地盘上角逐博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传奇的军事故事。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片子，我们主席去指挥的时候， 比方说红军的都会用一面红色旗帜，

0: 但是主席用的是一个红辣椒，他经常是这个边掏红辣椒边在那边搅拌，然后就把这个红辣椒放在这个地图上，然后一推怎么样？
1: 这个细节是您从史料当中看到的，还是说这是完全是艺术创作？
0: 是艺术创作，是一种想象来着。对，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视觉的小形象去代表里面的各种事例。你比方说，我们还用龟背，用那种动物的小骨头、羊骨来代表其他军队，就是每一个军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摆件的啊。我们也试图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让观众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意思说，在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特别愿意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是可以被我们给就打出来的牌。啊，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啊，这是正反两个对手，他们就像是一个棋盘上两个下棋的人啊。这样做呢，相对来说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清晰和简单。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的会面，是一直要到这个10年之后的重庆谈判。但是我想象，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他们肯定在无数次的啊，每当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会想想对方在想什么。那在当你形成这样一个想象的时候，你就会想，就是说是否可以在我们整个片子的高潮段落，就是说娄山关战役这场战中，去想象他们两个人虽然都在时隔千里之外的彼此各自的指挥室里面，但在那一刻，时空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面前的扎盘就变成了一个棋盘，他们要在那个棋盘上做出他们的智斗和对决。
1: 其实纵观整个四渡的全过程啊，一渡、二渡、三渡、四渡，周恩来同志他其实也是整个的人物和心理各方面，他也是有变化的。
2: 其实他这个变化也是总理一次一次的发现他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推选出来的这个人是成功的。所以他也是从坚定，一步一步走到更加的坚定，中国革命应该谁来领导？可能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国，但是领导中国必须是一个懂中国的人才能领导中国。所以总理一步一步坚定了这一点，我想这也是总理他这个四渡赤水心路历程的一个变化。
1: 完成了这次整个的创作过程之后啊。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在这个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大概会用哪三个词？
2: 我觉得三个词，首先是信仰，然后是温度，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真挚。信仰就是革命信仰嘛，他心里有一团火一样的革命信仰。总理的形象，让观众看到应该是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1: 在那样的绝境当中，居然还有温度。
2: 有温度，他永远是有温度的，想着人民，心里怀揣着人民。我想他的温度也是来自于人民一颗一颗火热的心。
1: 最后一个字，真挚。
2: 真挚，我想他就是不管是在革命战友之间，还是对于战士之间，还是对于百姓之间，他都是非常真挚的。他很率真，很真诚。
1: 您在三个非常重要的90周年的节点，扮演了毛泽东主席。从2011年的时候的这个建党，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的建军，然后这次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在职业生涯当中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和体验哈。
3: 哎，就是这个很感慨，感慨就是说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巨大的幸运，我1998年入的行嘛，已经多少年了？28年了。时间长了，你发现作为演员，你的能力，包括演员的这个职业生命，包括你能塑造的角色，或者你有机会能塑造的角色，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是无限的，然后你越往后走，你就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有限的，甚至叫局限的。在三个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能够扮演毛泽东主席，中国的近代史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他跟你具体拍一个电影，演一个角色已经

0: 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意义，它已经升华到一个阶段了，是一个没有具体铁质的或铜质的勋章已经长在你身上了，这对于一个演员的意义来说。
1: 在电影《四渡》里有一个镜头让我特别难忘，冬夜赤水河上浓雾弥漫，红军战士踩着浮桥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了黑暗中，那浮桥是真实的，拍摄的冬夜也是真实的，那冰冷刺骨的河水更是真实的。很多人都说如今的电影工业啊，可以用 CG 做出一切，但是《四渡》的创作者们偏偏选择了一条更笨的路，回到了1935年那条真正的赤水河边，重走那些人用生命丈量过的路。1983年的《四渡赤水》这部电影是讲述这个题材、这场战役的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哈。时隔40多年，我们再去拍一个相同的故事，啊，这其中有哪些是向经典致敬？有哪些是结合当代的语境和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认知？
2: 首先我觉得83年版本它很经典嘛，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很多老百姓来说都看过那个版本啊，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个挑战。但是回过头去看，就是说其实83年版本因为当时的拍摄条件是相对来说有限，它其实有很多遗憾的。这次我们比较幸运了，我们这次整个的拍摄周期是和四渡赤水的整个发生的时间节点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极端的天气，你比方说风雨、下雪、冰雹、浓雾啊、甚至凝冻啊、天气的骤变，所有这些我们镜头都捕捉到了。那这些天气上的极端现象，其实和这个91年前那些红军战士们所经历的，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观众的感知可能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来感知的嘛，那特别希望演员所感受到那一切它是真的。虽然我们现在说这个特效和 AI 都特别强大哈，但它很难模拟出一个真实的人，因为每个演员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他的感受。
3: 你要渡赤水河，首先要有桥，要架桥。那么周恩来同志是架桥的总指挥，指挥大家架桥，帮着大家定桥定门板。敌机轰炸，那些炸弹就是落在战士和总理的身边，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危险。我们在水里布置了很多的炸点，这一个水炸过后就像一个巨浪扑过来一样，一下子你浑身就湿透了，一开始浑身都嘚瑟，浑身都抖，因为真的很冷。很神奇的是拍到最后吧，越来越就不觉得冷。我觉得是被当年的红军战士所感动了，就当年他们心里那团火在我们今天的演员心里这团火也给燃烧起来了，
1: 就当年的信仰和那团火温暖了如今的你们。这部电影它是全实景是不是？
2: 是，对对，有107个场景吧，有30多个取景地。我经常说句，我们拍了一个公务片嘛，就是说我们是跟着红军，就是来回的穿梭，
4: 迂回，
2: 就是我们要拍大量的行军戏，全程在贵州拍摄，但是我们的拍摄地分散在贵州省的各个地区，在贵州省的各地穿跑来跑去，然后去这些深山老林里面拍。
5: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当地旅游部门没有发现的山洞、溶洞，有的你看似山上有一个小洞口，也没有人去关注它，但是你就往里走吧，里边是个溶洞，非常漂亮的景色，哎，给我们就让眼前一亮。
1: 没准当年红军真的在这个溶洞里休憩过。
5: 对，那贵州文旅说，哎，你们还能找到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景。
1: 这次贵州省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哈，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它上映之后肯定会给这个贵州的文旅也会反向的赋能哈，这方面的尝试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想法？
5: 我觉得这次贵州从上到下这个领导们也重视，然后在不久我们这个中宣部啊、电影局啊也都在做这个电影家，这个电影加文旅啊，电影加美食啊，跟着电影去旅游，各种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这次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实践，就是跟着电影游贵州，就是要把电影和老百姓生活结合起来。那这次四渡在贵州，贵州也敞开胸怀，是全国的观众只要拿电影票根就可以到贵州免一个 维吉的景点的门票。
1: 这不管你在哪儿看的，
5: 不管你在哪儿看的，拿着你的电影票，你去就可以免票，可以到20000多个商户里边打折消费。这个落地落得非常好。嗯。

0: 他拥抱全国观众，
1: 是
0: 啊，希望你们来贵州去寻他们的根，去重走长征路，看一看当年的渡口，看一看当年的纪念馆，看一看我们当年的这种历史景象，我觉得可能对他的看电影的意义可能更加深更提升了。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群演红军战士，当时我们去开协调会的时候，贵州的警察学院职业学院他们好多的这个校长们就说如果需要群演，说我们可以给学生，我们既然可以拉练，我们不如直接让他们参与到四度的拍摄。一共来了2500多学生，6700多人次，光着脚穿着草鞋穿着单衣就跟着候场。哎呀，我看到他们以后，我给他们去拿热水，我说你们喝点水，他说不喝，我说为什么，他说一喝水该暖和了，他们就要那种要这种感觉，就坐在地上浑身在抖。哎呀，我很心疼，我说你喝一点热水，他一会儿就给开机了。哎呀，给我感动的不行。所以我说在今天我们重拍四度，不光是让我们心灵上的一个洗礼，不光是让我们电影人能够有一种理想的升华，让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到这影片拍摄当中，我相信对他们的人生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我们在贵州首映之前专门给这些群演放了一场，现场气氛不光是热烈，当他们看到荧幕上有自己的镜头出现的时候，他们都哭了。哎呀，我觉得能够拍一部电影感动所有人，感动我们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
1: 哇，我也特别感动。就是当年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长征路上为我们趟出一条血路啊，但是我们当代的青年其实也有我们的担当，
0: 新的长征。
2: 我尤其会要感谢我们的演员们，演员是最辛苦的，因为对于我们幕后人员，你像我导演，我实话实说，我们还有一个摄影棚，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帐篷搭在那儿，我们可以在帐篷里面躲避风雨。但其实对于所有的演员，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那些所有参演饰演我们这些每一个普普通通红军战士，跟着我们在山地上满路跑的那些群众演员们，他们是最辛苦的。我们为了追求这个历史真实，他们穿的和当年的红军一模一样，
1: 单衣，
2: 单衣，
1: 草鞋。
2: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演员们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脚趾都被冻伤了，但他们都没有怨言的，所有人都没有怨言。
1: 那真的实打实的那么长时间的拍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演职人员去投入这样的一次创作，它本身这个过程就像是一次当代的长征。
2: 每当我们经历这些就是非常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你就会想，在90年前，就我们的红军，他们面临的苦有。每当想起那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都不足以为道。
3: 就像我们从小就老听到那句话嘛，累不累，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我这次演完这部电影，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
1: 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的当代表达，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当代的年轻演员重新的塑造这些历史上的革命英雄，去重新诠释这些历史，让我们当下的观众受到感动。
3: 但是他们要看到的是，你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时期是不是遇到了真的困难，我们要看你困难到什么程度，然后你怎么解决的困难，你怎么获得的胜利，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年轻观众是有启迪的，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4: 因为当时的这个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可能比现在已经步入到社会上年轻人年龄还要小。当时的毛主席才41岁嘛，当时的年轻人他们面对是生死存亡，然后是那种没有吃没有穿。现在物质生活太好了，现在因为我有孩子，我孩子16了，今年也是年轻人。我说成功路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坦途的，都是充满荆棘的，可以说是，尤其对年轻人，任何小小的困难都会被无限放大。我说你稍微看一下，就是当代成功的人，他哪个人是一片坦途的，全都

0: 是就披荆斩棘过来的。你再看，如果像红军长征时期，那真的是生死，面对都是生死存亡，但是不放弃，坚持信念，然后用自己的韧性去跟这个困难的时局去抗，一定会走到一条正确光明的路上。我说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要面对这些东西。
1: 您的孩子，他看这部电影了吗？
0: 他会请同学去看，就是我之前有部《守岛人》，就他们都是请自己同班同学包场，去看，说这一个是吹神牛，是我爸爸演的电影，然后这次他们也会就是包场请同学，说我爸爸演毛主席，因为这个一个是对年轻人，就是说能给他们更多力量，建立信心，还有一个其实对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个，近代史、党史军史，我觉得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1: 这样的一次在创作上的漫漫长征路，就是您拍完回头再看，如果让您用特别凝练的语言去表达你心中的四渡赤水，它的最核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2: 啊，最核心的，我永远会被人物的那种，这种最脆弱时刻，从黑暗里面生发出来那种本能性的生命力所感动啊。很多时刻就是说，其实只要你坚定那一下下，你可能就产生了质变，就从淤泥里面站起来了，就从黑暗里面拔地而起了。只要你坚守那一下下就行了。
3: 其实，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也都会遇到很多难解的问题。看完《四渡》之后，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在这个影片当中得到鼓舞，得到一种激励。当年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就是今天的90后、00后，也就是这么一个带着一帮孩子们在打中国的天下。今天我们可能有独生子女，有很多家里边的娇娃，但是你们今天是娇娃，明天你们是国家的栋梁啊，这个国家要传承啊，它要有人啊，所以要给年轻的观众说，今天看完《四渡》，你要找到自己的人生渡口，要找准方向，找准渡口，达到你的人生彼岸，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未来，要有信心，要有力量。
1: 好的影视作品确实就像一把火，它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那个火苗。这个火苗可以是热爱生活的，可以是去寻根溯源的，去追寻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3: 是，
1: 我们就期待着《四渡》能够遇见更多的观众。
3: 好，
1: 谢谢您，蒋总，
3: 谢谢。
1: 我采访过很多剧组啊，也见过很多匠人，但是《四渡》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关于信仰的四渡，它是一个又一个难题的积累，一次又一次的解决，最终在实景、冷风、疲惫和坚持中，他们最终渡了过去。电影《四渡》的诞生是一代影视匠人以光影敬先烈，以初心传文脉。感谢《四渡》主创团队的赤诚和坚守，也期待每一个心怀家国的人走进影院，读懂这场山河绝境里的中国奇迹。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明妹，
1: 哟，嫂子，哎呀呀呀呀呀，稀客呀，怎么着？你们俩想请家政服务员？
2: 你哥啊，说要来看看。这不，我们今天一高兴，坐着公交车就来了。
1: 真的，没别的什么事儿了？
3: 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路过这儿，他非要进来。
1: 行，那行，那你们就先坐一会儿吧。我今天正好接了一个单子，得晚上十点钟才能回来呢。
3: 什么单？非得你亲自去啊？我们这刚一来你就走，成心啊你？
1: 还是的呀，有事儿吧？
4: 还装呢。
3: 我跟你说，
5: 哥，嫂子，记得我吗？彩英啊、哦，
6: 记得记得。
1: 王大力，
6: 好久不见了啊、哦！
3: 把你们俩也框来了哈。
0: 你这说的什么？
5: 我去给你们泡茶。哎哎
3: 哎，那谁，你跟他说，
2: 我听你哥说，那个嘉玲领导呀，想找个家政，然后嘉玲呢就推荐你这里。人家挺感兴趣的，就是那老人有点难缠。
7: 也其实也还行，
2: 但是人家给的待遇据说比外面还要高出两三倍呢。嗯，
7: 不少，高不少。
2: 这不，你哥就找你，想让你看看你有没有那意思，去试一试。
1: 这是好事儿啊，照顾我们生意，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们家政公司哪能往外推客户啊，对吧？
8: 你跟嘉玲说吧，我们这儿反正现在就三个家政员，让他随便挑。
7: 你们就仨人啊？
8: 这不正招着呢吗？
7: 嘿，我说你胆儿可真够大的，这公司都开业了也不招人、啊、
8: 这正招着正招着呢。
7: 我跟你说，我还跟人嘉玲说呢，是吧？我说他们那公司大着呢，好几十个家政人员随便挑，合着闹了半天就仨人，这不是我说你。

0: 你原来在老家的时候吧，也还算是一个人物。好，这来北京以后，你怎么越混越惨呢？你
1: 我愿意来北京，来北京怎么能来北京？嫌我庙小别来呀？
0: 你真敢说，嘿，你这还敢说是庙？你这就是一草台班子嘛，简直就是。
1: 宋明亮，你再大点声，你上那胡同，你上那四十道的马路上喊去。
2: 行了行了行了，那谁，咱们走了走了走了。
3: 嘿，明白。你别一见你哥你就掐掐呀，真是的。
4: 哎，哎，嫂子啊，
3: 他就那脾气，你们别介意。哎，
4: 不介意，自家哥哥。那嫂子，你先喝茶。
3: 哎，好嘞。
4: 你呦呦，慢点慢点。
3: 哎，你看这一吵，把这事儿给忘了。
5: 那个，今天呀，我跟你哥两个人做了这个酱，肯定比外面好吃，而且还干净。别嫌弃。
4: 啊，哎呀，不嫌弃。那个上次你拿的，那我他都没吃几口，都我俩给吃了。挺好，
3: 行。行了，真是两个人真逗。那孩子的事很操心。
1: 放心吧，嫂子。啊，
3: 那我走了。
1: 行，好啊。哦，对了，我这有那个新印的那个宣传册。你拿去给家里看看。
5: 好的好的，嗯，走了啊，
1: 慢点啊。哎，
3: 好嘞。

0: 阿姨，
1: 刚才我一直在犹豫，我想要不要回来，我怕你不想见我。
0: 我怎么会不愿意见您呢？啊，对了，以后要是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尽管问我。
1: 哎，好。那你微信朋友圈可别把我屏蔽了啊，我还挺喜欢看你经常发那个小感悟的。
0: 阿姨，那您记得点赞。
1: 哎，婷婷，那个，你坐。真的下决心了？那天我整理东西的时候，看见你那些衣服，还在想，只要婷婷的东西在，人就不会走。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拿东西了。
0: 其实这个决心挺难下的，毕竟八年嘛。但是我不想再拖下去了，心情都被拖垮了。
1: 阿姨知道，毕竟八年了，还是有点可惜。哎呀，阿姨也会内疚一辈子的。
0: 您别这么想，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分手是我说的，再当一回恶人也无妨。
1: 阿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0: 您什么都别说了，车在外面等我，我先走了。
1: 哎，那阿姨送送你。来
2: 来来，我来吧，阿姨，真的，我来，我来。
1: 没事儿，没事儿。
2: 阿姨，我来，我来，您送我到这儿就行了，阿姨。没事。
3: 哎呦。哎呦，这是谁呀？啊，
0: 富伯伯。
3: 哎，这叫了两年多富伯伯，说不来就不来了。
0: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面对您。
3: 嗨，这孩子这话说的，他亲妈你都能面对，我这么一房东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啊？得了得了得了，孩子，富伯伯这大门呐，永远冲你敞开着。什么时候想来，你就来，
0: 啊！阿姨，富伯伯，我走了。
1: 婷婷，
0: 阿姨，无论如何，我都把过去当成美好的回忆。我真心希望苏菲好。你也好好照顾自己。

0: 阿姨能再抱抱你吗？阿姨。
1: 孙飞啊，新节目的方案我已经递交上去，顺利过了三审，这你知道吧？
2: 啊，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咱们这种案子还是得看样片，后面的竞争才更有信心嘛。
1: 好，如果我们能顺利中标，那明年我们就有两个节目了，起码也算过得去吧。你放心，我承诺的我一定兑现。努力把样片做好，啊，
2: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吃饭吧。
1: 吃过饭了，您吃吧。
0: 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
2: 妈，我能不能随意点啊？这是在家。
0: 你还想怎么随意啊？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就不回来。回来想说话就说话，不想说话就不说话。你妈我也是干了一天工作的人了，回到家还得给你洗衣服做饭，还得没话找话，还得看你的脸色。
1: 行，吃饭，吃饭，吃饭，行了吧？吃饭。

0: 你这是什么呀？来，
1: 想嚷嚷什么？已经一炸的，我这盘子、厨房差点没碎了，怎么了？怎么了？看见什么呀？
0: 哪儿啊？什么？那白的那个
1: 啊？怎么了？那不会是个摄像头吧？
0: 这，那就是摄像头啊！
1: 啊？
0: 啊？
1: 不，那按我们门口干什么呀？没这个必要吧？
0: 哎呦，你们来之前我就安上了，那就是防小人不防君子。
2: 不是，
0: 啊，
2: 这不合适啊！这，
3: 哎，嘿嘿，
2: 我说，
0: 啊，
1: 是不是这院里头是个人就能教育我两句啊？
0: 那有什么过问的？我问问你，我又没按着你床头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说说。
2: 你说什么呢？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你告诉我。
2: 怎么干嘛？
0: 这
1: 你看，你看那摄像头，你敢关吓人呢？
0: 这一惊一乍的，你这，
3: 哎，傅伯恒。
0: 你这就不合适了吧？你说你是院子里又不是马路，出来进去就这么几个人呢，你是防谁呢？
2: 就是啊，再说这摄像头也不是人人都能安，在法律上应该有什么说法？
0: 行了，别跟我这一套一套，还法律上的呢。我告诉你，他比你们来的都早，知道吗？论资排辈，你们应该管他叫大哥，我能把大哥拆了吗？
2: 你这是胡搅蛮缠，
0: 什么叫
2: 你这叫侵犯隐私？你知道吗？
0: 行了，
2: 你让你拆了他，
0: 你休想，我拆什么？我早就安上他，
2: 有人收。
4: 是你，
5: 参详，你们这样的人给我做了，
4: 你说谁呢？你
5: 谁让老叔谁的？

0: 你也是，那拆就拆吧，早就该拆了，弄那么个玩意儿，我都觉得怪膈应的。
1: 老太太，我那是防贼的，不是防他们，拆了也行啊，到时候真丢了东西，甭找我。听妈的话，明儿就拆了吧，少生点是非，那才消停了几天呢。我的亲妈呀！ 我这些日子听您的还少吗？您说说，这租店、租房子，还是上节目，我哪一个落了好了？就这帮人，哎，求我的时候说话比蜜还甜，这翻脸就不认人。我还听您的呢，您刚才也看见了，这娘俩一块儿抢呗我。好，我在这院里是成人见人。

0: 彩的了。
1: 甭说那没用的啊，我就问你一句，拆不拆？
2: 我不拆，有能耐您自个儿搬上梯子拆去。
1: 那个混小子，嫌你妈胡子长啊？
2: 妈，您别老拿这事儿挤得我，行不行？您要是看着您儿子不顺眼，您跟他们过去。
1: 哎，你这话，你这话可得撂地上啊，别稀了回去。
2: 我不稀了回去，落地生根。
3: 哎呀，你干嘛呀？
4: 你说干嘛？给你赔礼道歉呀！刚才我们菜市场影响你工作了，你一工作多神圣啊，全世界都得陪你当哑巴。
3: 我那是气话，你别不依不饶的行吗？我就想在家安静静，我不想说话，这过分吗？
4: 不过分呀，你赶紧待着吧，你继续待着，
5: 继续装你的大尾巴狼，
4: 带上带上。
3: 哎呦哎呦哎呀！
4: 你别哎呀呀的，好像你还多委屈似的。今天林婷婷来搬东西了。我全程陪着他，那是你前女友。你进了门问我一个字儿没有，好像你妈我就该为你擦屁股是不是？妈心里多难受，你知道吗？
3: 妈，我错了，我错了，我跟他复合了，你不就高兴了吗？对吧？
4: 你少来这一套，你爱复合不复合跟我没关系。
3: 没关系吗？我怎么觉得那么有关系啊？你不是达成了多年的共识吗？逼我退定金，不让我亲戚朋友借我任何钱，让我拍洋片，你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4: 我们想干什么？想杀上你的威风。你这两年在外面就被人捧的，捧的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3: 我在外头被人捧的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就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你明白吗？但是谁认同都不如你认同我有意义，懂吗？妈，
4: 不懂。干什么你啊？看你还干什么？反了你了！天这么大北京，我在这看你的脸，你少来这套！你转过来，你转过来！
3: 哎呦，哎哎哎哎呀！
6: 甭拿吵不吵的说事儿，不就嫌我碍事儿吗？这么大个北京，非在这儿看你的脸，走不就完了吗？
1: 站住！哪儿都不许去，过来。陪老太太喝两口。

0: 都盼着生儿子，你瞅瞅咱俩，现世现报啊，就是有儿子的好处。要说呢，站在当街上，也是个男子汉，这戳地上，6尺多高，你说跟谁比不差什么？ 外人哪知道啊？其实那心里呀，一个个的还都没断奶呢，还都穿着开裆裤。怕我喝多了耍猴拳？没有，那满上，你放心，我没事儿的。 这多寒碜呐！这叫干拉，不是你们南方人的营生。当年呐，在天桥撂地的时候，跟一群大老爷们儿没菜干喝，那是怕三九天被冻死啊！那真是喝烧酒啃地皮儿，嘬根钉子就是席呀。
1: 话多了吧？你要困，你睡去。我盯到12点，啊，要不然他会挑刺儿，说不给他开门。
2: 我盯着，您该休息就休息吧。
0: 大老爷们儿的。

0: 给足了面子，今天是我惹着他了，
1: 就得我盯着，谁也不管用。
0: 再说12点这规矩是他定的，谁都不许动。12点，就12点。
2: 手机，
1: 给我，帮我瞧瞧。
3: 哦，短信。大陆来的啊，说二哥在我这儿呢，晚饭也没吃，轰也轰不走，大妈您就该关门关门吧，别挂念了。
0: 哼，怕我等啊？我偏等，管他傅伯恒回来不回来呢，我到12点我就把院门给关了。过了时辰，有些事儿咱们就得另说着了。

0: 道这纪录片没市场，我呢也不是要市场，我做这纪录片就是想让我自己明白几件事儿：人为什么要去那些没去过的地方，为什么要做一些可能会做不好的事儿，为什么要一次次的自讨苦吃。
1: 这孩子吧就是挺厚道的，能吃苦不怕累，这就我这小院儿，这孩子无冬立夏一年四季全都拍到了啊，还有我跟我们老太太，这一天到晚的吃什么穿什么，头发长了短了胖了瘦了他都拍。
2: 我活了80年了，那狐媚艳道的事儿啊见多了，也够写一本聊斋的了。
3: 今天是我第一次接受采访，有点紧张。这样吧，给你唱首歌，万一你这以后在国外播了呢，还有外国人听我唱歌呢。Lady and gentlemen， 下面由和提亚为大家带来一首《梦想之歌》。
0: 我呢，这个纪录片永远不希望我妈看到，因为她就是这么一人，自讨苦吃。对，我记得我3岁那年啊，我妈带我去一个地儿练服装摊儿。那个练服装摊儿的地儿有几个叔叔逗我玩，他们有一次让我喊他们爸爸，我当时我就喊了，不懂事儿嘛。我妈当时过去把那服装摊啪就给掀了，然后之后二话不说给我拎回家就打了我一顿。
1: 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你就拍点别人，拍点那好看的。哎，他跟我说，他说你们这样的在我心里头就是最好看的。哎呦，他一说这话吧，弄得我这心里头还热乎乎的，还有点难受。
2: 其实这人吧，越活呀你就越得向小孩看齐，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高兴了就笑，不高兴了就哭。简简单单真真实实的多好啊。
3: 我当然要离开北京了。为什么？因为我要去纽约啊，去曼哈顿，去东京、巴黎，还有威尼斯，反正我都想去看看。苦？我没觉得苦啊，自己乐意有什么苦的呀？
1: 反正我就觉得吧，宋飞这孩子呢，就现在呢，时下里说呢，性情中人。哎，可是你说这性情中人吧，就一定他这心里头都有坎儿。我就觉着，没准啊。就这他拍这小片儿就是他心里一坎儿。
2: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呀可不那么大容易。

你心里得知道疼人才行呐。那那就是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时兴的话说，就是

我从来没见过我爸，但是家里呢，家里挂着一幅我爸的油画，我心里可能从来没有过这个爸爸，但是在我妈心里好像有一个她永生难忘的丈夫，我也没问过她为什么。

0: 老板，
1: 昨儿我那个态度啊，行了，昨儿晚上院门几点关的？我还真不太知道。
0: 行了，没事，去吧啊。
1: 我都去了，
0: 去吧。
2: 苏飞，你看看，这就是那赞助商的合作意向。如果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分歧，明天就可以签合同。那个30万的资金，外加知名的国际纪录片界全盘影像，凭你的才华，凭你片子的质量，成功近在咫尺啊！其实就是再多拍一点小东西啊。
3: 我觉得这第一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这块儿，甲方所拍摄电影中要出现不少8次的乙方要求的品牌 logo， 我觉得8次是不是有点多呀？咱们这是纪录片，又不是广告。
2: 就这8次，我还是歹说好说的，跟他要求8次的，要不他要求12次，8次就8次吧啊！看在他经常帮助咱们的份上，咱们吃点亏啊！
3: 哎，不是，我为什么要拍他们董事长呢？甲方所拍摄电影要出现不少于成片时间总长的1/10乙方董事长画面。我这是120分钟的纪录片，拍他们董事长吃喝拉撒就得12分钟。
2: 其实啊，他也是北漂出身，很符合你一贯追求的那个人在北京的这个主题。就12分钟，也是帮他走入国际市场的一个机会，对不对？
3: 这肯定不行，他不符合我这片子的角色的要求。
2: 要不，在这个资金上，我再跟他提提，再追加点啊，他可不缺钱啊。别说30万，就是50万，也就是他老婆买个包的事。
3: 不，庞老师，这不是钱的问题，您明白吗？庞老师，您能不能再跟那边老板商量商量？就是在这片子开头结尾，我肯定会加上品牌的 logo， 还有特别鸣谢，但是12分钟肯定不行。
2: 这我可就不好交代了，这已经谈到底了，再谈就谈崩了。
3: 那这样的话，这钱我不要了，纪录片结果也不去了。
2: 苏菲，你可不能给我耍混蛋啊！你知道为了这件事儿我费了多少心血吗？哦，你说一句我不去了，就把我打发了。你瞧你那个穷酸劲儿吧，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啊？
3: 是，彭老师，我现在处境是特别不好，我每月赚到钱还不够我还债的，我特别缺钱，特别缺。那就这样，我觉得我得做点对得起我自己的事儿。

1: 我拍纪录片也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发财，所以那些名和利的事对我诱惑也不大。如果您真的懂，您也不会把这些东西拿过来让我接受。
2: 苏菲，你跟我谈情怀，谈理想，谈赤子之心，谁懂啊？
1: 我是搞纪录片出身的，我干了一辈子，搞的是遍体鳞伤啊！结果呢？我愿意你们这帮满生后辈们都有出息，都成功。我告诉你，我不是利益熏心的人，你别小瞧了我。我知道你一根筋，我还听说你正在帮那王总做样片是吧？我可提醒你，他可是一个不遵守契约的人，他使出点花招来，你这个穷书生根本不好对付，长大心点吧。对了，我跟你说，你别以为这个新节目的创业费能帮你翻身，别犯着幼稚病，我才是一心一意帮着你的人啊！别不识好歹。

0: 把它拆了，那不有梯子吗？登上梯子上，拆了。
1: 有人吗？老傅在吗？
2: 谁呀？
0: 哎呦，老傅。哎，
2: 怎么着了？
0: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
2: 这怎么意思？这个不是。
0: 哎，是这么回事儿。
2: 干嘛呀？
0: 这个有人反映啊，
1: 你们家的摄像头又装上了，这可不行。街道有规定，不能乱装摄像头。
0: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写个保证，我们备个案，把摄像头拆下来，大家相安无事。
2: 我在我这院里头爱装什么装什么，丢了东西你们负责得了吗？要不我这摄像头上回那事儿，你们破得了案吗？
1: 这可是派出所小孙让我跟你说的。哎，这要是让小孙跟您亲自说，不就不好了不是？
2: 你还甭拿小孙吓唬。他穿开裆裤的时候还尿过我一身呢，这就不能拆下来，甭给我拆。
1: 上次你都让拆了，这次怎么又装上了？有人举报，我们就得管。
2: 举报？谁举报的？
0: 你甭管
2: 谁举报的，
0: 谁？你甭管是谁举报的，
1: 今日的摄像头啊，是必须得拆了。
2: 我看谁敢动，
3: 拆！我说的，拆！
2: 妈，你这，呵，还敢出来看热闹呢？这回你满意了吧？哼，去举报吧，干这种亏心事儿，良心都让狗吃了。
3: 哎，你这说我呢？你这怀疑是我举报的，是不是？
4: 我还告诉你，傅伯恒，我宋明媚，明人不做暗事儿。我要举报，我就实名举报；我要拆，我就自己上下，我都不麻烦人家工人。
2: 行了，自打你进了我们这院，哎，我们这就没一天消停过。我怎么遇着这么一个扫星？
3: 你说谁呢？
4: 你说谁扫星？
3: 哎呀，行了，谁说举报不实名了？就是我举报的罗小姐。
2: 妈，你
3: 问小鱼啊？
1: 大妈，您这是何必呢？既然您自个儿都说了，我也只能说确实是您。收好了吧，老傅，过来签个字。
2: 不签。
3: 签。
1: 签，快点。傅大爷，这不成，得签本名。
2: 本名就叫傅大爷，怎么着吧？
1: 嘿，算了，不跟你计较，反正摄像头拆了。
0: 大妈，我们走了啊！
3: 哎哎，慢走啊！
0: 哎，
2: 慢点啊！

0: 哎呦，我说妈呀，这都多大岁数了，弄得屋里跟酒窖似的，好吗？
1: 哎呀，痛快！
0: 嘿，哎呦，可真行，80了，还续上酒了，这哪儿找去？这不是国宝吗？这不是？
1: 哎呀，这回我可以痛痛快快的喝了，用不着我那孝敬的好儿子。
2: 监视他妈偷偷

0: 子喝酒了。
1: 嘿，您呐，没养好儿子，在外头招人挤的，回到家里头亲妈也给气受，里应外合，都算计您这亲儿子了。
2: 得，没生个有学问的儿子也就算了，还没养个明白人。
1: 妈，我倒是明白您了，可谁明白我呀？
2: 傻小子，为娘我明白你呀。
3: 这种时候外人查我们没好处。
4: 好，
3: 走吧，走吧。
5: 谁儿子？有种站出来啊！怎么没人站出来啊？
4: 怎么了？
5: 被人暗算了，结果片子没了，连素材也丢了。
4: 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我就上了厕所，回来什么都没了，跟闹鬼一样。
4: 备份了吗？
5: 备份倒是有，但你盘坏了，需要数据修复。
4: 你们谁干的？给我站出来！敢做不敢当是吧？你们如果因为出于嫉妒做了糊涂的事儿，我可以原谅。但是如果没有人承认，我会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宋飞的样片是我们公司签约的创意产品，给宋飞搞破坏，就是在跟全公司作对，跟公司所有的同事利益在作对。好，没有人承认是吧？我会跟王总申请，今天技术部门所有人留下来开会。宋飞，跟我去修复硬盘。

0: 我后备箱有水，给我也拿一瓶。
1: 什么呀？这是？
0: 不认识。我的呢？

0: 今天没回家啊？
1: 少管闲事儿，多想想你硬盘修复不了怎么办。
0: 凉拌。
2: 这事儿我一定会查过水落石出。
3: 你不会查清楚的，也没有人希望你查清楚。
2: 你为什么这么说？
3: 没为什么呀。前面停车，我下车。
2: 你不去修硬盘了？
3: 不想修了。
2: 宋飞现在全公司人都等着看你的笑话。你把硬盘给我，我去修。
3: 不想修了，前面停车。
0: 他们愿意看笑话，我还是能看吗？

婷婷，七十天之后，想了很多。我觉得那天应该陪你一块儿回家的。我应该陪你一块儿把东西收拾好。

0: 最近没看什么新动向吗？啊？看见没有？什么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他儿子那节目刚拍完，
1: 这白眼就翻上了，
0: 以为自个儿哪颗葱呢？哎，
2: 这都掉了。
3: 哎，二哥，我听说这在公园里，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0: 你少跟我贫啊！哎，我还没问你呢。啊，最近老往这门口站，怎么回事？啊，谁跟我说单身好来着？现在憋不住了吧？
3: 哎，二哥，你呀，多想了。
0: 我多想了。
3: 哎，哥，再说了，我说看她漂亮姑娘，她我也不犯法呀，爱美之心嘛。哟，二位，嘛去这是？
2: 那个去胡同口发传单去。
3: 给我点，我搁到我这公司去，帮你宣传宣传。
2: 哎，行行行，来来来，给。
0: 哎，我说二位，哎，看见没有？这样，往胡同口往东走，那边人多热闹。你别光傻发，见着门缝就往里塞点，跟往自个儿家塞一样。墙上贴的时候，注意点背着的人就行了。赶紧去，那边人多。
2: 哎，不是说那边？
0: 不是那边。
2: 谢谢了啊，
0: 客气劲儿的，快，
2: 咱别走，
0: 那边人多。
2: 走吧，
0: 走吧，快，
2: 走吧。对，谢谢，
0: 别客气。哎，小鱼好像带着他那助手那边检查小广告了吧？哎，行了。人都拐弯了，他看什么看呢？
4: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给你穿小鞋呀？啊？其实我不是那样的人。
5: 你为我们家的事那么操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呢。
6: 赵总，您又想哪儿去了？我可是诚心实意的，好歹这个家政公司是自家人开的，出什么事儿都有个担待。说不定老太太就和这里边的哪个阿姨投缘，那您不就解脱了？
5: 那咱就试试。哎，我觉得哈，你看这个三个人是不是挺精神的？
6: 这三个是金牌家政员，手底下好多人呢。
5: 那不错，你也知道我妈那个人很讲究，特别特别的爱干净，而且平时吃的也淡。
6: 知道。
5: 这件事你办好了，我不会亏待你。
6: 您放心。
7: 有人吗？哟，是于大妈呀，我还想请你来给我们指导工作呢。请坐，请坐。
8: 你不请我也得来，要不非出大乱子不可。
0: 就是。
8: 这事你让他们去贴的？
5: 怎么回事？这是？
9: 我们还没贴几张。

0: 您已经上了黑名单了，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您。
1: 听说丢了大人了，
2: 这满胡同呢都是你们家的宣传单，
3: 看到了您在电视上的风采，我心驰神往。
4: 你把我爸弄得五迷三道的，走，快走！
5: 你这是恶意违约！
6: 林主任，你是可以给我证明的，对吧？
7: 我证明。
8: 请看《远方的家》第十一集。

0: 有人吗？
1: 哟，是于大妈呀，我还想请你来给我们指导工作呢。请坐请坐。
0: 你不请我也得来，要不非出大乱子不可。
2: 就是。
0: 这事你让他们去贴的？
3: 怎么回事？这是
4: 我们还没贴几张呢。
0: 要不是我眼疾手快，你就犯下大错误了。
2: 就是。
0: 宋大姐，你出门瞅瞅去，这满胡同的门上贴的都是你们家的宣传单，你们倒挺有辙，挺有经验啊。
5: 我们哪有那么聪明啊？那傅伯恒出的主意，
0: 又是这个老傅。
2: 你就是。
0: 不是大姐说你，你说你看着挺明白，挺有素养一人，怎么能带头损害市容市貌呢？这一点道理都不懂，亏你们还是干家政的。
3: 对不起，是我没说清楚。其实我们本意啊，也就是想加大一下宣传力度，没成想……哎，你们俩听好了啊，把所有发出去的宣传册都拿回来，一份不许少啊！听明白没有？
0: 认错态度还不错。
2: 就是就是，
0: 下不为例。好了，你忙吧，我走了。哎
1: 呀，这是那我送送你一趟去。
0: 生意怎么样啊？
4: 就是因为刚开始不好，我们才想这个办法。生意好了，谁整这？
0: 你们做家政的也不容易，大姐我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
2: 就是。
0: 走吧，你们忙吧。啊，
1: 那我送送你，慢点，慢点，慢点。
0: 我们居委会

0: 是市里文明单位，以说服教育为主，这回就不罚款了。
1: 谢谢。
2: 哎，小鱼，小鱼，小鱼，这杀鸡儆猴，你可不能心慈手软啊！
0: 哼，要是再有宣传材料放到居委会去，我帮你宣传，可不能再四处乱贴了。
3: 哟，这亲戚吧，啊，还姑息养奸呢。
0: 老傅，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就是
3: 什么就是啊，这房子是我的，作为房东就有权利监督房客。我跟你说，他们这公司再犯规，您甭来，我就把他们取缔了。
0: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3: 我怎么了？
0: 听说主意都是你出的。
3: 是的。嘿，这真是没天理了啊！你说作为一热心人，答疑解惑，传授经验，这还有座儿了？这个
0: 房东也没权胡来，你闹事儿我照样管。走。
3: 哟，你看，哎呦呵，领导息怒，领导，
1: 慢走啊！
3: 哎，对，慢走，领导，常来，哎，慢着，干嘛呀？
4: 哎，干嘛呀？
3: 你干嘛呀？你这是
1: 招你惹你了？处处给我挖坑，
3: 就您还用别人挖坑？您自个儿挖那坑，您都跳不过来。
1: 你不就是为了摄像头的事跟我耿耿于怀吗？我倒想实名举报你呢，可惜让老太太抢先儿。不过说你这人是不是小时候有什么心理阴影啊？被迫害狂想症这么厉害？
3: 得得得，我不跟你掰扯，跟你争竞显着我心胸狭窄。
1: 心虚了吧？心虚了吧？心不虚走什么呀？溜什么呀你？
3: 你这贼眉鼠眼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你？
1: 不是。
5: 这我自家门口。我怎么成了贼眉鼠眼了？
1: 喂，
6: 姑，我跟您说啊，我把那个咱们公司的资料给赵总了。对，赵总给他老母亲看了，他老母亲一眼就看上了一个。您猜是谁呀？何彩英阿姨。
7: 哎呦，这拖着枪塞发什么愣呢？去镜子跟前照照自己的脸啊，不年轻了，禁不住扫不打眼的了。
8: 堵心，托腮也碍着你事儿了，看不懂地图，明天找不着客户家，我能不发愁吗？
1: 干嘛呢？
7: 拖着香腮坐了小半天了，发愁呢，说找不着路。哎
1: 呀，我以为多大点事儿呢，从上小学呀他就只认我手绘的地图。那我给你画。
7: 行了，领导亲自画图，你就喜笑颜开吧。
1: 哎呀，你这老哎呀哎呀什么呀你？
8: 这北京啊，
1: 北京有什么新鲜的呀？我给你画不就完了吗？哎呀，你别老托腮帮在这坐着了啊！知道的是你找不着地方了，不知道以为你牙疼呢。去吧，外面溜达溜达去。
7: 行了行了。出去吧，回来就画好了。
1: 内向，那快去吧。哎呦呦呦呦！
9: 师傅，师傅，
10: 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
9: 宋飞呀、啊！你这到底是要搞什么嘛？你什么意思嘛你？
11: 人都到齐了是吧？你们看好了啊！
12: 我这么

0: 合约是签了，但定金宋飞早退了，不付定金的合约是无效的。
1: 今天是个好天气，蓝蓝的天上飘着朵朵白云，
2: 我们带着鲜艳的红领巾，唱着歌，排成整齐的队伍向那郊外走去。
1: 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
2: 师傅，刻花被撞了吧？啊，
1: 是吗？啊，吃什么？
2: 大餐。
3: 等我一下。
2: 师傅，
4: 你看这人谁呀？
0: 算我一个。
2: 哎哎哎！哎呦！哎，师傅，师傅，真让我抱俩呀，太沉了。
0: 走，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上我车。
5: 放后备箱。哎，
2: 不是，师傅，师傅，哎呦，你真是我亲师傅嘞！嘿，师傅，太沉了，抱不动。
6: 喝多了，
7: 那还
6: 喝多了吗？喝多了吗？
7: 你才多了，
6: 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跳舞了，这都是什么人生啊？
7: 活在现在，活在当下，
6: 活在现在。
7: 哥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关注过去啊，那只会伤感，
6: 伤感啊，伤感。
7: 这你要是关注将来。只会焦虑，
6: 焦虑。
7: 只有关注现在，
6: 现在才会快乐，
7: 对不对？啊！
6: 谁说的？谁？
7: 我。

0: 我们全都是你的过去，你的现在。酒呢？酒呢？我还要喝酒呢。
1: 姐姐，姐姐，林静二爷，那听我说啊。虽然咱找了代驾，但是你也不能喝了啊！来，师傅，咱俩喝，咱俩喝。
0: 你不许霸占你师傅。宋飞，我还要

0: 王总。
1: 喂，甜甜，你现在在哪里啊？我和你说啊，现在是公司关键的时刻，你一定要认清形势，站对立场，千万不要听信那些小人，尤其是那些妖言惑众的人。
2: 你才妖言惑众呢。

宋飞啊，记得8年前我跟你一起进公司的时候，我对你说过什么吗？我说，我们共进退，我做到了。

0: 哎，关好，快！我男友，这是我前男友。啊，你们握个手。我也要。
1: 我后备箱那堆行李终于有藏身之地了。
2: 兄弟，受累了。
3: No problem。
0: 你去，把他俩东西给他取下来。我带你去，我知道什么事。我看怎么样？我让你帮我参谋参谋。
3: 装的太不像了。
1: 走吧，挺好的。哎，
3: 那行就送到这儿啊，不用再送了。 走了。
2: Next time, guys.
4: Gentlemen, you are gentlemen, guy.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Bye bye. Bye bye.
5: 师傅，我敢肯定。
6: 他是花钱雇来的，但还是很帅。他那雇主还不错，是吧？嗯。对，咱们那个洗洁精不是好几个箱型的吗？啊，咱们都看看哪家雇主喜欢买的咱们自己的。
7: 你看，才生意多火，
6: 还没开门呢，客人都上货了。<笑>啊，您好，
7: 你好，
6: 你们是我们的客户。
7: 您是宋明卫同志吧？啊。
6: 我是专程来看您的，
7: 我也是，看到了您在电视上的风采，我心驰神往。
8: 我想跟二位解释一下，我们是家政公司，只接待雇主。
7: 是这样啊，我家呀有个小孙子，正愁没人接呢，我就是雇主。
6: 我也是雇主，收下我的花吧。
7: 收我的吧。
6: 收下吧。
7: 收下吧。
6: 收下吧。
7: 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
9: 我跟那位老人说，我在周围转遍了所有的小区，没找到您说的那个地方，他就对我破口大骂。哎呀，别哭别哭，彩英你别哭啊，别急别急，我拼命的解释说我不是故意迟到的。他说，你就是故意的，你想饿死我呀？
10: 哎呀，你说这老太太。 怎么这么恶毒啊？那你别急，我去接你。
11: 别哭，
10: 给我，给我，给我。
11: 喂，我说你们两个又不是来拐骗了，哭什么呀？
9: 那北京太大了。
10: 没事，我跟你说啊，你在原地别动，等着我，我马上就接你啊，马上，别哭，别哭啊！
11: 你快去。
10: 您在这看店，我马上就接他们，好吧？
11: 哎哎，赶紧去啊！
12: 恭喜恭喜呀！喜欢何来二哥，
10: 哎，不是听说丢了大人了？
11: 哥啊。
12: 就没您不看的热闹，哎，
13: 怎么跟你哥说话呢？这是，
14: 不是你干嘛来了？
12: 你们这出什么事儿？
14: 哎呦，彩英迷路了！
12: 哎，我就是为这事儿道喜来的。
13: 哎呀，累死我了。

0: 哥，消消火，消消火！哎呀，哎，累死我了！哎，累死我了！哥，咱这流浪的感觉不咋地啊！
1: 大王，啊，
0: 对不住你了。嗨，瞧您说的。
1: 哥，现在想起王总那抓狂样子，我就特别的开心。
0: 再说了，咱昨晚那仗打多漂亮！
1: 佟丽姐，特别给力，我。
2: 说你婷姐的事是禁忌，想起来咱们该怎么办吧？啊，哎哥，那您还打算做新节目吗？王总肯定不依不饶的，他肯定跟其他公司说呀，谁都别收留我。
3: 没错，我也这么觉得。
2: 真的还要吗？问你呢，
3: 真的还要吗？自个儿看看啊。
4: 里边豆种什么弄的东西啊？你说要还不要？东西没用，我不要，我就想走。
5: 行了行了，走了啊！箱子自己拿着，练练那胳膊。
4: 哥，你等我呀你！哥，哎呦，抱不动。
5: 怎么样？吃了顿家乡的饭菜，这心里好多了吧？
4: 谢谢你啊。 又来接我，又请我吃饭的，太费心了。瞧
5: 你说的，你这背井离乡的多难啊！尤其是你们女同志，那都更不容易。你说，
4: 咱们街坊能帮，咱能不帮吗？老太太的女儿，那个赵总，不接。
5: 不接，听我的，不接。你给我，
4: 这都什么人啊？不就有几个钱吗？就这么耍人？不是，
5: 咱呀，你还就不搭理他了。你听我的，咱今天好不容易出来，咱就好好逛一逛啊。这王府井啊，中单啊，你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时间出来过呢吧？走吧。
4: 合适吗？我犯了那么大错误，我还有脸逛街啊？
5: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走吧。我不。没事，听我的。
4: 行了，车就在这儿停了吧。我先下来。
5: 哎，这还没到地方呢，你去哪儿啊？
4: 我哪儿都不去啊，我就先在这儿下来。你继续往前开啊，免得让人家看着咱俩一起回来不太好。
5: 哎，这有什么呀？王大力知道我去接你了。
4: 哎呀，我说不好就不好，坐来。那，哎，喂，我跟你说，你真的别着急，你的房子事儿我已经给想着了，到时候我肯定给你个消息。
6: 哟，这是怎么了？看见老虎了？这不是我玉莲姐姐吗？哎呀，好久不见。
4: 您可想死我了，真的假的呀？这才半个月没见就想我了，那看样子以后得多来呀。那开的是什么呀？这又没什么，
6: 一个家庭公司。
4: 哎呦，我说，你们这条街还挺热闹的啊，这开什么买卖都有，不像我们那儿冷冷清清的，什么都没有。我就喜欢这热闹。哎，这儿还有房吗？给我也找一套，
6: 姐。
4: 您不是刚搬完新家吗？今天有一送快递的，非要把那东西给我送屋里去。
6: 这不是人家怕累着您吗？哟，
4: 那快递员呀，一进我们家就四处的瞎看，太危险了。走，咱看看你这有房没房。
6: 姐，那你可想多了。
4: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不懂，来，给我找找房子，快把门打开。
6: 啊，姐，姐是这样，我呀还有点急事儿，您呢？
4: 就在这等我消息，好吧？哎，那不行，那不行。你就打开房子，让我看看电脑，我自己亲自找。哎呦，
6: 姐，我就跟您说实话吧，您已经上了黑名单了，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您。您在一个地方住不到半年，您有搬，您不累呀？哎呦，
4: 我不累。我跟你说啊，在一个地方住啊，绝对不能超过半年。这一超过半年，你看什么送快递呀、周围的邻居呀、卖菜呀，所有的人对你们家的基本状况就有一个了解。你知道吗？跟着危险就来。

0: 了，我女儿太危险了，你就打开房子让我看。
1: 姐，我还真有点急事儿啊，您等我消息，等我消息啊。
0: 不，我跟你说，我的事儿可比你急，我女儿的安全可比你这重要，你一定要今天给我找着房子。
1: 姐，我真有急事儿，您等我消息。
0: 不行，你走开点，我跟着你点，你给我站住。
2: 妈呀，您就乐吧，您上哪儿找这么孝顺的儿子去？您一说要吃什么，四九成给您赚去。您瞧瞧，买来了不是？
3: 你先别自我表扬啊！我爱吃驴打滚儿，你偏要给我买爱窝窝，你这算孝顺吗？
2: 妈呀，驴打滚卖完了，
1: 我倒想孝顺呢，人家商店不配合呀。您先凑合吃一个吧啊！
3: 哎，明白，刚买的爱窝窝，你也吃一个。
4: 不了，我还要去开会呢。
2: 啊，对，开检讨会。您可不知道，办家政的不认识路，这哪行啊？北京这地名多一字少一字的，那全不一样。你红庙、小红庙、沙滩、北沙滩，多一字少一字，差出二十多里地去。哎，人家要是让你去这高碑店，你可千万别去保定啊！我干啥呢？
4: 特富大爷，有空还想请你跟我好好上上课呢。
2: 不去，没工夫。
1: 哎，明白姐，一会儿有个女的找我，千万别说我在啊，千万别说我在，
2: 抢人钱包了知道吗？姐啊，
0: 哎，你往哪跑，臭小子，你往哪跑？你给我站住！宋明媚，
4: 怎么是你呀？
0: 这家政服务公司是你开的呀？你可真够能折腾的。
5: 来北京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说一声啊？虽说这房子是租的吧，但你也别弄得这么寒酸呢。
4: 这有什么好寒酸的？我简简单单不是挺好的吗？
0: 这是你家宋飞吧？
4: 啊，
0: 长相随你，没他爸好看。在哪儿高就呢？
4: 在一家制作公司当编导。
0: 哦，还是我们家亚楠会长，随了我和老郭的长处。明媚，我记得宋飞和我们家亚楠是同龄吧？
4: 啊，
0: 结婚了吗？
4: 等着呢，等着娶个天仙，改变一下我们家的基因。
0: 瞧你，别妄自菲薄了。
5: 其实，你长得倒也不难看。
0: 你还想着大虾酥呢？
4: 你这大虾酥大虾酥的，那是你叫的，那是你姐夫老苏好不好？
0: 谁让他当年老给咱买大虾酥的。哎呀，房子不怎么地，可这院子真不错。还有空房吗？
4: 都满了。
0: 我还想跟你做邻居呢，看样子做不成了。你跟那大福关系不错，帮我说说呗，再给我租套房子。
4: 大福那么好的脾气都让你给惹烦了。
0: 我没惹他，他就是嫌我换房子换得勤。我今天才换三次。
4: 人家是房屋中介，不是你的客服专线，要我也不管你。
0: 明白，你就帮帮我呗，我们家亚楠就快回来了，而且我已经跟房东解约了，我这几天就得搬家，我得在我们家亚楠出差回来之前把房子搬好了。
4: 你搬家就搬家吧，还瞒着你亲闺女啊？
0: 你不知道，我女儿一听说我要搬家呀，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的，她一定会说我心里阴暗，情绪焦虑。哎呀，反正他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脑袋上扣。
4: 我看你闺女说的对。
0: 明媚，你到底帮不帮我？你帮我吧。
4: 哎呀，帮帮，反劲儿的。那你得听我的啊。
0: 嗯。
1: 你说他怎么跟明媚是发小呢？
3: 自打明媚来了以后啊，咱这小院儿就结了姑娘缘喽。你瞧着一个一个的往里头进。都快赶上大观园了，
1: 干妈，您这儿可也有一个宝啊。不过要提醒您啊，这个张姐可不能往咱家院里招。
2: 行了，那人还不是你带来的，
1: 这不还不是我被他追的没办法了吗？哎，哟，明媚姐，
6: 爸爸，哎，大福，你看我面子，再给我那个同学再找一套房呗。
1: 哎呦，姐啊。不是我不帮忙，咱这位姐姐不到半年就搬一次家，这还没消停几天呢，她又要搬。
2: 只有
1: 你说搁谁谁承认？

0: 听说这租房子把
1: 我
0: 中介
1: 担保
0: 了，
1: 你再给他找一道，他如果再折腾，我出面解决行不行？
2: 哎呀，得，姐，既然有您这句话，我就再帮他一会儿。
3: 妈，看见没有，这就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4: 行了，这回你满意了吧？别再老缠着人家大福了啊，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你老折腾。
5: 保证不了，你放心。哎，明妹，等我搬家那天你去我们家，咱俩好好叙叙旧。
4: 我这上着班呢，不是闲人。
5: 那你说一个小时多少钱？我给你
4: 钱钱钱，就你有钱呀，神经病。
5: 那你答应了。
6: 哎呦，你们这怎么还有狗啊？
4: 哎呀，这拴着呢，没事儿。黑子，
6: 你别叫他，快走。
4: 没事，
6: 别叫他。哎呦，你们这怎么又是摩托车又是狗的呀？真乱，
4: 一惊一乍的。下次你再来，我提前通知居委会，让他给你封路啊，局长夫人。
1: 行了吧，局长都退了，你能不能过回平常人的日子？
7: 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啊？净捡的我不爱听的。虽然我们家老郭退了，可是啊，局里经常请他回去，威武不减当年。
6: 哎呦，这狗怎么松开了？哎，你别老吓唬我。
1: 嗨，别客气，老人没错，是我们经验不足，我们今后一定要加强业务培训。
4: 哦，还有这事儿呢？好，我一定严肃处理。
1: 再派一个，没问题呀。
4: 是吗？老人已经选定了，那谁呀？哦，王大力哈。
1: 没问题，我让他明天就过去啊。好，你放心吧。
4: 好嘞，哎，好，再见，赵总。哎，
8: 哎，他选我啊？
4: 选你怎么了？选我，我不也得去吗？哎，彩英，今天人客户投诉说打你四五个电话你都不接，你干嘛呢？
5: 我找路呢。
4: 找路还影响接电话呀？再说了，你事后也
1: 可以给人回拨过去啊，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4: 回头你写一个检查啊。
8: 姐，
1: 我得给人家客户一个答复嘛，给他看的。大力，你就准备准备，明天上午你就过去，完了我把地址什么都发给你就行了啊。
8: 明白，
1: 不用那么紧张，你就去就行了。
8: 姐，
1: 还有事儿呢。
8: 姐，检查就算了吧，你
1: 我得给客户看呀。写吧。

0: 喂，老公，我想你了。谁神经病？我真的想你了。没事儿，就是明天我要去地主婆家干活了，我心里有点怵，跟你说说话，壮壮胆儿。彩英啊，彩英就是被地主婆骂了一顿，还迷路了，正在那写检查呢。我会小心的。每次过路口，我都告诉我自己，王大力，千万别出事儿。你要出事儿了，他们爷俩来北京，捧着你照片回去，多难受。没事，我就是想你了。
1: 行了行了，用你
0: 看。没事。
2: 你今天上午就是把那个应聘的资料都整理一下啊，回头业务一上来没人可不行。
3: 不是啊，姐，这满篇满篇都是英文字母，我也看不懂啊。你看啊，
2: 你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啊。
4: 哦，这个好像还是个海归博士什么的。
3: 海归博士，他来咱们家政干嘛呀？
4: 嗨，你就先登上吧，见不见再说呗。哦。
3: 你看这一堆证书啊，这种貌若天仙啊，你说在北京找工作真的这么难啊？再说了，他们给咱们中国人的公司投英文简历，这什么心理啊？
4: 有一半是炫耀。
2: 也别迷信这个，没准都是网上复制粘贴过来的菜单。
4: 行了，

0: 趁着上午不忙，我先出去转转，看看同行们都是怎么干的，取取经。
1: 慢点，姐。
2: 站住！
1: 别走。你瞅瞅这，你鹅化的，浓妆艳抹的，这不够你男人？这是什么呀？
2: 一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3: 宋明媚呢？谁是宋明媚啊？
0: 我就是。
2: 来，过来。
1: 哎，你快好好说，你干什么呀？
4: 干什么？
2: 替天行道。
0: 你替哪儿天行什么道？我警告你啊，只许动口，不许动手。
3: 哎，你还挺厉害。我告诉你们别猖狂。我问你，你们这儿干嘛的？
0: 不认识字啊？门口写着呢，家政公司。
2: 都有什么业务呢？
0: 优先政策自己看去。
2: 这上边也没有勾引老头内向呀。
3: 哎，有，他们也不敢写呀。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你们要干嘛呀？砸场子呀？
3: 哎，没错。走走，咱们去派出所，不把你这黑店取缔了，以后指不定害死多少老头呢。走走，派出所。
5: 哪里呀？就是黑店。
3: 哎，哪里是黑店，都不取缔了。
0: 谁是黑店呀？
3: 不是黑店，你把我爸弄到五迷三道的。不是黑店，你们讹他，给你们花那么多钱呢。
0: 你爸是谁呀？
3: 仙儿卡。哎，你笑什么笑啊？
2: 笑什么？
3: 就是捧货来的那个。
0: 啊，谢大爷是你爸爸呀？
3: 是，
0: 他是捧货来我们店了。他说他要请家政服务员呀，我不能把客户拒之门外吧？
1: 就是。
3: 哎，你们这也太损了吧！照你们这意思，那我爸他自个儿送上门来的？行，照你们这么说，是他自个儿来的，那也是你们给忽悠的。你瞅你们这一屋仨女的，浓妆艳抹的，我爸他能不晕吗？哎，那女的呢？
2: 那个呢？
3: 哎，
2: 我告诉你，今天我见不得那女的，我就不走了。
1: 不是，你给我哎，奶奶，哎，秦奶奶，秦奶奶，开门呐！哎呀，是你女儿让我来的，我还没干，你都把我轰出去，那我回去怎么交代呀？秦奶奶，秦奶奶，开门呐！我冤死了我这作老婆，作，你就作吧。
6: 你才作呢！
1: 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7: 谁呀？谁爸爸让人卖了？谁爸爸让人卖了？
2: 我怎么的？
7: 怎么的？你爸爸让人卖了？
3: 我们俩一家的。你谁呀？
7: 我呀，这房东，收房租的。啊，你们俩爸爸来那天，我正好碰见了。事儿我是一清二楚，
3: 你们可别仗着人多啊！有本事、啊、咱们上派出所、
7: 啊。嘿，好啊！去派出所一查更清楚了，到底是你们俩爸爸居心不良，还是我们这儿人欺负你爸，是不是？那个谁，彩英，
1: 嗯，
7: 把那天那登记那记录，拿着，还有那把花啊。
1: 花那天就没收。
7: 哎，没收就更好了，那咱们几个人就是人证。走，派出所去。
3: 走啊。
7: 我告诉你们，店铺有店铺的规矩，人家这家政公司也有执照，再这么闹下去，你们就是寻衅滋事。
2: 你们别欺负老实人，我就不信，没地儿去说理去。
7: 走
2: 走，
0: 等等，这个人吧，这是你父亲交的定金，你还给他吧，顺便给他问个好。
2: 走，
1: 哎呦，
0: 谢谢啊。
7: 哎，我呀还真不是为了你们，我是不愿意这种人呐脏了我这门槛儿。哦，对了，要是再有人来闹事儿，走的可就是你们了啊。

0: 你看他在扛。
1: 不是我说你们。
2: 对不起。
1: 不是我说你们，还金牌家政呢，什么素质啊？你们这个金牌含金量也太低了吧？

0: 听见了吧？我跟你们说，我妈是个很精明的人，平时连我都斗不过她。要不是我拦着她，她非去法院告你们不可。
1: 真对不起，赵总。姑，你这怎么回事啊？一件事接一件事的。我回去了解一下情况，咱先别在这儿。好了好了，你们也别在我这争了，我也累了，你们走吧。赵总，真是对不起。
0: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去跟你的母亲沟通一下，我想我能行。对不起啊！我想你也能行，你看你这个电话一个接一个的。你要是同意的话，我明天就去，我亲自去。好啊。去我们家的时候。
2: 把你的手机关成静音，别动不动的就接电话。
3: 张玉林，你有病是不是？我挂你电话一定是有事儿吧？你看你这一遍一遍的老打。
4: 宋雨薇，你也觉得我有病啊？
3: 怎么了？又哭上了？你马上过来。
4: 我还有事儿呢，姑奶奶。
3: 我不管，你就是要天价的事儿，你也得马上过来。你要是不来，我就绝食。
4: 我中午不吃，晚上不吃，我永远都不吃，我饿死得了。没你怎么赖的，我就是赖上你了，我就是赖上你了，怎么着吧？
3: 行行行行行，我一会儿去，我一会儿马上到啊。
5: 好了，
4: 你打车过来，我给你报销，我给你发地址，我搬家了，我又搬新家了啊。
5: 神经病！啊啊啊！
6: 行了行了，哪有那么委屈啊？不好吃我再给你做。
7: 你做什么都一个味儿，怎么做都不好吃，我不吃。明妹，哎呀，
6: 兰哥你在呢？咱俩这都多少年没见了？
5: 有十几年了吧？哎，你怎么没变样啊？
7: 怎么可能呢？都老成什么样了还没变样？
8: 明妹。
7: 你怎么还不过来呀？
8: 换鞋呢嘛！你再不来，我真的活不下去了。这他妈折腾一上午了，
5: 我这头都大了。你想干什么呀？我想吃。
7: 当年你在咱们厂子做的那个水煮肉片，我让他给我做，但他不会。哎呀，多大点事儿啊！我给你做，把围巾给我，
4: 我给你打下手。
7: 不要再哭，我不伺候了啊！
8: 行，我不哭了。
7: 这是大福给你找的新房啊，挺好的。好什么好啊！我一想到我又要搬家，我就又想哭。
8: 哭哭哭，眼泪那么不值钱呀你！老公女儿都顺着你就是烧的。闺女，闺女，她已经说我要搬家了，但是生气，她就不回来了，她接着出差去了，她爱回不回。
4: 行，那你先哭着啊，我开始做饭了。
9: 啊，肉在冰箱里。

1: 走了，我得给他找个伴儿。
2: 你如果要是我的亲闺女，就应该把我出去。
3: 你是老人，疼我也能原谅，可没有第二次。
4: 你在这赖着，不就是想看明媒笑话吗？
5: 我玩过一次了。
1: 其实就是被开除了。
6: 这事你妈知道吗？
7: 你们俩是不是憋着什么事儿啊？
8: 我这擦擦墙。
1: 你憋着什么？
9: 苏菲还
6: 清寒，远方的家，第12集。

0: 在浙江省开化县麻棚村的深山里，这里植被茂密，水源清澈，曾是造纸的理想之地。过去此地村民主要以造纸为生。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黄洪建经常背着工具上山寻找制造开化纸的原材料。开化纸始于唐宋，盛于明清，薄中见韧，纸寿可达千年，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清代许多重要典籍，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均采用开化纸作为抄本或刻印本。
1: 这里呢，从明代开始一直是一个造纸的古村落。那么现在因为各种原因，这里大部分的居民都搬下山去了。我的祖上祖居地就在这里的，所以我对这里比较熟悉。那么就今天特地过来，再来找一下这个原材料。这个是醋皮，就是造开化纸里面最主要的原料，韧度更好。
0: 开化纸的主要原料是饶花和醋皮。饶花大多生长在山地石壁的缝隙或山坡沟边等较潮湿区域，生长速度缓慢。造纸所用的饶花通常需要6至8年的树龄，因生长条件苛刻，野生饶花的数量有限。黄洪建今天的收获并不多。
1: 我们就是一般呢要这种食指粗啊，最好是拇指粗的，就是木质化成熟度刚好，它的得浆率也比较合适。就是你看的那个细小的绒毛，就是纤维的形态，它是这一根根小绒毛组合起来的，就变成纸了，就是相互交织组合。你要扯断它，那就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的啊！你看扯不断的啊。
0: 自宋代以来，书籍用纸多以竹纸为主。皮纸次之，麻纸数量更少。开化纸属于皮纸，采用植被的树皮做浆。从山上回来后，黄洪建就把刚砍回来的杵

0: 槊和饶花进行脱皮处理。一般人们会在春季取材脱皮并将其储备，将脱下的树皮放入锅中蒸煮，使其柔软，去掉外皮，只保留纤维部分，就得到制作纸浆的纤维物质。
1: 锤子用力必须是用暗力平压，它的面越宽越平整越好，那么打到最后成片状，黏黏的糊糊的。
0: 打浆过程看似简单，但十分重要。纸浆纤维是否均匀，直接影响成纸的效果。开化纸以细腻著称，对纸浆的要求很高。
1: 要打成这样啊。这道工序叫对料，就是把这里的我们刚打成一片状的那个长纤维的啊，放在这里把它对烂。
0: 对料需要两个人合作完成，丈夫踩着木对，妻子则负责调整石臼中纸浆的位置。
1: 对的小小一点，细一点，
0: 只有打出更细腻的纸浆，才能做出他心中理想的开化纸。黄鸿渐跑过运输，奔过家具厂，开过饭店，敢想敢闯的性格使得夫妻二人的生活还算不错。也就在那时，黄鸿渐发现老家做开化纸的人越来越少。从小就听祖辈讲造纸故事的黄鸿渐，便打算回家学习制造传统工艺的开化纸。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很有挑战性，所以开饭店呢，就我老婆在打理，我每天就开了一个车子，就以开化为半径200公里的造纸的，我所感兴趣的或者知道的造纸的古村落，我们尽可能的去走一遍，就是寻访现在还在世的一些老艺人。
0: 随着对开化纸的了解越来越深，黄鸿渐意识到恢复开化纸的意义与价值。2012年年底，他便决定关掉饭店的生意，与妻子一同隐居深山，全身心投入造纸，让自己制造的开化纸达到古籍用纸的标准。
1: 从原来的生活过渡到这个生活的，你要学会忍受孤独啊、寂寞啊，和各种交通和地域带来的一些不便利，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一个心态的一个磨砺。你没有收入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品质叫做不进则退。跨行了做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里面，你想要走进去而且要取得成功，这非常难，非常难。
0: 没有外界的干扰，黄鸿渐的造纸工艺也有所精进。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省图书馆有开化纸古籍，便带着自己的纸前去学习比对。当看到真正开化纸的时候，却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1: 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差距非常大，啊，此纸非彼纸啊。开化纸典籍呢，它有一个很显著的外在特征，就是连纹不显。你看这样打啊，它很不明显。一般的手工纸啊，大家都知道的，它那个连纹啊很清晰。
0: 黄鸿渐发现，古籍所用的开化纸在视觉与触感上都与自己的纸张有着显著的差异。为此，他给自己设定3年的期限，一定要将开化纸做好。回来后的黄鸿渐决定从头学起，他开始研究各类专业书籍，包括高分子化学、植物纤维化学、造纸史等。
1: 夏天抄的纸跟冬天抄的纸那完全就不一样啊！夏天抄纸前10分钟跟后10分钟，它的微生物含量那是几何倍增长的。

0: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化学的、物理的、高分子的。
1: 即便如此，黄鸿渐依然找不到方向。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得到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帮助，这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2016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牵头，成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那段时间，黄鸿渐几乎每隔两个月就跑一趟复旦大学，把新做出的纸样拿给专家进行检测分析，对比每次的理化指标，并进行讨论。
0: 它是以科学的这种方式啊，来检测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合理的，跟古代的差距在哪里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2018年年底，实际上从传统技术上来讲，我们已经算成功了。
1: 直到现在，黄鸿渐依然在研究不同类型的手工纸，让开化纸能应用在不同场景，发挥更大的优势和价值。在工作室里，一有空闲，他便会拿起毛笔写写画画。
0: 不仅仅是你纸做出来，纸跟墨发生反应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墨色效果。我自己每天通过不断的写画写画，浓墨淡墨浓墨淡墨，那么加强了我们自己跟纸张之间的一种交流，那么我们对它的了解跟理解也就深了。
1: 在黄鸿渐的不断创新与实践中，开化纸已经开发出多种纸种，如典籍印刷用纸、书画用纸、版画用纸等，可应用于各个领域。2019年，用开化纸印制的雕版凹印作品《帆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油展上亮相。作品中，帆船的细节清晰可见，纸张的凹凸质感尤为突出，充分展现了开化纸的独特韵味。2024年，连续两年，复旦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采用开化纸制作。这一举动把传统技艺与时代文化传承实现了完美融合。为了让开化纸更贴近当代人的生活，黄鸿渐还专门研究了可以用于现代印刷的打印纸和相片纸。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研究的古籍修复纸薄如蝉翼，每平方米仅有2克重。
0: 那么我们知道了它的意义跟价值，那么你就不能造次，就不能乱来，哪怕这辈子我们做不出来，你不能毁了它。那么基于这个情感，我们呢就更加严谨慎重起来。
1: 黄鸿渐还与华南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合作，尝试利用生物酶的方式完成古法造纸的制浆、漂白等环节。这种方式既达到绿色环保的效果，又降低了制浆过程中对纤维的损伤，如今已取得了很好的试验效果。在科技的助力下，黄鸿渐希望开化纸不仅传承古籍用纸的优良品质，同时也能更广泛地融入当代生活。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已成。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俄乌互相发动大规模袭击，双方就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各执一词，美总统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倾向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乌美商定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谈。
1: 以方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将与特朗普在美国会面，美媒指出两人在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沙特媒体报道，美伊新一轮会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
0: 美国遭遇持续高温，多地独立日活动取消，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进入广西，强度逐渐减弱。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强风暴雨，广西将暴雨预警提升至二级。
0: 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之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同一天，俄方向乌方提议停止炮击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的遗体。
2: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声明说，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同一天，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乌交火共记录268次，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

0: 和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表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地区四号夜间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四号，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鉴于俄军已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俄方准备向乌方移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阵亡的乌克兰军人遗体。为此，俄方提议乌克兰军队于莫斯科时间六号12时至18时停止炮击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遗体。乌方应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1: 那么，围绕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俄乌双方各执一词。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新俊稍早之前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2: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近来一直是俄乌争夺的要地之一。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乌军防御最严密、梯次配置最完善的防御区，夺取该地就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到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这一城市群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俄方的说法纯属虚假信息，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的报道说，西方媒体在报道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新闻时极其吝啬笔墨，并且使用了格外谨慎的措辞。
3: 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路透社成为首家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这一消息作为独立新闻进行报道的英文媒体。美联社未将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单独成篇，而是将其纳入一篇关于俄总统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作出反应的综合报道中。两家媒体在措辞上都极其吝啬，以乌克兰方面未作出反应为由，拒绝直接证实或否认俄方立场。而美国《纽约时报》在其最新报道中根本未提及康斯坦丁诺夫卡，仅报道普京总统听取了包括格拉西莫夫在内的军方高官的详细汇报。俄总统网站3号深夜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一个小时军事会议。普京当天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攻克乌军在相关地区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1: 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围绕俄乌问题进行了讨论。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说，通话中普京还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据介绍，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据乌沙科夫介绍，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在双方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进程，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和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美乌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俄乌博弈，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英峰。近一段时间以来，俄乌展开大规模无人机与导弹互袭，战火持续向双方的战略纵深蔓延。西方是否会加大援乌的力度？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的？我们来看看美联社，空中消耗战持续升级。俄乌在东部前线激烈拉锯的同时，双方对彼此后方核心目标的袭击也在不断升级，远程无人机成为主导力量。六月，乌军无人机连续袭击莫斯科能源基础设施，而作为报复性打击，俄军对基辅空袭的持续时间更长，威力更广，范围更大。分析称，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削弱了俄军的主动权。感受到压力的俄罗斯也加大对乌打击力度，消耗战看不到终点。再来看乌克兰的基辅独立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防空系统告急。俄罗斯对基辅发动最大规模袭击之后，乌克兰国防部长向数十个伙伴国家发出正式信函，请求从现有库存当中紧急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美政府能够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是抵御俄弹道导弹威胁最有效、最可持续的方式。他正在等待美国总统做出积极回应，北约峰会将进一步确认援乌方案。美国媒体有线电视新闻网关注到的是俄军使用新型无人机。俄罗斯方面指责西方向乌军提供的无人机数量在过去一年内增加了数倍，为了应对日后更频繁的袭击，俄军正在囤积无人机，以削弱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与此同时，俄军正在使用新型喷气式无人机打击乌军的通信枢纽、燃料库和弹药库等重要目标。该无人机最高时速可达500公里，乌军动用地对空导弹和战斗机仍然很难对其进行有效拦截。最后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俄对乌加大施压力度。乌方一边要求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一边对俄罗斯多地发动密集袭击。俄罗斯军方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的行动已经显著削弱了乌军战斗力与后勤补给。在猛烈攻势下，俄方称已完全控制战略物流枢纽与防御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极力否认，强调仍在维持防御行动。但俄罗斯明显掌握战略主动权，继续打破西方关于乌克兰获胜和局势扭转的幻想。好，以上就是有关俄乌博弈相关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0: 好的，卢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四号晚间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0: 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1: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6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2: 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伊方相关警告是严肃的。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阿曼已同意与英国和法国开展合作，保障其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两国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的报道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天清晨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开始举行，大批伊朗民众前往现场参加悼念活动。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此外，应伊拉克各界人士的要求，7月8号将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马什哈德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举行安葬仪式。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王老师您好。
3: 哎，英峰你好。
0: 王老师，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称内塔尼亚胡近期将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在以方升级对离战事威胁到了美伊谈判之后，特朗普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了批评，所以您觉得此次会面双方会在哪些方面进行沟通，会对后续的美伊谈判以及区域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3: 哎，好的，英峰，确实如您所说，这一次的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的对话，那么实际上他会

0: 产生很多的影响，而且会聚焦很多的议题。那么从现在可能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比较感兴趣的来说呢，就是会聚焦两个这个紧迫的议题，一个呢是如何来维持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因为我们知道现有的这个停火方案是不久之前美国斡旋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但是呢，现在在过去一段时间看来，确实，那么黎巴嫩南部局势还是处在一个冲突动荡的状态当中，而以色列呢也反复强调将会这个不再遵守相关的协议，所以说如何来维持这个协议的稳定，恐怕会是美国和以色列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双方会关注美国向以色列未来的这个军事援助计划和军事援助框架的一些细节，因为现有的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援助大概是每年给38亿美元。是由2016年当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所确定的。那么从2019年开始实施，到2028年就要截止了。那么现在呢，可能以色列认为38亿美元呢，一个呢从这个量来说还是不太够，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援助的这个机制上来说，更多的还是单方面的采购美国的军工产品。那么以色列恐怕希望能够更改一下相关的内容，同时强化以色列军事生产的能力。因此呢，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也必然会涉及到这个议题。当然了，更为重要的关注性的议题，就像一峰所说的，那么必然会关注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毕竟以色列在相关问题上是有非常不同的意见的。以色列倾向于认为伊朗不可信。那么在以色列视角下看来，美国就压根儿不能同伊朗进行对话，即使对话，也要保证最大限度的监管伊朗核能力的发展。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领导人的谈话必然会涉及到未来如何缩小双方的分歧，弥合双方的这个矛盾，同时呢，形成一个比较共识性的意见，来共同的来迎接即将召开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对话，新一轮的谈判。所以，这一次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领导人的谈判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会给未来的局势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英峰。
1: 另外我们看到，根据沙特媒体的报道说，美伊新一轮会谈11号将会在巴基斯坦举行。那么此轮会谈预计主要会讨论解除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以及伊核问题。那么您如何看待此轮会谈的议题内容？
0: 哎，好的，英峰，确实如您所说，这一次对话我觉得还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对于伊朗和美国来说，都意味着国内经历了比较重大的政治事件。美国我们知道这两天呢，其实国内有这个关于国庆日的这个庆典，是美国国内一个很大的政治活动。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就是前最高精神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这个遗体告别仪式。那么在两个重要的政治事件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能够以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姿态和一个比较新的状态来迎接双边之间的对话。而这次对话呢，也就象征着此前在瑞士以及在卡塔尔的对话能够得以延续，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维持和平并且实现谈判突破的一个重要的机遇。当然了，对于当前来看，双方的矛盾还是比较深刻的。那么包括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权问题，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会存在巨大的分歧。尽管可能对话会聚焦，比如说包括解除制裁问题、返还伊朗的这个被扣押资金的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但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比如说在伊朗的浓缩铀的丰度和当量储存条件监管的这个措施的保障，以及在未来归还伊朗被扣押资产的这个前置性措施和前置性的条件，以及解除制裁的一些前置性条件下，都会存在非常深刻的矛盾和分歧。所以，想要在短期内实现谈判突破，恐怕还很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对话能够开启，谈判能够持续，我觉得对于地区和平，对于整个的这个世界和平，我觉得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一峰。
1: 好的，非常感谢汪静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及其深刻的意义。再次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英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举行，连续数日的悼念活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在危机中凝聚力量的伊朗将如何与美国周旋？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关注到的是，葬礼将持续数日。此前，由于冲突持续，哈梅内伊的葬礼一直被推迟。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为最终协议展开谈判设定60天期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并将持续数日，这是一场国家秩序和意志的集中展示。整个悼念期间，哈梅内伊的灵柩将途经伊朗多个城市，大量民众走上街头以表达敬意。伊朗重量级将军无惧暗杀，罕见露面，而接替父亲的穆杰塔巴能否露面也成为焦点。 再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关注到的是

0: 是对外传递反抗到底的信号。伊朗在敏感时刻举行葬礼，华盛顿给了伊朗一周暂停时间。在德黑兰，数千名哀悼者聚集在广场，手持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等待哈梅内伊灵柩抵达。分析称，伊朗有意通过这场大规模悼念活动释放出国家团结和对敌抵抗的信号。伊朗政权在哈梅内伊遇刺后并未垮台，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这表明美国和以色列的所作所为适得其反。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强化伊朗地区影响力。伊朗在严密安保下为哈梅内伊举行悼念活动，葬礼期间伊朗关闭领空、灵柩途经和停放城市的许多街道实施封闭。哈梅内伊的盛大葬礼彰显了伊朗的凝聚力。伊朗设计了跨国送葬路线，将于下周三运往邻国伊拉克，其深层目的是强化伊朗的地区领导力。伊朗进一步收紧与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地区抵抗力量的纽带。最后再来看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报道关注到的是，考验才刚刚开始。在西方叙事当中啊，伊朗真正的考验在葬礼之后，后哈梅内伊时代，伊朗权力重构、地区力量重塑充满变数。美国不愿看到的是与伊朗陷入无休止的谈判泥潭。分析称，当前进一退二的谈判模式，参与过伊朗核谈判的资深人士都很熟悉。伊朗手握核心筹码，拖延谈判，推迟做出任何触及红线的让步是惯用策略。美国质疑伊朗谈判的诚意，但最终拉锯如果超过60天期限，也很难重启战端。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凤。
1: 好的，卢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朝中社5号的报道说，朝鲜3号进行了江建号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相关试验。
2: 据报道，按照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计划，江建号驱逐舰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和舰炮及自动机关炮枪、电子战手段等主要武器系统试验。金正恩表示，朝鲜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事遏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他要求完成江建号驱逐舰的试验程序后，2个月之内移交海军服役。近来，金正恩多次视察国防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并要求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6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江建号的试航工作，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海军服役。他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使其成为能够担当核战争遏制力一部分的可靠力量，在水上和水下随时都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此外，为确定下半年工作重心和奋斗方向，朝鲜劳动党第9届党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会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种种行为严重恶化半岛局势，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金正恩重申了朝鲜对外政策立场。他指出，某些特定国家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横行霸道，导致国际局势极不稳定，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
1: 当地时间4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高原寺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扩军备武等动向。集会的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推进战争准备，令人深感担忧。
3: 日本政府が軍事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安保の3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4: もう全然どんどん通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けど、補正予算で国会で戦争に使うための軍拡予算とかがそれしかない。っていう時点で、もうなんか社会としてダメじゃないですか。本当は軍事よりも、もうやるべきことなんて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何にも問題にしないで。
5: 今ね、ものすごい戦争状態。

0: 生じゃん、高い人によって。だからそれを絶対に止めたい。それはやっぱり政府が戦争をする方向に向くならば、私たちはやっぱりそれを絶対に力ででも阻止する。
1: 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了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原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但是受到极端高温影响，多地已经取消了庆祝活动。
2: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部分地区体感温度最高可达约46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7月4号独立日当天白天仍将维持高温天气，晚间举行烟花表演等户外庆祝活动期间可能伴有雷暴天气，公众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本周，美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
1: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4号的报道说，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7月2号以来，该州已经报告了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尽管死者的年龄和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但是这一数字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起死亡明显增加。华盛顿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为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了上升。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4号，一辆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发生了脱轨事故，车上的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这列地铁列车发生了脱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大量的美国民众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参加独立日节庆活动之际。受到高温等因素的影响，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的山火肆虐。美国相关部门3号发布的火情报告显示，全美目前仍然有大约40处大规模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
3: 3号，山火蔓延导致科罗拉多州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美国媒体报道，科罗拉多州的一处山火从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犹他州林业部门表示，当前的火情形势近年来前所未有，火势蔓延速度远超往年。州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透露，今年犹他州过火面积已超过过去4年总和。监测数据显示，犹他州94%的区域处于严重或极端干旱状态。强风及干旱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多地发生山火的风险。近期，美国大片区域遭遇极端高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突破46摄氏度。有专家引述相关研究报告称，2001年以来，美国西部近半数发生过山火的区域，火情均发生在热浪期间或热浪刚结束后。
1: 当地时间4号，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4: 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已有1238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另有411辆消防车和6架飞行器协同作业。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4号也派出两。

0: 架灭火飞机驰援。
1: A situação que nós esta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acordar, de 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e Quinta-feira de madrugada.
0: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人力增援。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四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谨慎提防火情反复。西班牙多家媒体此前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已有一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眼下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席卷欧洲，而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悄然走红，移动空调、风扇等降温产品凭借免安装、高性价比等优势，出口量持续增长。
3: 这家位于广东佛山顺德的家电企业最近正开足马力生产专供欧洲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这款免安装空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备受欧洲市场欢迎。
4: 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3: 为了更贴合欧洲市场的消费特点，研发团队对产品结构、轻量化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5: 将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我们去严格控制整个外机的重量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
3: 佛山是我国家电产业重镇，今年前5个月，佛山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出口至欧盟8.6亿元，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样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
6: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3: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
7: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自研的独特风道，使风量达到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3: 不仅传统清凉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十分走俏。去年夏天销售火爆的风扇帽，今年再度热销。
8: 很忙的，很忙的，每天晚上加班。
9: 一天要做多少个？
8: 200多个。
10: 现在手里面的订单7月底8月出的样子，
11: 移动的小空调一样。这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12: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11: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两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1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4: 阿拉宁波，呼你呢。
1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6: 我帮你，
1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8: 准备，
1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

0: 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前后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之后进入中国广西境内，今天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到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气象台今天早晨8点将暴雨三级预警提升为2级，预计未来24小时，广西中南部将会迎来强风雨。
1: 今天8时25分，广西南宁市将青秀区、兴宁区、西乡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数据显示，今天清晨5点以来，南宁市良庆区已出现30至40毫米、局地60毫米以上强降雨。昨晚8点，广西河池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明两天河池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面风浪暴涨，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为保障游客安全，相关部门已对万尾金滩海岸线实行封控。为防范台风险情，万尾渔港近海作业船舶已全员回港避风。
0: 受到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昨天上午9点05分，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而且水位呈现出上涨的趋势。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也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昨天晚上的8点钟，吉林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吉林市长春市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这两天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昨天迎来了大批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舰艇官兵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参观的民众更加直观、更加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
2: 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那舰艇官兵啊，为了丰富市民的参观体验，也还精心准备了很多多种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市民在参观的同时充分感受人民海军的热情。
3: 适逢建党105周年同回归29周年，国家就派咗南宁舰同衡阳舰嚟香港，咁啊我哋亦都系展现出国家对香港嘅关怀。咁你参观途中啦，参观之后咧，都感觉到我作为中国人啦，嘅身份咧系都系感到自豪、无上光荣嘅，亦都感受到国家对于我哋香港同我哋青年人嘅培养。
4: 而家睇到祖国啲军舰，万分感心情激动啊！点讲咧？我都唔識講話嘅。
5: 咁先進嘅軍艦嚟到呢個香港，作為一個香港中國香港人，係覺得好自豪嘅，亦都覺得為國家嘅國力嘅發展同埋軍事嘅強大而覺得非常之自豪嘅。喺度咧，我哋祝福國家更加繁榮富強，亦都祝香港能夠明天會更好。
0: 把视线转向台湾，台湾中联油脂公司于今年4月份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近日被检出了1级致癌物严重超标，大约有1300吨问题油品已经流向了全台下游市场，至少有300家业者受到波及，目前当地已经启动了紧急下架回收机制。
6: 台食品卫生部门7月1号发布公告，证实台湾中联油脂公司于今年4月生产的一批大豆色拉油被检出苯并芘超标。台中市食品安全处经溯源调查确认，该批次问题油品去向广泛，共波及全台300余家业者，流入餐饮业、食品厂、学校以及社会福利机构。 台湾味王公司公布，旗下八款泡面的油包使用了该批次油品，已进入全面下架与回收流程，并成。

0: 承诺为消费者办理退货。
1: 毕竟是食安的问题，我怕会残留在他的身体里面。
2: 自己也蛮常吃的，会觉得会有身体不好的疑虑了。
0: 据台媒报道，此次事件最初是由下游食品业者在进行自主检验时发现油品异常，随后通报监管部门。根据台食品卫生部门统计，截至三号中午，各渠道回收的问题油品仅约17吨。
3: 现在比较难掌握，现在有多少量已经到肚子里去哈？因为它总共生产了1300公吨，那这些在4月初就陆续流到市场里面，因为这种油脂的要长期服用哈，在体内累积才有可能对人体产生长期的一个伤害。
0: 由于问题油品流向路径复杂，涉及的二次加工食品种类繁多，排查难度高，食品安全风波短期内恐将持续发酵。
4: 台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进入到7月份以来，台�湾多地的日间气温突破了36摄氏度。台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预防高温灾害，也呼吁民众重视热伤害风险，预防中暑。
0: 台气象部门表示，进入7月以来，全台午后温度普遍为31至37摄氏度。台南预警地区自动测温站一度测得39.7度高温。台中7月2号最高温达37度，刷新当地7月初高温纪录。台北高于35度天气已增至100天左右。
5: 台北以前温度高于35度的大概是60天，还不到60天左右。现在呢，大概已经到了100天了。我们如果说以前35度定义成夏天可以放暑假的话，现在必须要更长了。
0: 台气象部门表示，期望将高温纳入灾害性天气范畴，以便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5: 我们也是期望说把高温纳入我们灾害性天气的范畴之内。那如果纳进去的话，相关的一些防灾的单位，他们可能就会定义说，哎，高温出现了红色灯号了，我们应该做哪一些调试的行动出来。
0: 台气象部门提示，高温天气民众应尽量避免日间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通风或使用空调，注意补充水分与电解质，警惕中暑先兆，重视热伤害风险。
4: 四号，第12届两岸学子论坛在福建厦门举办，150余位两岸学子和专家学者聚焦前沿学术议题，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
6: 本届论坛以破局与立新为主题，累计征集两岸学子学术论文200余篇，微视频作品30余部。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发言及4个分论坛，两岸青年围绕两岸历史文化、台湾经济社会、教育政策、青年交流、融合法治保障等议题开展研讨，碰撞学术思想。
7: 会很希望台湾的年轻人就是可以就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就是到不同地方来看。因为毕竟大陆的学术跟台湾不一样，因为台湾没有那么多资源能力投入一些基础科学当中，所以那个就是会觉得说两岸在这个地方是有区别的，但是也有共性的，所以就是非常适合就是大家一起坐下来然后互相分享。
8: 福建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同时也是台青、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嘛，他的很多经验我认为是值得全国去借鉴的，所以过来这边学习交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6: 不少参会台青表示，福建作为两岸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汇聚诸多会台举措，是台胞登陆发展的热土，参与论坛收获颇丰。
9: 老师们只是做绿叶，同学才是红花。那么过去12届两岸的学子交流对于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是有很大帮助的，甚至有很多具体的故事就是透过这样的交流，他们在这边找到了生活、事业，甚至那个人生的另外一个伴侣啊，这个对于两岸了解我们彼此之间真实的情况是怎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4: 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河北雄安。作为雄安新区重点布局的标志性未来产业，空天信息产业正加快集聚成电、规模化商用落地。曾经遥不可及的空天信息技术，如今深度融入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一个个创新应用场景不断的汇聚，转化为居民可感可知的日常便利。
10: 什么是空天信息产业？

0: 耶，在雄安新区，我听到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它是数字时代的太空水电煤。看似遥远的技术，其实早已经跳出实验室，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遥感卫星可以监测农田长势、土壤伤情，更能摸排城市的运行，让城市的管理更加的精细化。我们日常出行导航、汽车的自动驾驶都离不开卫星信号的精准定位。直升机观光、公园景区的低空游览，越来越多的新业态不断丰富着大家的游玩体验。
1: 走进雄安新区中式基地，多款航天前沿技术走出设计图纸和实验室，开展小型试剂和批量生产。
0: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雄安一号搭载的翅羽柔性太阳翼，它也是卫星在轨运行的太空发电站。当它伸展开来的长度呢是20米，相当于7-8层楼那么高。但是大家看到它折叠起来的体积啊，其实并不大。在发射的时候呢，它就是这样折叠的状态，入轨3分钟可以自主的伸展开来。凭借这样轻量化和柔性化的设计，可以稳定的为卫星的在轨运行和高速通信提供能源保障。
2: 首先，我们雄安一号呢是面向未来低成本高性能组网的一个核心技术的验证。相比传统的这个刚性太阳翼呢，能够降低我们的重量，能达到50%以上啊。同时呢，它有具备很高的一个可靠性。
1: 一颗卫星想要顺利升空、稳定在轨运行，必须在地面完成严苛的模拟太空测试。在雄安，卫星共享测试中心正在进行设备调试，企业不用单独购买昂贵的测试设备，就可以在这里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套专业检测。
3: 目前在大家面前的呢是我们的真空热试验 KM6 系统，它主要是模拟卫星在太空中所遭遇的极冷极热的温差挑战，可以模拟-100度到-150度的温度循环，以帮助卫星在发射之前更好地检查出各种问题，可以帮助中早期的卫星企业、商业航天企业更快速地完成自己的型号研制和迭代工作。
1: 在雄安新区，地上、地下、云上三座新城同步生长，地面之上总长500公里的数字道路四通八达，地面之下水电气暖网各类管道布局完备，而在云端，数字孪生平台为城市装上了智慧大脑。三座新城搭建起来的智慧城市底座，为空天信息产业提供了丰富且成熟的试验应用场景。由于卫星信号无法穿透混凝土，普通导航进入地下就会信号中断。面对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地下空间，雄安新区针对性破解信号遮挡难题，实现地下空间米级高精度定位。
4: 基于这个移动运营商的这个网络，研发了一种北斗加5G10分这样地上地下连续一体化定位技术，可以把北斗信号引入室内，引入地下，用手机里面的 APP 打开，就能实现跟地面一样的这种导航定位的功能，
5: 没有盲区了。
4: 对对，特别准确，就扫除地下的盲区。
1: 雄安是国内首个大规模综合开发地下空间的城市，有了这个地下超级指南针，有效解决了大型地下综合体定位难、导航难的痛点。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虽然起步时间不长，但依托中国星网总部链主牵引，叠加政策、平台、场景多重优势，产业短板正在补齐。从单颗卫星试制到规模化卫星组网，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条产业成型，一条空天信息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
6: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核心商文明之旅。 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新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新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上市。

0: 界更欢乐。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昨天的17:30，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的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
6: 据了解，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
7: 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将有利于降低旅客暑期出游的成本，带动暑期国内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的升温。目前来看呢，受航司暑运增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的比赛当中，摩洛哥队3-0战胜了加拿大队晋级8强，加拿大队也成为本届赛事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
8: 比赛开场后，双方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但场上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下半场，摩洛哥队逐渐掌握进攻节奏。第50分钟，队长阿什拉夫开出任意球，找到埋伏在禁区边缘的乌纳西，后者迎球打门，命中球门右下角。丢球后的加拿大队加强进攻，却始终无法威胁对方球门，反而久攻不下，后防失守。第82分钟，摩洛哥队利用反击机会，由乌纳西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摩洛哥队的拉希米通过反击再进一球，最终摩洛哥队3-0锁定胜局，晋级8强。
5: 另一场1/8决赛当中，法国队1-0战胜了乌拉圭队，挺进8强。1/4决赛当中，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队。好，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9: 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3摄氏度，西安晴，26到38度，广元多云转晴，24到34度，宜宾晴，26到36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5到29度，武汉小雨转阴，26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大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广州大雨转中。

0: 26到31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悉尼小雨13到16度，伦敦阴17到29度，巴黎晴转多云17到30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2到33度，温哥华晴15到20度，渥太华晴转阴16到28度，洛杉矶晴19到23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2: 再会。

0: 海峡烽烟再起，美伊谈判变数重重，一纸谅解备忘录背后藏着美国怎样的经济逻辑？军事施压搭配金融筹码，千亿解冻资金暗藏圈套，资本如何借着地缘动荡大肆收割，以重建之名行布局之实？3000亿资金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经济布局？战与谈交替的背后，又是谁在持续攫取利益？美伊战争的经济逻辑，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美伊双边关系迈入全新发展阶段。然而，距离备忘录签署仅一周的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再起硝烟，美伊双方各执一词，局势陷入罗生门，为后续会谈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协议？又为何能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呢？
1: 7月1号，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有消息称，多哈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在开展技术性讨论，议题涵盖核问题、外交以及融资和冻结资金的返还。
2: Well, right now, the technical negotiators are sitting down with the Iranians, with the Qataris, and with others in Doha. You know, talking about some of the details here, making sure commercial traffic really does.
1: 本次美伊双方的间接会谈是以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基础而展开的。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不同寻常的是，在备忘录的14条细则里，仅有4条涉及安全领域，多数条款都被当作经济筹码。
3: 从2月28号到现在呢，美国它是通过这种军事的手段想要换取伊朗的屈服，它失败了。那么在进入到谈判阶段之后呢，美国的思路其实发生了一个调整，它目前的思路呢是想要以经济上的利益去诱导伊朗在它的地区行为方式上，在它的核问题上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抛出这颗胡萝卜是美国下一阶段对伊朗策略的一个核心。
1: 那么，这份协议中，美方用来吸引伊朗的核心筹码究竟是什么？协议第10条要求美国财政部在协议签署后，立即为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发布豁免。这项豁免最核心的突破在于，允许伊朗以美元结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是美元在全球经济中巩固主导地位的一部分。
4: Iran's allowed to sell oil again. That means the price of oil is going to fall. So will gas prices and inflation here.
1: 与此同时，美国打出的另一张经济牌就是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协议里的第11条明确，美国将解冻伊朗被冻结、受限制的资金和资产。伊朗海外冻结资产超1000亿美元，主要为石油收入，存放于伊拉克、日韩等国的海外银行。在瑞士的谈判之后，美国表示将全面解冻这些被冻结的资金。伊朗称，目前美国已同意分2批解冻120亿美元，每批60亿美元。
5: The U.S. Treasury will have people sitting. The initial money will likely be released from Qatar. U.S. Treasury will have people sitting in Doha, overseeing that.How the money is allocated, and a very large percent of it will go to buy U.S. foodstuffs and medicines.
1: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驳道：“我们唯一收获的作物是你们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
3: 解除制裁也好，解冻资金也好，都是一个诱饵。诱饵的最大的特征是它拿出来的具有诱惑力的。筹码当中藏着一个钩子，那么美国对这个解冻资金就是它藏在诱饵当中的一个钩子，它利用的是自己对于这种规则的制定权，对于这个国际货币的掌控权，然后想要让伊朗用伊朗解冻的资金，就是在主权上归属伊朗的这部分资金去购买美国的产品，这实际上是要引导这部分资金回流到美国国内，帮助特朗普塑造一个外交上的胜利的叙事，进而去帮助他巩固一个选民的基本盘，这个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两方面的考虑，它是环环相扣的。
1: 除了解除制裁与解冻资金，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协议的第6条，美国承诺和地区伙伴共同制定计划，为伊朗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资金。与解除制裁与解冻资金不同的是，该基金只有在最终和平协议签署后方可正式成立并投入运作，其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 这项计划引发了周边邻国的担心，这笔资金可能使伊朗得以增强其军力，同时增加对地区代理人组织的支持，从而可能破坏该地区各国政府的稳定。
6: 对这个伊朗来讲，达成协议之前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要求美国人做出战争的赔偿。从美国来讲，他知道如果没有重建，在重建这一块做出承诺，经济上的激励，作为一个经济杠杆的存在，要想履行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或者说再进一步的推动伊核问题的谈判，他是很难实现他的预期的目标的。所以这是一个刺激伊朗在未来的核谈判中做出让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啊，是一个激励性的作用，但同时也是一个约束性的啊。如果你不履行协议啊，如果你不在核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那这些是得不到的。
0: 在国际地缘政治的棋局中，战争往往被视为终极手段，但当拨开硝烟弥漫的表象，会发现战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为精密的资本算计。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关于伊朗的一项所谓3000亿重建计划，再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聚焦到了美国处理战后秩序的独特逻辑上。这究竟是人道主义援助，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资本布局呢？
1: 自2026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三个多月的空袭让伊朗的基础设施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据伊朗救助组织红新月会统计，在美以的袭击下，伊朗超过12万5000座民房被破坏，10万多所住宅单元和2万多所商业单元被损毁。此外，还有超过300所医疗中心和850多所学校被破坏。除了基础设施被毁，伊朗的钢铁厂、能源设施同样受损。美以空袭了伊朗胡奇斯坦钢铁厂及伊斯法罕穆巴拉克钢铁厂。这两家钢厂合计占伊朗全国钢铁产量近一半。据伊朗方面援引国内评估数据，此次战事造成的损失约27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伊方最初向美方提出了高达40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

0: 是赔偿要求。对于伊朗的赔偿请求，美国选择了果断拒绝。随后，一个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重建与发展基金的方案浮出水面。
1: 首先设立基金的方式，对特朗普来言，这是一个政治和法律问题啊。如果是一个赔偿资金的话，战争赔偿的话，它就意味着这个政治上、法律上，美国人承认了他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错误的。另外一个，我想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安排是非常具有特朗普个人特点。特朗普我们知道他是美国第一啊，他要这个要从全世界来榨取资金，而不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向外投资，他是这个要拿而不是余啊，也不是给别人，这是他的鲜明的特色。
0: 如果仔细看设立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中的细节，美国的义务仅为授予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所有许可证、豁免和许可。据路透社披露，具体的资金来源则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以及欧洲和国际资本市场。资金进入的方式多样，担保贷款、信贷额度、直接投资修缮受损设施，包括穆巴拉克钢铁厂、炼油厂、机场以及各类在冲突中受损的基础设施。
2: 伊朗呢，它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它也是中东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能源国、资源国。那么当美国承诺它要解除制裁，它会释放出来伊朗这个国家，它作为地区一个大国，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潜力。为什么美国放心大胆地解开了这把锁？所有的政策一开始都是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伊朗的，现在它把这些制裁解除了，这个政策仍然是可逆的。对于美国来说，它的这个控制阀门始终是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所以美国它有信心去做这个事情，它也愿意呢通过这种松开它的一部分制裁，然后去诱导伊朗和它进行一种战略上的一个配合。其实控制权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的。
0: 根据路透社披露的内容显示，这3000亿美元将被精准设定在石油、天然气、物流、制造和运输等伊朗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产业。目前，伊朗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1550亿桶，约占全球10%；天然气储量约34万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二；已探明铜资源量约26亿吨，约占全球已知储量的5%。美方所设定的重建基金似乎精准瞄准了伊朗最有潜力的核心产业。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我说精心的设计，他不要参与简单的基础设施的重建啊，他要参与关键的矿产和资源的重建，通过重建的方式介入到伊朗这个能源领域，这是过去美国人一直想进入的领域，这是中东地区最值得投资的、最有潜力开发的一个领域。那美国人现在终于有机会进去了。特朗普所希望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不仅仅结束战争，解决了伊朗的浓缩铀的问题，而且是控制了伊朗的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伊朗的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使伊朗在政治上、经济上形成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依附的、服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说他也带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设计在里面，
0: 以重建为名，以投资为行，完成对一个国家关键产业的深度嵌入，这套逻辑并不新鲜。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另一片大陆上演过。2026年1月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空袭，军事行动结束后，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美国将持续多年管理委内瑞拉，开采其巨大的石油储备，并向各大石油公司许诺，他打算通过一项战略来控制委内瑞拉石油。4月，美国油气巨头雪佛龙公司获准扩大了其在委内瑞拉的经营范围。
3: We're bringing in Venezuelan crude to lower the price to our consumers. We're running this facility 24/7. We're doing it safely, and that's how we can lower the price to America.
0: 从军事干预到能源收割，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套路清晰可见。军事先行打开局面，资本随后入场收割。如何理解美国的这套逻辑？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近期提出了一个概念——掠夺性霸权。他撰文指出， 所谓掠夺性霸权，就是利用美国在国际上的特权地位，从盟友和对手那里榨取让步与顺从。这个词用来形容美国现任政府的全球战略最为贴切。
4: In these predatory acts, not just towards adversaries, where you can understand you want to always try and get the better of a genuine rival, so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getting the lion's share of the benefits.
1: 特朗普的这个霸权追求美国单方面的经济利益，不再寻求对这个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这样的贡献，一切以经济资源的衡量，包括盟友提供安全保证，要他要收取保护费，最核心我想他还是要榨取以美国第一为根本的征询，那榨取这个我们说这个全世界的经济利益，榨取式的这样的一个丛林式的，这都是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更多强调通过这个我们说这个赤裸裸的强制性的外交啊，通过军事手段啊，那这样的一个实现他的目标。
5: 战场上的炮火与谈判桌上的交锋看似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实则背后都有同一个影子，资本。这场冲突的背后，每一枚导弹的发射，每一份协议的签署，都牵动着复杂的利益链条。战与谈不过是同一套经济逻辑在不同阶段的呈现。当战与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随之浮现，究竟是谁在借硝烟大发横财，又是谁在默默埋单呢？
0: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场上每一枚巡航导弹呼啸出膛，每一轮防空火力凌空引爆，都在精准换算成军火订单与资本回报。据统计，美伊开战一周，仅军火一项花费113亿美元，此后每天增加约20亿美元。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的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导致美国军工企业补库存订单激增。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美方在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
6: Now there are 5 prime contractors that take home over half of the DoD budget every single year. That means that they have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power and influence on legislators through campaign donations as well as through lobbying.
0: 而军工订单的激增也催化了军火商在资本市场的红利。就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首日，美国三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母公司 RTX、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股价普遍上涨4%至6%，为这些企业股东总计带来约250亿至30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随着战火延烧，这些企业的股价持续走高，洛克希德马丁股价的年内涨幅一度接近40%。
7: 军火集团在这个战争中间获得的好处很多很多，因为整个中东的军火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所以只要中东乱，美国的军工企业就赚大钱。像这次这个打攻击伊朗，美军就要把他自己过去库存的这些东西消化掉一批，囤积新的这个武器，囤积新的弹药，那么你就需要扩大生产，那美国军火商就赚一笔。同时又造成了这些地区的紧张，而地区也消耗了很多武器，地区还要买美国的武器，那又赚一笔。所以伊朗战争是美国的军火商在后面推波助澜，因为只要有这些战争，只要有紧张形势，那么这些军火商就会大赚其钱，从各个领域里大赚其钱。
0: 同样借由美伊战事吃进行业与资本红利的，还有美国的能源产业。美国身为全球第一大页岩油生产国，日产大于1360万桶，本土供应不受影响，并趁高价向欧洲、印度抛售原油和液化天然气。
8: Spot LNG prices have more than doubled in recent weeks, going from $30 million for a single cargo to now almost $70 million.
0: 据大宗商品数据公司凯普勒统计，今年五月，美国累计向印度出口液化天然气90万吨，较四月份增长约3倍，占印度当月进口总需求的40%以上，已成为印度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供应国。此外，英国《卫报》最新报道。

0: 指出，伊朗局势引发的能源供应冲击已推动全球大型石油公司股价触及历史高点。数据显示，美以袭击发生后的两周内，西方六大石油巨头总市值累计增长逾1300亿美元，壳牌、埃克森美孚及雪佛龙的股市估值就已刷新历史记录。
1: 其实，在整个的战争期间呢，美国的这些传统能源公司是盈利的，是赚钱的。美国卖出的那个石油价格，它是按照那个石油市场的价格一块走的，所以这些石油公司的这个利润就大幅上涨。然后在这种背景下呢，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石油公司都是上市企业，如果他们的业绩好转，他们的股票价格就会往上扬，这个时候石油公司它的资本能力就增长了，因为它的资本能力是跟它的股票价格相关的，它资本能力相大了以后，它投资啊这个利润都会有。
0: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的上涨也让许多藏在水面之下的获利者浮出水面。自2025年4月以来，美元指数一直被困在97至100的窄幅区间内。然而，这一情况在2026年第二季度出现了明显转向。美伊战争引发避险情绪，美元作为传统避险资产，在能源危机与地缘政治动荡中重新受到追捧。在此背景下，资本疯狂涌入加密资产，特朗普持有的迷因币和稳定币业务不仅未受冲击，反而因阿联酋等中东资本的注入而水涨船高。据路透社估算，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家族从加密相关项目中至少获得23亿美元。同时，他的投资组合重仓多家科技巨头，英伟达、微软、亚马逊、特斯拉和博通的持仓价值均在100万至500万美元。
1: 战争是容易造成其他地方的资本外逃的，美国一直是资本外逃最大的避风港，所以美元的汇率高低实际上是跟资本连起来的，因为美国是一种浮动汇率，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汇率高低的。然后如果流入美国的资本越多，就推动美元上浮，美元的那个汇率指数就会上涨。只要一打仗，全世界的资本觉得不稳定的时候，都会选择向美国征服。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有力在到处制造不安定。只要美国在全球制造不安定，那么就会驱赶着这些资本向美国流。而只要资本向美国流，一方面会保持美国美元的坚挺，另一方面会保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
0: 资本赚得风生水起，可战争成本最终层层转嫁，让美国国内外普通民众成为最大兜底人。凯登·凯布尔今年32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联合教区。自2017年开始，他和哥哥经营属于他们的农场。然而，这场对伊朗的非法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阻塞，化肥的价格大幅上涨。
2: We either have to choose to eat that cost, and less money either goes back and invested into the farm, or we're not getting paid a livable wage.
0: 前不久，凯布尔和妻子收到了来自医疗保险公司的一封信。以前，他们每月支付467美元左右的费用，而这封信告知他们，他们每月的医疗保健费用将上涨到1447.52美元。凯布尔感到非常绝望，他们并没有那么多钱。
2: Without healthcare, people suffer, and it's usually not going to be the rich because they can afford that inconvenience. It's going to be the poor, the lower middle class. Republicans always say we live in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sk its citizens what they think, and it'd b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tory.
0: 随着战事拉长，战争红利的释放节奏逐步收窄，这场一度被视作地缘政治得分点的军事冒险，正反向演变为特朗普政府甩脱不掉的沉重政治负债。有分析数据显示，本轮冲突已让美国民众在缴税、日常消费中累计损失约1320亿美元，且亏损仍在持续。
3: We've now fought a war, spent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put an enormous strain on our military. A lot of people have died.

0: And it feels like we're back where we were before we started the war, except maybe a little bit worse off.
1: 然而，现任政府高层却给出截然相反的判断。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取得相当可观的军事成果。
2: We kind of have two options here. We have the option of pursuing a long-term deal with the Iranians, but that require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ir behavior. We have the option of banking our wins, and then, of course, doing things on top of that if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we have to.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根据备忘录的第十三条，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取决于第一、四、五、十和十一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7月2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联合国再次激烈交锋，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美伊谅解备忘录上的墨迹尚未干透，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硝烟再起，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也仍未停止，美伊分歧难以弥合，协议的每一步推进都步履艰辛，多方角力相互交织，让谈判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
3: 我们目前看到的现象只能说明一点，不管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这个摩擦有多大，双方至少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坚持要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内继续的推进谈判。但是美国和伊朗它本身就是在一个相互的战略互信非常缺乏的状态下进入到这个谈判当中去，那么在谈判还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的时候，双方呢再度交火，又是围绕着非常敏感的海峡通航的问题，这会导致双方对对方履约的诚意和能力都会产生进一步的质疑，然后对于双方的这个战略互信来说呢，它会产生一个进一步的摧毁的作用。在双方的战略互信在持续的下降的时候，这个未来的谈判的前景啊，就是变数会变得越来越多。
4: 对美国而言，无论战时或是谈判，衡量的并非对错，而是利益的分配。这份逻辑贯穿冲突始终，也将继续左右谈判桌上的每一个回合。谈判的落实仍然面临着不确定性，以色列是否会继续搅局等变量都存在。但无论如何，它都体现了现代地缘博弈中资本比炮弹更持久的现实逻辑。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

0: 我没说让孩子姓方啊。
1: 哎，你愿意姓肖，你就姓肖去呗。哦，
2: 说那么好了，叔叔，你看啊，人家没有说让你儿子入赘的意思，你理解错了。哎，不过我听说啊，这个状元府啊还挺厉害的，人家这地方风水宝地，一般的孩子还压不住呢。
3: 我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我萧杂贵子孙子怎么就压不住了？哎，
1: 对呀、啊，我方鹤山的孙子一定不一般。哦，
2: 是是是，压得住，压得住啊！哎，我还听说啊，说这个为了状元府的分红把户口迁过来，政府好像不同意的吧？
3: 这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啊？哎、
1: 对呀、
3: 啊，我儿子跟他女儿结了婚，那就是一家人了。
1: 哎呀，这我们自己的事情。不同意的，你政府跟这个干着干嘛呢？
2: 那是我没有了解清楚，我再去了解了解。哎，
3: 别，你不要了解，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事。
1: 对，啊、
3: 不就是这迁个户口吗？迁，我马上就把我儿子的户口迁了，将来我再把我孙子的户口也落上，我倒要看看到底能不能压住。
1: 我说你这年轻人怎么是什么都不懂呢？哎，不跟他说。
3: 年轻人不会说话。
1: 走，停息，
3: 看戏，
1: 停息。
4: 我们这样处理，你们看行吗？
5: 行的。啊，
4: 这样的话照顾了双方的利益，你们的诉求本身就是需要平等嘛。
5: 对。
4: 那我们就照着这个方向来工作，好不好？
5: 好的。
4: 都记下了吧？那行，你们回去吧。
5: 好，
4: 辛苦佳音。
5: 啊，那就谢谢。啊，
4: 不客气。
6: 你给你添麻烦了啊。哎呀，
4: 哪里、啊，希望早日被你们解决啊。
7: 好好过日子，别想太多。
4: 好。哎，
8: 支书姐啊，肖丽敏来电话，她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一会儿就到。
4: 行啊，我在这儿等她一会儿。哎，张主任，你老是要来中评了，你知道吗？
9: 知道呀。
4: 来看你了吗？
9: 他要能来。

0: 看我才奇怪了呢。
1: 哎呀，这符合他的性格啊，不近人情，回头批评他。哎，你们先去忙吧啊，我在这等他。
0: 合适吗？
1: 等会儿吧。小黄，把那个材料让我看一下。
2: 小吴啊，
3: 嗯，
2: 这个安保工作和志愿者征集的流程我是认可的，但是这些只是框架，我们的工作还得更加的细致一些。
3: 明白。
2: 我希望咱们这个志愿者尽量都是用本地人，一来呢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二来他们更加的具备亲和力。
3: 关于这方面啊，街道已经做了多次的宣传，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好。哎，这个方家村是怎么回事啊？志愿者的平均年龄得在50岁以上了吧，这不合适啊。
3: 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这个区的年轻人大多数还是会选择外出务工，人口流失啊确实比较严重。
2: 但是这个年龄层的志愿者是不合适的，首先他们掌握英语的能力就比较差，另外一个对新鲜食物的接触也比较慢，看样子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啊。
3: 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一些村子的老年人啊已经表现出了一些负面情绪，就这个方家村和另一个肖家村两个村子，就因为一个景点的归属问题啊，现在闹得是不可开交。
2: 东治中心没有介入吗？
3: 啊，肖主任已经带人驻村调解了。这样我打个电话让他过来汇报一下工作。
2: 等等，这样吧，我们现在就去一趟。
4: 程书记，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回来晚了。
1: 我知道你驻村了吗？
4: 哎，我听说您在这里接访啊，我特意回来跟您汇报一些情况。
1: 好，有什么新的发现？
4: 哎，最近永乐镇啊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大家争先恐后的呀把这个户口啊迁到方家村。表面上看起来啊是一个户口迁移问题，其实啊是状元府的分红问题。有的时候呢肖家村拿不到钱呀，还会设路障收费啊。
1: 小肖，
4: 哎，
1: 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全是因为状元府分红的问题。
4: 看来程书记还有自己的看法。
1: 你先回答我个问题啊。
4: 嗯。
1: 我们在这里举办这次峰会，对所有人来讲意味着什么？你驻村，看到村子里只剩下老年人了。年轻人都很少见，青壮劳力全部外出打工去了，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人口流失？想过了吗？就是因为资源的匮乏。我们这次在中平举办这次峰会，就是为了把这些年轻人吸引回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留住他们。现在峰会在即，不能出半点纰漏。所有涉及到平安建设的问题必须要根治，但是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权衡利弊。小肖，这件事儿可不容易啊，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考验。
4: 明白了，程书记，我等一会儿啊就召集大伙儿开会。
1: 好，你现在就去吧。
4: 好的，书记。
5: 嗯，那我先去
1: 吧。
4: 哎，
2: 师傅，停一下。下去看看。
5: 好。你们先等我一下啊。
6: 哦，好好的。
2: 小吴啊，
3: 嗯，
2: 赶紧给新区公安分局打个电话，让他们疏通道路，那个地方不要造成拥堵。
3: 明白。
2: 啊，小伙子。刚才那个师傅跟你在争论，说你们村每年有分红，什么意思啊？
7: 哦，是这样的，我们方家村吧有个老房子叫状元楼，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后来我们给他翻修了以后啊，外边有游客来参观，这样我们就有分红了。
2: 哦，像你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在村里面人多吗？
7: 很少，几乎没有了。
2: 啊，那你

0: 毕业以后都选择了在外面创业，是吧？
1: 对。
0: 但是小伙子，你们村有那么好的文化遗产，为什么不在本地创业，要去外地呢？
1: 你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村子呢，它这个交通比较闭。

0: 画一个河道就行，其实你可以把它画下来，画一个这可以了。是小李明吧？哎呀，果然是你，宋书记。啊，嘿，您怎么来了？哎，把船停过来啊，咱们好好聊一下。小李明，哎，你现在是一个驻村干部，既然驻村了，就一定是看到了什么问题，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1: 宋书记。 其实，现在摆在明面上的就是一个状元府的归属问题，但是表象上看，好像就是两个村子长达几十年的这么一个归属权的争夺，但是其实深层次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不单单是一个状元府。
0: 深一层的问题，这样吧，我来说说我的想法。这个方家村和萧家村。 因为状元府的这个门票分配问题一直在争执，那你想想看，这个状元府一年才能卖多少钱的门票？那点钱当然不够分了，自然会产生争执。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状元，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一点，放宽一些，咱们再看一看萧家村和方家村这两个村落，其实连接起来是两个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落。 如果这是古代民居的建筑群落，它的价值何止是一个状元楼？眼下峰会马上就要开了，如果我们能借助峰会这个势头，把我们这个地区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落给推广了，那是有多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对当地的名声有更高的影响力，对不对？那我们需要做什么？不仅仅是门票，不仅仅是讲解员，我们需要是网络上的推广。 那么需要我们360度的，把这个古代建筑群落，给建立一个完整的模型，把它拍成最美的图片发到网上去。那就不仅仅是给中国人看，是给全世界人看的。他们会被这个吸引，会到这来旅游，会到这来参观。那么我们就需要各种语言的翻译，制作各种的软件，各种的 PPT， 老年人能干吗？干不了吧？这就需要年轻人。啊，哎。
1: 宋书记，像刚才您那么一说吧，我突然间也能想到，就是说，现在因为两个村子出现的这种老龄化的问题比较严重，是因为人口的流失，年轻人呢都去了大城市了。那么如果借助一个峰会这么一个机会，那我建议，最好是能够把就是土生土长的那些出去的年轻人召回来，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来建设自己的家乡，那岂不是更好？
0: 对。 这是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他们对这块土地一定是有感情的，因为观念的不同，理念的不合，他们自己大学毕业以后在外地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合理、合情的事情，把这些孩子从外地吸引到自己的家乡。这个古代建筑群落，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有责任把它推广出去，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2: 我就说你散散步，你非得穿着皮鞋在那儿，这杠当杠当的。
3: 你管他你，我习惯，我高兴，我愿意。哎，
2: 跟着我坐呀，你看懒得。坐坐坐坐坐。
3: 你饭后活动活动不好啊，高跟鞋穿着活动也可以呀。
2: 谁呀？
3: 真的可以行不行？
2: 都在啊。
4: 上上去，
3: 您怎么来了？你好，你好，哎，来来，别客气，别客气。
2: 坐，屋里坐。哎，
3: 不行不行，我没时间。那个，我给你送请柬来了。
2: 对，哎，
3: 我女儿啊领证了，
2: 要结婚了。
3: 好事儿，好事儿。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5: 你太客气了，客气。
3: 哎，您女儿岁数也差不多了吧？哎，记着啊，以后结婚以后，把南方的户口也调到咱们方家村来。咱们方家村每年那个状元府的分红可不少的。
2: 你还是还小呢。
3: 还小。 不少钱呢，是不过说回来啊，这得感谢你当初带领大家把这个状元府这个归属权归到方家，要不然咱们哪有分红这好日子过呀？这个，
2: 哎，这姑娘都要结婚了，这姑爷是哪家的呀？
3: 萧大贵的儿子呀。
2: 哦，
3: 现在户口啊已经办到方家村了，结婚的时候咱们方家上头香。
6: 这。

0: 肖德贵能同意？
1: 他不同意算什么呀？你想想啊，户口落咱们方家村了，这状元府也是咱们方家村的，他说了不算。
2: 哎，别站着说了，快请进吧。
1: 不行不行，我忙着呢，这好几个朋友都不住在这儿了，我得分头给他们送过去呢。啊，就这样，哎，一定要去啊！哎，
2: 去去去，去哎、我求你客气了。哎，好嘞好嘞，行了，慢走啊。
1: 那行，我忙着呢啊。
2: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哇，
2: 还有这事儿啊？户口还落他家去了？哎，那时候咱去不去啊？
0: 啊，去。这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喜事，到时候把舒然叫上一块儿去啊！
2: 真有本事啊！

前面欢迎新郎新娘入场。

0: 敬茶改口。
1: 爸，您请喝茶。
0: 好。
2: 从今以后啊，你就是方家村的人了。
1: 谢谢爸。
3: 爸，喝茶。
2: 来红包，
3: 谢谢爸。爸，妈，哎，
4: 是的，
3: 来，来，谢谢妈，哎。
2: 下面，请两位老人给咱们祖宗上香。好。
5: 来来来，
6: 两位亲家，一个一个来，不着急，都一样。
7: 谁先上啊？
8: 这我先上啊！这是我们方家祠堂啊！
7: 我告诉你，今天是我儿子娶媳妇，怎么说这个头香也得我来上。
8: 嘿，那就奇怪了，我们方家的祠堂怎么能轮到你来上头香呢？
7: 虽然萧天明是入赘你们方家的女婿。但是他也是我们萧家的祖宗啊，
8: 他入赘了我们方家，他就是我们方家的人，他就是我们方家的祖宗。况且考上状元的是我们方家的人呢。
7: 对啊，他姓萧，他是我们萧家的人，对不对？
9: 对呀，
2: 好了，静一静，静一静，别闹了，这婚到底结不结了？
10: 我们方家不先上，这个婚就别结了。
7: 不结就不结，
8: 你这个老糊涂的！
11: 这祠堂啊，是我们方家的，政府给我们的。
12: 对呀，是不是？政府给我们的。
13: 好了，
12: 哎呀，
13: 好了，好了，好，别吵了。哎呀，各位大哥、大姐、婶子、叔叔，今天能不能给我分分钟一个面子？别再吵吵了，行不行？
7: 范镇长。今天这个事儿你要是解决不了，那我们就去市里，反正领导都在那儿，我就不信讨不来个说法。
12: 对呀、啊，
14: 对、
12: 啊、
14: 对、啊，就是
8: 啊。怎么要吵是不是？我们也去。
15: 不能去，不能去，不能去，不能去，
16: 哪儿都不用去，哪里都不用去。听我说，我是富春区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呀也姓萧。哎呀。
17: 萧主任，
18: 哎，祖宗您请
17: 坐。来了，
18: 哎，祖宗呀，
17: 大妹子，
18: 我们都是萧家村的，哎，咱们都是一家人。
17: 哎，别说了，
18: 别好好跟我们做主啊，祖宗。
17: 好了好了，别说了。
16: 我知道，我知道，大伙儿啊，都有话要讲。我今天来就是想听一听你们的心里话。
8: 萧主任呐、啊，

0: 这状元府啊，很多年前政府就给我们方家村了，白纸黑字啊，这现在还算不算数了？
1: 都已经十多年了，你们方家已经获了很多的利了，就是轮也该轮到我们萧家了吧？
2: 对呀，
1: 我们萧家村的老百姓已经委屈了十多年了，你们还管不管呢？
3: 对呀，这次你一定要主持公道的。
4: 来来来来，听我呀，说几句。我今天来也有一些话呀，想对大伙儿讲一讲。你们互相看一看自己身边周围有没有感觉缺点什么呀？啊，
5: 缺钱。
1: 缺什么？缺钱呗，
0: 缺赚钱的营生。
6: 哎呀，
4: 你们看啊，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可来的呢都是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是不是身边少了年轻人啊？
7: 是啊，
8: 是啊，
4: 少了孩子们的欢笑声啊。这不单单是一个婚礼哦，我们的村子上甚至是镇子上都很冷清。因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都走了呀。
7: 是啊，是啊，
9: 不走留下来干什么？这里除了一个状元府什么都没有了。
7: 对呀，
8: 对呀，
4: 说得好，的的确确除了一个状元府什么都没有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人口流失的重要问题。没有机会，没有资源，你们就觉得资源匮乏了，是不是？
10: 是
7: 是。
4: 那么年轻人在这里找不到自我的价值，说白了吧，在这儿赚不到钱，那么不走去哪里呢？所以你们争的就是一个状元府吗？争的不就是一个资源的问题吗？没有资源，心里空的话，年轻人就会去外地啊打工创业。那么好了，留下来的我们这些中老年的群体，不就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吗？
8: 是啊。
4: 那么各位长辈啊，我也想问问你们，有没有跟自己的孩子啊最近联系过？有多少人孩子已经走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几年都没有回来过了呀。那有没有问过孩子们愿不愿意有一天回到这里来自己创业啊？
8: 想
7: 想
9: 想想想
11: 想想想想想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但是从小我和我的同学就知道要考出去上学，一定要走出这儿，不然没有任何的发展。大学毕业之后，我是为了父母才回到中平市，但是我不可能回到镇上，我也不可能回到这儿，因为这儿除了童年的一点记忆，其他什么都没有。
12: 爸，你别再闹了好不好？肖主任说得很对，你总问我什么时候也可以把你带过去，可是我们租的房子都不到40平米，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过得也很难。
13: 是
14: 爸，我也想留下来给你们尽孝，可是我学的专业是计算机，我留下来能干什么呀？
13: 我和芳菲也不想跑远的，这不都是被逼的吗？如果人工智能峰会能在咱这里开，
14: 将来科技企业都在咱这里，我和芳菲还能再回来啊？
1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非常好。

0: 提议啊，志愿者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张主任，你马上联系一下杨所，让他呀想办法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人脉，找到那些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的联络方式，让他们呀尽快的能够回来一趟，参与到此次峰会的志愿者工作当中来。
1: 好，
0: 老陈，那你就配合一下杨所的工作，有必要的话可以直接去到外地找到他们。何喜，接这些年轻人回来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2: 辛苦了，辛苦了，各位，谢谢大家能够回来哈。
3: 你电话里啊都说得很清楚，我们都理解。
4: 其实我们接孩子去外地上学啊，都没有老人照顾他们。现在我们能回来了，一家人也算能够团聚了。
3: 我相信咱们这次峰会成功召开之后，一定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创业和就业的机会的。那到时候呢，咱们就可以一家团圆了，对不对啊？
4: 对。
3: 对，放心吧，老人的思想工作交给我们。
0: 我跟果然，我们一起啊，到村子里面去驻村，我们会随时留意群众的情绪。
4: 好的。红旗峰会能在我们这里举办，多好的事儿啊！
3: 这里要是能够发展起来，我跟哥哥也都能回来陪着你跟妈。
0: 各位，来，各位叔叔，各位婶婶，我们刚刚回来年轻人，听我说两句啊。为什么政府要想尽各种办法把这次峰会确定在咱们永乐镇啊？那不是就是因为政府决定要开发这里吗？要给我们创造机会啊，创造啊财富的机会，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啊回家来创业来，对不对啊？
5: 对呀、
0: 啊，这是政府的一份信心，也是一份啊决心。所以各位根本不需要纠结啊，我们的状元府到底归属于哪里的问题。咱们往小了说，这里是方家村、肖家村，那么离开这片土地啊，我们这里就是中平市。再往远说，等峰会啊召开的时候，那我们对于全世界来到这里的外国朋友，那我们就是
6: 中国人。
0: 你看看，哎，小朋友都明白的道理，我们没有必要不明白吧？
7: 对呀。
0: 今天是新人的婚礼，那么爱情啊，需要啊时间的见证，生活呢需要相濡以沫的经营。在这里啊，也祝福我们这对新人能够长长久久，能够相守相知。我也希望这群年轻人，包括你们在内，有一天啊真的可以回到家乡来啊创业。你们需要家乡，家乡呢也同样需要你们啊。
8: 对，
9: 来来，看一下。
10: 谢谢。
9: 要报名的话，就是直接
4: 来稍微承认一下啊，谢谢。
9: 在这排队，
4: 谢谢。谢谢。
11: 厉害啊，舒然，你一来，我们这个志愿者招募活动都事半功倍了，
12: 应该做的。

0: 次规模这么大哈，看到好多外商对咱们中评是还是表现出极大热情的。
1: 是。
2: 哎，你说他们会留下来在咱们中评投资吗？我是学计算机的，要是能留在家里工作，那就最好了。
1: 我们都要做家乡的建设者，而不只是建设成果的享受者呀。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明天你就要回省城了。崩溃的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
4: 你怎么谢我？就拿一包菊花茶呀？海家啊，这么多年了，你连送礼都不会啊。
3: 那个不是送给你喝的，那个是让你平常没事拿出来看一看，闻一闻，记着这个城市里还有你的一个老朋友在。
4: 好，目的达到了。

0: 老朋友，我是不会忘不了的。其实通过这件事情啊，我们省市两级班子思想更加统一了，也更加团结了，啊，对吧？
1: 是啊，通过这次考核，我也看到我们市里的短板，也清楚了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做。
0: 其实啊，治理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走路一样，光靠经济一条腿是不行的，要经济、平安两条腿一起走。 人才能往前进。是啊，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为民是宝。说得好。中平市的夜晚灯光都亮起来了，你看，海江，这不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从政立下的理想吗？万家灯火。
2: 是啊，真美啊。

0: 关注永乐镇的舆情啊。哎，贺喜啊，到时候把信息啊同步到群里面。
1: 哦。
0: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那么就这么决定了，大家散会吧。哎。
2: 李明啊，我觉得你好像最近一直盯牢永乐镇啊，是不是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0: 没有什么想法呀，其实就是因为永乐镇突发事情比较多，没有刻意要盯他啊。
2: 我晓得，这个肖家村和方家村的恩怨呢，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是吧？你妈妈一直想找到那个被你爸爸救出来的小孩子，我呢，最近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调查。不要紧的，我们一起努力，我相信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0: 哎，谢谢师傅。以后真的要是旅游开发呀，这里的人多起来啊，会熙熙攘攘的，吵到你们休息也不好，是不是？哎，如果可以搬走的话呢？
3: 那这样吧，回去我去跟我爸妈商量一下。
2: 啊，
3: 先走了，拜拜。
4: 哎，肖主任，你怎么停了呀？接着说呀。
5: 接着讲。
0: 我刚才讲到哪里了？关于这个搬迁呀，整体的政策啊，我给二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它是这样的，我们想保留这个古街啊原来的样子，然后呢，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都不去改变它。
3: 你好，我是方家村的方淑然，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你还记不记得十几年前永乐镇政府有一场大火？
6: 这个我们全村人都知道呀。
3: 就是我听说当时好像是救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您清楚吗？
6: 这个我不太清楚，你去问别人吧。
3: 好，谢谢啊。
7: 来，我采访你一下，马上手术了，什么心情啊？
8: 有点害怕。
7: 看出来，你笑的都不自然了。我跟你说，别害怕，别害怕啊！加个油，加油！
8: 哎
7: 呀，
8: 舒然，来，
3: 王啸天，不是你怎么到这儿来直播了？
8: 你们俩认识啊？这是我大孙子。
9: 我还没问你呢，你来干嘛来了？过来作秀。
8: 啸天，怎么说话呢？人家舒然经常来照顾我，帮助我。
9: 我告诉你啊，你过来作秀找别人我就不管了，别来招惹我奶奶啊！别让他配合你们演你们那些什么破剧本给别人看。我告诉你，我要发现了，我给你开专场，你信不信？
10: 我把你这些事全给你们说出来，说你上敬老院折腾老头老太太，就是为了给自己作秀。
3: 奶奶给您倒杯水啊。
8: 他不会说话。
7: 来，我们擦擦手。
11: 他那个胸前的警号，我到现在都能够记得住，262918。
8: 262918。
10: 哎呀，手来。
7: 来。

0: 奶奶。王啸天。
1: 哎，
0: 你给我出来一下。
1: 妈。
2: 什么意思啊？

0: 你脖子上戴的什么？你认识萧雪松吗？
1: 不认识，还有事吗？十几年前，永乐镇有一场大火，你知道吗？你脖子上戴着萧雪松的警号，你就是那个孩子，对吗？你什么意思？你是萧家村的。
0: 你年龄也相仿，你就是那个孩子。王啸天，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说呀？你的命是萧雪松拿命换来的，你忍心对他这样吗？他这么多年都因为你背负着骂名，还有他的家人，因为你被人戳着脊梁骨，你为什么不说呀？你到底想干嘛？
2: 告诉大家呀，你告诉大家这个真相啊！你一直戴着他的警号，就说明你心里有愧疚，对吧？虽然你这么多年没说，但是你现在补救还来得及。你去找相关部门说明情况，你还他一个清白，行吗？
1: 我要是不去呢，大姐？
3: 过去10多年了，你现在跟我掰扯这个有必要吗？谁在乎谁记得呀？
1: 当然有必要。所有人都记得。你知道萧雪松孩子是谁吗？萧立明。你知道他们母子俩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行，你要不说，我去告诉他。不是，我奶奶这两天就要手术了，我不想再这个中间有什么差错，你能先别告诉别人行吗？你给我2天时间好不好？算我求你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0: 好。

0: 姐夫，
1: 哎呀，
0: 你看看，你看，你看，你看，姐夫，看合同都签了，都盖了章了，现在肖家村小半条街都是我的了。
1: 我弟弟可真厉害。
2: 你们俩低调点吧。
3: 政府决定开发永乐镇旅游这个事儿啊，我提前透露消息给你们，这已经是违规操作了。你们就别声张了，别让人知道。政府整体开发三股街道划归国有，这是迟早的事。你握好手里的房子别动就行。
0: 姐夫，你终于开窍了，等时候一到啊，咱们就变废为宝，点石成金。事成了以后啊，我每套房子给你跟我姐这个数怎么样？
1: 20000。
0: 哎呦，我的傻姐姐呀，是20000。你想想啊，姐，我们不光有补偿款、回迁房，再把那旅游项目搞一搞，一进一出，利润全是咱们的。姐，你到时候发财了。
1: 听见没？我弟弟要带着我享清福了。你听他的啊，赶紧想办法，实在不行就让咱们浩然开发。
0: 对。
2: 你俩想什么呢？天还没黑呢，就在这儿做梦。

0: 那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1: 姐，那个什么，
2: 我呀还约了方家村的人要买房子，我先走啊。
1: 做足姐夫的工作。
0: 那你忙去啊。嗯。
2: 对了姐夫，有个叫萧雪松的你认识不？
3: 萧什么？
2: 萧雪松。
3: 你认识啊？
2: 肯定不认识。
0: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逼着你做这些事儿，不仅是为了浩然，也是为了咱们自己。要知道，你一个镇长也没有多大的发展了，不赶紧为自己着想，以后就没机会了。
4: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啊，特别合适休闲游。
5: 不错不错，
6: 我们这个状元府啊，可以说是我们当地的旅游名片。嗯，又有文化，又有历史。嗯啊，而且目前政府正打算把这部分的民居
4: 整体开发。嗯，
6: 当然了，居民是享有这个居住权。嗯，也会有部分的老年人呢，如果不愿住在咱们景区里，可以选择搬迁居住。咱们这个一期工程啊，就可以从萧家村开始。
7: 方便，便利，统一管理。
8: 这么大，小哥，我们这房子怎么弄啊？
6: 哎呀，
9: 房屋六十年的业，咱这什么情况？这是
10: 政府的搬迁通告。
11: 不是，这让我们整体搬离老街，这让我们活不活了呀？
12: 我在村里住了一辈子了，这老了老了，可是搬……
11: 对对对，我们不搬，我们不搬啊！不能搬，我们
13: 这政策多好呀！虽然房屋征为国有，但是户主能享受一定年限的使用权，还要分发福利房，还有补偿款，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这
11: 你都背惯了什么屁股糖？给您多少好处了？
14: 人家下过政府啊，还是很体贴老百姓的，想得很周到，搬迁房。回迁之前每个月还有租房补助，不挺好吗？
15: 都是被那姓唐的骗了。
16: 好错啊，
15: 早知道这样，打死我也不能把房子卖给他。
17: 范镇长，
1: 肖主任，你怎么这下沉乡镇，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7: 不是，要打招呼的，这不是还没来及打吗？就听说有人在这里，这干嘛这是？
1: 没事没事，他们就是自己在那商量呢。你看

0: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哎呀，恭喜发财！
1: 都什么时候了啊？哎、你还有闲心在这儿喝茶呀、啊？哎、
0: 姐夫，你怎么来了？快快快快坐！
1: 我告诉你啊，政策是下来了啊，可是那边两个村都已经闹翻天了，好多人不愿意搬，尤其那个方鹤山，差点没在当场晕倒。
0: 闹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没事吧，姐夫？没事，姐夫，哎，你看集体开发项目啊，势在必得，这老天爷要给我撒钱。谁也挡不住啊！
1: 我的事算完了啊，接下来就靠你了。
0: 嘿，姐夫，我的好姐夫，你可是我的大功臣、大福星啊！哎，姐夫，你跟旅游公司给我打个招呼吧，让我参一股，我跟旅游公司一块儿开发项目，怎么样？
1: 你白日做梦呢？你那是建筑公司，哪来的旅游开发资质啊？
0: 我是没有资质，可是我有姐夫。怎么样？哎，怎么样？
1: 行了，浩然，看在我的面上，收敛点吧，差不多就行了。
2: 肖主任，夏镇长，那姓啥的？
3: 骗了，
2: 肯定是个骗子。
4: 他肯定早就知道要拆迁，低价买进我们的房子，让我们吃这么大的亏，他丧尽天良啊！
5: 是这样的啊，你们反映的问题啊，我都听明白了啊，我也都记下来了。但是你们现在说这些问题啊，不足以证明啊，唐浩然就存在这个敲诈。
1: 是是是、
5: 啊。如果真的是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要走啊正规的法律程序来解决。咱们这样，给我啊一点点的时间，我呢让我综治中心的同事挨家挨户的走访大家，把你们需要知道的和你们要反映的问题都记录下来，好不好呀？
2: 这是你可一定得给我们做。
5: 大家听我说，今天这样，大家先回去，我会让我的同事呢到家里面来
1: 啊。对，大家配合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相信。
6: 哎，对对对对，
5: 好的好的，
6: 谢
5: 谢啊，好的。那今天就散了，好不好？今天就散了啊，咱们就散了，到家里面来啊。
7: 先走吧。
5: 对，到家里面走访你们啊。好的好的，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配合啊，
5: 谢谢大伙儿。哎呦，
8: 我说范镇长啊，哎，你这个小舅子啊，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商业头脑啊？
1: 你可别提了，他可是给我找了不少麻烦事儿啊。嗯，
8: 此次是两个村子的整体改造，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促成这件事，促成了就是一件功德。
1: 那倒是不敢说，只敢说是为大家伙做了件事儿吧。哎，
8: 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站对了立场，千万。

0: 不要出错，范镇长是聪明的人啊。那么市里面的领导，包括省领导，想尽一切办法把峰会呀促成到我们这里，那就是为了要解决呀这个人口流失的问题，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这眼看着就要出成绩了，咱们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啊。
1: 不会不会，哎呀，肖主任，看问题啊还是你通透啊。
0: 哎，咱们到前面啊再去走访啊那几户人家啊。
1: 好好好。
2: 哎，来，弟弟。真让你姐夫说准了，开发永乐镇旅游的那个预告已经公布了，你手里的房子可值钱了。
3: 姐，这个时候不能着急，要沉住气。
2: 什么意思啊？
3: 政府铁了心要开发，这个时候啊我们还真不能同意。
2: 为什么？
3: 你想，我们只要不同意，政府就得加码，这样就可以利益最大化。
2: 你想当钉子户啊？
3: 当什么钉子户啊？这个时候不能靠我一个人，你团结一致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呀。
2: 那你要不要跟你姐夫说说？
3: 哎，你可千万别跟他说我姐夫胆小，他肯定会说差不多得了。什么就差不多得了？这次不能差不多，这次我要手拿把攥，好好的挣上一笔。
2: 这事能行吗？
3: 放心吧，法不责众，大家都不愿意搬，政府也没有办法，只有这样我们就有和政府谈判的资格了。
4: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呀，平时要多喝水，可你这一忙起来一整天都不记得要喝水，这样对身体很不好的，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累了，想要多休息一会儿，可你老这么躺着，大家都很担心你，你知道吗？李明每天都会来看你，干妈呢也在帮我们照顾孩子。其实我心里知道，李明心里也很难过，他觉得很对不起我们。但其实我心里清楚的，就算不是李明啊，你肯定也会冲上去，你肯定又要对我说了呀，你是警察，得对得起你那身警服，对吧？妈乐，你能不能睁开眼睛看看我？你回答我一下好吗？你哪怕对我做一个表情也可以。妈乐，我求求你了，你醒一醒好不好呀？我答应你，只要你醒过来，以后你爱做什么我都让你去，就算你要去做刑警我都让你去好吗？我只想求求你，你醒一醒吧。对了，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怀孕了，你一直的愿望实现，我们有二胎了。妈乐，你再不行我就要成为单亲妈妈了，你舍得我成为单亲妈妈吗？我要带个大孩子，还要带个小孩，你让我一个人怎么办？你舍得怎么扔下我跟宝宝吗？孩子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将来的小宝宝也需要你。妈妈，
5: 子睿，镇长，我这房子真的是不会卖的。
1: 不是您。您就不考虑了。
5: 哎，您慢走啊，我不送啊。
1: 哎，不好意思啊，肖主任，这个还是我工作没做到位啊。
0: 哎，前期调研的时候啊，老百姓都是 支持整体

0: 开发和搬迁的，怎么最近突然间这个抵触情绪这么的重啊？
1: 也可以理解，利益面前嘛，人心易变。
0: 我听说啊，这条街上有很多人把这房子都抵给唐浩然了。
1: 啊，嗨，也没有吧。要是都抵给他了，那咱俩也不用挨家挨户就跑了。
2: 老方，我跟你说啊，政府给你多少，我给你加20%，你把60年的经营权交给我。你放心吧，我安稳妥妥的，亏不了你的，行吗？别这么想了啊，一会儿助手啊把合同给你拿过来啊。
1: 哎，走走走走。
0: 哎，这个是
1: 唐浩然，
0: 是不是？
1: 是他。
0: 哎呦，这是躲我的呀，还是躲你的呀？
1: 哎，那我去问问他。
0: 顺便啊，也做他的工作啊。
1: 好，回头见啊。
0: 方叔啊，在想什么呢？我来呀，是想问问你，跟这个孩子们商量好了没有，关于这个搬迁的事情啊。您看，咱们这次啊，其实是一个统一规划的旅游开发项目，原则上呢，不会改变啊原来的生活样式，还会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那么主要嘛，是为了方便统一管理、统一建设和统一保护，把你们原来住的那些老房子呢，我们收回来。但是呢，保持啊60年的使用权给你们。
3: 什么啊？
0: 就是说你们把房子卖给我们，我们呢会给你们提供啊一笔钱，然后再给你们提供呢这个改建房，保留你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啊继续住60年。
3: 不是，那我这饭庄还能开吗？
0: 当然可以开啊，旅游开发未来的规划里面就是有餐厅啊、超市啊、商业内容啊。
3: 我听他们说大家都不肯搬，说是坚持的时间越长，说条件越好谈。
0: 是这样的啊，如果大伙儿啊有什么样的诉求，随时啊都可以找我来谈。我不是给了大家这个搬迁的协议书吗？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帮你们解读。
3: 那如果我放弃60年的使用权，把房子卖了呢？
0: 可以的呀，政府呀会给大家呀一笔钱，这次改造的力度啊是非常大的，投入也多，我们希望可以把这里啊打造成啊以状元府为中心的科技园区。如果这种方式成功的话，我们在外地啊打工的孩子们都可以啊回家来自主创业了。
3: 都可以回来？
0: 当然。
3: 啊，这个好啊。
0: 如果觉得好呀，你也帮帮我，做做说客，跟乡亲们普及普及，好吧？
4: 好，我做。
0: 那么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到时候就在这个搬迁协议书上签字啊。

0: 行，我这清仓好了，你帮我看一眼嘛。
1: 我看不看，姐夫，
0: 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看一眼行不行？啊，这是提高补偿金的意见书，我都替你理好了。我可是代表人民群众啊！啊，
1: 你看一眼。浩然，不是我不看，也不是我不会吧？我早跟你说过，见好就收，现在的补偿比例你已经挣不少了呀。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姐夫，你怎么那么容易满足啊？
0: 还有啊，我告诉你，那些卖房的老人，你该补偿要补偿。现在社会舆情那么大，你就是有10个姐夫，你也顶不住啊。
1: 姐夫，这事儿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原房主商量好。

0: 好了，给他们补偿，他们不会闹事了。你说你和肖礼民瞎管什么闲事？姐夫，你这不是挡自家财路吗？
1: 你什么意思啊？啊，我提前把消息告诉你，这本来已经违规了啊，你还想两头通吃，这边吃政府，那边吃百姓，你不怕撑死啊？
0: 哎，你这话我听着耳熟，是不是肖礼明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1: 我告诉你，他什么都没说，这次是人家国家本来给的福利就不错，老百姓一听就动心了。
0: 这个肖礼明就会耽误财路啊，你们走着瞧啊，我跟他没完。
1: 你，
2: 我不是非让您从老房子里搬走。哎呀，咱聊点别的吧。我还记得小时候啊，
3: 小的时候好像就是感觉比现在好玩啊。我还记得就那张照片，也不是是谁哈、啊、买了一个大白汽车停到咱家门口了，你还拿着当时那个海鸥就这样的一个照相机，你给我拍的这张照片啊。
4: 哎，你还记得吗？
3: 嗯，
4: 咱们一家人乘凉的时候，我跟爸爸问你，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呀？
3: 我记得好像我当时说我想跟他一样，长大了当警察。
4: 然后爸爸又问你，当警察呀？为什么要当警察呀？
3: 那我想不起来了。
4: 你说，当警察多好啊！当警察就是英雄，如果我成了烈士，你就是烈士家属
3: 啊！
4: 你。

0: 其实我今天在村子里面工作啊，还挺顺利的。关于肖家村整体搬迁的事情啊，很多人都已经同意了。
1: 里面那老房子里，全是关于你爸爸的回忆。要不是因为你爸爸，要不你让妈再想一想好。

0: 你说这妍妍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啊。
1: 你还不省心啊？这孩子都快初三毕业了，你辅导过他的功课吗？
0: 是啊，你一晃初三都快毕业了。这初三正是要紧的时候，你说他这学习成绩。
1: 我跟你说，他故意考这么低就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0: 引起我的注意？
1: 我想他应该是努力过很多次才想到这个办法。雪松，你真的亏欠这个孩子太多了。

0: 我这个当爸爸呢，是不是特别不称职？你自己觉得呢？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是委屈？你自己觉得呢？
1: 是不是快过生日了？
0: 对呀。
1: 他喜欢什么呀？
0: 嘿。
1: 哦，嘿。哎呀，你说我这问题问的。

0: 儿子喜欢集邮。
1: 集邮？睡了。
0: 啊。
1: 去看看。
0: 哎，你别去，
1: 没事没事，
0: 别弄醒他。
1: 敲敲门，敲敲门。

0: 政策都跟大家讲得清楚了，搬迁的同意书，如果我没讲明白，可以问我，好不好？
1: 好。
0: 有没有没听明白的举手？没有哈啊，那非常好。来，各位啊，如果都听明白了，那范镇长也在这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有次序的排队，把字啊都签了，好不好？
1: 好。
2: 我有问题，我有问题。肖主任，凭什么你一张嘴，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就忽悠把我们房子就卖掉了？这可是我们祖辈的房子呀！啊，我们好几代人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的。
0: 曾浩然，你不要在这里瞎起哄好不好呀？人家是方家村跟肖家村的事情，你算哪个村的呀？
2: 我哪个村的不是？但是我这里有房子，我就有资格。你这样搞吧，是不是让我们背井离乡的？
3: 是呀，是呀。
0: 大伙听我说啊，我们不存在背井离乡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今天签的这个同意书啊，是让两个村子啊可以搬迁换好的地方住啊。另外呢，我们的新村已经在建设了，建好就请大家搬过去。新村是把呀咱们的古村啊连接在一起的，你们想家的时候可以随时回来呀。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没有搬走啊，不存在背井离乡的问题，是不是啊？
4: 说得好，说得好，
5: 说得好，
4: 政府规划细致，我这把老骨头还走着都老宅子，我先签。哎，
0: 这就对了。哎，
2: 不能签，不能签。哎，你们长没长脑子？你们是傻子吗？你听我讲话啊，知道他是谁吗？
6: 谁啊？
2: 肖立明。
7: 肖主任吗？
2: 他的原名叫肖启言，是咱们村肖雪松的儿子。啊，是吧？知道肖雪松是谁吗？当年神奇队友抱着一本邮册葬身火海的那位，多丢人，不知道吗？肖主任的房子也在咱们村，他们家的户主许金银为什么没有来呢？你让他过来签字啊。妈妈怎么不来呢？
8: 是啊，肖雪松的老婆许金莹怎么没来？
7: 是啊，他这肖立明你说的这么好，那你妈妈为什么不来签字？
9: 就是你妈妈。
10: 朱老师，你们家香料在哪里？

0: 于老师，
1: 啊，
0: 你看上去好像不太开心啊。
1: 我想去肖家村看一下，明明是我的儿子，还要干事业。我这个当妈的，就是再难，我也得支持他。
0: 那你准备好去签字了？你想好了吧？
1: 明明说的对，过去的事儿

0: 就让他过去吧。
1: 好的，那么我陪你一道去啊，我去准备准备。
2: 你们今天签不签字和我是谁的儿子没有关系的
3: 啊！那你妈妈为什么不来签字啊？
2: 我可以替我妈妈签，好
4: 不好？不行，你没有资格的，必须户主来签，对不对？
2: 你不要在这里煽动情绪啊！
4: 肖主任，你现在是威胁我吗？还有你们，

0: 你们在血口喷人，知道吗？我丈夫不是你们嘴巴里说的那种人，我儿子不是公司不分的人，你们都给我听着，这个字我签。你到
1: 底会维护你儿子了？但是。
2: 肖雪松当年是个唐兵，我们有好多人在场都看得到了。
3: 对对对，
4: 我丈夫他是救人的。
3: 胡说八道！我们好多人都在现场，他救的谁，大家也没有看得到啊。
5: 哎，就因为肖雪松这状元府说话到方家村的，肖立民回来就积极推动，集体开发，为什么呀？就是想把状元府从方家村拿走，两个村竹篮打水一场空，为父亲报仇。
2: 肖立民，我就想问你，这个事情为什么不跟老百姓商量商量呢？为什么不和大家商量一下补偿？
3: 对呀，
2: 是这样啊，我来讲讲卷。
3: 开发这个事情，跟我们肖主任没有一点关系，跟他的父亲也是没有一点点关系。这个姓唐的满口胡说八道。
6: 开发对你们大家都有好处，都有利益的，晓得吧？
7: 咱们对大家有利啊！
8: 我看啊，就对他们家有利。
9: 是，
8: 姓方的，你还站在那儿还干什么？你赶紧把事实告诉大家，好不好？
9: 我说。 肖雪松，他真的不是逃兵，他没有逃跑，他是为了救人，才被那场大火给烧死的。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件事，在我心里边就像一颗钉子，扎了这么多年。我越想说。
8: 我就越张不开嘴。我怕说出实情，政府就会收回把庄园府给方家村的决定。我怕被方家村老少爷们们的唾沫星子淹死。
10: 对，他救了谁？我们怎么救了谁呀？
8: 那你说一下，他救了谁？
9: 这个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一个孩子。我看到他把一个孩子丢出去，扔到了镇政府后面的小河沟里，
8: 火太大。 整个房子都着了。

0: 奶奶手术怎么样？各项指标都还挺正常的。
1: 那行。
0: 给。什么呀？
1: 走吧，走。对不起，我去不了。去不了，王小天，之前你说给你几天时间，给你了，现在需要你去说出来，你说你去不了，你别让大家瞧不起你。我没指望你能瞧得起我，我连自己都瞧不起啊。 你以为我想活成现在这样吗？你以为我不想像你们一样一出生就有个好父母吗？我有谁啊？我就一个奶奶，一个得了尿毒症的奶奶。小时候你们有的东西，小朋友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我连饭都吃不饱。所以我养成了偷偷摸摸这个臭毛病。但你知道吗？就在消暑救我那天，他的同事跟我说，告诉我以后不许再偷了。

0: 想吃什么，想干什么，去找他。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但后来我要赚钱啊，我要交医药费，我们要活呀。我在网上认识几个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可以带我赚钱。我一个孩子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去找他们，你知道他们是干嘛的吗？偷盗团伙，叫我跟他们一起去偷，我不答应，他们就打我，往死里打，把我关起来，不给我饭吃，我受不了了，我偷了，我最后跟他们一起偷了，最后我蹲了两年。
1: 来，你告诉我，你是让我过去跟他们说，你的丈夫，你的父亲，当年就是为了救我，这个没骨气的而死的是吗？
2: 我呀，我不敢去啊，我害怕啊，怕被别人说脊梁骨。
0: 你不是知道我是谁了吗？你去跟他们说吧，我不干也真的，但我说不了。
3: 你的命是萧子素拿命换来的，你必须还他清白。王向天，王向天，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去还是不去？

0: 王德忠，哎呦，你这个为了乘龙快婿编得够好的呀，十几年的旧事就靠你一句话就翻案了啊？哎，你们都不知道吧，肖立明和他的女儿方淑然正在谈恋爱，晓不晓得呀？
1: 啊，清楚了。
2: 你们想见我吗？
0: 就是，
3: 没事。
0: 哎，这就是他的女儿方淑然跟肖立明谈恋爱的。我跟你说，他们一起演戏骗咱们的，千万不能信。
3: 肖立明，我找到那孩子了。
4: 毁了，
0: 孩子在哪儿呢？你说，孩子在哪儿呢？
3: 肖立明，那孩子找到了。
5: 那孩子是？
3: 你记不记得之前就是？
0: 那孩子谁呀？
5: 我就是那个被救的孩子。那本集邮册就是肖叔叔给他儿子的生日礼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里有张猴票，我特别喜欢，我特别想要。
6: 哟，猴票啊？
7: 多少钱？
6: 我告诉你，有钱都一票难求，这玩意儿。
7: 这小玩意儿到底有什么意思啊？
6: 这里面学问可大了，我告诉你，浓缩了好多精华。
7: 那你好好跟我说说。哎，
6: 这邮票啊，其实我也不懂。妍妍喜欢，她喜欢集邮。
8: 你这当爸的，我可不能像你一样。
6: 是，别跟我一样啊，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我有一好儿子。
8: 一提到你儿子，就掩饰不住的骄傲。
6: 那是我儿子，我当然骄傲了。
8: 今天也不赶你值班，你赶快回去陪儿子吧。我一个人在这儿行。
6: 甭讲啊，我这两天我心神不宁的。这样，今天晚上上半夜我来啊，你给找个地方睡觉去。你熬几天了，你都。下半夜你来定。
8: 啊，那行，谢谢小左。

干什么呢？把东西翻。你奶奶是不是还没收摊呢？是不是又饿了？以后再饿了想吃东西的时候给叔叔说，不能偷东西，偷东西是犯法的，知道吗？臭小子，行了，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煮碗面。

0: 该怎么样了？你别愣着，你说，你快点说。
1: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着火了。
2: 陈将军呢？
3: 没看见。
4: 将军，将军，将军，将军，
2: 快起来，没事了。
5: 小天儿啊，小天在里面。
2: 没事吧？
5: 别挂我啊！
2: 救孩子。啊！你快走，
4: 小天，小天，
5: 快起来，
2: 走。哎呀，没事吧？啊，会不会游泳？来，
5: 啊，憋住气啊！

0: 为什么？为什么你到现在才说？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我丈夫小雪松，我还有我儿子，被你们整整运去了18年，你知道吗？
1: 我被吓着了，我不敢说。
2: 雪松，
3: 爸，
2: 雪松，你
3: 看，雪松，会跑三粗野的，
2: 雪松，
3: 雪松，
2: 雪松。
4: 你爸跑了，我亲眼看到你爸爸丢下自己的同事自己跑了。
2: 不可能，我老公不是这样的人。
4: 可不是我一个人看见了，这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对不对？
2: 对
4: 呀，
3: 都看到了，都怕死。
5: 你们住嘴！我们是民警呀，咱们也是当兵。
6: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遗物，哪位家属来认领一下？

0: 为了一本集邮册把一条命都搭进去了。
1: 那哪是一条命，那明明是两条命。
2: 好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3: 好了，不要尿床了，查，一定要查，
4: 这会儿查出是谁放的火就应该枪毙。
5: 就是为了救我活下来了，
6: 但是我现在浑浑噩噩的活成现在这狗样子，我怎么有脸说呀？我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那场大火当初把我烧死得了，萧叔用他的命换我这个人渣烂人贱人，我都替他不值。
7: 妈，
8: 哎呀，兄弟，我知道你们恨死我了，
6: 你们要打呀吗？随便，我都在这挨着行吗？我知道我这。

0: 我这辈子都对不起你们，我这辈子都欠你们的，对不起我小叔，我能怎么办呀？这是当时小叔救我时，我不小心从他身上动下来的，他的酒和我一直都带在身上的，哎呦，我今天还给您行吗？
1: 我可以吗？对不起你们，行了行了行了，听见了吧？你们都听见了吧？我丈夫被整整冤枉了18年，雪松，我亲爱的雪松。 你听见了吗？终于真相大白，终于还你清白了。大家听我说一句，一个人的悲剧，不能延伸到他的家人身上。
2: 不管乡里面是谁的孩子，也不管我们的状元府遭遇过什么样的磨难，我们要相信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过得更好。乡亲们，弄清楚了吧，这就是事实的真相。我们没有想要任何一个人的利益，今天这里搬迁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利益啊！今天政府做的。 和我们所做的，都是想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未来啊！请你们相信我，可不可以啊？
1: 爸，这个字咱们签。
3: 签。

0: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2: 得意之作。
3: 带着3万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
0: 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
4: 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这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
5: 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
1: 大家觉得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
3: 去看呗。
0: 我有一个计划。
6: 90多年前，赤水伤伤，山河绝境，3万多红军在赤水河畔反复渡了4次，每一次都是生与死的转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四渡》，是一次回归创作的初心，也是一次寻找精神的抵达。我想知道，当徐展雄导演第一次站在赤水河畔看景的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刘烨第3次扮演毛泽东，并为此减重17斤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受又是什么？当王雷续上了胡须，第一次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的时候，又是什么触动了他？今天我们就和《四渡》的主创们好好聊一聊。您坐那边。嗯，
5: 可以吗？啊，
6: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1: 非常想念。
8: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9: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8: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0: 北上，围城外突袭，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这部电影其实它讲述的是整个红军在绝境当中翻盘以致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回归到我们当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映照的哈。
2: 我们希望这个观众们能从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汲取到一些营养哈。我自己对这个故事最感动的就是我们主席在那一年的过年，在一个熊熊烈火的背景下，他孤独的一个人就站在那里在想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就那个画面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是一个人的一个凤凰的涅槃。
3: 如果你现在很沮丧，如果你现在感觉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感觉能量很低，可以去看一下思路。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的一群年轻人，真的是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一定是这样。看完会有些启发。
1: 在绝境当中，只要你有信念，你坚守初心，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希望的渡口。
4: 我了解之后，我觉得真的很神奇。马中忠带了30000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他怎么去跟他们对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希望观众，年轻观众更加要去看，要去学，觉得很了不起的历史。去电影去看，他们知道哦，西部车水是这样的，去看呗。
5: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的孩子在学校里，他们知道毛主席、周总理，他不陌生，他们一直在课本学习，一直有好的一个红色基因的传承，所以他们对我们扮演的角色并不陌生。今天年轻观众他要看到真的东西，这就是真。你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的失败，才能总结未来的胜利。
6: 在贵州首映等散场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特别激动，说哎呀，怎么就完了呢？我当然很紧张，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这2个多小时吗？这个，我说对。哎，我怎么觉得那个，我觉得还没看完。哎呀，我心里边突然放心了一下，就他没有睡着，他没有去看手机。
1: 对，
6: 他觉得时间还不够，2个小时122分钟的整个片长，最后我们还让周深唱了一个《渡》，这首歌词写的也非常好，很燃烧，很这个激动鼓舞人。观众看一部电影，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是最好的。

0: 实拍四渡赤水这个想法已经是有很多年了。中国工农红军，我们的开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1: 得意之作，
0: 得意之笔，四渡赤水这个作品能够让我们来拍，能够让我们把它搁在中国电影史的一个史册里，把43年前拍的这部电影今天再搬上银幕，用现在全新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方法，让今天的观众能接受，真是十分的荣幸。
1: 四渡赤水其实是整个长征过程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战啊，但是越经典越难拍嘛。我特别想知道，您在刚刚接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您是兴奋更多还是压力更多？
2: 我觉得两者皆有啊。兴奋在于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故事，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的军事的一个非常的经典的一个案例。这场仗打得太漂亮了，神乎其神，太传奇，它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能接到这么一个题材，我觉得肯定是兴奋的。对，那压力是在于当然是怎么拍好它，以及怎么样竭尽全力用最真实的方式去呈现它。这个都是就压力所在了。
3: 其实我在开机前啊，我也思考了很久。因为呢，长征这段历史啊，曾经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再现。
1: 对，
3: 而且曾经的前辈老师们也都是演的，让我们记忆深刻，非常感动。我们要对先辈啊和烈士有一个敬畏心，要发自内心的去感恩，这是这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的故事，而且离我们并不久远。我们应该去延续他们的信仰，这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1: 四渡这部电影定档是在6月26号，定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我觉得最特别的意义就是在建党前夕。我想这部电影不光是献给长征胜利90周年，因为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这种历史性的转折，也奠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础。没有当年的四渡赤水，没有中国红军25000里长征，可能并不是今天的这个景象。我觉得这个影片给我们的信心已经足够了，它厚重的一种历史题材和历史积淀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这个档期上映，不光要呼唤起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种纪念，更要回望历史，恰当其时。
1: 这是在71前夕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电影人送给党的一份非常真挚的诚意满满的礼物。
0: 对对对。
1: 作为制片方啊，从《山河海》三部曲到《中国骄傲》三部曲到《中国胜利》三部曲，很多网友说，主旋律专业户，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给你们贴上的这个标签？
0: 我觉得特别荣幸，我特别感谢网友，因为这个标签不是谁都能拿到的。你没有作品，没有过往的一种创作的积淀，不会大家说你是一个专业户的。我觉得专业户是一个带引号的，几千家影视单位能够把这个帽子戴在我们脑袋上，是何等的荣耀啊！
1: 哇，您是这么想的？
0: 对，我觉得很光荣，把国家重大事件应该记住的历史痕迹能够留在影像里，这是我们十分的荣耀。
1: 您3次饰演毛泽东主席啊，横跨了15年，从这个建党伟业当中的意气风发的毛主席，然后到建军大业当中负重前行的毛主席，再到这一次是长征绝境当中的毛主席。您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您怎么去分析这3个时期的毛主席的不同，然后是怎么把握住这个时期毛泽东最大的一个特点的？
4: 其实前2次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时候，是对信仰无限的热情憧憬。那时候建立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这次是红军的一个至暗时刻，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一个至暗时刻。当时身患疟疾，然后又远离决策中心，然后又是刚刚经历过湘江血战，咱们从8万多人打到剩3万人，3万人里边还有一半的这个伤病员，然后国民党军有40万人，就是说就是围追堵截，是其实是个绝境。一开场就是在湘江血战的战场上刚刚结束， 剧本上写了一张极其消瘦的脸，然后毛泽东出现，一个已经可能这个弹簧已经被压到不能再压的一个低谷的时候开始，从这儿开始，所以完全不一样。
1: 您刚刚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剧本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哈。我们看到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刘烨，生活当中的你其实和那个时期还是非常非常贴近的，
4: 已经比拍摄时候胖了6斤了。
1: 那时候您一共瘦了多少斤？
4: 减了17斤，后来上热搜了嘛。哦，上热搜刘烨太瘦了，然后亲戚朋友打电话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
1: 电影四度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会看到一个也会疲惫也会焦灼的革命领袖。
4: 现在这个我们对电影的表达也好，就是手段也好，包括我们的语境也好，其实越来越贴近真实，就是也是越来越自信的一种表达。所以说大家看到四度里边的毛泽东主席也好，还是整个红军队伍也好，其实是比较充分还原了当时的这个真实情况。因为还原了当时比较真实的这个情况，你才觉得哇，这四渡赤水太了不起了。知道演毛泽东，然后去看这个所有的这当时的史料，我说不可能，我说这个
1: 这奇迹，
4: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四渡，四次渡水，其实毛泽东同志他在面临的内部处境和外部环境，这四次是不一样的，他的状态也有不同。
4: 开始的时候因为身体很虚弱，拄着拐，然后那个头发也散乱着，然后身形也是佝偻着，因为身患重疾嘛。然后土城战役一开始失败，然后一渡赤水。我记得当时一渡赤水之前有一场戏是不能放弃一个伤病员，就所有的这个红军战士甭管是受伤也好，所有人必须全要过河。
5: 一定要迅速突破娄山关。

0: 之后是娄山关大捷。
1: 娄山关大捷，
0: 嗯，
1: 娄山关大捷，整个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的就是痛楚了，没有那么绝望了。娄山关大捷虽然说是咱们的这个首场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大胜，但是也有很多红军将士牺牲，所以写出这个"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场戏是，骑在马上给这些红军将士敬礼，人已经比较坚定了，因为这场大捷是对红军的信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有那么多将士牺牲，毛主席还是很心疼自己的将士的，就是人是坚定的坐直了，但是说还看不到笑容。
2: 打虎心肠，打不得，你这叫杞人忧天。
3: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4: 那我这个前提证明

0: 还有什么意义？
1: 狗爸会议的时候，狗爸会议当时是就是所有人全都反对，然后投票的时候只有那个总理没投，然后毛主席呢肯定心里边肯定很郁闷嘛。当时电影里边有一句话说，那要我这个前提政委有什么用？晚上睡不着觉，提着马灯，那马灯也是咱们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
2: 马灯相会。
1: 马灯相会。那时候就，我觉得是从容，就是当然是很愤怒，但是从容，因为马上中央总理那边得到情报，他说你是对的，然后马上三度吃水，下面四度吃水，都是就那种就是那个挥斥方遒。运筹帷幄骑在马上，然后他蒋介石的部队就是怎么样就开始调侃，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是有笑容，有昂扬，有自信，骑马在马上也都是那种很自信。
3: 刘威老师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饰演主席这个形象了吗？他每一次饰演主席的形象的时候，其实他在片中所饰演的那个主席的年龄和他的真实年龄都是随之一起往上涨的。
2: 是。
3: 与此同时，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每次我拍他的特写的时候，镜头推给他的时候，他眼里面的光芒，那种坚毅，那种不屈，散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那个就是恰好和他的身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我觉得是塑造我们这个片中毛主席这个形象最关键的东西。
2: 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大量的主席的特写，这个也是导演有意而为之的。
3: 对，就是这部片子始于毛泽东的特写，终于毛泽东的特写，这就是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我们在荧幕上经常见到的毛泽东，就是我们经常见到毛泽东永远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永远是叱咤方遒，谈笑风生，但这个毛泽东不一样。这个毛泽东大家没有见过，这个毛泽东是处于绝望之中，浴火重生的毛泽东。所以他的出场就是他的特写，仿佛是从黑暗中生出来一样，然后手里拿着一枚被火燃尽的红旗，那是我们所有的希望，燃尽了，我该怎么办？
4: 没事没事，
5: 把这看牛了，
4: 是没事，快看看
6: 叶哥就看你啦，
7: 紧点，
6: 可以，
5: 我就怕你捏不下去，我就在推
4: 推你，
5: 对，我推到你的两只眼睛上去。
4: 好，
5: 你辛苦
4: OK。
3: 然后当这个片子结束的时候，也终结在他的特写上，其他的将领就是问他，主席啊，我们终于四渡赤水了，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柳叶的台词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渡过了赤水河，我们接着还要渡过金山江，总有一天我们会渡过长江，我们会渡过黄河，我们会甚至会渡过大海。这就是他到最后，他终于成为了我们知道那个毛泽东，他是如此的浪漫和乐观。
2: 就是在很多观众的眼里，您就是一张正剧脸哈。其实扮演重大历史人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也周恩来同志是第一次。
8: 第一次。
2: 所以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邀约要演周恩来，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8: 我第一反应是没想到。当时跟我说了以后，我一个是很意外，他说你应该去造个型，你去造个型看一看。然后我说好，我去试一试吧。然后就去造了个型。我在去做这个造型之前，中间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其实这半个月呢，我已经开始准备了，看了很多的总理的老照片，然后看了很多他的视频资料，然后又去读了很多长征时期的记载的资料，在他装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体会总理在长征时期的心路历程，我就在感受他为什么蓄须明志。我给你看一张我第一天做造型的时候。
2: 如果你给我看一张照片不告诉我

0: 我是你，我根本想不到
1: 其
0: 是王
1: 实
0: 雷。
1: 也没有弄什么东西，就是把眉毛粘上，胡子粘上，还有睫毛，
0: 哦，睫毛也要。
1: 因为这样会让眼睛亮一些。
0: 哦，
1: 长征时期的总理。
0: 我太像了。
1: 当我看到这个造型，我也开始有一点信心了。
0: 所以，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在形象上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同志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靠近啊。从我们印象当中来讲的话，可能主席更豪放、更诗意、更有这种诗人的气质啊。然后总理可能更内敛，他是走内的。
1: 首先，在长征时期的总理，他就是要让红军走出困境，他就是要寻找一个人，谁能来带领中国红军走出困境。当他发现毛泽东有这样的才能的时候，且笃定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毛泽东决策的一个拥护者，也是一个最好的执行者。这就是总理和主席的区别。主席可能是我在一个人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要一度吃水，还是怎么样二度吃水，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思考。总理是在旁边要观察，同时他也要观察旁边的其他的领导对他的感受，同时他要有一个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
2: 谁没打过败仗啊？
1: 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它是从遵义会议开始。这遵义会议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作为总理当时在党内这么有威望的人，他站出来能够总结湘江惨败之后，中国红军一步一步走到了遵义会议那个节点，就剩3万多人了。在这场戏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就跟刘伟强导演还有徐展雄导演，我就沟通了一下，我说我有点想法，我说总理站出来自我批评之前，能不能加几句话？让他说一下，从湘江之战到一步一步一步到这儿，我的想法是不是说我们去罗列和交代一下故事，是情绪，他会为牺牲的战士感到惋惜。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能再失败了。然后，刘伟强导演当时和徐展雄导演觉得，哎，很好。
3: 遵义会议最重要就是很危机的关头，同时改决了军事路线，我要组织领导两个大核心问题。我们很重视这场戏，看哪个位置，每个人坐在哪里，坐在哪应该坐在哪里，马上都坐在哪里。每一个演员真的很投入。
1: 导演说：“你说完以后，停顿一下。”我说我明白了，是说不出来话了。当时我的设计是语言上说不出来了，但是手还在比划着，然后就非常哽咽。我觉得这个自我批评是伟大的，也是要有温度的，所以我就想抓住这一点。我相信未来在这个影院当中，观众应该会感受到这一点吧。
0: 就是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伟人的政治智慧，还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温度。
1: 对，
0: 除了在造型的时候啊，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无限的接近了
1: 很多同志？我们这个影片的尾声部分，总理、主席、刘伯承、朱德四个人骑了4匹马，就是奔向远方。当时在这场戏的开头呢，是总理一个人站在这个金沙江畔，很踌躇在思考。他们三位过来说：“我们四渡赤水很成功啊，这个绝境逢生，你怎么愁眉不展？你在想什么？”然后这个总理说：“我在想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未来该怎么走。”啊，你看似就一句台词，他想得更远，想得更长。但是我在想，我说总理说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得克制着演，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他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总理来不及哽咽，

0: 他更多的要考虑未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怎么走。所以我就调整呼吸，才很正常的把这句台词说出来。
1: 伟人需要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王雷的台词功底又好，表演也很到位，所以他在这个人物塑造过程当中怀着一种对伟人的一种崇敬。如何去表演呢？如何成为他？
2: 我们也希望这份演员带来的震撼可以在大荧幕上震撼更多的观众。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关系非常打动我，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在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那种革命友谊啊。
3: 对，这段关系在里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的革命友谊。特别美。
2: 美在哪？
3: 有的时候其实不用多讲一句话就胜过千言万语。
0: 马灯相会，那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这两个人的惺惺相惜，就是你要来找我，我要来找你，两个人提着马灯在夜里，两个人彼此一看会心一笑。
3: 音乐可能更重要，那时候就铺着背景音乐走过来，什么都不说，一握手胜过千言万语。
0: 见面以后，毛泽东就说，本来你听我说真的不能去，他说润之，不要再说了，你说的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所以说从那天晚上的马灯相会，也真正是很扎实的建立了这样一个世纪之交。所以这种革命友谊今天我想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我们今天的同事之间、战友之间、同学之间，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曾经的主席和总理那一夜的马灯相会，建立这样的革命友谊，未来才决定着中国红军是吧战无不胜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功绩。
4: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葡萄牙呀？
5: 事已逆转，你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2: 那一幕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绝境当中，但是特别浪漫。
3: 对，浪漫的革命友谊，其实我觉得浪漫的革命主义色彩是一定不要丢的。这些是我们从一早拍这个就这样题材电影就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很美好。
2: 就是于千万人当中不理解，但是有一知己懂我足矣。
3: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6: 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
2: 赵德发，这个角色其实是之前的作品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他在整个的故事线当中是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
7: 首先我觉得是一种视角。第一当然是以前的四渡赤水是没有普通战士的视角的。那我觉得这个视角的引入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它是有帮助的，因为当我们跟着一个普通的战士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更加会能感知到毛主席的用兵到底是如何如神的。其实回到历史的现场，当时的很多的普通的红军战士是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走或者是那样走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我们片中也展现了，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啊，就是我们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8: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7: 那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它就是用来答疑解惑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当时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都只有二十出头，有的甚至只有十几岁，很年轻，他们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去能够代表他们。
9: 这是一部非常精良，承载着厚重历史，同时又非常热血的好电影。这边我有赵德发的视角，其实大家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鲜活的红军战士。
10: 收了，
11: 哪儿呢？
10: 收了，收了。
9: 我单独一个角色的本身的时候，他是这个历史中的一份子，在他的小世界里又有人性的温度，同时这个小人物其实代表的也是红军。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0: 哎，我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惊喜。
1: 这条线是双线并进，既有伟人的决策，又有战斗连队的不断的牺牲和前进，就这种相互相成的双线叙事，应该是我们在研究了很长时间之后决定这么来拍。
2: 非常的出乎我意料的是，于是对这段历史非常非常的了解，很了解，甚至是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作为一个年轻演员哈，我觉得他在历史层面的修为其实是很高的，就是出乎我的意外。第二，我觉得他是刻苦就不用说了，因为他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动作戏的部分，
3: 他干的都是最苦的活，
2: 他是最苦的活，就于是永远是给人感觉他充满了各种的能量，与生俱来的散发出来的能量很大。你比方说我们拍这个过年那场，在山洞里面过年那场戏的时候，在拍摄的中间会有很长的休息时间嘛，所以他就会自己拿个吉他就在那边弹琴唱歌啊，创作歌曲，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唱红军歌曲。最近我们在宣传区他不是老唱那个理想之歌吗，那首歌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中给创作出来的。对，
3: 这个真的是出乎意料。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是红军在绝境当中的至暗时刻的状态啊，但是呈现出来的很多的部分却让我们有很浪漫主义的色彩的感受，然后没有想到在实际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浪漫主义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啊。
4: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3: 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对于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塑造其实很区别于以往的作品的。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这个人物还是会有一些符号性，然后这次我们会感觉到这人物挺立体的。当时您是怎么设计的？
2: 我特别愿意去捕捉一些人物他们内心真正孤独的时刻，最无助的时刻，去想象那种时刻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毛泽东的那个时刻了，可能就是戈巴会议那个晚上，当他一个人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那条路上，他在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情况下，如此绝望和困难的情况下，他走在继续在往前行，还要去做他最后的那一搏，在这些彷徨和孤独中走出来的一个毛泽东，这是我觉得我们整一部片子的出发点。那与此同时，蒋介石他孤独的时刻是怎么样的？就是毛泽东在那天晚上一个人独自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时候，蒋介石在千里之外也已经是深夜了，他在干什么？去想象他在干什么。我的想象是他独自一个人走进了豁大无比的会议室，一开灯然后什么人都没有，他的面前在会议室的尽头是一个孙中山像，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孙中山像前面，看着孙总理。我觉得那一刻就是他不需要说很多东西，这个人物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愿意去想象这个每个人他最脆弱那时刻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3: 同样的绝境当中，但是却有非常细腻的层次的变化哈，但是那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是能够共鸣到的。
5: 魏院长还得我王家烈说了算。
6: 告诉王家烈，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3: 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关于王家烈这个人物，他是很少有笔墨的。但是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他非常有记忆点。甚至连他的这个母亲啊、妻子啊，都是有笔触在里面的哈。
2: 虽然他牵涉到各地的各省的军阀，但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贵州的当地的军阀头目，就王家烈。第二呢，就剧本结构来说，我当时也一直跟李永杰老师说的，我说请您来演个是什么呢？我打一个这个不恰当的比方，我需要一个丑角，这个丑角是用来调节气氛的，
3: 节奏，
2: 调节节奏的，能让这么一部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和紧张的戏，在某些瞬间它是幽默感的、喜剧的。我说林老师，我请你来主要就是来演这个丑角来的。
3: 他怎么说？
2: 林老师也特别同意，就特别同意，因为作为一个老演员，人家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特别明白自己在这部戏里面他的位置，他所要起到的作用，以及对观众要产生什么样影响，他很明白的。
3: 我还其实有一点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毕竟是诗歌。

0: 40多年再去拍这个故事啊，有没有去加入一些近些年来，比如说党史研究院最新开放解密的一些这个党史呢？
1: 当然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在于，也是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其实我们的二局情报部门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这次的新的四渡首次展现这个部分，就里面曾希圣啊这些人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对毛主席的决策的判断所提供的意见，以及在里面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甚至是调动敌人，怎么做到的，就恰恰是因为曾希圣二局是能模仿蒋介石发令的手法，所以他发了一份假电报给到了敌人，才导致敌人误判了，去了另外一条路，乃至于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给绕过来。我们都说这个就是这是一场神乎其神的战斗嘛，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去进入到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我们所有的战士也好，情报人员也好，我们的指挥官也好，用他们的精神或者是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毅力给换取的。
0: 您刚刚讲到这个情节，确实是这次电影四渡当中让我们非常耳目一新的，原来它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整个这个党史研究当中全新解密的档案，所以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创作的灵感哈。
1: 是、
2: 观众的评论说这个片子让我们拍的一气呵成，文戏跟战争戏的这种调整大家觉得这个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应该大家想的是一度二度三度四度，但是我们就想如果你开一个领袖开会的电影，拍出来观众可能就不会接受了。所以用一种新的叙事方法，
0: 把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实要拍出有呼吸感的电影叙事，
2: 对，
0: 因为毕竟它是一种艺术创作，要让大家去喜欢看，然后会获得感受。
2: 对，
3: 很多人说它可能是土法，但是它不是，而是声东击西来保住这三门。一度三门不知道我是怎样走，二度攻其不避，三度是你以为我在这边，我就在旁边走。神不是永远输赢的，但是输了之后可以翻盘。
0: 毛主席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的很多战略性的指引，这些都是很抽象的看不见的。那我就很好奇导演他在表现的时候，他的这种电影语言，这种镜头语言是怎么来呈现的呢？
1: 四渡赤水，当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你要把这个故事给讲清楚。它这里面不仅仅涉及到中央红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涉及到黔军啊、湘军啊、滇军啊，各地的军阀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地盘上角逐博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传奇的军事故事。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片子，我们主席去指挥的时候，比方说红军的都会用一面红色旗帜，但是主席用的是一个红辣椒，他经常是这个边掏红辣椒边在那边嚼吧，然后就把这个红辣椒放在这个地图上，然后一推怎么样。
0: 这个细节是您从史料当中看到的，还是说这是完全是艺术创作？
1: 是艺术创作，是一种想象来着。对，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视觉的小形象去代表里面的各种势力你比方说我们用龟背，用那种动物的小骨头羊骨来代表其他军队，就是每一个军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摆件的啊，我们也试图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让观众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一直说在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特别愿意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是可以被我们给就打出来的牌啊，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啊，这是正反两个对手，他们就像是一个棋盘上两个下棋的人啊，这样做呢相对来说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清晰和简单。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的会面是一直要到这个10年之后的重庆谈判，但是我想象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他们肯定在无数次的啊，每当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会想想对方在想什么。那在当你形成这样一个想象的时候，你就会想，就是说是否可以在我们整个片子的高潮段落，就是说娄山关战役这场战中，去想象他们两个人虽然都在时隔千里之外的彼此各自的指挥室里面，

但在那一刻，时空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面前的扎盘就变成了一个棋盘，他们要在那个棋盘上做出他们的智斗和对决。

0: 中国，所以总理一步一步坚定了这一点。我想这也是总理他这个四渡赤水心路历程的一个变化。
1: 完成了这次整个的创作过程之后啊，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在这个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大概会用哪三个词？
0: 我觉得三个词，首先是信仰，然后是温度，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真挚。信仰就是革命信仰嘛，他心里有一团火一样的革命信仰。总理的形象让观众看到应该是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1: 在那样的绝境当中居然还有温度。
0: 有温度，
1: 嗯，
0: 他永远是有温度的，想着人民，心里怀揣着人民。我想他的温度也是来自于人民一颗一颗火热的心。
1: 最后一个字，真挚。
0: 真挚，我想他就是不管是在革命战友之间，
1: 嗯，
0: 还是对于战士之间，还是对于百姓之间，他都是非常真挚的，他很率真，很真诚。
1: 您在三个非常重要的九十周年的节点扮演了毛泽东主席，从2011年的时候的这个建党，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的建军，然后这次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在职业生涯当中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和体验哈。
2: 哎呀，就是这个很感慨，很感慨，就是说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巨大的幸运。我1998年入的行嘛，已经多少年了？28年了。时间长了，你发现作为演员，你的能力，包括演员的这个职业生命，包括你能塑造的角色，或者你有机会能塑造的角色，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是无限的，然后你越往后走，你就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有限的，甚至叫局限的。在三个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能够扮演毛泽东主席，中国的近代史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他跟你具体拍一个电影演一个角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意义，它已经升华到一个阶段了，是一个没有具体铁制的或铜制的勋章已经长在你身上了，这对一个演员的意义来说。
1: 在电影《四渡》里有一个镜头让我特别难忘，冬夜赤水河上浓雾弥漫，红军战士踩着浮桥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了黑暗中。那浮桥是真实的，拍摄的冬夜也是真实的，那冰冷刺骨的河水更是真实的。很多人都说如今的电影工业啊，可以用 CG 做出一切，但是四渡的创作者们偏偏选择了一条更笨的路，回到了1935年那条真正的赤水河边，重走那些人用生命丈量过的路。1983年的《四渡赤水》这部电影是讲述这个题材、这场战役的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哈。时隔40多年，我们再去拍一个相同的故事，啊，这其中有哪些是向经典致敬？有哪些是结合当代的语境和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认知？
3: 首先我觉得83年版本它很经典嘛，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很多老百姓来说都看过那个版本啊。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个挑战，但是回过头去看，就是说，其实83年的版本因为当时的拍摄条件是相对来说有限，它其实有很多遗憾的。这次我们比较幸运了，我们这次整个的拍摄周期是和四渡赤水的整个发生的时间节点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极端的天气，你比方说风雨、下雪、冰雹、浓雾啊、甚至凝冻啊、天气的骤变，所有这些我们镜头都捕捉到了。那这些天气上的极端现象其实和这个91年前那些红军战士们所经历的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观众的感知可能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来感知的嘛。那特别希望演员所感受到那一切它是真的，虽然我们现在说这个特效和 AI 都特别强大哈，但它很难模拟出一个真实的人，因为每个演员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他的感受。
0: 你要渡赤水河首先要有桥，
1: 嗯，
0: 要架桥，那么周恩来同志是架桥的总指挥，指挥大家架桥，帮着大家定桥定门板，敌机轰炸，那些炸弹就是落在战士和总理的身边，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危险。我们在水里布置了很多的炸点，这一个

0: 水炸过后，就像一个巨浪扑过来一样，一下子你浑身就湿透了。一开始，浑身都嘚瑟，浑身都抖，因为真的很冷。很神奇的是，拍到最后吧，越来越就不觉得冷。我觉得是被当年的红军战士所感动了，就当年他们心里那团火，在我们今天的演员心里这团火也给燃烧起来了。
1: 就当年的信仰和那团火温暖了如今的你们。这部电影它是全实景是不是？
2: 是，对对，有107个场景吧，有30多个取景地。我经常说句，我们拍了一个公务片嘛，就是说我们是跟着红军，就是来回的穿梭，
3: 迂回，
2: 就是我们要拍大量的行军戏，全程在贵州拍摄，但是我们的拍摄地分散在贵州省的各个地区，在贵州省的各地穿跑来跑去，然后去这些深山老林里面拍。
4: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当地旅游部门没有发现的山洞。溶洞，有的你看似山上有一个小洞口，也没有人去关注它，但是你就往里走吧，里边是个溶洞，非常漂亮的景色，哎，给我们就让眼前一亮。
1: 没准当年红军真的在这个溶洞里休憩过。
4: 对，那贵州文旅说，哎，你们还能找到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景。
1: 这次贵州省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哈，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它上映之后，肯定会给这个贵州的文旅也会反向的赋能哈。这方面的尝试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想法？
4: 我觉得这次贵州从上到下，这个领导们也重视，然后在，不久我们这个中宣部啊、电影局啊，也就在做这个电影家，这个电影家文旅啊、电影家美食啊，跟着电影去旅游各种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这次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实践，就是跟着电影游贵州，就是要把电影和老百姓生活结合起来。那这次四度在贵州，贵州也敞开胸怀，是全国的观众，只要拿电影票根，就可以到贵州免一个维级的景点的门票。
1: 就不管你在哪儿看的，
4: 不管你在哪儿看的，拿着你的电影票，一去就可以免票，可以到20000多个商户里边打折消费。这个落地落得非常好，它拥抱全国观众，
1: 是
4: 啊，希望你们来贵州，去寻他们的根，去重走长征路。看一看当年的渡口，看一看当年的纪念馆，看一看我们当年的这种历史景象，我觉得可能对他的看电影的意义可能更加深更提升了。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群演红军战士，当时我们去开协调会的时候，贵州的警察学院职业学院他们好多的这个校长们就说如果需要群演，说我们可以给学生，我们既然可以拉练，我们不如直接让他们参与到四度的拍摄。一共来了2500多学生，6700多人次，光着脚，穿着草鞋，穿着单衣，就跟着候场。哎呀，我看到他们以后，我给他们去拿热水，我说你们喝点水，他说不喝，我说为什么？他说一喝水该暖和了，他们就要那种，要这种感觉，就坐在地上，浑身在抖。哎，我很心疼，我说你喝点热水，他一会儿就给开机了。哎呀，给我感动的不行。所以我说在今天我们重拍四度，不光是让我们心灵上的一个洗礼，不光是让我们电影人能够有一种理想的升华，让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到这影片拍摄当中，我相信对他们的人生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我们在贵州首映之前，专门给这些群演放了一场，现场气氛不光是热烈，当他们看到银幕上有自己的镜头出现的时候，他们都哭了。哎呀，我觉得能够拍一部电影感动所有人，感动我们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
1: 我也特别感动，就是当年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长征路上为我们趟出一条血路啊，但是我们当代的青年其实也有我们的担当。
4: 新的长征，
2: 我尤其会要感谢我们的演员们，演员是最辛苦的，因为对于我们幕后人员，你像我导演，我实话实说，我们还有一个摄影棚，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帐篷搭在那儿，我们可以在帐篷里面躲避风雨。但其实对于所有的演员，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那些

0: 所有参演饰演我们这些每一个普普通通红军战士，跟着我们在山地上满路跑的那些群众演员们，他们是最辛苦的。我们为了追求这个历史真实，他们穿的和当年的红军一模一样，对吧？单衣、
1: 草鞋。
0: 草鞋。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演员们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脚趾都被冻伤了，但他们都没有怨言的，所有人都没有怨言。
1: 那真的实打实的那么长时间的拍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演职人员，去投入这样的一次创作，它本身这个过程就像是一次当代的长征。
0: 每当我们经历这些就是非常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你就会想，在90年前，就我们的红军，他们面临的苦有。每当想起那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都不足以为道。
2: 就像我们从小就老听到那句话嘛，累不累，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我这次演完这部电影，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
1: 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的当代表达，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当代的年轻演员，重新的塑造这些历史上的革命英雄，去重新诠释这些历史，让我们当下的观众受到感动。
2: 但是他们要看到的是，你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时期，是不是遇到了真的困难？我们要看你困难到什么程度，然后你怎么解决的困难，你怎么获得的胜利，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年轻观众是有启迪的，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3: 因为当时的这个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可能比现在已经步入到社会上年轻人年龄还要小。当时的毛主席才41岁嘛，当时的年轻人他们面对是生死存亡，然后是那种没有吃，没有穿。现在物质生活太好了，现在，因为我有孩子，我孩子也16了，今年也是年轻人。我说成功路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坦途的。都是充满荆棘的，可以说是，尤其对年轻人，任何小小的困难都会被无限放大。我说你稍微看一下，就是当代成功的人，他哪个人是一片坦途的，全都是就披荆斩棘过来的。你再看，如果像红军长征时期，那真的是生死，面对都是生死存亡，但是不放弃，坚持信念，然后用自己的韧性去跟这个困难的时局去抗，一定会走到一条正确光明的路上。我说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要面对这些东西。
1: 您的孩子，他看这部电影了吗？
3: 他会请同学去看，就是我之前有部收导人，就他们都是请自己同班同学包场，去看，说这一个是吹吹牛，是我爸爸演的电影。然后这次他们也会就是包场请同学，说我爸爸演毛主席。因为这个，一个是对年轻人，就是说能给他们更多力量，建立信心；还有一个，其实对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个，近代史、党史军史，我觉得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1: 这样的一次在创作上的漫漫长征路，就是您拍完回头再看，如果让您用特别凝练的语言去表达你心中的四渡赤水，它的最核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0: 啊，最核心的，我永远会被人物的那种，这种最脆弱时刻从黑暗里面生发出来那种本能性的生命力所感动啊！很多时刻就是说，其实只要你坚定那一下下，你可能就产生了质变，就从淤泥里面站起来了，就从黑暗里面拔地而起了。只要你坚守那一下下就行了。
4: 其实，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也都会遇到很多难解的问题。看完《四渡》之后，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在这个影片当中得到鼓舞，得到一种激励。当年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就是今天的90后、00后，也就是这么一个带着一帮孩子们在打中国的天下。今天我们可能有独生子女，有很多家里边的娇娃。但是你们今天是娇娃，明天你们是国家的栋梁啊，这个国家要传承啊，它要有人啊，所以要给年轻的观众说，今天看完《四渡》，你要找到自己的人生渡口，要找准方向，找准。

0: 渡口达到你的人生彼岸，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未来，要有信心，要有力量。
1: 好的影视作品确实就像一把火，它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那个火苗。这个火苗可以是热爱生活的，可以是去寻根溯源的，去追寻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2: 是，
1: 我们就期待着四度能够遇见更多的观众。
0: 好，
1: 谢谢您，蒋总，
2: 谢谢。
1: 我采访过很多剧组啊，也见过很多匠人，但是四度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关于信仰的四度，它是一个又一个难题的积累，一次又一次的解决，最终在实景、冷风、疲惫和坚持中，他们最终渡了过去。电影《四度》的诞生是一代影视匠人以光影镜先烈，以初心传文脉。感谢四度主创团队的赤诚和坚守，也期待每一个心怀家国的人走进影院，读懂这场山河绝境里的中国奇迹。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道之行，天下为公。100多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风雨如晦，孙中山先生以毕生之力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一句无志所向，一往无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值此之际举办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意义深远。
1: 我们民族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能够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今年呢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觉得呢这个可以加强啊我们两岸的民间的交流。
0: 近期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举行，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这也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
2: 孙中山先生希望整个中华民族呢都可以一起富强起来，那唯有国家统一才能够达到这个民族富强，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走到这边来也是同时呢希望把他这样的精神可以一代一代我们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0: 论坛期间，海峡两岸学界代表、青年代表等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进行拜谒，追思孙中山革命伟业与家国理想。
3: 孙中山先生是我们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这次来这边感触非常大哈。他的故居，从他的这个生长、求学、留学哈，到从事革命奋斗一生的经历哈，有一个完整的介绍。
4: 我觉得中山先生真的是一个一生都一致的人，他是一生为着中国在奋斗的人。在建国方略里面是有写到说，希望中国未来是铺满着公路，然后不论是边疆还是沿岸，它是用公路铁路可以连起来的。那如今大陆在这边的所有的基础建设早就已经实现了。
0: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更是中国第15个5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这特殊的时空交汇赋予本届论坛双重的时代内涵，既是对先辈理想的深情告慰，更是对未来蓝图的共同擘画。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正扬帆起航，而两岸的融合发展正是这幅宏伟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5: 其实像这些可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然后了解到中山身为大湾区的中心点，其实你无论是工作甚至旅游其实都很方便，大家可以来这里可以探索一下，说不定自己也会想要在中山扎根。
0: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20年前，许家昌从台湾来到广东中山工作，见证了大陆发展的日新月异，更深刻体会到中山精神的弘扬与传承。
6: 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广东我们这个目前讲的大湾区这部分整体的一些配套啊，还有一些政府的支持，对我们台商来讲非常的友好，对我们的支持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很稳定的一个成长到现在。
0: 论坛活动中，两岸学者与企业家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许家昌也参与其中，他认为大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步伐必将为广大台商台企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6: 这几年政府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它必须要往质量的提升，要从创新去走，这个要放在我们经营的最高目标上面去做这个部分，用中国制造把这些产品销售到全球各地。
0: 中山精神与中山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信仰。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这里出发，100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天下为公的信念依然是两岸同胞最深沉的精神共鸣。
7: 我想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就是对人民最大的保护。那么今天以中国大陆建设的成就，那么两岸能够合为一体统一的话，可以以大陆的成就来协助台湾完成7个更好，然后两岸互利双赢，所以不只是台湾的好，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好，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好。
0: 美制 MQ-9B 无人机底台，赖清德疯狂布局无人作战战力，还妄图打造所谓台海杀伤区。天价无人机真能补齐台军作战短板吗？军购弊案频发，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押宝无人机，四大先天不足难补》。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 MQ-9B 无人机底台，有岛内学者认为 MQ-9B 的加入将补足台空军长期欠缺的高空长时间监视侦察能力。此外，赖清德还表示计划于七月成立台军第一支作战无人机中队。赖清德当局狂买无人机意欲何为？岛内有哪些质疑的声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首批两架 MQ-9B 已经交付台军，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为强化高空监侦能力，台空军向美购买四架 MQ-9B 无人机。近日，首批两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有岛内军事专家认为，这款具备高空、长程、全天候监侦能力的无人机将成为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动态的关键，且 MQ-9B 使用的通讯系统与美日相通，有望成为与美日情报共享的重要手段。两架 MQ-9B 无人机已经交付台军了，那我们知道 MQ-9A 呢被称为死神，而 MQ-9B 被称为进化版的死神，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形容？
8: MQ-9A 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啊，此前是无人化高技术战争的代名词，因为以前呢，美军在阿富汗战场和伊拉克战场使用死神，确实执行过很多的斩首行动，针对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攻击。但是呢，现在死神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进行交战的过程当中，大概有20架左右的死神及其衍生型号被击落，这说明它的战场生存能力非常差。那么台湾地区从美国高价引进的是 MQ-9B， 可以说呢就是死神的衍生型号，或者说我们叫它改进型号。那么 MQ-9B 呢也被称为空中卫士或者是海上卫士，客观来讲，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可以连续飞行将近20个小时，不仅可以在台岛的周边空域进行活动，甚至呢也可以针对南海的区域进行侦察，但是它是不具备攻击能力的。也就是说呢，美国针对 MQ-9B 它的这个攻击能力进行了阉割，那么台湾买到的 MQ-9B 它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无人侦察机，主要是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远距离的搜索识别，也可以引导反舰导弹的攻击，与此同时呢也可以挂装反潜的任务吊舱去投掷小型的声纳浮标，针对潜艇进行定位。那么一旦在高强度高烈度的这个作战环境当中，由于它飞得慢啊，而且呢不具有隐身性，一般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都可以轻易的将其击落。
0: 我们知道台湾方面呢是向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现在呢是只交付了2架，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和韩国呢也有同款的机型，那么这样的一个 MQ-9B 的链条是不是就连起来了？
9: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驻韩美军啊，然后日本啊，台湾地区啊，现在都有了 MQ-9B 无人机。那么台军方的如意算盘呢，是借此来打造一个美日台之间的一个军事情报，特别是海空情报的一个共享的机制。那么让台湾呢，从过去的情报的接收者啊，变成一个情报的提供者，进而呢，来拉抬台湾在美国印太布局当中的一个地位。但是啊，我想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啊，大概率啊是要落空的。首先呢，就是以现在的两岸的军力对比的话，啊，台军仅仅是靠购买几架所谓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啊，包括 MQ-9B 这样的无人机啊，是不可能或者是不足以颠覆现在两岸军力发展的一个趋势的。那么对于 MQ-9B 这样的飞机来说的话，那解放军呢现在也有啊很多的杀手锏。既有这种硬杀伤的火力摧毁的体系，也有软杀伤的这个电子干扰啊，或者是激光。

0: 光反制的这个手段，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台军方啊幻想啊想通过这个 MQ-9B 的一个连线，那么和美国和日本呢建立起一个情报分享的网络。但是观众朋友们知道啊，大概率是美国趁机啊无偿免费的使用台军的 MQ-9B 在台海所获得的信息情报，但是呢不会轻易的向台军呢来分享美国或者是美日同盟所获取的情报。总而言之啊，民进党当局花了重金去购买 MQ-9B 啊，它既是给美国呢交了保护费，还要免费呢给美国来打工，实在是可悲至极。
1: 看来 MQ-9B 呢未见得能够实现赖清德期待它实现的战斗力。据说美国的自用版本和日本购买的版本呢分别是30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但是台湾方面买的四架呢是超过了6亿美元。为什么价格的差距这么大？
2: 美国只要3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日本8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台湾为什么整个总预算却要高达6亿美元？等于是每一架平均下来是1.5亿美元，怎么会这么高呢？那当然，赖清德们还有台湾的防卫部门，他们的回答是说：“哎呀，你们这样算是不对的啦，因为它还要包括这个地面的设施、雷达站，还有一些装备等等的，而且呢，它是根据台湾客制化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台湾买的 MQ-9B 比日本的功能还要齐全，还要强大。可是这个部分里面就没有办法让台湾的民众的疑虑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民众知道日本过去的军品他们的投资都比台湾高，日本人怎么可能会使用购买这个阳春版的 MQ-9B 呢？而台湾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 MQ-9B？而日本人怎么可能会说我的档次比你台湾低？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民进党当局跟台湾防卫部门他们的解释就没有办法渡台湾的民众悠悠之口了，因为大家总是怀疑这里面有内鬼，这里面是不是有利益输送，这里面是不是有图利一些军火商。但是问题就在于赖清德们他们无法解释，他们也不管，然后他们就一皮天下无难事，反正我就是这么贵。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近日提出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计划投入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采购滨海坚贞型和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此外，赖清德还宣称，为展现台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官渡指挥部下个月即将编成无人机中队。然而，有岛内学者认为，如果要让无人机真正成为战场上的重要力量，除了技术与装备之外，台湾还有四大先天不足。那首先，我们要来明确一下，目前台军一共有多少种类型的无人机，包括 MQ-9B 在内，一共有多少架？而目前台湾方面编列了新的无人机中队，未来可能会使用无人机的中队大概会有多少？
3: 台湾自身的研发能力比较弱，而且呢，台军也拿不到这个比较靠谱的自研产品。那么即使研制出来，也都是中型无人机或者是中小型无人机，这个导航有问题。此前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坠毁的情况或者是撞山的情况，所以呢，中空长航时的这种先进的侦察无人机，现在来看还是要依托于从美国进行采购。由于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呢，装备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台湾岛内的这个科研机构此前已经研制并测试了这个瑞渊无人机，我们看其实它就是一个 MQ-9B 的这样的一个缩水的版本。由于不具备卫星的通信能力它的航程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不具备攻击能力，主要是进行侦察。那么进行侦察主要是在台岛周边的这个区域进行活动，可能会引导它的反登陆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或者是它的这个炮兵部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进行指示。那么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直升机，包括这种手抛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主要是针对一些营一级的或者是班排的作战单位，让他们在战术层面具备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获取能力或者是情报的获取能力。但是呢，此类无人机也是刚刚开始批量的交付台军的作战部队，所以呢，它的战术战法我认为不是特别完善，而且呢，并没有形成 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梯次的布局，所以在装备层面，我认为缺口比较大。现在

0: 台湾空军发展无人机，台湾陆军发展无人机，台湾海军陆战队也要发展无人机，但是数量比较多的应该是低成本无人机，就是 FPV 无人机，我们叫它小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试图复制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应用模式，那么要让这种远射程的巡飞弹和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机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
1: 那么对于台军的无人机发展呢，我们看到台湾舆论认为说其实是存在先天的四大不足的，那么胡教授您是否认可这样的分析？
2: 首先呢，就是台湾呢它面积比较狭小，缺少战略纵深，那无论是有人战机还是无人机，无论你是停在固定的跑道还是放在这个移动的发射车上，其实都是在解放军的远程火力的覆盖范围内。那么对于台军来说的话，他首先要考虑的还不是这个无人机的性能是不是先进，而是一旦爆发冲突的话，台军这些无人机啊有没有机会起飞，有没有在战场上面生存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台湾的无人机的这个产能啊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缺口的。那无人机为什么现在风靡一时呢？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或者说啊就是你可以大量的低成本的快速的去补充这些无人机的消耗。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无人机啊，就是台湾本岛生产的无人机呢，它的成本比较的高，生产周期啊比较的长，而且呢供应链呢相对不稳定。第三点呢，就是台军呢现在也缺少一个跨军种的联合空中作战体系和这种作战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空战当中啊，有人机啊无人机啊然后预警机啊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等等，他们是在同一片天空来运作的，这就要求啊必须要加强这些空中作战或防御力量的一个一体化的统一的或联合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这样的话既可以加强作战效率，同时啊也可以避免呢发生误击。但是这对于像草台班子一样的台军来说的话，这难度是相当大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无人机啊或者叫做自主的武器啊，他们的自主的作战权限有多大，这个边界怎么来划分，那么出现的这个后果最后是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问题啊现在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1: 赖清德呢却依然编列了21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要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广受关注和讨论，认为其实民进党当局呢现在已经把编列军购预算做成了一门生意，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讨论？
3: 赖清德要打造无人机除了先天不足，后天也有问题哦，所以台湾很多的舆论跟媒体已经在警告赖清德说，你透过话术来治理台湾，你不好好的去严查你的防卫部门跟你的党本身是不是利益勾结，你这样的话会把台湾毁于一旦。有国民党籍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拿出证据来说，碳基科技他的董座还有他们董事会里面的这些成员有太多的人跟民进党都有关系，甚至有很多人本身就是民进党过去的地方党部的政治人物，所以这些人他们竟然可以拿到这些得标，那也就是说你编了几千亿台币的预算然后要来打造这个无人机，结果呢你先把利益输送给跟你有关的人，你是存心在哪里？你存心是不是从中要拿回扣，还是要拿出政治现金啊？
1: 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台军还在对外叫嚣要利用所谓的反舰导弹打造台海杀伤区，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路透社报道，美方迄今为止已向台湾交付450枚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导弹。如果美国按预计的安排交付武器，台湾将在2029年之前拥有850枚鱼叉导弹，加上台湾制造的雄风二型和三型反舰导弹，届时台湾的反舰导弹数量将增至1850枚左右，可在台湾海峡打造杀伤区，抵御来自解放军的所谓威胁，也能为所谓盟军援助争取时间。
1: 从台军的设想来看呢，要利用1850枚反舰导弹打造一个所谓的台海杀伤区，这个台海杀伤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他想设定就可以设定的吗？他的预想是什么？
0: 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一直在对外渲染所谓的毒蝎作战方案。毒蝎呢，指的就是使用大量的反舰导弹针对台海区域内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打击或者是超饱和打击。那么按照民党当局的时间表，到2029年的时候，那么台军所拥有的反舰导弹的数量大概是1850枚，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这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交战的

0: 状态，发射反舰导弹的台军的战斗机、水面舰艇，包括呢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它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堪忧的，因为呢解放军它的导弹实力更强，那么针对它的导弹发射平台，如果进行压制和精确打击之后，又有多少导弹能够发射出来？我认为大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那么它的这种，针对台海区域的火力压制和控制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弱。所以目前来看，所谓的导弹杀伤区只是停留在它的幻想当中，只是在一个理论的阶段，在实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难使用反舰导弹针对一个区域进行封锁和控制的。
1: 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所谓反舰导弹要随时去调整方位、调整方向、随时调整指挥吗？是不是对它的整个作战力、情报系统和指挥系统都是一个考验？而目前台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2: 1850枚反舰导弹听起来很吓人，但其实啊，这个自我壮胆的成分呢更多，是根本就吓不倒解放军的。那首先呢，无论是美制的鱼叉导弹啊，还是台湾自己生产的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其实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了。那么鱼叉导弹呢，是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的一款亚音速的反舰导弹。虽然呢也经过了几次升级换代，但它的这个主要性能啊，包括它的射程啊，还有隐身能力啊、智慧化的水平啊等等，其实已经过时了。台湾现在比较先进的就是雄风三型啊反舰导弹，它是从亚音速呢升级到了超音速，但是呢跟这种高超声速最先进的反舰导弹相比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它的实际的突防能力啊也是很有限的。那其次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么这个台湾的反舰导弹它可以移动阵地啊，它可以这个转来转去变来变去，但是呢台军啊它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它这个反舰导弹啊目标比较的明显，尤其是台军啊这个视为王牌部队的就是它的岸舰导弹部队，又叫海风大队，它不管是它的固定的导弹发射阵地还是这种机动的导弹发射车啊，在解放军这种卫星加上无人机的这种现代化的海空侦察体系面前啊，几乎是这个完全是被暴露的啊！一旦开战的话，那么台军的这些反舰导弹是很容易被解放军所锁定的，并且呢，马上会被摧毁掉。
1: 所以说不但杀伤力有限，而且人员也不足，现在呢，台湾一直面临着征兵困难这样的一个局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由岛内舆论分析，台军不论是购买无人机还是反舰导弹，没人操作到头来也是无用。台军近年兵员短缺且逃兵役事件频传，民进党当局近期预告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准备大幅缩减免役适用范围，各类疾病患者未来可能要入伍，引发岛内强烈的质疑。然而在年轻人都不愿意上战场的情况下，赖清德在近日的军校毕业典礼上还在进行战争动员，呼吁台军要建立所谓敌我意识，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1: 我们看到台湾当局虽然降低了征兵的要求，但是依然是招不上来人，为什么现在会遇到这么大的困境？
4: 台湾现在兵员的边线比非常严重，一直不到80%，也就是我们的士兵的招募一直不足，连军官士官的招募也都不足，现在已经破了80%，往70%多走。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想出一个阿 Q 的办法，精神胜利法，就把体位往下降了，把身体的缺陷的容忍度往下降了，把智商往下降了，这个在台湾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过去有先天性疾病的，例如说包括心脏病的等，不应该当兵，现在的情况这些条件都要放宽。过去智商至少要85分，现在要降到70分，他在训练、在教育、在治理、在管理方面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当兵器交到他手中的时候，那很有可能各种意外状况，很有可能不可思议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些竟然台湾的军方为了解决兵员不足，开始动这个脑筋，甚至还动到女性的脑筋，也就是服志愿役的女性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去服预备役，也就是后备军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台湾的军队越搞就越造成很多的女性她干脆志愿役也不愿意去当了。 那因此兵员越来越少，边线比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台湾的军队事实上就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赖清德当局在天价无人机上的押宝，看似要打造不对称战力，实则暴露了其以武谋独的焦虑。无论是先天不足的战力短板，还是岛内民众不愿当炮灰的民意现实，都宣告着搞台独注定是绝路一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就
1: 啊，那肉在冰箱里。
2: 老郭，
1: 啊，
2: 没带他上医院看看呀？
3: 看了，更年期焦虑症。他呀，整天呢就琢磨搬家。我给女儿啊提点意见，他就受不了，整天的闹。
4: 哎，你就迁就迁就他呗。那当时你在矿区，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也不容易，是吧？
0: 现在这终于到一起了，
4: 你就多陪陪他，好好照顾照顾他。
3: 我是这么想，他可不这么想。昨天晚上，他闹得
1: 想吃红烧带鱼。你看，哎，这个带鱼还没出锅呢。

0: 还挺香。
1: 你都说香吧，他一闻这个味儿就不吃了，咸腥。你说呀，这个事情要换成你，你怎么办？
0: 他不是有病吗？
2: 哎，刚才我怎么一提女儿，他那么大反应啊？
1: 哎，你可千万别提女儿，一提女儿啊，他那个定杠了。
3: 这两个人呢，一个不让一个，就苦着我一个人了。
0: 是。
1: 女儿离家出走一个多月了，我想见她都难。
2: 找她去啊。
1: 怎么找？我只有通过电话和微信联系她。我这条老命啊，快交代给他们娘俩了。
4: 你们俩说我什么呢？
3: 吓死我了你。
2: 快洗洗你的猫脸去，准备吃饭了啊。
4: 我不洗，我还没哭够呢。
5: 行了，甭看了，太太，您这个说话就输了，认输，认输得了啊！
6: 有贼！
5: 行了，您别来这套了，什么贼呀？五十多年了都玩这个，我一看贼去，您这偷着走好几步，别来了，您。
2: 哎，有贼啊！你看门口。
5: 哎呀，宋飞，嘿嘿嘿，小子躲谁呢？
7: 嘿，陆奶，陆奶，我妈在家吗？
5: 哎呦，没在。怎么了你这是？
7: 我把工作给辞了。
5: 啊？这事儿你妈知道吗？
7: 她不知道啊，要不然我这儿正躲着呢嘛。
5: 不，那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啊？
7: 应该躲过今天晚上。
2: 得，进屋开会。
7: 那我先回屋了。
2: 给你开会啊？你上哪儿去啊？
5: 这屋。不是妈，您这不对啊，这起品太差了。
8: 明媚，来吃菜。
9: 谢谢。
8: 多吃点鱼。
9: 够了够了够了，谢谢。
4: 明媚，来，我敬你一杯。哎，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
9: 这话从何说起啊？
4: 当年我就不应该把老郭的照片扣下来，把我自己的照片寄给他。
9: 行了行了，你能不再提这事儿了吗？你说点新鲜的，都说了几十年了你。
4: 不行，你听我说，
8: 明媚，你就让他说吧。
4: 就是，老郭都让我说。当年呀，要不是因为我，今天坐在这家里其乐融融的，就是你们两个了。看着你们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多余。我现在过的这个日子吧，就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
9: 谁惩罚你了？一天到晚在家胡思乱想的，哎，别瞎想了。
4: 我没瞎想，真的，我除了老郭，我没别人。没有老郭，就没人要我了。你笑什么呀？我说的都是真的。万一哪一天我走了，就剩下老郭一个人了，他多可怜呀，也没人照顾他。我不能那么自私，我得给他找个伴儿。我琢磨来琢磨去，我觉得你特别合适。
9: 你没事儿吧你？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我看你呀、啊、就是剩余精力的流露。
4: 什么？
9: 你要实在闲的，你明天就去我们家政公司上班去。我看你一忙起来，还有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了？你不要吃这个水煮肉片吗？你吃啊，你都做好了。
4: 没胃口，吃不下去。哎，宋明媚，我就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你们家宋飞都30多了吧？结婚了吗？
9: 不是比你们家亚楠大3个月吗？你给忘了？
4: 哦，
9: 没结呢。
4: 哎呦，我说宋明媚，你可心真够大的，你儿子都30多了还没结婚，你一点都不着急呀？
9: 着什么急呀？看缘分呗。反正我相信我儿子一定能找到真爱，而且我有原则，不管我儿子怎么选择，我都尊重他，也支持他。
4: 宋明媚呀、啊、宋明媚，你这强词夺理的毛病你一点都没改呀、啊、这黄连吃在你嘴里你都能说成蜜，当初要不是你死撑着硬要面子非守着那老苏，你能到今天吗？我怎么了？我说的真话。
9: 我今天怎么了？我要饭了？我守着老苏碍你什么事儿了？张玉莲，我今天最后悔的一件事，到你们家来还给你做了一桌子的菜。我听你这训话呢，我吃饱了撑的闲的。
8: 明媚，明媚，
4: 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急了？你更年期啊？
8: 明媚。

0: 你才刚年轻呢，我要再离你，我就是狗。
1: 明白。
2: 别闹！
1: 我哪说错了？
2: 哎，
1: 嗯，
2: 跟你说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2: 嗯，别往心里去啊。
1: 什么事儿啊？往心里去。
2: 嗯，
0: 宋飞的事儿。
2: 哎，你们家宋飞呀，在公司让人欺负。
0: 什么？上住哪儿了？
2: 没，不是，
0: 你看我就说这孩子别得罪人，别得罪人，
2: 他就是不听，你听我说完了，行不行？
0: 在哪个医院呢？
2: 嗨，我挺都说真挺得住，你快告诉我。在家呢，让人欺负不是让人打了，知道吗？哎呦，
1: 为什么呀？
2: 你自个儿儿子你不了解啊？切，我告诉你，太优秀，太有才了。 就咱仨替他弄那个小片儿，他们公司领导看着好，想白占了不给钱，
1: 那哪行？
2: 说的是宋飞一急，辞职了。
1: 辞职了？
2: 哎，这个时候你这当妈的知道该怎么办吧？想想。
1: 哦，我劝他。
2: 哎，
1: 孩子有才，不怕找不着工作。
2: 懂事，这就对了。

0: 呦呦，手都不让碰了你。
1: 那怎么了啊？
2: 啊，我辞职了。
0: 妈知道，潘妈怪你啊，是太小瞧人了。那破公司干不干没啥大意思啊！下来，快起来。
3: 哇，来。
0: 你看你这瘦的，你瞧你这脸，呀呀呀，脸也不让碰了。我跟你说啊，多大了也是妈的宝贝儿子。说实在的，从你上了高中，妈就觉得你离我越来越远了。是不是男孩都这样？
2: 没有，没离你越来越远，就是觉得有点不习惯。
0: 妈知道，这些年你在北京，妈也没管过你。说心里话，你没走歪了，就算出息了。你要是个女孩，我还理所应当的把你拴在身边。恰恰你是个男孩，不让你飞怎么行啊？是不是咱这飞这名儿起错了？嗯。看现在多好啊，妈就在身边，想照顾儿子随时随地。辞职嘛，不就是多大个事儿啊？再大的事儿，坎坷也能过去。妈相信，我儿子是个男子汉。我这有一个段子特好玩，妈给你念念啊。

0: 这一吵起来，哎，估计是过了关了。你又要找组织去啊？
1: 哎呦，我说妈，您别吃这干醋行不行？咱不是为了关心宋飞吗？
2: 你也关心关心我行吗？
3: 您怎么了？我饿了。饿？哎呦，可不是，都这点了。
2: 你在这儿都站了一个半小时了。
3: 啊？哎呦，您稍等，我这给您弄碗膳去。
4: 秋。

妈，家里又给您找了个阿姨，您见见吧。我妈叫你进去。没事，我妈人可好了。哎。

0: 你坐吧，这是私人空间，我不能坐。没关系，来，坐坐。哎呀，让我好好看看你。哎呦，这是有福之人呐。
1: 夫妻很恩爱吧？没有，早就去世了。没再找个？没。子女不同意？
0: 是我自己的原因。哎呦，这就奇怪了，可惜了这少啊！这哪像干家珍的，又白又细，这简直是啊！千金小姐呀！

0: 不疼吗？
1: 疼。你是老人，疼我也能原谅，可没有第二次。倒挺厉害啊。
2: 厉害谈不上，可以受累，不能受气。
0: 如果我非跟你气受呢？
2: 你可以试试，我光说没准你还不信。
0: 知道我为什么最后才点了你吗？就因为我看了你的照片，觉得你呀，是最不好对付。
3: 怎么半天也没个声儿啊？叫人怪担心的。
4: 这么说呀，他们两个还谈得来？别的阿姨来不到一分钟就叫着跑下来了。
3: 是吗？
5: 赵总，秦阿姨说她想喝汤。
4: 哦，你刚才说什么？
2: 想喝汤啊。
4: 我妈她想喝汤。哎，厨房在这儿，来。哎呀，这么说我妈是真的喜欢你啊。以后我就叫你一声姐。

0: 宋姐，我们家厨房啊，什么都有。当然了，你要觉得缺什么，可以去买。啊，
1: 我真不知道怎么样谢谢你们。
2: 哎呦，您跟我客气什么？我应该的。我姑呀，肯定没问题。
0: 以后这家里啊，就拜托你了。我和嘉玲上班了，
3: 放心吧。
0: 哎。宋姐，我得嘱咐您个事儿，我妈她这儿有点问题，不能让我妈出去，就是这个院子也不能去。您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3: 不能出去。
0: 对，不能出去。

0: 秦奶奶，你想喝什么汤啊？
1: 不喝汤，带我出去走走。
0: 你不能出去，你身体不好。
1: 滚出去！滚出去！井水不犯河水，以后别进我这屋。
2: 哎呀，
3: 怎么着，没班上，心里头闲得慌吧？
2: 哎呀，还行吧。
3: 妈，还行，我还不知道你啊，把这喝了。
2: 给我买的，
3: 可不是给你买的吗？
2: 谢谢傅大爷。
3: 哎，
4: 要不然您喝吧。
3: 行了，太凉，我这肚子不行。哎，你呀，甭太走心啊，我知道你闲不住，过不了两天。你自个儿肯定能给自个儿找上活干。
2: 我就是觉得我妈在外面拼命挣钱，我心里愧得慌。
3: 用不着愧得慌，你妈比你还闲不住呢，是不是？
2: 您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个思路了？
3: 这么着，把这酸奶喝了，一会儿开上车，拉着你傅大爷街上转两圈，一累了，没准你就能想出辙来了。
2: 哎呦，行啊，没问题，正好好久没拉您兜了。
4: 您是不是又富态了呀？
3: 这别废话，先喝
2: 啊。
5: 宝贝，
6: 全是灯啊！
2: 真的假的呀？
6: 哎，那么大怎么练出来的？
2: 行，回头我也练。
7: 谁呀？
8: 哦，一个熟人，一个小兄弟。
7: 你认识的人也够杂的啊！
9: 想那当初，哎，丽姐，喝，进门就有好吃的啊！
10: 丽姐，这新招的家政服务员啊，
11: 这位先生。你好好看看，我哪像家政服务员呀？
10: 这我还真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了，哪条法律规定这家政服务员非得长什么模样啊？那我大力姐不还跟着当家政服务员的吗？
11: 你那意思是说我长得没他们漂亮了？
10: 好看不好看的，我还真得细瞧瞧。哎
11: 呀，你甭瞅了，我走了。跟宋明媚说一声，她来的时候我再来。
10: 哎呦，不是丽姐，这哪儿来的？这是
12: 明媚的发小。哎呀，一个恨人有笑人无的主，
11: 人家认着门了，天不亮就来，烦死我了。
10: 嗯，看出来了。
11: 你没出车啊？
10: 啊，公司例会，然后聚餐。
11: 嘿。又吃香喝辣的了，真好。
10: 哎，说正经的姐，
11: 嗯，
10: 听说宋飞辞职了。
11: 宋飞辞职了？
10: 啊，
11: 没听说呀。
10: 这么大事儿您愣不知道？
11: 不知道啊。
10: 我二哥告诉大福，大福告诉我的。大福没告诉彩英啊？还是彩英知道没告诉您的？
11: 不知道啊。我天哪！我说最近怎么不对劲儿呢？出那么大事儿，我成了孤家寡人了。

0: 趁热喝吧。我说没说过我不喝汤啊？你想气死我呀、啊？
1: 你总得吃午饭呀。
0: 不吃。你做的饭有毒。到冰箱里去给我拿面包果酱。
1: 赵总啊，啊，秦奶奶挺好的，已经吃过午饭了，吃的还挺多的呢。是啊，准备睡午觉了。行行行，哎，好，我给你汇报。哎哎，
0: 你还挺会撒谎呢。
1: 所以你得想好了，你要是把我气走，换了别人，还不一定替你撒这个谎呢。现在这保姆，这脾气秉性都难说。行，我去给你拿面包去。阿姨，面包放哪儿了？
0: 冰箱里。
1: 冰箱在哪儿呢？
0: 在那边。笨，
1: 那边不是电视吗？

0: 蹬三轮，不至于吧？
1: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就算我亲眼看见的，我都不相信，我还以为他蹬着玩呢。我打听了，您猜怎么着？宋飞辞职了。
2: 辞职了？
1: 嗯。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前两天呀，还带着他以前那女朋友林婷婷，还有那个助理叫什么？
2: 叫大鹏。
1: 对对对，大鹏，都辞职了。说好听点是辞职，其实就是被开除了。我问过了，听说是剽窃公司的节目方案。
2: 不可能，宋飞那孩子绝对做不出那样的事。
1: 对呀，我也说我弟弟肯定不是那样的人。但您说吧，你不是那样的人，你现在走干嘛呀？你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得罪老板了。
3: 天灵，
1: 哎，
3: 帮你妈干点活，别太八卦了。
1: 啊？
4: 什么意思？你们俩给我庆功啊？
5: 杯子。对对对，就是给你庆功的。我们俩就都没拿下的客户，您一过去就站住了脚跟，也真的姐太厉害了，向你学习。来，
4: 停，你们俩是不是憋着什么事儿呢？大力，想家了？哎，你就别装喝了，那是不是你有什么困惑了？
5: 哎呀，姐，我憋不住了，我就直说吧。你把我俩当你什么人啊？
4: 姐妹啊，亲姐妹啊。
5: 亲姐妹？
1: 你说这宋飞那事儿你干嘛不早跟我们讲啊？
5: 对呀，
4: 宋飞辞职的事儿
5: 啊。
4: 哎呀，一个年轻人辞职就辞职呗，那工作没了再找不就完了吗？那我们娘俩都没当回事，你看你们俩这紧张兮兮的。行了，没事，来。
5: 宁妹，你不告诉我们，是不是想给我们照发工资啊？
1: 嗯，
5: 我可告诉你啊，宋飞找不着工作，你们家账还不上，那个钱我们不要。

0: 就是，你刚刚都说了我们是亲姐妹，你可千万不能只想着我们俩不顾你自己。
1: 哎，我说我是不是老板？
2: 啊，
1: 老板是不是得对员工负责呀？
0: 是啊，
1: 我是缺钱，那我也不缺你们俩这点钱呀。再说了，我底子比你们俩厚。行了，心意我领了。
3: 哎呀，明妹，
1: 你们俩是我从老家给叫来的，我必须得对你们俩负责到底。我真到发不出去工资那一天，我关张。你喝不喝？不喝，我拿瓶子喝了啊。真是。
4: 墙脏，我这擦擦墙。
1: 哎呦，你这衣服，你真是……
0: 那这什么？你这是什么？
4: 你别
5: 送飞还锦。
4: 哎，几个破孩子不懂事儿，他们就觉得宋飞辞职了，赚不来钱了，就跑这催账来了，让我轰走好几波了。你甭往心里去啊。
5: 给你添麻烦了，不行我们就搬走吧。
4: 少说这没用的。

0: 啊，哎妈！
1: 呀，你削的？
0: 啊。
1: 吃一口我儿子削的苹果。嗯，就是不一样。
0: 妈，我跟你说啊，我找着工作了，拍小孩的生活视频，钱不多，先干着啊。
1: 妈不怀疑。妈相信你啊，咱们这全院的人都相信你。你刚才你父大爷也相信你。
0: 对了，我跟大鹏一块干啊，我拿工资拿提成，
1: 挺好的。那什么，宋飞啊，以后你回来的时候就跟小时候一样，累了你就歇着，想四仰八叉躺着你就躺着啊，妈看着高兴。
0: 哦。
1: 哎呀，别因为这几张破烂纸跟妈瞎客气，那样妈心里就真的不好受了啊。

0: 明白了。对了，那个我这儿卡里有2万块钱，您先替我收着，好吧？
1: 你听不懂妈说话是不是？妈还用你交钱表决心吗？男人手里都有点钱，拿着花吧。账的事妈替你还。
0: 不是您为什么要替我还账？我觉得您不应该替我还账，我账我自己还就行了。您怎么拿着拿着拿着？
1: 你要这么说，妈就得跟你好好算算账了啊！从你出生算起。
0: 不是妈，你别不讲道理啊！你这你不讲道理有点儿。
1: 那你这么做就是不想让妈在北京待了。
0: 哎呦，我没这意思，您看您都扯到哪儿去了都。
1: 行吧，那妈就先替你存着。记住了啊，以后坚决不能跟别人借钱，缺钱了跟妈要。
0: 啊，
1: 记住没有？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一会儿干完了我可没钱给。
1: 没打算要你钱，我这锻炼身体呢。
2: 那也行，不过我跟你说清楚了，我这院啊可是摆什么东西都有规矩的，弄完都给我放回去，要不然我找不着，别怪我跟你急。
1: 知道你矫情，防着你呢，我都已经拍好照片了，肯定的，原封给你放回去。
3: 赶紧买早点去。
4: 等我买着买着买着，哎呦。
3: 大妈，你瞅瞅我这什么待遇啊，宋总亲自帮我打理小院。
1: 看您说的，大妈，今天天好，一会儿我帮您晒晒被子吧。
5: 哎呦，那太麻烦了，你还干不干正事儿啊？
1: 照顾您这就是正事儿啊，不麻烦。
3: 嘿，我让我那个混小子给我晒被褥，你猜他说什么？
6: 他说有碍观瞻，就他穷讲究多，
1: 不晾这院里晾哪儿去啊？还晾北海去啊？就
5: 其实啊，我就爱闻的太阳味儿，太阳晒过的被子盖着就是舒服，
1: 我也喜欢。但是人电视里边说了，那个味儿啊，实际上就是螨虫。
5: 螨虫啊，
1: 没事儿，我们公司有那除螨机，回头我给您一块都除一除。
7: 妈。妈，您怎么把我的衣服剪成这样啊？您知道这些衣服多少钱吗？
8: 难看，丑丑。
7: 我一次都没穿过。我知道您是在报复我，我是您的亲闺女。
8: 你如果要是我的亲闺女，就应该放我出去。
7: 本来我没有限制您出门，是您自己走到这步的。

0: 啊，宋姐来了，
1: 赵总。啊，没事儿。是这样，我妈最近呢，这精神有一些问题。不过您别担心，她不会伤到您。就是我爸去世的时候，对她打击有点大，所以她做事有些怪。您多担待一些啊，家里您多负责。
2: 没事，你放心吧。啊，
1: 待会儿您把这给我扔了，你既然来了，我就上班去了。
2: 好嘞，好嘞。
1: 上班去了。

0: 亲奶奶。
1: 不会是特意给我预备的吧？
2: 快吃，有的是。今儿没出车啊？
1: 啊，昨儿拉活到半夜四点，这上午怎么不得给自己放半天假呀？
2: 忙点好。你夜里需要压车的吗？要不我给你压车去，不要钱。
1: 姐，我谢谢您，您去是不要钱，让我媳妇儿知道她要我命。
2: 笑什么呀笑，有那么可笑吗？我确实闲得慌，可我闲有闲的资本，你们有吗？
3: 说好了啊，我不管你去不去，我都在那等你。再见。
4: 今天吃什么呀？
5: 你不是说想吃素馅吗？
4: 哦，
5: 文文。
4: 太腥了，哎呀！

0: 菜。
1: 怎么可能呢？这是全素的，我连海米都没放。不行啊！
2: 你说，你这年纪轻轻的吧，嗅觉退化的太厉害了。
0: 这个得深呼吸。哎呦，太可笑！
3: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俩是这儿的老板，宋明媚啊才是打工的呢。
4: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什么什么意思啊？你看你们俩天天坐这儿吃零食聊大天，宋明媚外面打工去。哎，我问你，你们这儿还要人吗？我也想来。我这人没说什么呢，他怎么生气走了？
5: 不是您这说的还少啊！
4: 就你那点贼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啊，你在这赖着，不就是想看明媚笑话吗？哼，怎么看人家在北京开公司眼红了？有本事咱也开一个！
3: 哎呦，你真逗！我眼红什么呀？都什么岁数了，也只有宋明媚能在这瞎折腾。

0: 哟，赵总回来了。下车了啊，车门也锁好了，一会儿就进来了。你这碗馄饨要是不解决，一会儿赵总可不高兴啊。
1: 哎，就是。

0: 妈，我回来了。赵总，哟，宋姐，妈，您又发脾气了？
1: 不是，是刚才我不小心手一滑掉地下的，跟秦奶奶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吗？真的没关系。这不秦奶奶说想吃素馅儿，我就给她包了点馄饨。中午也没多煮，怕她中午吃多了晚上吃不下。哎，赵总，你也吃点吧，来。
0: 我这送礼还有呢，哎呀，宋姐，您别忙了，你们没事就好，您辛苦了啊。
1: 没事，
0: 小心。妈，你小心一点，别扎着手。我有点累了，我先上去休息了，吃饭的时候别叫我了。

0: 你要是真心疼女儿，你就给她少惹点事儿。
1: 你还挺能编瞎话的啊，瞎话张嘴就来。
0: 我试用期已经满了，明天就正式上岗了。既然你轰不走我，不如我们就和平相处。
2: 宋阳。
3: 哎，妈，您进来。
2: 妈，宋阳。
3: 嗯。
2: 明天你帮妈办件事儿吧。
3: 啊，您说。
2: 你小叔小婶明天来北京，给你堂妹办嫁妆呢。你去机场接一下他们。
3: 行啊，几点的飞机？
2: 明天下午三点。
3: 哦，好，我知道了。
4: 哎，妈
2: 啊，
4: 他们要结婚，我们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

0: 干不下去了，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1: 你在酒店拍个宣传片还能免费住吗？
2: 这个房间怎么已经有人入住了呢？
3: 你小叔小婶明天来北京，
4: 到时候指不定看见什么划了什么的。
5: 我就看不惯他神气活现的样子。
6: 林伟怎么都到了变卖家当的地步了呢？
7: 那个假红珊瑚那事儿，
8: 假的把他拿回来，
9: 您还拿着找老太太兴师问罪去呀？
10: 秦汉远方的家第13集。

0: 宋阳。
1: 哎，妈，您进来。
0: 妈，宋阳。
1: 嗯。
0: 明天你帮妈办件事儿吧。
1: 啊，您说。
0: 你小叔小婶明天来北京，给你堂妹办嫁妆呢。你去机场接一下他们。
1: 行啊，几点的飞机？
0: 明天下午3点。
1: 哦，好，我知道了。
2: 哎，妈
0: 啊，
2: 他们要结婚，我们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但是我们最近吧……
0: 哦，不用，我跟你爸商量了，我们全家一共随一个份子。
2: 谢谢妈。不过妈，你跟他说，等他下次来北京，我们好好招待他。
0: 你们有这个心意就行了。
2: 哎。
1: 怎么了？干嘛呀？
2: 给我。刚忘收拾啊。
1: 收拾什么呀？收拾。
2: 没听见吗？他们明天就来了，办婚事，到时候指不定看见什么划了什么的。
3: 你以为我小叔八国联军呐？人家日子过得比咱强。
2: 比咱们强有什么用呀？这跟家庭条件没关系。你小叔啊，就认为咱们来北京是享福的。他心里不平衡。哎，我先跟你说好啊，你爸妈爱给那是他们的事儿，我的东西可一件都不能给。
3: 一件都不给。
2: 扔了都不能给。
1: 扔了都不给。
4: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你看我这还迟到了，抱歉抱歉。
0: 没事儿，我正好也没来过这儿。
4: 哎呦，太有意思了，上次我跟婷婷见面也是坐在这儿，而且她就坐你这个位子。真是母女连心，
0: 是吗？
5: 哎呀，我现在成了我们家里的大罪人了。
4: 怎么了？
5: 那顿饭之后，我们家老头差点没跟我打离婚，说是我搅黄了孩子们的好事儿。不怕你笑话，这么多年了，他跟我说话从来都是低声细语的，就没发过脾气。这下可好，跟变个人似的，脸红脖子粗的，可把我吓坏了。
4: 跟你嚷嚷什么呀？那顿饭你哪句话说的不对，哪句话不在理？那要分手的是他们两个，也不是我们。别把罪过往自己身上揽。我们做老人的，就把自己该尽的责任义务做到就完了。
5: 你这是？
4: 这是宋飞妈妈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5: 你今天约我来就为这个？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4: 婷婷的妈妈呀，既然两个孩子已经分了，这种不尴不尬的事儿，我们做老人的就尽快把它处理好。拿着。
5: 苏菲知道吗？婷婷也不知道吧？
4: 你是怕罪加一等是吗？
5: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婷婷说了，宋飞辞职了，你又新开了个公司，这30万我又不急等着用，你着急还它干嘛？
4: 这是我宋明媚做人的原则，这卡你要是不收，我吃不下睡不着，公司也开不下去。
5: 你太难为人了。
4: 就算我求你了，帮帮忙，拿着。哎呀，
5: 那行，我先收着。怎么样，北京待得惯吗？
4: 我这人不认生，到哪儿都跟自己家一样。
5: 得了吧，这哪能比家里好呀？说句不见外的话，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找我。
4: 那我这人可实在啊，有事真找你。
5: 那就对了。
6: 嘿，姐，画的不错呀、啊。
2: 什么呀，胡画呢？
6: 哎呦，我说二位，这都几点了，还不收摊啊？
2: 收什么摊啊？
0: 明媚姐说了，我们怎么都要盯到10点钟。
6: 十点？那这么晚了，还会有客户来吗？
2: 知道不会有客户，还得耗到点儿啊。
6: 要我说呀，你们也别耗着了。哎，我提个建议好不好？
2: 嗯。
6: 我请你们二位去吃个宵夜。
2: 啊？请我们吃什么好东西啊？
6: 你随便点。
0: 一听到吃的，你眼睛都放光了。我看真应该给你改个名字，就叫王大壮。哎，
7: 大伟，大伟啊，门又坏了，你锁了。
8: 哎妈，你别着急啊，马上来。
7: 行啊，快点。
2: 点不行了，妈受不了了，快点！
8: 哎，妈来了啊！
0: 哎呦，那是破锁，赶紧给物业打电话，你再换一把。你上次换的都不行
8: 啊！是是是，我打一会儿，马上就打。
0: 这满头大汗的，你干嘛呢？
8: 没干嘛呀。
0: 你出去了？
8: 没出去。哦哦，我是出去了一趟。那我下楼拿了个快递，那个快递他不知道咱们家门牌号，我下去接了一趟。
0: 嘛快递啊？
8: 人家送歌的快递，您瞎打听什么呀？他买什么我也不知道。妈，我困了，我先睡去了啊。
0: 什么呀？

0: 哥啊，妈没有怪你的意思。你是个好孩子，你看在关键的时候还知道帮你姑。哎，你说这明媚，她怎么都到了变卖家当的地步了呢？
1: 妈，宋哥他姑那脾气您还不是不知道是吧？
0: 去去去去，妈没原谅你啊。那钥匙事情你说不清楚，咱俩没完。
2: 妈，我突然想起来了，我那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电话没回的，我回个电话去啊。妈，嗯，别怪大卫，这种馊主意还不是我出的吗？
0: 哥啊，你看你跟大卫多好啊，还互相帮着解释。 你们俩要是一直能这么好下去，妈宁愿再厕所里待一辈子。来来来，
2: 坐下吧。
0: 哥，你快跟妈说说，你姑到底遇到多大的难事儿了？
2: 具体的事儿我姑也没和我说，就说手头紧，四家里用钱，让我把这些值钱的宝贝卖了救救急。
0: 你妹也挺不容易的。哥。 妈也做的一点糊涂事，一直没跟你说。
2: 什么事儿啊，妈？哎，
0: 我听说你姑现在四处打听的，问是谁给宋飞汇了那10万块钱。
2: 您知道，我不但知道这事儿，还是我撺掇的呢。哎呦，
0: 妈这心里啊，一直憋着一口气。你说我做了一辈子媒了啊，几乎没有不成的，可怎么到了你姑这儿，她就烦心不动呢？
2: 所以我一听说宋飞那儿缺钱。
0: 觉得这是个机会啊，我就给你陈大爷出主意，让他暗地里雪中送炭。可没想这事儿现在收不了场了。

0: 回来了，哎，
1: 嗯，
0: 我瞧累那样儿。
1: 哎，不是自找的吗？那不是。
0: 你少说那闲话啊！
2: 宋飞啊，
3: 哎，妈回来了。
2: 啊。
3: 来，有点事儿，您坐这儿。
2: 什么事儿啊？
0: 哎，你上厨房做个硬菜给他送过去吧。
1: 哎呦妈呀，您别老给我这儿派活了，行不行？
0: 一大早上人家把院子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你这人……
1: 他别说了，别说了，坐坐坐，我去做硬菜啊。哎
3: 呦，哎，有件事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衣柜里的衣服跟包怎么都不见了，空空荡荡的。
2: 嗨，不就是送人了吗？
3: 啊，送谁了？
2: 大小伙子，打听这干嘛呀？
3: 衣服包您卖了？
2: 哎呀，什么，就是更新换代了呗。再说我也想换换风格。
3: 卖了替我还账，对吗？
2: 怎么就替你还账想的太复杂了，跟你的没关系。
3: 您这给我心理压力。
2: 给你什么压力了？
3: 您这就是给我压力，您这是在逼我，您明白吗？
2: 那行，妈不逼你，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办，还借钱去啊？
3: 我就算再管别人借钱，我都不可能让我妈把自己东西卖了替我还账，这是我的原则，您明白吗？
4: 哎呀，哎呀，疼死了，妈你放手轻点。
0: 客房送过去了，
1: 送什么呀？

0: 搁厨房了。
1: 明媚没让你进门？
0: 人家没不让我进门，是我自个儿啊没找着进门的气口。您没听见呐？那屋里头娘俩嘿
1: 又吵起来了。
0: 哎，
1: 为什么呀？
0: 哎，我可没听墙根儿啊，大概为了钱，我猜的。

0: 哎，苏菲啊，这是出差啊？出去。上哪儿去？这是。我先走了，傅导演。哎哎哎，这孩子，你说。
1: 哎呦，要帮吧，就悄没声的帮，是吧？这么大张旗鼓的，人家孩子可不是不乐意吗？
2: 我欠你房租吗？
0: 不欠啊。
1: 不欠你，别管那些闲事儿了。
3: 真抱歉啊！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1: 哎，你今天不是接单了吗？怎么还没走啊？
4: 马上马上，我看错时间了，我以为11点，结果一看那记录是10点钟。我这就走，不用慌不用慌。那个我刚才打过电话了，人家说没关系，这都老客户了，晚一会儿没事儿。
1: 大力呀，你怎么说话呢？老客户就可以迟到啊？
4: 不是，明白，这是北京。那迟到一会儿也很正常嘛。
1: 咱们才开业多长时间就这种状态了？昨天晚上是不是提前关门了？人客户打电话打到我手机上了，家里有个老人住院了，孩子没有人带，满心满意跑到咱们这儿来敲门，结果不到8点半门就关了。昨天晚上到底干嘛去了？不许吃东西，不许聊天，不许离岗，这是我最后一次说。
5: 哎呀！
6: 哎呦！哎，看看，
7: 真沉，叔，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都，哎，叔，你赶紧搭把手。
5: 沉呀！
7: 嗯，这，赶紧啊！
5: 晨晨，这你奶奶呢？走，爷爷带你找奶奶去。别拉东西啊！
7: 到了。
1: 呵，
8: 怎么买这么多牛肉干呀？挺贵的。
9: 嫂子，不花钱，这是自己加工厂加工的，
8: 开工厂了。明智，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好送贺礼呀。
5: 哎呀，嫂子，小本买卖，小厂
8: 小厂。你们拿这么多东西从你家去机场怎么拿的呀？
9: 闺女开车送我们到机场的。
8: 哟，都买上车啦。
9: 我家女婿买的。
10: 哎，什么牌子车啊，小叔？
8: 哦，什么来着？
5: 哎呀，傲什么傲嘛，就你有。过得都比咱好，你看这房子这么大，我们脱离贫困线才几天呢？
1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宋阳，你也是，有钱人不愿意露富，你别老瞎打听。
5: 哎，宋老大，哎，我问你，我姐呢？

0: 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啊，宋姐，我希望你在我们家好好的干下去，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
1: 我一定努力。啊，一会儿你发我一个卡号，我在车上就能把账转给你。这么快，不是下发心吗？
0: 总是要给的嘛，所以早几天也没事儿。
1: 别破了这个规矩，按规矩办吧。
0: 规矩是人定的呀，啊，我听嘉玲说你们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你也急着用钱，你就当是我帮帮你吧。
1: 谢谢赵总，谁家里没点难事儿，手里的钱永远都不够花。照这么说，那规矩不成了摆设了。

0: 哎呀，你这个人呀，还挺固执。好，就按你说的。啊，那我就上班了。哎，家里你费心，
1: 你就放心吧。哎，我走了。哎，
0: 妈，我上班了啊。
1: 赵总，你慢点，有什么事来电话就行了。
0: 你别送了。 笑什么呀？傻瓜，死要面子活受罪。你来我们家不就是为了挣钱的吗？你现在不要，将来可别后悔。说不定哪一天你干不下去了，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2: 你干嘛说我哪天干不下去了？是不是还想着把我气走啊？你在我们家能干多久？
0: 哈，那是你个人的造化。不过，我说这话都是好话，留着面子不能当钱花。嗯，过着这村可没有这地儿了。你现在不要他的钱，哎，我给你俩钱花花。哎，你就安心花，我绝对谁都不告诉，啊。
3: 你那俩钱啊，你就自己留着花吧。人家大嫂满心满意的要给你做饭，哎，你可倒好啊，说是要去看你姐，撂下一句话，抬腿就走了。你没看见大哥那脸，咣当都掉这儿来了都。
4: 哎，你谁老婆啊？你嫁给我这么多年，你不了解我？我这是故意的，我就看不惯他神气活现的样子。
3: 我得让他送我们一辆知了知了，这个世界上有人不服的。哎呀，
4: 你就不能给大嫂点面子啊？咱们呀，顺顺当当的在这儿玩两天，把那该置办的东西都置办上，咱就回去，别无事生非啊。
3: 牛阿香，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啊？啊，怎么我来这儿就是无事生非啊？怎么了？我吃他们的，喝他们的，麻烦他们，我嘴上还真不能说他们好。
4: 你就不能想想哥嫂的不容易啊？
3: 我们俩才叫不容易呢，他们那叫自讨苦吃。我以为他们到了北京过得有多舒坦呢，哎，打开他们冰箱门一看，吃的还不如咱们呢。啊、
5: 你也都坐这半天了，你一句话也不说。
4: 回你自己店待着去。宋总都说了，上班时候不许说话。
5: 哎，我教你说普通话呀。 这样的不算新聊天了是吧？今天不想学。嗯，哎，出买的橘子，这橘子可甜了，我给你剥一个啊。来，你不用用手，这旁边没有人，就直接吃啊，用嘴。
4: 你看你呀、啊，就知道吃。
3: 你看来着了吧？
6: 欢迎光临。
3: 哎你。
4: 不是，哎，不是彩英吗？我牛阿香，你不记得我了？我是明媚姐的弟妹，乡下养牛的。哦，
7: 现在是全自动化养牛场的二当家。
4: 三哥是不是啊？记性。你们什么时候到的？今天
5: 来的。嗯，
4: 姐没在呀。 啊，
5: 那个她到客户家去了。来，快请坐。
4: 来，嫂子坐下。
5: 来，您这边，您这边。
3: 这位是啊。
4: 我是对门的，是过来串门的。啊，我不是这员工，不是这员工。
8: 你不是外人，不是外人。坐，坐，坐。哎呀，
4: 彩英啊，
8: 哎，
4: 你们这儿太难找了，半天你这赶紧给我倒杯水吧。
8: 啊，好。注意卫生，另外注意防火防盗。哎，彩英啊，没事儿多注意点业务学习。来，把这地图一会儿挂墙上。
4: 没事就看着点，熟悉道路，省着老迷路，啊！知道了。人，不能随便收客户的礼，听见没有？
5: 啊，
9: 这个。
5: 彩英，这谁啊？
9: 房东。
4: 房东这么大架子，给他房钱不就完了吗？
5: 三哥，小声点。哎，几位，几位。 你们慢慢坐着啊，我店里还有事儿啊，你们慢慢聊。
9: 啊，慢走啊，
10: 你看看。

0: 我就说来之前给姐打个电话，你就不打，姐出门了吧？没事儿，没见着咱姐，咱不也没白来吗？是不是彩英？嗯，三哥，讨厌！我饿了。
1: 听见了没有？我饿了。你饿了那儿不有吃的吗？你就先吃一点呗，做饭也没用，你也不吃，都浪费了。最后都得为了土地爷。你今天不做饭，我就告你虐待老人。做饭也行，先交押金，要是吃不完我就不退。<笑>你可真够坏的。行。
2: 多少啊？500。要是吃完了，我一分不少全退给你。行，做饭去。哎呦，慢点是吧？环境怎么样？
3: 不错了啊，是吧？您呀，就当来度个假，顺便挣笔小钱儿。
4: 这酒店拍个宣传片啊，3万块钱，还能免费住5天酒店。
3: 您说您干这活舒不舒服？好了吧？谢谢啊。
2: 就谢什么？甭跟我客气啊！来，拿上啊，先撤了。
3: 哎，还有，有什么事儿啊？直接跟前台说，我给你交代过。
2: 行，
3: 那你先忙着，我收拾收拾，一会儿开始干活。
2: 撤了。
3: 好。
5: 请问你有预约吗？好的，您预约的是9002房间，请您出示一下证件。好的，给您证件，
6: 谢谢。
5: 这是9002的房卡，
6: 谢谢，
5: 不客气。

事儿啊？这都办理入住了，卫生还没打扫好啊？

0: 我要见你们经理。啊，您好，女士，我就是经理。您有什么事儿吗？啊，您就是经理啊？
1: 对。
0: 经理你好，你帮我查一下这个9002的房间，是郭亚楠入住吗？
1: 好，您稍等啊。啊，对，这就是您的房卡。
0: 那怎么已经有人入住了呢？
1: 不会吧？
0: 你别查了，我要给你们差评。
1: 女士，您千万不要这样做啊。 估计是电脑系统出了问题，要不房间开了以后，怎么可能有2张门卡可以进去呢？这个电脑肯定……
0: 你别再解释了，如果你再解释下去的话，连差评都不见得有了。

0: 你们电脑不会说话是吧？
1: 李氏，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其实这位宋先生也是刚刚入住的，还没有办理入住手续，可能系统还没有确认。

0: 好人太多了。
1: 对不起，我的问题，因为我的一时疏忽啊，没有办入住手续，抱歉啊。
0: 你谁呀？我认识你吗？我就要找他们酒店说话。

0: 哎，来了啊，来了。
1: 不好意思啊，先生。
2: 常长，这位女士坚持要找您方便，
1: 所以我们只能来问问您，看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3: 我是酒店点评师，这个房间是我随机抽选的房间，我得对我每一个顾客负责呀，提供给他们最真实的入住体验。所以呢，这间房间我必须住，

1: 既然是为了工作，那我没办法，我搬。哎呦，
2: 太感谢您了，宋先生，我马上派人搬东西，好不好？
0: 行吧。
2: 只是宋先生，最近来了两个团，还有好几个作陪训的，我们这客房都住满了，能不能委屈您在我们值班室先住一下？
1: 值班室？
0: 哎，您放心，只要一有空房，我马上给您调，好不好？
2: 那先爱惜。
0: 哎对，还有一个事儿，万一总店来查，那麻烦您到时候还得暂时搬出来。
1: 我搬哪儿去啊？我、哎、
0: 不过您放心，他们一般不来，就是他们来了，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您放心。

0: 哟，都吃完了。嗯，
1: 没趁着你吧？
2: 怎么样？饭量还可以吧？
1: 太可以了，啊、真棒！哎，
2: 哎，以后我要天天顿顿都这么吃，是不是得出去走走啊？
1: 那是啊，得消化消化呀、啊。
2: 是，走。哎呀，哎，
1: 我这
2: 秦奶奶啊，怎么样？
3: 赵总不让你出去。
2: 哎呦，我女儿啊，就是不让我出去，说我一出去就要晕倒。你说她胡扯不胡扯？啊，
1: 那赵总为什么这么说呀？
2: 夫妻感情不和，心理变态，就会欺负我这老太太，简直！哎，我那500块钱呢？啊，
1: 1、2、3、4、5张，
2: 你还真实诚。哎，拿着啊，免得一天到晚递来递去的，怪烦的。走，上公园，走，
1: 给你看。
4: 妈，
2: 哎呦，这个
4: 我回来了。
2: 这。哎呦，我太撑得慌了，我
4: 哎呀！哟，宋姐，我这还没回来，你们都开饭了？啊，
1: 秦奶奶说她饿了，我就给她做了。啊？
4: 这些都是我妈一个人吃的？
2: 那是啊。啊，
1: 这米饭还一个小包子呢，一荤一素都吃光了。
4: 那真的太好了，宋姐，我给你记一功。
2: 哎呦！明妹做的饭呢，我爱吃。她说的话呀，我特别的爱听。哼，
4: 那这么说，宋姐她随您心意，好啊。
2: 那是啊。哎，明妹，再加一碗饭，我还能吃得下。来，
4: 妈，那我给您的房间。放一盒消食片去。
2: 哎呀，真是撑死我了！
5: 好，好，好，那明天见啊！哎，好嘞，拜拜。哎，
6: 是赵总吧？
5: 对。
6: 是不是对咱坤满意啊？
5: 不是很满意，是非常满意。

十分满意。哎呀，你都不知道赵总刚才他的声音都颤抖了，我从来都没听过他那样。咱姑可真有两下子，这下我的心里踏实了。哦，对了，快去跟妈说啊，姑要是不来，不能开饭，必须等。

0: 不好意思，我的电源线可能拉您屋了，我想进去拿一下，行吗？
1: 当然不行，这大晚上的，谁知道你要干嘛？
0: 我什么事都不干，我就要一下我电源线。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还是明天白天让服务员给你吧。
0: 别，大姐，那请大姐，大姐，大姐，对不起，是这样的，我的笔记本马上就没电了，如果没电的话，我下午一下午做出去就全没了，所以你请。
1: 电脑断片了？
0: 哎，对。
1: 那你怎么不早来呢？对不起，
2: 没礼貌。哎，美女，你别见死不救啊！美女。

0: 齐了，咱们马上开饭。
1: 哎，等，那个宋哥呢？
2: 哦，他今天做孕检有点累了，直接就回家了，说明天再来看小叔小婶儿。
1: 这孩子懂事儿。
2: 是，
1: 姐，咱家宋飞呢？啊，
3: 他加班，我还没告诉他说你们来了。
2: 这么辛苦啊？这下班都没个准点儿。
4: 不但辛苦，完了蹬三轮还比拍电视挣的少，不容易。
1: 姐，什么蹬三轮？
3: 蹬什么三轮啊？
0: 爸，你看我开玩笑的事儿，您还给当真了？我宋飞弟弟多有才华呀，怎么会蹬三轮呢？
4: 不是，你不是说你亲眼看
0: 见？爸，您还不如我妈强呢。我妈都知道那是一个段子，也就您，您就把它当正事儿说。姑，我今天得好好敬敬您，您呀，这回可帮了我大忙，给我挣了大脸了。
3: 宋飞蹬三轮这事儿，从谁嘴里说出来的？不就是辞个职吗？是犯了法了，还是入大牢了？就算蹬三轮了，就怎么了？那也是凭劳动挣钱，我这个当妈的都没说什么，至于吗？那么多人都跟着起哄。
1: 姐，不怕势利眼啊，就怕眼势利。
4: 那个，明白。这事儿赖我，我听错了，我不应该说这话，是吧？蹬三轮这事儿咱不提了，蹭饭得跟着多嘴。
5: 哎，谁跑你这儿蹭饭来了？我几千里地到这儿来蹭饭啊？宋明亮，哎，你说不好听的话，能不能不那么张嘴就来啊？啊，这个宋飞。

0: 蹬三轮挣钱怎么了啊？你好赖一个国企的
1: 蹬三轮这事儿说不提了，你有完没完啊？
0: 什么我有完没完？你老想冲老大，
1: 我就是老大。
0: 你是老大，你不像老大呀！你看你这话，
1: 老大，我看看
0: 你怎么就像老大？
1: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就做的不对了？
2: 行了行了，做了一桌子的菜，你是先吃呢还是先炒啊？你们要是这样，我以后就不做了，没有一个人好好的吃。
3: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都尝尝我做的面，跟咱妈做的味道像不像？不是我这个当儿媳妇的自己表白自己，婆婆的忌日多少年了，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4: 我打心眼里佩服她老人家。
3: 他一辈子吃亏让人，他总是说心宽日子才能过好。这一晃几十年都过去了，做菜的手艺也带走了。你嫂子我笨，只学会了这碗素面。明智，你尝尝是不是这味儿啊？

0: 是，嫂子，你太用心了，就是比某些人强。说实话，这些年呢，你大哥做的也不怎么太称职，还不如你嫂子呢。要按说今天这日子口，你做大哥的怎么也不能忘。
1: 你得照顾大家，到一块聚一聚。可是，我还就真就忘了。谢了谢了，
2: 我也给忘了。
1: 明志，咱俩应该谢谢嫂子。
2: 谢谢嫂子，
3: 嫂子谢。
0: 其实，我最近啊，这段时间，最操心的是谁啊？宋明媚还是你？你看你来北京这段时间啊，一会儿一出，一会儿一出的，我不知道你哪一出就能惹出乱子来。你看，就说你去这个家人公司领导做家政这事儿，是我，我一直拍着胸脯保证，我说没问题，没问题。
4: 我嘴上说，但是我心里头真的就犯嘀咕，我真不知道你能又能惹出什么乱子来。嗯，
5: 姐，你惹什么乱子？
6: 是怎么又跑我这儿来了，哥？我惹什么乱子？我怎么就一出接一出的了？
0: 你说你上回那个假红珊瑚那事儿，那事儿办的就不地道。
5: 什么假红珊瑚？
4: 佳玲，佳玲，
5: 你跟你姑说，怎么回事？
7: 姑，您别着急啊。
4: 你老太太胡说八道呢！
5: 不，你是说那串是假的，是吗？
7: 我不跟您说了吗？他胡说八道。
4: 假的，把他拿回来。
5: 我拿来干嘛呀？您还拿着找老太太兴师问罪去呀？
4: 我找谁兴师问罪呀？我儿子都蹬三轮了，我还不赶紧挣钱替我儿子还债去？我还兴师问罪？我有那个脸吗？我？
5: 您冲我嚷什么呀？这事又不是我
0: 说的，是吗？我说的，我说那是假的。
4: 那我还一肚子委屈呢。
0: 佳玲，闭嘴吧。

0: 那十万块钱的事，你就打算一直不说了？
1: 默默的喜欢一个人有多浪漫？
2: 哎，你们进来了，你
3: 把我的本子还给我，
4: 长得漂亮了不起啊？说话这么不客气，
5: 突然间想喝杯咖啡啊？
6: 都花了可少多少钱了？
7: 他们的考验还没完呢，
8: 你去来点水啊！
9: 那你别乱跑啊！
10: 秦奶奶，
11: 抢劫了！
12: 救命啊！
5: 《秦汉：远方的家》第14集。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iPad
1: 啊。哦哦哦，又活了。

Okay, I could do that.

0: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精彩，它是由一个很有创意力的这个魔术师的一个表演，金菊奖获得了冠军。
1: 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秘境。

0: 太不可思议了吧。
1: 哎，就是感觉像让他们回归自然哈、啊。

0: 想知道，就是你确实这个用那个鸟来做魔术是很厉害的，但是除了鸟呢，还会别的吗？
1: 那接下来啊，我就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一段哇人体幻术。
0: 我本来出这个主意是想难为一下你，没想到我就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一个好机会，
1: 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
2: 好，谢谢的欣赏，
0: 期待。
3: 哇哦，不要把它变美喽。

0: 看看是不是真的卫生纸？
1: 对对对。对。哦，
2: 对，真的真的真的。哦。
1: 我们也要撕一下吗？还是？
3: 是真的吗？
1: 真的，没问题哈。

0: 没了。哇，
1: 棒棒，
2: 去哪儿了？
0: 那些扇子。

哎，书法。哇！小菜一碟。

这个真的是高层次魔术，而且跳得太棒了。

три бабочки.

哇，哪里来的？

He's nervous.

谢谢你哦。

0: 下面要请出的这位呢，是一位来自法国的朋友，但是呢，他是一位杨女婿。
1: 他跟他的妻子是因为红酒而结缘的，所以接下来他表演的这个节目就跟着酒有关系。

0: 过来，
1: 法国，
0: 法国。我的中文的名字我叫马大帅。哇，马大帅，帅不帅？
2: 帅。
0: 谢谢。我觉得我们法国人很喜欢喝葡萄酒，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一个魔术，用一瓶葡萄酒跟一个红酒杯，这个魔术叫啾啾树小。所以你们看，这里有一个空的桶，现在我在换位置，一杯在这里，一瓶在这里，里面没有东西，对不对？
2: 对，
0: 里面也没有东西。

0: 里面没有东西，里面也没有东西。
1: Oh my god,
2: how many birds do we have?
3: 我们这边是要六
1: 只 ，three birds, right?
0: 现在
4: 三个，
1: 对
0: ，I will use only one two。演出来，停。演出来，预备 ，so many。
1: And look, let's look inside. One more bottle, okay?
0: So how many bottles do we have in total?
1: Let's check.
4: 四个，
5: 还差两瓶。
3: 哇！
1: 对。
6: 怎么回事？
0: 哇 ！So many bottles. 谢谢你们
1: ，Merci beaucoup.
4: Merci,
6: merci.
7: 为了向大家啊表示敬意，下面我也推出一个节目。哎，这个节目更高，
5: 真的吗？
7: 它高在哪儿呢？它高在你还没有缓过神来，可能你面前的一切就发生变化，一个魔术表演。

0: OK， 能看到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大箱子，但有朋友会想魔术师用的会不会有问题？我找一位嘉宾吧，
1: 对，
0: 好不好？
1: 我想知道，
0: 来
2: 最近的，离你最近的，对，
0: 掌声送给
3: Romeo，
0: 谢谢
3: ，Romeo，Yeah，Yeah，Yeah。
0: 来，我们一起走进它。您代表现场这么多的朋友，我们先一起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
1: 里面，
0: 您摸摸看，什么都没有。
1: 等一下，里面啊，没有东西，
0: 没东西吧？空无一物，没有什么镜子、夹层、烟雾、机关。
1: 没有镜子，有一些洞。
0: 对，待会儿会用。空无一物的大箱子，
1: 啥都没有，啥都没有，
0: 啥都没有，
1: 啥都没有。
0: 除了里面没东西，我们一起看一下四周，前面、后面、后面，来，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环绕着，
2: 怎么样？
0: 拍一下，
1: 等一下，等一下，
0: 没东西，
1: 好吧，
0: 好，注意安全，拍拍看，很结实吧？
1: 对
0: 对，除了大箱子，还有这个东西
1: ，OK， 这个是
0: 铁铐锁手的，您拉一下，哦哇
1: 哦，这个很结实的，
0: 很结实，很结实。这样，我们往前面一点，给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一起看一下，
1: 也可以给他们看一下，
2: 给我们
0: 听一下声音，
2: 对。对，都是真的，
0: 真的真的，钢制的，
1: 是真的，是真的。那个锁呢？
0: 来，您站到这边。您的工作很简单，把我的两只手啊，像这样牢牢锁死在上面，穿过去。
1: 这样吗？
0: 天哪！锁我，
1: 我不负责任。
0: 然后锁住。
1: 你们看看是不是
0: 完美？
1: 是不是锁住的？
0: 完美。
4: 你刚刚
0: 另只另一只手，
4: 你刚刚送我们红包，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你温柔一点？
0: 对，温柔一点。来，
1: 怎么办？我想跟你温柔，
0: 另一只手。也看到碰不到对面的锁，
1: 天哪！
0: 用力锁住。
1: 你会不会？不会。
0: 越紧越好，好不好？
1: 我知道，但是
0: 真的越紧越好。哦
2: 呦 ，It's real.
0: OK， 我
2: OK。
1: It's real. It's real.
2: 是他的手啊！
0: 您确认一下，有没有可能手能抽出来拉一下？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丝毫不能动弹。拉一下，拉一下锁，打不开。
1: 锁，你们看看，
0: 打不开，
1: 打不开。我是自己锁住的，
0: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当然待会儿我整个人也会被锁进去，这个魔术相当的困难，大家不要做轻易的挑战，也请电视机前的朋友不要换台，这将是一个一镜到底的视频，也请大家屏住呼吸，祝我好运吧。

0: 首先我把自己放到这个密封的箱子里。各位应该能看到地上有两把锁，请我的助手用那两把锁把箱子给锁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绝对不可能离开这个箱子的。
1: 对呀、啊。
0: 而接下来所要用到的东西是这个钉板。
1: No。
0: 整个钉板的重量重达百余斤，总计11把钢钉。我把它们放在我头顶的正上方，小心一点。这绝对是货真价实、锋利无比的钢钉，请我的助手敲敲看。然后我请我的助手把旁边的两个安全插销给拔掉，好了吗 ？OK， 请全场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倒计时3秒钟，3、2、1，当下
1: 二。啊
2: 哇！

0: 我掌声能感觉到，是不是觉得我还是很帅的？
1: 是，啊、超级帅。
2: 女生啊，快掌声、啊！
1: 太帅了，更帅！
3: 不行不行啊，
0: 梅花，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嗯，
1: 可以啊。
0: 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漂亮的。哎，对对对，握个手。然后你可以跟我一起到舞台上来吗？
3: 你就
0: 让我们掌声有请梅花。好，可以，好，站到这个位置。
3: OK，OK，
0: 对，很漂亮啊。哎，好。其实哄女孩的开心呢是非常简单的，其实对于我来讲，你只需要买一副扑克牌啊哈，扑克牌。你平时打牌吗？但是打不打都无所谓，但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样哄女孩的开心。你这样，这么多牌你随便挑一张，你点一下，就随便点一个，点一个，
2: 你点一个副，
1: 这张
2: 副，
0: 这个，
1: 这
0: 个，
1: 这张，
0: 这张，好，不要动，这张确定，
1: 对，好，
0: 我们让所有人都看到，包括摄像机也看到这张牌是什么牌。 OK， 记住这张牌，记住这张牌，你要记住啊，它的花色点数都要记住，包括在场的位置
2: 记住了
0: 啊，都记住了，
1: 没问题。
0: OK， 相不相信？它现在中间的位置，我把它放在中间。下面呢，我只要洗一下，你会发现，你刚才选的牌，它就会跑到最上面，厉不厉害？
2: 不可能。
0: 那好了，
2: 哇，哎，不对啊，
0: 是不是？
2: 刚不对
0: ，点八，
2: 不是刚才是星星，
4: 刚才是爱心，
1: 不是这个。怎么办？怎么办？你能改一改吗？怎么改了？再来
0: 一次。有点尴尬。你想选什么牌？啊？选了什么牌？
1: 我不告诉你
0: 啊。你可以告诉我，但我觉得有点尴尬。今天怎么可能在女孩子面前？
2: 你刚才错了，
0: 错的。
1: 是代表我们队呀。
0: 他
1: 怎么办啊？
0: 告诉我他选什么牌。
1: 我不说。哎，
0: 不，
1: 不能说。对
2: 呀，
1: 不能说。
2: 是星好像是。
0: 星。
2: 对，星
4: 套星对。
0: 我试一下，
1: 是不是美女生前太紧张了？
5: 对呀、啊，
0: 是紧张，特别紧张，
1: 大师
0: 跳得特别快。各位，
1: 这个怎么变
2: 了？你怎么变了？
0: 变成了红心，你选的是个红心八，是不是？告诉我就可以。
1: 是
0: ，OK， 哇。红心八送给你做纪念，你摸一下看上面的纹路啊什么，包括都是真的，没问题。哇，
1: 真的，
5: 真的。
0: OK， 哇，
1: 签个字可以吗？
2: 你现在开心了吗？不玩。
0: 现在还没有完全，好像没有完全被我融化的感觉啊。
1: 差不多了
0: ，还差多少？还差多少？
2: 不能差不多，
0: 还差一点。叶果，我继续。你把这张牌我们放到最底下好不好？这到最下面。
2: 底下。
0: 红心八，各位，麻烦伸出你的左手。盖在这个位置 ，OK， 我们俩一起啊
2: ，OK， 哦，
1: 怎么出了烟？啊？
2: 这是什么？
0: 各位，在你们没有发现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啊，一只盒子，啊，一只盒子，
2: 我的天哪！
1: 求婚就可以这么求，
0: 跳动的心，在这里。
1: 这是求婚最有效的招数。哎，
5: 这个没有女孩会说 no 的。
0: 各位，这里呢，大家看到了，里面还有
2: 是要单规了吗？
0: 戒指。哦。所以说，下面呢，你要看着这个戒指，对，看戒指，看着我的眼睛也可以。眼睛虽然很大，但是千万不要眨。离开我的视线，三、二、一。
2: 哇！我的天哪！
1: 你们服不服？
2: 我问你一下，你还要会去哪个队吗？
0: 我会送到这里。
2: 不要来我们队吧。
5: 老朱哥来这边
2: 啊。老朱哥，你是不是嫁到 B 组了？
5: 对呀。
1: 没有，我们很愿意接受你哦。
2: 好难满足嘛。
1: 我考虑一下吧，
0: 不够浪漫吗？
1: 你能唱一首歌吗？
5: 要求太高了吧？
0: 我唱歌，
1: 对，
0: 我是魔术师。但是提出来了，我觉得如果不满足他，
3: 不，
0: 怎么可能？我尽量可能的去想一下，唱歌其实我会唱很多首歌。这样，你看我这里啊，我让你看一下我会唱多少歌，大概100首、200首都不止吧？你看我这里有很多首歌，哎，请看，你看，我这里有很多卡片，每一张卡片都有一首歌。
1: 你确定你会唱吗？
0: 我不一定，但是我挑战。
3: 不是这个，
0: 可以随便，
5: 一定要给他难度了，
3: 对，
0: 随便换。
3: 他就以为你是选这个，
1: 对。我就是要选这个，
0: 就选这个，确定吗？
1: 确定，
0: 不换。下面不要看，
2: 我看老师紧张。

0: 我转身你们看，我转身你们看，不要给我看，摄像机也可以看，但是呢就唯独不要给我看，好不好？对、啊、可以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告诉我，我就可以回头了。嗯，
1: 记住了。 OK OK，
0: 看一下，我要猜一下刚才你拿那张牌上面的卡片的名字，虽然很困难，但是我要挑战一下。好难啊，看来我要找出我的朋友帮我，特别好的朋友。
2: 是谁呀、啊、
0: 各位
2: Renata，
3: What？
2: Renata，、啊、那个歌手 Renata，
1: 哎，
3: 怎么这么神奇啊？什么情况？
4: 不是 Rihanna 吗？
3: 哇，不断的惊喜，是不是？
0: 对。
3: 我啊啊！这也太炫了吧！
2: 这是什么朋友？
3: 不会爆炸了？这个什么意思啊？
4: 是逛机器吗？
3: 还冒烟，你看！哇哇哇！哇！这不是 Renata 吗
2: ？Renata，
3: 这是歌手 Renata。哇！
5: 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3: 为什么？
0: 他不知道啊！其实你不要问为什么，你是不是我朋友？
5: 对呀、啊。
0: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5: 可以。
0: 可以吗？好，来，往这来吧，来，各位，请告诉我，你刚才选的那张卡片是什么？啊、给所有人看，给机会看，让我们也看到。好，三二一，
6: 沙啦啦！
0: 各位。其实呢，一切好像都是莫名注定好的。Renata这次来是来帮我的，刚说我要找一位朋友帮我，而他带的唯一一个手巾上面就写着“沙拉”。哇！
4: 你看看吧，野果怎么样？

0: 一首沙拉拉，是不是听得大家傻了傻了？
1: 非常傻了，
2: 这是我们见过最炫酷的沙拉拉，
3: 真的是。
4: 我个白可以边唱歌，我那钢琴可以飞。我从来没看到假，有时候我在电视上看是假的，今天我在现场看到，不可能了吧？
2: 真的，
4: 这是真的，我的妈！
0: 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一切皆有可能。
5: 是的，
0: 感谢乐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美其美，
7: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7: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继续发动大规模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早晨通报，莫斯科时间4号20点至5号7点期间，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7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涉及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地区及黑海水域上空。5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此外，乌克兰空军当天还通报称，截至5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3枚制导导弹以及112架各类型无人机。目前已确认4架攻击型无人机在3个地点击中目标，且在8个地点发现了被击落的残骸。通报称，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领空仍有数架俄方无人机。
0: 近期俄乌冲突为何突然激烈起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2: 俄乌冲突之所以最近激烈起来啊，首先有个背景哈，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是开始了他的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啊，也就是说乌方啊现在不再把重点啊放在相对低效啊消耗很大的这种正面的阵地战，那么转而去更多的使用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后方的这种造血体系啊，包括炼油厂啊、军工厂啊、能源网络的这种关键的节点。那么这种优先打后方的这种打法呢，应该说不仅影响到了俄军前线的这种补给能力啊，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也认为他需要发起强有力的反击啊，所以呢出现了现在战场上一个比之前一段时间更加激烈的局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我们说这种战略韧性啊，也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普京呢，其实不久前啊也承认目前局势确实很艰难，国内的这个燃油供应啊存在紧张的这种情况，包括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包括农业啊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那么9月份呢就要举行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选举啊，所以呢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啊既需要向国内展示他胜利的这种决心啊，发出这种政治信号啊，也需要尽快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优势啊，争取来早日的达成他的目标。首先要看到啊，确实俄乌冲突的形态啊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啊。第一个呢，

0: 就是战场的这个边界啊，应该说已经全面的不存在了。俄乌双方啊，都把这个战火啊从乌东的前线那么扩展到了对方的纵深区域啊。第二个呢，就是战场的逻辑和重点变了。啊，过去我们说俄乌冲突啊，最重要的还是在前线的这个正面战场上啊，围绕土地的这种长期的争夺。但是呢，现在前线虽然也在打啊，但是俄乌双方啊，应该说都很难组织大规模的军事人员和重型装备啊，进行这种白刃战啊，更多的是使用无人机或者小分队的这种渗透的这个方式打对方的这个后方。应该说这种较量呢，逐渐取代了前线的这种争夺，也就是说冲突的形态。啊，已经从前线的这种争夺啊，转变为一个战争潜力或者说后勤的这种博弈战。
1: 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围绕俄乌问题进行了讨论。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说，通话中普京还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据介绍，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据乌沙科夫介绍，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在双方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进程，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和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美乌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2: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四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6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4号开始举行，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涌现。

0: 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己感到惊讶，认为民众全是假哭，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伊朗方面驳斥。
1: 四号清晨6时许，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门口排队等候。据当地媒体报道，数百万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年龄段的伊朗民众参与了悼念活动。多家媒体报道，不少民众自3号晚起就在清真寺建筑外的广场附近聚集。当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出现时，广场上爆发出哀嚎和复仇的呼喊。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6月22号宣布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告别和安葬等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未停、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时间推迟至7月。对于伊朗民众哀悼哈梅内伊，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伊朗民众恨哈梅内伊，也许全是假哭。伊朗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上述言论：“你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你既没有文明，也没有历史，没有荣誉。”另据美联社报道，7月5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瓦西迪2号接受伊朗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说：“敌人会带着我们将投降的想法进坟墓，我们永不投降。”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关于他是否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高度关注。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再来看，据路透社报道，欧佩克加成员国5号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此前受伊朗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国家不得不削减石油产量。法新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称，重启停产产能需要时间，就目前而言，实际石油产量可能仍低于该组织的预期目标。还有分析师称，市场预期在明年会出现石油供应过剩。虽然在伊朗战事期间，各国消耗的石油库存都需要重建，有助于在初期消化新增供应，但产油国此后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价格下行压力。今天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正缓缓驶进港口。7月6日起，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
3: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 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正影响广西多地，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那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开始的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身上的雨衣可以看到呢，这个降雨不仅它来得很急，而且风也很大。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积水啊已经倒灌回了城区，而这一段路呢已经完全被这样的一个内涝积水所封闭，防护栏的当中呢已经有一些被这样的一个积水和大风啊给吹倒。我们来到现场，通过我们的这个巡查也看到了一部分的树木倒伏啊的一个情况。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大风天气影响呢，大家的出行肯定受到了一定的一个阻碍。而我们身后的就是防城区的老城区，我们刚通过消防救援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告诉我们呢，他们开着这样的一个救援艇去到里面现场的时候呢，其中最深处的位置差不多有超过1.6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而里面还有部分的人员等待救援转移的一个情况。而防城区的所有的一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路牌包括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啊，他们通过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我数了一下，大概有4到5艘，而旁边的这一个车辆呢正在将冲锋舟和这个救援船只从这个卡车上起吊到我们的这个水面当中。而刚刚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一场受到环流影响的降雨呢还将持续。
0: 在广西南宁市，从昨天夜间起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城区部分区域不同程度积水。今天上午，南宁市气象部门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
5: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现在雨势还是非常的大。现在当地的商户啊，也是用塑料的棚子啊，将它的这些水果，包括一些蔬菜什么的，都已经遮起来，来进行一个避雨的措施。市场内部呢，现在是有少量的积水，商户呢，刚才也是用扫帚在进行一个清理。目前市场整体的这个经营秩序呢还是比较的平稳，目前这个雨势还没有减弱的一个趋势。
3: 截至今天中午，南宁市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6至9级大风。其中雍宁区纳楼镇降雨量最大，24小时累计雨量达257.1毫米。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南宁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
0: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的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至7号夜间，吉林省还有分散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白城、松原、长春、四平等地的累计雨量将在25至50毫米，局地可达80毫米以上。 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30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同时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对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新河庄水文站今天14时25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水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河北雄安。作为雄安新区重点布局的标志性未来产业，空天信息产业正加快集聚成链、规模化商用落地。曾经遥不可及的空天信息技术，如今深度融入城市建设方方面面，一个个创新应用场景不断汇聚，转化为居民可感可知的日常便利。
1: 什么是空天信息产业？在雄安新区，我听到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它是数字时代的太空水电煤。看似遥远的技术，其实早已经跳出实验室，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遥感卫星可以监测农田长势、土壤伤情，更能摸排城市的运行，让城市的管理更加的精细化。我们日常出行导航、汽车的自动驾驶都离不开卫星信号的精准定位。直升机观光、公园景区的低空游览，越来越多的新业态不断丰富着大家的游玩体验。
2: 走进雄安新区中式基地，多款航天前沿技术走出设计图纸和实验室，开展小型试剂和批量生产。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雄安一号搭载的翅羽柔性太阳翼，它也是卫星在轨运行的太空发电站。当它伸展开来的长度呢是20米，相当于7-8层楼那么高。但是大家看到它折叠起来的体积啊，其实并不大。在发射的时候呢，它就是这样折叠的状态，入轨3分钟可以自主的伸展开来。凭借这样轻量化和柔性化的设计，可以稳定的为卫星的在轨运行和高速通信提供能源保障。
3: 首先我们雄安一号呢是面向未来低成本高性能组网的一个核心技术的验证，相比传统的这个刚性太阳翼呢，能够降低我们的重量，能达到50%以上啊，同时呢它有具备很高的一个可靠性。
2: 一颗卫星想要顺利升空、稳定在轨运行，必须在地面完成严苛的模拟太空测试。在雄安，卫星共享测试中心正在进行设备调试，企业不用单独购买昂贵的测试设备，就可以在这里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套专业检测。
4: 目前在大家面前的呢是我们的真空热试验 KM6 系统，它主要是模拟卫星在太空中所遭遇的极冷极热的温差挑战，可以模拟-100度到-150度的温度循环，以帮助卫星在发射之前更好地检查出各种问题，可以帮助中早期的卫星企业、商业航天企业更快速地完成自己的型号研制和迭代工作。
2: 在雄安新区，地上、地下、云上三座新城同步生长，地面之上总长500公里的数字道路四通八达，地面之下水电气暖网各类管道布局完备，而在云端，数字孪生平台为城市装上了智慧大脑。三座新城搭建起来的智慧城市底座，为空天信息产业提供了丰富且成熟的试验应用场景。由于卫星信号无法穿透混凝土，普通导航进入地下就会信号中断。面对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地下空间，雄安新区针对性破解信号遮挡难题，实现地下空间米级高精度定位。
5: 基于这个移动运营商的这个网络，研发了一种北斗加5G10分这样地上地下连续一体化定位技术，可以把北斗信号引入室内，引入地下，用手机里面的 APP 打开，就能实现跟地面一样的这种导航定位的功能，
1: 没有盲区了。
5: 对对，特别准确，就扫除地下的盲区。
2: 雄安是国内首个大规模综合开发地下空间的城市，有了这个地下超级指南针，有效解决了大型地下综合体定位难、导航难的痛点。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虽然起步时间不长，但依托中国星网总部链主牵引，叠加

0: 政策、平台、场景多重优势，产业短板正在补齐。从单颗卫星试制到规模化卫星组网，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条产业成型，一条空天信息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
1: 昨天，广东河源万绿湖迎来全面开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万绿湖畔，分享渔民丰收喜悦。
2: 开渔了！
3: 上午十点，51艘载满渔获的渔船破浪归港，起网瞬间，鳙鱼、桂花鱼等鱼类渐渐露出水面，渔民们抱起肥美鲜鱼，满心欢喜，溢于言表。
4: 我今天很开心，捕了300多斤。
3: 开渔活动现场还对5条头鱼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善款将全部以捐赠方式用于万绿湖生态环境保护和增值放流。
5: 与其说我们是买了一条鱼，不如说我们是为万绿湖的生态投了一张信任票。
3: 作为广东省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点活动，本次活动以传统鱼俗为根基，创新5大特色玩法，把一湖好水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的水经济动能。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目前高温仍在持续。据德新社3号报道，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说，新一轮热浪会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报道说，努内兹已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努内兹在信中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本届环法自行车赛4号揭幕，持续至26号，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普京罕见身着军装视察前线指挥所，宣布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特朗普发文称，美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分裂？芬兰刚废除核禁令，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再度升级？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中国娱乐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网罗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由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嗯，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一下全球热点。那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 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俄国防部4号称，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乌方呢，则对俄别尔哥罗德州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致该州首府水电中断。 就在俄乌发动大规模的互袭之际，美总统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俄方称此次通话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的第4次通话。普京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来解决乌克兰问题。 那另一方面呢，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通话中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的会晤。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 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那俄乌局势将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的内容我们稍后将深度聊。接下来继续来梳理更多的国际热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对此，泽连斯基4号予以否认。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也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之下，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 据德国媒体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在乌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以应对俄军袭击。但目前乌面临拦截导弹短缺问题，而美已对伊朗军事行动进一步扩大了拦截导弹的缺口，因此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的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

0: 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天清晨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根据俄媒的报道，伊朗官员预计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此外，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否会出席父亲的葬礼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另据沙特媒体的报道，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国际热点。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据美媒报道，因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自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两人尚未见过面。 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但北约成员国围绕联合声明内容的磋商一再延长，迟迟难以达成一致。有分析指出，磋商时间一再延长，折射出北约内部在安全战略、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的利益博弈愈发复杂。据朝中社报道，近日， 朝鲜进行了江建浩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相关试验。此前，金正恩曾要求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热点。那眼下呢，全国多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新增 AI 机器人等专业成为热门，多地高校也调整了专业设置，打造创新人才，培养高地。
1: 2026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多地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规模。我们的内地本科招生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今年新增和调整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工科、新兴交叉学科两大重点领域。普通类的招生呢，我们继续保持的零调剂、六保一的录取政策，可以说考生的机会更大，专业的选择也更多。
0: 此外，前沿交叉型专业成为学子择校热门。今年，黑龙江省高校新增77个本科专业，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成为本次专业调整的热点。在山东省多家高校今年获批的新增专业中，未来机器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等特设专业180个，占比 83.3%。而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本科专业今年正式获批设立，填补了中国海洋智能无人技术方向体系化人才培养的空白。
2: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全无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YS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Y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近段时间呢，俄乌局势骤然升级。那么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 5号发布的消息，在过去24小时，双方纷纷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同时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方面对此予以否认。那么前线状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驻乌克兰记者王进燕。进燕，你好，前方情况是什么样的？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进燕，
3: 你好，吴鹏。 是的，目前呢，俄乌冲突仍然在持续升级。那么，俄军呢仍然在顿涅斯克地区呢是持续的推进，而乌军呢则是加大了对这个俄罗斯在后方，尤其是在俄罗斯纵深的一些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那么，在本周呢最值得关注的是在顿涅斯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那么， 在7月3号的时候呢，俄罗斯方面呢是声称呢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那么同时呢，俄罗斯的总参谋部呢也是在随后呢声明呢称呢对控制这一地区呢是这个控制整个顿涅斯克地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
1: 乌克兰方面呢是进行了

0: 否认。那么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军方呢，在这两天是连续发表多个声明呢，是声称的乌军仍然是控制着康斯坦尼诺卡，同时呢只有小部分的俄军人员呢是渗透进了这一地区。那么乌军现在呢仍然在进行一个清剿的行动。那么我们知道呢，康斯坦尼诺卡对于乌军来说呢，在北部顿涅斯克的防御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那么这里呢不只是一个工业城市，同时呢也是链接这个克拉马斯托克以及斯拉维扬斯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如果一旦失守的话，对于整个乌军的在顿涅斯克北部的防御呢将造成较大的压力。那么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呢，乌军呢在近期也是一直在系统性的加大对俄罗斯后方一些炼油设施，包括呢在这个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些后勤保障设施的这种打击力度。那么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呢在7月4号的时候公布了一组数据呢，声称在本月呢是已经这个过去的一个月呢是已经令这个俄罗斯8座炼油厂以及60多座的储油设施受损。同时呢根据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是声称呢令这个俄罗斯超过42%的这个炼油能力呢是炼油产能呢是已经陷入瘫痪。那么乌克兰国内的一些分析就认为呢，现在乌军的重点呢已经转向了试图持续削弱这个俄军的后续作战能力。那么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那么除了战场之外呢，在外交方面也非常值得关注。那么7号和8号呢，北约呢将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峰会。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将率乌克兰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出席。那么就在峰会之前的7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分别与俄乌领导人进行了通话。在通话之后，乌克兰国内的一些分析和观察呢就认为呢，这似乎释放了一定程度的这个积极的信号，这表明美国可能尚未完全放弃推动俄乌之间的一个谈判。不过呢，也有一些分析呢就认为呢，尽管谈判的这个进程呢可能会重新启动，但是呢恐怕这个激战呢仍将持续。吴鹏，
1: 好，感谢金燕前方的报道。那么小辉刚才在连线中我们也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目前的俄乌局势。您怎么看待这次美俄乌三方的会谈？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普京总统罕见的身着迷彩军装，宣布重大进展，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
2: 首先呢，在7月4日，也就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那美国总统分别与俄乌领导人进行通话。这一次通话，首先从时间点上来说受到关注。之前我们注意到，梅姨冲突期间，美国其实是顾不上乌克兰危机的。当时3月，泽连斯基曾经要求美国方面组织谈判，美国根本没有进行回应。那么对于这一次7月4日的通话，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和美国谈得很好。这样的一种表态其实反映出的并不是现在在外交进程方面已经取得进展，美国游刃有余，美国将是一个重要的斡旋者，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涉及到乌克兰危机，决策方面已经陷入困境。对于美方来说，首先决策要观察国内的反应，今年最重要的政治议程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美国总统注意到的是民意的变化。此前呢，当然民主党人纷纷反对特朗普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现在看到的是共和党选民他们对政策的信心也在下降。那么同时，早在2024年开始，美国国内民众认为乌克兰危机和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这样的一个比例就在不断的下降，现在仍然在下降。所以如何回应民意，这是特朗普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同样，刚才前方记者也提到，7号到8号北约要在土耳其召开峰会。对于这一次的峰会，此前特朗普声称，如果不是为了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面子，他甚至不会出席。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现在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剧，美国认为北约已经成为了自己的负担。那么涉及到后续就乌克兰危机政策方面的协调，即使此前我们注意到在北约内部，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已经明确地表示愿意在今年和明年一共提供给乌克兰1400亿欧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能在钱上可以省一笔。但是呢，美国同样还在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等相关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这个时候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很有可能是特朗普认为只要施压乌克兰，后续美国就可以退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所谓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您也提到，从俄罗斯总统普京

罕见的身着迷彩军装这样的一个出场，和俄方释放出的详实的信号，恰恰反映出的是俄罗斯现在乌克兰危机当中仍然面临多重困境，所以呢要以军事方面的这种强势进攻性的态势来影响美国的政策，来试图破局。首先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俄乌之间冲突升级，那么俄罗斯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有乌克兰方面无人机的打击，而且涉及到

0: 大的困境，那么战场上仍然产生更多的消耗。但是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身着迷彩宣布在顿巴斯地区军事方面的进展。俄罗斯首先希望美国看到的是，即使俄方可能面临困难，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最终乌克兰会取得胜利，军事方面的胜利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美方看清现实。而另外也指向的是，当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的时候，俄罗斯国内在政治方面会更团结，是更不可能动摇俄罗斯的政权。所以我们会看到后续涉及到美俄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一方面当然希望美国总统能够施压泽连斯基，迫使乌方接受条件，那么同时也在关注美俄关系的发展。如果美国能够取消制裁，能够放松对俄罗斯的经济绞杀，对于俄罗斯改善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点评。我们也注意到这两天呢，俄乌双方在东部前线激烈拉锯的同时，对彼此纵深目标的打击也在持续的加码。同时呢，俄罗斯方面表示说，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了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2: 据俄总统网站3号深夜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并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俄乌冲突迭荡，双方陷入了报复循环。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周为回应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俄军对乌方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同时控制了11处居民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则在当天表示，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2座军用机场。乌国家安全局称，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的重要航空基地，俄军战术航空兵经常从上述机场起飞，对乌克兰境内实施打击。就在当地时间1号晚至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这是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据多家外媒报道，因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准备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基辅。2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称，俄军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共向乌境内发射70多枚各类型导弹，其中近一半为弹道导弹，并发射近500架无人机。乌方完全有权作出回应，合法打击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近日通报称，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1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指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而据外媒报道，就在上月，乌克兰军工企业透露，射程约850公里的 FP9 弹道导弹可能在今年夏季或秋季试飞。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从无人机和巡航类系统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
1: 俄乌前线战事焦灼，对此来看一下网友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3: 好，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的网友想向杜文龙老师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啊。俄方宣称呢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呢却否认该重要据点失守，双方的表态呢出现了分歧，各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另外，乌方称今年要试飞射程大约850公里的弹道导弹，是否剑指俄纵深目标？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杜老师一步打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为我们这位网友做一个全面的梳理。
4: 的确，美国国务卿否认安克雷奇精神之后，双方呢大打出手，目前战场局势进一步升温，围绕着主要点位的攻击行动，包括前线纵深都明显加码。最近莫斯科包括俄罗斯纵深内的乌克兰袭击行动达到史上最高，一开始是几百架，现在是数百架，总之呢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所以无人机巡航弹包括其他打击行动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绞杀在进一步增加，莫斯科正在闹油荒，全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能源短缺，而且不得不从第三方要进口成品油，也说明呢纵深打击能力对于 俄罗斯民心士气，包括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补给产生了一种影响，所以下一步呢，更大规模。

0: 无人机攻击行动，乌克兰依然在策划。如果按照网格逐渐削弱，按照乌克兰声称我们要把岩石一口一口地咬掉，那说明今后呢大规模纵深袭击行动，能源设施将会成为主要的打击模式。对这种打击行动，对于纵深的破坏，对前线后勤系统的破坏是系统性的，所以不排除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袭击行动发生。相反的，俄罗斯的报复行动也在持续进行。莫斯科炼厂包括秋明遭到打击以后，俄罗斯的弹道弹、巡航弹，包括无人机对基辅的打击行动也达到新高度。你像一次打了70多枚导弹，而且有500架无人机，所以无论是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双方都在彼此加码。那么下一步，如果护袭战、无人机战、导弹战日益提高，那么对基础设施的损毁将会更加严重。所以这场战争的持续，将会让双方的损失明显增加。所以前线的对抗，包括伤亡以及后方的损失情况会大幅上升。同时，目前呢，护袭行动也可能会加码。目前乌克兰在国际公开场合展示新型的 FP9 导弹。这个导弹外形跟俄制伊斯坎德尔特别像，但是放大版本，战斗部还有射程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如果按照850公里射程，莫斯科是在乌克兰新型弹道导弹攻击范围之内，那么下一步打莫斯科有可能不光是无人机，弹道弹会加入其中。同样，俄罗斯为了弥补目前沙赫德无人机和新型的超高声速导弹之间的差距，也研制了新型包裹巡航弹。所以下一步对首都包括能源设施的攻击行动，除了无人机、弹道弹、巡航弹加入其中，踩雷程度还会上升。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谢谢。我们都知道，一直以来呢，乌克兰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但是目前面临着拦截弹药库存短缺的问题。泽连斯基直接呼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泽连斯基表示，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方行动提供支持。另据乌克兰空军表示，俄乌冲突期间，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有所提升，尤其是在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方面。但在拦截弹道导弹问题上，乌克兰官员多次恳请伙伴国家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系统，以提供最佳防护。乌克兰国防部2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40个伙伴国家，请求其于本月内从现有库存中紧急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此外，据乌克兰财政部近日发布消息，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消息还称，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反观俄罗斯方面，俄总统助理兼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3号表示，俄罗斯海军必须具备对任何潜在对手造成重创的能力。俄计划对海上战略核力量和非核力量进行现代化升级和扩充，重点发展海上无人系统。此外，帕特鲁舍夫还表示，在俄面临军事危险和威胁清单中，有必要考虑北欧国家和乌克兰组建的海军联盟，以及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活动。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北约东翼核布局也正在提速。当地时间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而近日，另一成员国立陶宛也正推进解除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好，相关话题来看一下网友会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3: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向王明志老师来请教的这个问题吧。乌境内能够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吗？另外呢，乌克兰公布战时武器出口框架，能形成以战养战的闭环吗？俄罗斯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4: 乌克兰提出在乌克兰境内来生产爱国者导弹呢，这个提议呢，既有军事上的一些考虑，也有一些政治上。

0: 的这种安排。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呢，乌克兰认为他现在所面临的伊斯坎德尔 M 和匕首这样的弹道导弹对他的威胁很大，拦截率比较低，所以他需要增强他的这种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那么依赖于爱国者 PAC-3 的这种反导能力。那么从这个实际的产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那么他认为这个外方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这些这个导弹数量是不能够满足他的这个需要，因此他提出来要在乌克兰境内来建立一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基地，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安排。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的爱国者导弹需要面对四个方面的这个需求：美国人自己的需求、乌克兰的需求、欧洲的需求和中东国家的需求，而它的这种联产能力大约在650枚左右，根本满足不了这样的这个需求。所以某种程度上，乌克兰提出来要建立一个基地，乌克兰认为是在给美国帮忙。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建立这个基地以后，就进一步的长期的实现跟美国之间的安全绑定，这对于乌克兰来讲在政治上是比较有利的，这是它的一个考虑。但是能不能够建立呢？我们可以知道爱国者导弹的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过程，涉及到工厂，涉及到专用的一些设备，高素质的工人以及敏感的一些这个技术。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即使这些条件全部具备，也是好几年以后的事儿。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排根本不是现在的一个这个能够让乌克兰拿到导弹的，它是一个长期安全绑定的一种设想，这是第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个，乌克兰提出来要建立一种武器出口的这个机制。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啊，为什么这个时候乌克兰提出来？可能有几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乌克兰自己在无人机的生产上产能已经过剩了，乌克兰军方采购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已经是饱和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原因。第二呢，乌克兰的核心技术已经让他的盟伴盯上了，这个核心技术就是他的无人机技术。第三个呢，乌克兰的防务的缺口，财政上的缺口比较大。第四个方面，乌克兰知道盟伴盯着他的无人机技术，他想保护他自身的核心技术，不让技术这个外泄，这是他的四个方面的原因。因此他建立了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呢，出口的类型就是无人机，专门出口这个无人机。第二个，出口的对象27个国家是跟他签订了无人机协议的这个国家，中间包括15个北约国家。第三个呢，出口的这个类型就是这个成品，不涉及技术转让，只卖无人机，但是不能把技术给他。第四个，一个管制，就是没有乌克兰同意，这个得到这些产品的国家不能够把他的这个技术，把他的无人机再转让给另外一方面，这是他的一个机制的这个安排。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的一个这个机制呢，他是想来解决他自身所面临的财政的这个压力，另外扩大他自身的这个影响力，争取更多的这个支持。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安排呢，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反应是，如果说这个他的武器出口到某个国家的话，那某个国家是要向乌克兰提供回报的一些财政啊，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这个支持，那么他认为对俄罗斯的安全是构成威胁的，那么俄罗斯会在外交会在军事上都对这些国家施加进一步的压力。
1: 好，谢谢。那么聊完俄乌冲突，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东。沙特媒体4号报道说呢，美国和伊朗下一步的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而就在近日，美媒爆出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或曾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我们通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2: 密谋暗杀。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今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除美已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随后两国目标就迅速出现偏离。

0: 此外，备受瞩目的美伊谈判仍处僵局。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此前一天，美国、伊朗在卡塔尔多哈开启间接的技术性磋商，围绕落实谅解备忘录展开讨论。据悉，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美伊存在明显分歧的三大议题分别是黎巴嫩地区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以及伊朗资产冻结。另据外媒报道，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出席哈梅内伊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值得关注的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好，那么这两天呢，德黑兰正在经历一个特殊时刻，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近100国代表出席，但是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被挡在门外，特别是欧洲国家。另外呢，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现身，目前仍然充满着悬念。除此之外，谈判桌上的僵局和场外的暗杀传闻都在加剧外界关于下一步美伊动向的各种猜测。具体情况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记者魏然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2: 从昨天，也就是4号清晨开始，德黑兰是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持续2天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5号上午是举行了葬礼礼拜，哈梅内伊的部分家属以及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是出现在礼拜现场。明天，也就是6号，还将在德黑兰街头举行大规模送葬仪式。连续3天的仪式活动，官方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德黑兰政府特地将这3天划为公共休息日，方便民众参加各类大规模悼念活动。那除了哈梅内伊本人，还有另外3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哈梅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随后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我们在现场看到，广场区域站满了民众，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持鲜花，或是举着哈梅内伊的照片。毫无疑问，伊朗试图用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国葬，向外界集中展示其国内动员能力与政治凝聚力。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虽然已经不在，但代表着坚守与抵抗的革命精神却仍在延续。本周，美国与伊朗代表团在多哈还结束了间接技术性谈判。卡塔尔方面称，本轮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并表示下一轮会谈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举行。沙特阿拉伯电视台4号透露，美伊新轮谈判将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不过，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尚未证实这一说法。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3: 好，感谢魏然带来的最新消息。那我们看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呢，伊朗在敏感时刻举行葬礼，华盛顿呢给了伊朗1周的暂停时间。有分析称，伊朗有意通过这场大规模的悼念活动，释放出国家团结和对敌抵抗的这样一种信号。伊朗政权在哈梅内伊遇刺之后并没有垮台，反而变得更加的强大，这表明美国和以色列的所作所为适得其反。
1: 王老师，连续数日的悼念活动传递出什么信号？另外，美媒爆料说，伊朗真正的考验会在葬礼之后，对此您有怎么理解？另外，刚才我们在新闻节目中也看到呢，沙特媒体说11号美伊双方会举行会谈，这次新的会谈又有哪些点值得关注？
4: 这一次的大规模的葬礼活动呢，可能传递的4个方面的关键信息。第一个是展示伊朗的韧性，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大规模的这种悼念活动展现了伊朗政府的强大的动员能力，本身这就是伊朗的韧性的一个表现，也是这

0: 这一次梅姨战事过程中间能够抗住美国和伊朗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这是韧性。第二个是凝聚民心，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民众参加，其实现场的这种激愤的这个情绪表现的是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这个伊朗民众要复仇的这个心，中间是有很多的旗帜上写的就是伊朗要复仇，所以这个表现出这个凝聚民心，进一步抗击美国和以色列可能构成的威胁，这个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呢，打破外交的孤立，刚才您所谈到了有超百个国家的代表团去参加，这本身就是伊朗打破外交孤立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时机，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他的国家对伊朗的这种尊重，它的影响力的这个扩大。第四个方面传递的信息呢，就是增加谈判的筹码。上面的这几条实际上都会映射到最后一个，就在谈判过程中间展现出来伊朗的这种能力，所以也为后续再进行谈判表现出来伊朗的一种强势地位。那么媒体所说的可能在葬礼之后进入一个危险期，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有它的道理的。主要是这种危险性主要表现在对伊朗的考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在葬礼之前梅姨进行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有一段波折，那么在葬礼过程中间实际上是一个平稳，因为就是有葬礼，那么葬礼结束之后就意味着很有可能再出现新的波澜，这是第一个，双方本身就不平稳。第二，在这个葬礼之后要进行谈，就要进入深水期了，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就是必须要面对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是发出了这个威胁的，那么到60天如果没有达成这个协议的时候，美国其实已经威胁了要重新恢复打击，那么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所以会进入一个深水期，进入一个危险期。第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已经公布出来它有所谓的蓝白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实际上就是抛开美国的行动，会不会以色列单独的采取行动，在葬礼期这个行动可能不大会发生，那么葬礼结束以后呢？所以以色列的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个东西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变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这个葬礼结束以后来要进行这个谈判，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美国和伊朗肯定是要进行谈，那么谈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美国肯定是想把直接的这个问题马上就引入到谈核问题，而伊朗方面呢肯定是想先落实再谈后续的这个问题，双方这个分歧就摆在这个地方，所以后续的这个发展呢肯定还是一个不断的波折起伏的过程，不会很平坦的进行的。
1: 好，谢谢。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网友有哪些关注点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网友想向小辉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外媒披露以色列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美方呢不仅劝阻，还向伊朗发出了提醒，那这是否意味着美以出现了实质性的裂痕？以色列是否会在谈判期间采取如此极端的行动呢？
3: 我的判断是以色列一直在伺机而动，而以色列的目标不仅仅针对伊朗的谈判代表，同样针对伊朗的军政高层，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的目标是要影响谈判的进程，同时呢还希望实现局势的逆转。如果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符合以色列的需要，以色列认为呢这会使自己更安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以确实存在分歧，而且分歧已经公开化。那么一方面呢，美国对于以色列的阳奉阴违当然在表达不满，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没有对以色列进行强行的约束。其实说到呢，此前有媒体爆出的以色列密谋要对伊朗谈判代表进行暗杀这样的一个事件，现在呢有很多的西方媒体在进行跟进，相关的消息呢也不断的爆出。那么从这个消息层面的细节，我们也可以还原部分的真相。一方面呢，在刚才的新闻篇章当中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要求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但另外也有消息指出的是即使美国有这样明确的要求，以色列方面仍然在准备军事行动。所以呢，上一轮美伊在巴基斯坦进行直接谈判之后，那么在伊方代表返回途中，有消息称呢，正是因为担心以色列的袭击，伊方代表被迫提前降落，通过陆路转折返回德黑兰。这说明呢，美伊之间的谈判确实存在巨大的变数，也反映出美以之间诉求的不同。现在在美国来看，尽可能的退场止损是美方的目标，但是以色列认为现在收手无异于是以 以色列的重大的失败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那么以色列首先认为，在后续当美国停手并且要对伊朗进行重建的时候，会使伊朗更加强大。那么在谈判进程当中涉及到核问题，现在呢美方提出的条件无异于是重回此前伊核协议的一个相关的框架，美国并没有推进目标。

0: 那么此前特朗普称任何国家都在发展导弹，那么为什么伊朗没有相关的权利？对于以色列来说呢，无异于是沉重一击。同时涉及到代理人问题，我们注意到当6月27日美国、以色列、黎巴嫩签署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以色列一直没有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直延续到7月4日。所以这个时候说到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首先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然希望自己的地区盟友能够配合自己的目标，美国也在不断的放硬话，但是从具体行动方面没有更强硬的举措。而另外一方面，美国也关注到地区安全局势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尤其是近一时期海湾国家体现出更强的这种战略自主，希望在安全方面有更多的备用选项的时候，对于美国来说，考虑到自己在中东的布局，以色列的地位反而在上升。所以近期呢，我们会看到内塔尼亚胡给特朗普打了电话，此后还要访美，同样的关于在以色列境内是否设立基地的问题又重新回到消息层面，成为了美以之间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1: 另外呢，霍尔木斯海峡呢是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目前呢伊朗与阿曼正在争夺航道管理的主导权。英国、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将与阿曼合作。对此，伊朗副外长4号警告说，霍尔木斯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影响力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预计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讨论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方式，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激励，以换取其可能做出的安全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布拉辛·阿吉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对外表态依旧强硬。据伊媒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法国调整了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无独有偶，近日多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报道称，B-52 轰炸机驻扎在该空军基地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称，以军或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军事存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1: 所以说，杜老师，您怎么看待目前美国、法国这种军事部署的调整？另外，伊朗对英法两国与阿曼合作发出警告，这会进一步引发摩擦吗？
3: 的确，目前周边的军事态势正在发生调整。恐怕有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叫无仗可打。从这个地中海撤离法国戴高乐号，也说明呢时限将至。3月6号，这个戴高乐进入到地中海之后，目前双方冲突正在快速降温。如果停留在这个区域，达到服务役时间的上限，再加上主要冲突已经结束，所以返回是一个基本模式。另外有雷可扫，按照目前这个周边国家的共同反应，或者美国的这个单边行为，联合扫雷、联合护航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步的选项。所以它的扫雷包括其他辅助力量在周边保持一定程度的存在，争取能够在联盟行动中有自己的角色和贡献。另外叫危机仍在，虽然目前从费尔福德基地 B-52 在撤离，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特拉维夫的加油机也在撤离，但是呢，在费尔福德基地还有隐身轰炸机，

0: 如果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周边作战基地特别是战略空中能力能够在数小时到72小时完成再次集结，也说明下一步围绕着谈判外交军事博弈有可能会交叉进行。目前军事局势在降温，但是不排除有反复。一旦以色列在对伊朗作战行动方面加码，或者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作战行动持续，很有可能会引发各种危机事态。一旦葬礼结束，安全期包括其他点位出现较大的变化或者是调整，周边的军事异动依然无法排除。
1: 好的，感谢杜老师的分享。那近日呢，有媒体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后表示，伊朗拥有比核武器更加强大的底牌，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具有复杂国际地位的要冲。另外呢，他还认为伊朗手中还有一种热核级的武器，那就是曼德海峡，一旦爆发军事冲突，伊朗可以动用这一武器，造成所有石油运输和其他运输都被封锁的这样一种局面。
2: 汪老师，您怎么看待梅德韦杰夫这一表态？另外，美媒爆料说，阿曼已经向美国递交一份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方案，美国能接受吗？另外呢，英媒说海湾国家欲独自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这又说明什么？
3: 首先看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表态如何去进行理解。我认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肯定，第二个是鼓动。肯定实际上它是强调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把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对航道的控制转变成一个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一种非对称的威慑手段，那么这是对伊朗的一种肯定。那么从鼓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情况下，俄罗斯某种程度上是受益者，因为在国际经济承压的情况下，美国是豁免了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俄罗斯不仅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能够今后某种情况下能够受阻，甚至他也希望曼德海峡也受阻。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经济承压对于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豁免可能更加的这个有利。所以一方面是肯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在起到一个鼓动的这个作用。那么从阿曼来向美国提交的这个方案情况来看的话呢，某种情况下它跟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管控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个方案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共同之处实际上都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变现。那么从这个叫做这个另外的方面来讲的话，它也规避了所谓的这个收费，它是用所谓的服务费的角度，并不是通行来进行这个收费，规避了一个国际法上的一个争议。那么不同之处在于伊朗强调的是这个叫做什么样，叫强制性的收费，而阿曼所说的是自愿交这个费。那么伊朗强调的是要把它分成三种类型，一个是不收费的、收费的和不让通行的，而阿曼的这个制度是这个所有东都一样，都要收这个服务费，就是两者之间有这个差异。那么某种情况下，阿曼的这个方案呢，它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它寻求一个平衡，两者可能都不想得罪，但是对于这个结果来讲的话，美国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因为美国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阿曼要进行收这个所谓的服务费的话，那他美国要采取强制性的对阿曼这个制裁，所以这个对于阿曼来讲，他面临美国的压力。那么现在也披露出来，这个海湾国家跟伊朗之间在进行相应的谈，这已经是基本上是公开这个秘密了。那么每个国家，就是海湾地区每个国家跟伊朗谈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个目的，不同的这个考虑。有的是像阿曼谈的这个东西，就考虑到海峡的这个管控问题，那么沙特可能考虑到一些地区性的安排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目的主要可能是两个，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两个。第一个呢，表明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所谓的安全信誉已经彻底的崩塌了。美国在这个地方原来所要保护他们的安全，现在已经是不是安全了，而是麻烦了。所以这一点是这个看得这个很清楚。第二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美国的安全信誉的这个崩塌，海湾国家正在强调自身的防务自主，确保自身的安全，他们必须要通过跟伊朗之间的某种安排，为未来的自身的安全要去建立一种长效的机制。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解读，谢谢。好，那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提醒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那接下来呢，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零。

0: 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一个关键词呢是危险动作。那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呢，亚太海上力量博弈是明显的升温啊。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开始，那规模是创下了55年来的历史新高。而在第一岛链方向，美日连续举行两场联合演习。与此同时呢，日本谋战备战步伐加快，动作越来越危险。那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军演不断，近日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于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正式拉开帷幕，预计将持续至7月31号。有专家称，今年的演习动用了超3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200多架飞机，总兵力约30000人，规模创下55年来的历史新高。此外，美日刚刚结束两场联合演习。值得注意的是，7月1号结束的美日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演习中美军 B-2U0 隐身轰炸机突然亮出全新反舰战力，此前全程保密。
2: This was no ordinary test. Pacific Air Forces confirmed that the B-2 Spirit delivered the LRASM with precision,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ful multi-domain operation that sent the target ship to the bottom of the Pacific.While a Japanese submarine delivered the final blow, the B-2's involvement represents a major leap forward.
1: 有分析认为，现在美军将 B-2 隐身轰炸机与远程反舰导弹相结合，便能形成一种全新的穿透式反舰能力，这标志着 B-2 的作战能力迈入了新阶段。美日的另一场坚毅之龙2026演习则引起了俄罗斯的担忧。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据悉，此次演习旨在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自6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连续发布多条有关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活动的消息。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官网页面几乎被有关中方舰艇活动的消息霸屏。据统计，6月25号至7月1号间，日方共发布了10条中国海军的相关消息，其中6月29号更是在一天内发布了5条。对此，中国海军相关部门表示，近年来海军以航母编队为枢纽，开展远海实战化练兵已成常态。此前，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5至6月间连续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进行了40多天的远海训练。不仅如此，今年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也有望开展远海训练，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2026年将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此外，近日菲律宾小动作不断，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猜测中国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近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近日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轰6K 轰炸机、歼16多用途战机、空警500预警机、高星6号反潜巡逻机以及054A型和056A型护卫舰亮相本次战备警巡，战区部队持续加强巡逻警戒，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3: 好，那么小辉老师如何看待日本的这一系列动作？日本在紧张什么？ 其实我们看到过去辽宁舰出任务，日本呢也总是跟拍，所以有网友戏称呢，日本是中国航母的御用摄影师。那么这一次呢，日方主动公布视频是要放大这个信号。那日本的险恶用心在于是要通过跟踪中国海军的相关的动态，包括辽宁舰这一次的远海训练，是要放大所谓的中国威胁，是在进行恶意的炒作。我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当时日本就大惊小怪，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呢是立刻进行反应，进行所谓战机的升空，是要放大中国所谓威慑日本的这个信号。那么在去年，网友们肯定也记得，日本是一再炒作所谓雷达照射事件，是倒打一耙。为什么要进行炒作，营造虚假叙事，是要这个营造日本周边安全态势出现变化，为日本又一修改安保政策以及进一步的推动再军事化的目标来进行服务。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中方在坦然展示我们的能力，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反而呢是这个反华势力看到中方的决心和战略方面的定力，同样的某种程度也是促使他们回归理性。相比于日本的大惊小怪，中国是见怪不怪，中国的航母远海常态化的演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那么日方必须要接受，也会看到呢所谓的岛链是锁不住中国，那么现在呢不断的制造事端只会加大失控的风险，对于日本来说呢最终是得不偿失。日本希望所谓拉美国下水，与美国进行战略方面的配合，也会进一步的增大日本与美国之间所谓的安全的配合，但同时也让美国担心，如果后续发生失控事件，美国在整体战略当中对于日本来说是更多跟从日本的目标而放弃了自己的战略自主。
4: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点评。杜老师，我们看到日本还同步参加了勇敢之盾等三场联合军事演习，日本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另外呢，日本又宣布说要把岸舰导弹搬到西太平洋岛屿上，它的目的是什么？
5: 日本在周边呢正在跟美国做三件事儿。第一个是演习练，从这个南海的肩并肩，到目前歼一只龙鱼弹盾牌以及环太军演，每场军演都有日本，所以在中国周边的大型实战化演的过程中，日本正在承担重要角色。如果在周边通过与其他国家特别与美国的军事联系进一步增强，演习链条将围绕着第一岛链逐渐展开，特别是日本在其中的作用在增加，特别是这次在环太击沉演习过程中，要让日本舰潜艇完成最后一击，也说明呢，在整个演习过程中，日本的角色和地位和以往相比明显加重。第二是导弹链，按照目前日本与美国联合部署一岛链武器装备去分析，在重要点位都有日本导弹。特别是日本自行研发的远中程武器装备正在实战化部署，特别是在熊本静冈25式反舰导弹，包括超高声速导弹已经就位。另外5月6号在菲律宾又首次进行了88式导弹的实战打击，而且在距日本1800公里之外的南鸟岛，日本又运送了88式反舰导弹发射装置，试图在岛屿上形成日本远程进攻能力。另外是进攻链，按照目前日本的作战意图，包括打击能力，它并不是防卫，而是要在西南方向、南海，包括在太平洋深处形成作战能力。特别是在南鸟岛要部署无人机，要部署导弹，还要部署其他的装备，形成远洋航渡能力和侦察监视一体的打击体系。如果下一步如果与美国联合进行所谓太平洋战略的对接，无论是无人装备作战能力，包括其他综合保障水平都会有所提升。所以总的感觉，目前日本在新型作战能力方面正在快速发展，试图在美国方向形成新的对接，形成新的磨合关系。
4: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下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0: 是的，那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了。我看他无非就靠两本书。
1: 不是只有我和李德同志会打败仗，他也一样。
2: 伏击战打成了消耗战，我们打了败仗，
3: 这就叫做铁桶合围，插翅难飞。
4: 归阳城还得我王家里说了算，谁没打过败仗的？
3: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5: 打鼓心肠打不得，
6: 你这叫杞人忧天。
1: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2: 那我这个前提证人还有什么意义？
7: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大家呀？
2: 事已密成，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我有一个计划，那肯定猜不出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5: 这个毛泽东不简单啊，
2: 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子，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8: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9: 这都是当年的这些电影的剧照啊。
10: 哇，这满墙都是啊。
9: 这也能看出来这些年拍摄了多少作品。为什么把这些道具都藏着啊？
11: 我其实很喜欢好的东西我就拿回来啊。然后香港更加多东西，香港的办公室
9: 香港那边还有
11: 还有很多很多。
9: 那个四度的道具未来准备把什么道具拿回来？
11: 我有一点衣服吧啊，然后有一个地图。有地图好像拿不出来放在这了。地场开场这个遵义卫役这个地图，我觉得很珍贵。
9: 还有我印象深的就是，你看那个四渡里边各种各样的那个枪械，
11: 是因为
9: 有马克沁机枪也有，还有那个汉阳造
11: 不同的，
9: 一拉栓打一下。
11: 我们找了一个专家，真的要看清楚这些这样的道具，不能出错这个。还有很多大炮啊、飞机这些东西，观众是很聪明的。
8: 打开各大视频平台，解读四渡赤水的沙盘推演和战术拆解随处可见。作为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典军事行动，四渡赤水相关内容播放量常常突破千万。亿万次点击的背后，是今天人们对那段历史带着崇敬又充满好奇的追问。30000红军如何跳出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电影《四渡》试图在银幕之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无论对于刘伟强还是中国电影工业来说，这都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创作命题。面对这段厚重的历史，刘伟强放下过往的成功，全身心投入到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他不仅和主创成员走进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对着史料复盘每一个决策节点，还和拍摄团队一起沿着90年前红军长征的路线，把遵义、土城等地走了个遍。
9: 除了电影里边我们看到的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11: 对，我们很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土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还记得第一天我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

0: 西渡切水的波纹罐啊，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嗯，然后旁边有一个改水人，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嗯，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到底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1: 对，
0: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毛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好像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像浮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就这样，然后我就看着这，嗯，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电影的人就。哇，进去这边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2: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磨砺，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1: 你为什么你们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0: 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机会，嗯，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1: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0: 我觉得相辅相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嗯，很多厂家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啦？当然不能了。嗯，对，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嗯，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2-3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的，辛苦有时候你知道贵州很冷，嗯，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关发炎这些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呀挺高兴的，我们前三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
1: 可能跟那个气候，
0: 对，
1: 就拍了三四个月就在当地，所以可能手受影响，
0: 然后有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战争场面是在山里边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掌机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西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马中东神来之笔，
1: 对，
0: 怎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住。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4个月时间去剪片，嗯，啊，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因为开头我要有2-3版。

0: 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啊骑这个红旗。嗯，
1: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0: 对，
1: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是最初你设想的，
0: 就是
1: 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0: 就是这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但是我觉得不够。嗯，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就看见他的场景、这个

0: 很惨的，我们在上钢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三万红军，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0,000的这个国民党？
1: 对，
0: 这个是我推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2: 那场戏，老天也很作美，就是给了我们想要的拍摄这个氛围，是那种天气就乌云压顶，然后很冷，说话都哈气，然后是在那么 一种环境下，然后是因为当时的冷还我们还打了点小雨，然后那个整个人身体是控制不住的在发抖，然后那场戏结束之后，好，这个片子的起点定好了，然后一步一步最后昂扬上去。
3: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4: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0: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的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刘烨说，你的心态
4: 啊，不是形态，是心态,
0: 心态
4: 啊，对，
0: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4: 稍微
0: 已经有了，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
2: 咱们就经常讲形神，我说那就从形去找神，我先让自己就是极端瘦下来。然后从那儿开始找这个当时的这个处境吧，因为你人很瘦，像我特别高，然后穿上衣服逛的，你会感觉有一种就是无力感，就当时应该是整个红军和毛泽东主席的他就整个状态应该是那样的。当时我一照镜子，然后当时那颧骨特别高，有1.86米，130多斤，照镜子我就感觉我不用再去演当时的就绝望了。我只要专注于我的台词和我的这个行动就好。
4: 我听说更早的时候，就是2011年的时候，当时那个黄建新导演拍《建党伟业》，就那个时候您就跟刘烨说，你应该去演毛主席，说非常的像。就为什么您会觉得就是他？
0: 我觉得这个角色好。你有喜欢的东西，你就争取去拍。所以我觉得演员跟导演也要争取。玉东从找我去拍《建军》，也很多人说香港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玉东相信我，你去拍吧，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建军》时候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的，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东西，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

0: 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嗯，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生的东西，生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个机会，嗯，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努力不能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嗯。
1: 这是全家的合影是吧？
0: 这个是很多年前，1965年录。
1: 这哪个是你啊？这里
0: 这个
1: 啊，这个
0: 是我。啊，然后
1: 这是
0: 姐姐弟弟，
1: 两个弟弟，
0: 啊，后来还有一个妹妹啊，这她还没有出生，
1: 当时还没出生呢。
0: 然后这个是在元朗，我们三个人就是乡下
1: 北部，当时是属于香港郊区嘛，
0: 郊区，
1: 对。
0: 然后就农村很多种菜的地方，嗯。然后我念小学，其实跟我现在电影是很大渊源。我旁边同学就是开这个电影院的，他的爸爸啊，然后我有很多免费的票，
1: 可以免费看电影。
0: 去看电影，那时候就哇，电影是怎么奇妙的，嗯啊，然后我就开始对电影有兴趣。然后有另一个故事，就是我14岁、13岁就搬去元朗，嗯，然后那时候香港人吧就说，你就是乡下来的孩子。为什么拍《水饺王后》？他张国荣也是1977年就去铜锣湾，
1: 对，
0: 其实我们是好像很亲近。
1: 我看《水饺王后》，你把自己家里边的那个照片好像
0: 要放进去，
1: 对，放进去了。
2: 今天的刘伟强早已打破题材边界，创作版图横跨历史、灾难、动作、战争等多个题材，无论是革命史诗的《建军大业》。狂揽近29亿票房的《中国机长》，还是由他担任监制的《烈火英雄》《维和防暴队》，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特别是在主旋律电影中，他把香港类型片快节奏多视角的叙事特点融入创作，为历史叙事赋予了更强的戏剧张力，同时收获了市场与口碑。然而，如果把时间拨回十几年前，他初入内地市场时，却一连几部作品都反响平平。那几年，不懂内地观众、香港导演拍不好主旋律电影的质疑始终围绕在他身边。
1: 就那个时候，比如北上的这个一开始的一些作品，如果遭遇票房的这个失败，会不会对自己有一些打击？说我这个选择是不是错误的？
0: 我不扣费的，因为你一定是这样走。我觉得现在电影是没有分什么，我们自己也不要分，拍了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不要分什么三个人，毕竟什么人，我当然要进这个市场，嗯，因为我要去过美国拍戏，嗯，但是最终我会回来拍戏，就因为我是中国人的。然后，你真的要每一个，好像，尊敬你要很透，嗯，有不同的人，去跟你谈这些东西，好像拍戏度，嗯，当然有很多。所以专家他们啊，戏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真的场景去看，然后真的去很透每一个人，不单只是马中东，马中东已经很多人认清了，旁边的人呢，好像我拍《中央会议》，我特意拍很多镜头给邓小平，他是可能看得最透的。这个是我要自己扎进去这些。不同的东西，不是光是根据这个历史啊，你有你的手法吧。我们是很讲究拍摄手法啊，怎么去抓一个人的心态啊，就我们比较懂这些东西的。所以有为什么我就拿这个心机，团片抓这些他们的心态。
2: 与以往很多传统历史影片习惯把叙事重心放在领袖身上不同，电影《四渡》打破单一叙事框架，塑造出层次饱满、鲜活立体的战场众生相。敌我阵营、红军官兵、少年孩童，个个有血有肉，彻底告别脸谱化人物塑造。影片精准表现了各路军阀，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林永健演绎的王家烈

0: 生动还原了各路军阀相互猜忌、各怀私心的复杂博弈，让观众直接体会到三万红军绝境突围的重重艰险。此外，影片还特意增设了流浪少年阿金的叙事线，记录孩童随军跋涉、学习新人二字的蜕变历程。他的存在让年轻观众有了情感投射的坐标。
1: 拍这种红色的这个革命历史题材，怎么样也能够让他更去吸引这种年轻的观众？靠什么呢？
2: 我刚才说了，不单只是商业片这些，毛主席啊，为什么我要搞跳这个发演这个年轻红军？阿金这些年轻观众喜欢看他们。年轻有年轻人的东西，要平衡得很好，对。
1: 就是能让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真正的理解那一段这个历史。
2: 我是一个挺顽皮的人啊，我从来没有觉得我60多岁啊，我从来心态就是保持30多岁啊。你要保持这心态才可以，你就跟年轻人去谈啊，去聊啊。我就有个好处，我的儿子是10多20岁，有时候我会偷看他，哎，你们喜欢什么啊？你知道他们的心态，也是偷看他们的心态，我看电影就是这样，好像我是偷听他们，
1: 隐藏在观众席里。
2: 对，然后看见一些他们笑，为什么他们笑 ？OK， 你要记住哦，原来这个他演员的表情是什么？这些就是我的方法。不要好像你。拍了这么电影，因为其实很厉害，其实有什么厉害？保持这个心态，你才有动力去拍。
1: 那您想通过这一部电影，这叫26版，26版四度，想向现在的观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新的东西？
2: 我觉得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是对我们。国家共产党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场战事，可能没有共产党，这个其实很重大的事情。然后我想通过这个电影，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你不要忘记这些东西，不单只是年轻观众，上年轻的观众，可能现在的父母30多岁，你要带你的小孩去看，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阿金的角色？你们现在也要知道当时的事情，就是我就想，一个心愿吧。
1: 所以给孩子其实安排了阿金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戏份。
2: 我每一次拍我是去抱抱他的，他演得真的好，
1: 演得非常好。
2: 有一场就是他偷这个技术给他们，
1: 对，
2: 然后一直你干嘛？你这样暴露身份，我们会死掉。然后过年呢，他们没有得吃，哇！这个到现在说出来，我也很感动。这个，所以我的心态就是，你真的要拍一个观众感动的东西，然后观众就回来看我们电影，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
1: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点这种指引，因为人都不可能都是一生都是顺境，
2: 是是是，
1: 对吧？需要一点在逆境当中还保留那样的一份信念和希望，所以看完这电影可能也会更佩服。就他在娄山关写的那个诗，我看在电影里边也用了，
2: 有啊，这个
1: 就是"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对。

0: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万宁播出。那你担不担心？比如说，这个上映以后，可能在这个网上会看到观众的有些这个评价，
1: 我不担心
0: 或者挑刺儿。
1: 我不担心，
0: 不担心，
1: 一定有人挑的，一定你就看看就算了呗。因为很简单，我还要拍下去的嘛。
0: 对，
1: 我还要拍电影。
0: 拍到什么时候？
1: 拍到老了。
0: 拍到老，对，
1: 现在也老。OK， 我有一个美国导演，他的90多岁，他还在拍。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继续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称一夜击落71架乌无人机，乌称过去一天前线发生295次战斗。美总统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普京重申倾向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以官员首次承认，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曾在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以方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完成香港首个空间站科学载荷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继续发动大规模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早晨通报，莫斯科时间4号20点至5号7点期间，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7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涉及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地区及黑海水域上空。5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此外，乌克兰空军当天还通报称，截至5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3枚制导导弹以及112架各类型无人机。目前已确认4架攻击型无人机在3个地点击中目标，且在8个地点发现了被击落的残骸。通报称，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领空仍有数架俄方无人机。
0: 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围绕俄乌问题进行了讨论。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说，通话中普京还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据介绍，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据乌沙科夫介绍，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在双方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进程，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和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美乌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0: 俄乌分别同美方通话，释放了何种信号？背后有何考量？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们应该看到呢，双方虽确有和谈之意，但发出这种号召呢？

0: 本身也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就是说双方不仅是在战场上进行作战，那么也在外交上呢进行一系列的博弈，就是要把双方最近的战果转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来看呢，可以说呢双方呢仍然没有是停火，仍然是呈现一种谈而不和，边打边谈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看到双方的核心诉求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冲突，无论是领土归属、对俄制裁的解除，包括乌克兰的安全地位，或者说是冲突结束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或者更具体的说就是乌克兰是否要加入北约，或者说以何种方式加入北约。在这些问题上呢，俄乌双方呢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立场差距。所以说呢，在当前的这样一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呢，我们更多的还是看到了就是俄乌双方更多是在为自己制造一种所谓外交上的空间和外交上的优势，而很难达成一种最终的一种和平协议。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4号开始举行，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己感到惊讶，认为民众全是假哭，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伊朗方面驳斥。
2: 4号清晨6时许，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门口排队等候。据当地媒体报道，数百万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年龄段的伊朗民众参与了悼念活动。多家媒体报道，不少民众自3号晚起就在清真寺建筑外的广场附近聚集。当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出现时，广场上爆发出哀嚎和复仇的呼喊。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6月22号宣布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告别和安葬等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未停、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时间推迟至7月。对于伊朗民众哀悼哈梅内伊，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伊朗民众恨哈梅内伊也许全是假哭。伊朗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上述言论，你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你既没有文明也没有历史，没有荣誉。另据美联社报道，7月5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瓦西迪2号接受伊朗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说，敌人会带着我们将投降的想法进坟墓，我们永不投降。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关于他是否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高度关注。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再来看，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

0: 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1: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6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
0: 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英国领导层长期以来辜负了英国，首相频繁换人暴露其政治的深层问题，急需结构性变革。
2: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4号刊出的专访中，万斯说，我希望安迪·伯纳姆，如果不是他，那希望有别人能够带来改变。不管下任首相是谁，希望对方找到让英国重回正轨的方法。与此同时，万斯强调，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无论谁当首相，美英都将维持合作。英国首相斯塔默上月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留任首相。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若其如期当选工党党首，英国将迎来10年间第7位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斯塔默政治生涯的失败源于无效政策，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特朗普还说自己对伯纳姆一无所知，斯塔默在多数国际事务上都追随特朗普的立场，但因在伊朗战事上未积极配合美国，遭特朗普多次指责。特朗普3月初称，美英特殊关系已今非昔比。另据英国广播公司4号报道，斯塔默在宣布辞职后首次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受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结束。他还警告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伯纳姆，称伯纳姆将不得不像他在任期间一样，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应对全球动荡。斯塔默也不忘为其首相任期以国际事务为重点进行辩护，称英国已恢复其全球地位。
0: 受高温影响，4号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相关庆祝活动被迫延迟，多地取消独立日庆祝活动。
2: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原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

0: 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当天，美国东部三分之二地区近 1.56 亿人处于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 1.7 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1: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ing to go bad.
0: 此外，四号一辆地铁列车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脱轨事故。调查人员认为，事故原因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
2: 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霍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当地时间7月4号晚，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附近发生森林火灾，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工业设施附近的林区，并彻底摧毁了两家工厂。周边150多名居民被疏散。据希腊媒体报道，截至5号上午，消防部门已部署160名消防员、5支专业森林消防队、52辆消防车及5架灭火飞机参与控制火情。一名76岁男子因涉嫌引发林火被捕。今天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3: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
5: 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防城区的所有的一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路牌包括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啊，他们通过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
4: 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
2: 好，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据海关统计，今年以来，中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前5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9: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四号在查布尔特佩克公园举行活动，庆祝大熊猫欣欣36岁生日，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参加。
0: 庆祝活动由墨西哥城环境厅、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墨西哥中国文化中心、墨西哥中华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现场举行了欣欣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舞龙舞狮表演、生日祝福留言等活动。动物园还为欣欣送上特制的生日蛋糕，前来观看欣欣享用生日蛋糕的民众排起了长队，看着欣欣摆弄蛋糕，人们举起手机，镜头紧紧追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墨西哥城动物园总园长表示，拥有欣欣是墨西哥的荣耀。欣欣36岁的高龄，充分体现了科学饲养和专业照护的重要意义。出席活动的中方代表表示，欣欣见证了中墨友谊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希望双方以庆祝欣欣36岁生日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和友好合作。欣欣出生于1990年7月1号，是1975年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一对大熊猫贝贝和莹莹的后代，大熊猫朵蔚的女儿。
10: Hay que tener muchos cuidados con ella y que siga viviendo. Ajá. Y que la verdad, tengan más cuidados con ella y que esté perfecta.
2: 据法新社5号报道，超强台风巴威预计当地时间6号凌晨横扫美国关岛及北马里亚纳群岛。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巴威将导致灾难性破坏和严重洪涝。当地居民正积极应对，加油站、超市和建材店排起长队，人们忙着储备燃油、瓶装水、食物和加固房屋的胶合板。关岛已开放5个紧急疏散中心。据报道，关岛大约有17万居民，北马里亚纳群岛则有大约4万人口。
1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普京罕见身穿军装视察前线指挥所，宣布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特朗普发文称，美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分裂？芬兰刚废除核禁令，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个好网，中国移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4号，普京罕见身穿军装现身顿巴斯前线指挥所，高调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且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内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美方为何此时高调介入俄乌和谈进程？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把视线转向北约方面，安卡拉峰会召开在即，特朗普却在峰会前夕发文痛批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的分裂呢？更加令人警惕的是，芬兰刚宣布废除核禁令，而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会再度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此前一天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在总共1小时25分钟的通话时间里，向特朗普介绍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称俄军当前正在全线发起进攻。特朗普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

0: 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另外，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向特朗普表示，希望美伊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三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普京在听取特别军事行动的相关汇报后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此外，普京还强调，俄军已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意味着俄军攻克了乌军设置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过，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对俄军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进行了否认。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已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时商定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另据德国《明镜周刊》二号报道，在俄方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后，泽连斯基希望在本国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
1: 好，就相关问题，首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欢迎。
2: 你好。
1: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你。
3: 你好。
1: 那刚才小片里边说到了，在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当天，美国方面就是特朗普是和俄乌双方元首通话，在同一天通话，这是一个巧合还是故意的安排？因为我也观察到，就在通话之后，双方也表示，乌克兰方面接下来准备在安卡拉峰会上和特朗普双方元首面对面来谈。那普京和特朗普谈了也电话当中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也说要保持联络。那如何来看美国这样的一个高调介入？
2: 的确，在美国国庆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节日啊，特朗普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我觉得首先它是一种这个霸权叙事。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一直是在不断宣传他调停并结束了6场啊，或者是7场的冲突。那么俄乌冲突啊，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现在跟美国呢正在紧急的磋商，可以说呢，就是可以说是特朗普正在运作和调停的一场冲突。通过这样一种跟俄乌两国领导人来通话，来继续宣传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霸权，他呢正在继续做扮演作为和平的调停者这样一个角色。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与俄乌两国领导人调停通电话，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宣示我们都知道，目前呢俄乌美乌三方会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但是呢对于俄乌直接会谈的声音呢也有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包括欧洲国家都在提各种各样的和平的这种方案和和平的接触的这样一种形式。而美国呢希望能继续掌控俄乌外交和谈的这样一种主导权防止别人绕开。当然了，美国从调停俄乌冲突中，它能获得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成绩，甚至是获得一些经济上的直接收入所以呢，特朗普呢希望能保持这样一种话语权、主导权。那第三点呢，应该看到通在美国的独立日进行谈话，实际上我觉得也有国内政治的一些叙事。应该看到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面临着国内建制派包括民主党的一些批评。比如说现在共和党的一些鹰派认为对俄罗斯太软弱了，而这个民主党则批评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是抛弃乌克兰，所以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也是要一定程度上回应来自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当然特朗普现在同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事实上呢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接触，试探各方对于未来俄乌和谈的各种想法和建议。当然即将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也是特朗普要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俄乌话题是北约此次峰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欧洲国家一直在不断地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提供情报信息支持，甚至要求呢美欧之间协调立场，统一发声向俄罗斯施压。所以看出特朗普此次跟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既要考虑到美国自身的一些政治，也还要考虑到欧洲的 盟友的一些体验。更重要的是，美国要在这样一个俄乌和谈的这种外交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发挥它的这样一种外交引领作用。当然目前看来呢，这次对话的形式大于内容。就俄乌双方来说，他们的立场和诉求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都在争取拉拢美国。至于俄乌局势如何发展，我觉得还要看美欧他们之间有没有共同协调的立场，以及未来呢俄乌在

0: 战场上如何发展。
1: 另外在这通电话当中呢，普京也跟特朗普说了，说俄罗斯正全线发起进攻，而且我们看到相关的画面呢，就是普京也是罕见的身穿军装到前线的指挥所去开会啊，也表达了说俄罗斯方面呢现在是全面控制卢甘斯克，并且攻克了康斯坦丁诺夫卡。那穿着军装到前线开这样的一个会议，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显然是对外释放了一种非常强硬的信号。那么在跟特朗普通话的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就是想从这个向特朗普传递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信息，俄罗斯在战场上正在取得逐步向前推进，以实力的地位实际上进行后续的谈判。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通话情况来看的话，披露出的相应的信息是实际上是展现出来俄罗斯决心以自身所确定的既定的这个立场来进行所谓的以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问题。我们知道在此前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一直是西方认为俄罗斯不想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从这次的通话情况来看的话，俄罗斯表现的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姿态，就是还是要以外交的途径来进行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治上的这个地位，并不排斥外交的这个谈判，但是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要以俄罗斯既定的原则立场来进行谈判。显然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条件的。第二个呢，实际上强调的是外交跟军事的密切配合。其实俄方在这个时候释放的一些军事上的取得的胜利，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方向一些要点所取得的这个突破，就是想与外交进行有力的这个配合。那么后续争取美国在谈判进程中间，实际上这些信息告诉美国，也是在向这个美方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俄罗斯在军事上是在不断的这个推进，也在强调所谓以外交手段的这个解决，那么军事和政治是密切配合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近期，这个俄罗斯方面还披露出来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信息，就是准备在这个三个方向增加扩大新的缓冲区，这三个方向就是苏梅、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赫尔松这个方向。那么显然这也是在跟战场上与外交进行密切的这样的这个配合，军事与外交的这个密切配合。第三一个，这个时候讲到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以及在顿涅茨克方向取得一个重大的这个突破，就是想去缓解国内所纵深所面临这个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纵深俄罗斯的一些关键性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莫斯科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反复的无人机的这个突击。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需要有战场上的胜利来抵消这样一些负面情绪，所以需要这个俄罗斯的高层宣传在战场上所取得的重大的突破，让人们所看到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的打击，俄罗斯还是在前线能够有效的推进，来抵消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1: 那提到一个关键的点位，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那被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关键的枢纽，包括交通和工业。那俄外交部也说了，说这样一个地方的易手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意义。但是泽连斯基很快在否认这件事情啊，双方各执一词，怎么来看现实情况下这个点位的具体情况？另外的话，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从整个这样一个俄乌冲突到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点位的这种焦灼也已经很长时间，它到底有多大的战略价值？
0: 首先讲到康斯坦丁诺夫卡，应该说是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是一个中等的城市。那从这个军事的角度讲呢，可以看出它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之在它东部的一个门户和交通枢纽。可以说呢，打开了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则意味着双子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战斗也就开始了。那么已经看到俄乌冲突这个持续了四年多，那乌克兰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周边地区构建了多层的防御网和重要的这样一些防御工事。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拿下，则意味着整个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乌克兰的防御形势将继续恶化。那对于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况，实际上双方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俄方宣布已经完全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方则否认这样一个结果。那我们应该从这个双方的这个对战况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评判标准，还有他们对战略上的一些考量来看，实际上是有也一定的这个原因的。首先呢，就是对于战况结果如何评判。那么目前的俄方认为呢，已经控制了该市的绝大部分的市区和主要交通要道，并且我们看到俄军是插旗拍照在社交媒体上有这样一些图片在广泛传播。那么俄方宣布这个

胜利实际上就是说，哎，这个地区啊，主要的这个控制权在俄军手上。但是乌方认为呢，只要乌军在乌城市中战斗没有结束，乌克兰的后勤补给线没有被完全切断，是啊，理论上真。

0: 展示啊，即便有西方的这种援助，也改变不了俄乌战场上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俄罗斯呢，仍然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这样一种战略诉求。如果西方在外交场上场合不愿意妥协的话，俄方就会在战场上来争取自己的结果。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俄罗斯就刚才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宣布这样一个胜利，实际上也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军心民心啊。可以说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啊，也可以说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乌克兰对战略纵深的打击，对基础设施的打击，包括对克里米亚地区的这种后勤补给线的这种袭扰，让俄方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宣布胜利实际上也能提振军心民心啊，提振俄罗斯对未来啊实现战略目标的这样一种支持。当然乌克兰否认这样一个结果也有自己的国内政治考量，比如说乌克兰现在是不承认这样一个战果，实际上就是要让国内稳住啊，不要受康斯坦丁诺夫卡一时的困局的一些影响。第二呢，泽连斯基否认这样一个战况，也是希望向西方争取军援。北约即将举行峰会，而乌克兰恰恰是这个时候否认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就是要告诉他西方军援不停，乌克兰就会继续打下去。而且呢，甚至呢，只要军援的到位足够啊，乌克兰还可以再反推回去。这也足以见得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充满了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各种考量。
1: 另外一个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冲突不断的延宕的过程当中啊，乌克兰一直在谈爱国者的问题，从原来的说西方的援助更多，到现在谈要在乌克兰境内希望能够生产爱国者，甚至说能够支持美国的相关行动。那如何来看乌克兰这一动机呢？
2: 乌克兰的动机可能有军事上的考虑，也有些政治上的考虑。从军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混合打击过程中间，它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拦截率是比较高的。无人机基本上在88%到95%的拦截率，那么对于这个巡航导弹也拦截率非常高，但是弹道导弹拦截率基本上就是40%以下。因此呢，他想用更多的爱国者导弹来增强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这是军事上的这个考虑。那么政治上的考虑，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帮美国去解燃眉之急，因为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这个产能是比较有限的，大概年产在650枚左右，要想进行扩大的话呢，产能扩大的潜力并不大。那么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它面临四个用户，就是美国自己、乌克兰、欧洲，再加上中东地区，显然美国呢满足不了这么大的这个需求，所以乌克兰如果能够生产一部分爱国者导弹，相当于也是解美国的燃眉之急，因为美国要回填自己的这样的爱国者导弹的消耗，大约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乌克兰能够自己这个生产呢，某种程度上就缓解美国的压力。但是我们知道，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它是需要有很复杂的过程的，工厂、有人员、有设备，还有一些敏感的技术，这些即使现在美国同意乌克兰进行生产，要想把导弹生产出来，至少是3到4年之后的事情。
1: 好，那我们同时来关注北约方面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啊，还有几天就要开始，那欧洲正在紧张的应对北约的调整，来看短片。
3: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近日，美方官员单方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正在紧张应对北约调整。一方面，在美国持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背景下，北约欧洲成员国正加快提高军费、扩充军备。另一方面，包括德国总理默茨在内的欧洲领导人近日纷纷喊话安抚美国，意图说服美国延续对北约军事同盟承诺。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特朗普当天列举了多国防务开支数字，美国9990亿美元，英国905亿美元，法国665亿美元，意大利488亿美元。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7月1号表示，本次峰会将评估北约成员国在去年峰会上所做防务承诺的落实情况。去年海牙峰会期间，北约32个成员国承诺到2035年把各自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3号，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表示，如果部分成员国无法达到该目标，北约内部将面临分裂风险。此外，北约各成员国在后续对乌援助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据彭博社3号报道，意大利试图

0: 弱化向乌提供军援直到明年年底的承诺。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同一天表示，斯洛伐克没有承担参与对乌提供军援财政机制的义务。
1: 其实特朗普经常在这个北约内部在唱衰，就是说防务到不体能不能达标的问题。那在这样即将召开北约峰会的时候，再次公开在唱衰这样一个盟友的关系，对于整个即将召开的峰会会有什么影响？另外，在这个峰会上，对于援乌问题还有可能达成一些共识吗？
2: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北约峰会啊，至少有三大议题，所以一是北约的军费问题啊，美国要求欧洲达标啊，提到5%。很显然，美国要甩责任、甩包袱。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北约要要求北约保证为欧洲保护北约啊，欧洲保护保护欧洲啊，包括在承担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主要责任啊。第三呢，就是继续在俄乌问题上，北约要持续发力，以统一的声音来支持乌克兰。那至少在俄乌问题上，我觉得这个俄欧之间。在美欧之间都存在了一些分歧啊，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啊，美国要求欧洲发挥主要作用，但是欧洲要求美国提供核保护伞。那很显然，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它双方存在着一些分歧啊。这美国可能会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做一些妥协，在花钱的问题上还会要求欧洲继续掏钱啊。总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暴露出欧洲现在在北约问题上，在欧洲战略自主问题上，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矛盾。
1: 那另外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责任转嫁的问题上，其实在美以伊冲突的时候，特朗普也一直在抱怨欧洲部分国家不给力。那如果说接下来欧洲要接下这些任务之后，能填补空白吗？
3: 美国的国防战略本身强调的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是吧？它的盟伴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美国的力量逐渐的从欧洲想要进行退出的时候呢，那么现在欧洲要想弥补出去，首先第一点，短期内和这种一些常规的武器装备，欧洲某种程度上暂时可以填补一定的空间。但是第二点就是它的核心战力和一些核保护这方面，欧洲要想填补这个空缺，实际上难度是非常大的。包括反导在隐身的这些作战能力方面，实际上这个欧洲要想弥补是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困难。但是第三一点呢，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迫使欧洲必须要加强防务自主，因为这个防务自主的进程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快。最后一点呢，就是美国要想真正的完全从欧洲进行撤出，难度看来可能是比较大的，面临种种的法律上的困难。其实202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已经设了很多的这个门槛，美国想真走可能比较困难。
1: 好，那看立陶宛方面呢，其实也是议会各党派达成一致，同意解除有关核武器的相关的禁令。来看短片。
0: 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月2日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瑙塞达表示，地缘政治局势正在恶化，同时立陶宛希望融入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核威慑体系。据报道，这项禁令已实施30多年。立陶宛政府这一动向引起舆论警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俄方此前曾多次表示，北约在其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立陶宛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立陶宛的国防开支增加了2倍。目前，该国正在升级武装部队，加强边境防御。而就在此前不久，芬兰议会6月17日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7月1日，该修正案正式生效，芬兰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被正式废除。俄罗斯联邦安全议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那随着7月1日芬兰解除了这样一个核禁令，可以说北约的核威慑推到了俄罗斯家门口。那紧接着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否意味着在北约内部有所联动和协调？
2: 的确，我们看到这个芬兰和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修法，实际上是北约的一些联动。 我们看到6月18号今年的北约核小组部长级会议就做了一个声明啊，要求北约国家，特别是东翼国家，要做好这个核协调动作啊。潜台词就是要修改法律，为核武器的转运储存做法律上的和政策上的一些辅助。当然，从这个芬兰的这个行动可以看出，北约国家要将核武器前沿部署，要给俄罗斯更大的战略威慑和威制。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与北约之间成为了这个直接的对手啊，将核威慑是现在欧洲应对来自于俄罗斯威胁最主要的一个选项。因为在常规武上，武器方面呢，欧洲在短时间之内是难以化解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压力，因此核共享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安抚东中欧国家他们的心理的安全恐慌啊。控俄政啊，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国家的这种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包括在核武器方面，他们都纷纷松绑，这都说明呢，未来的东中欧地区将会成为俄与北约核对抗、核对峙的前沿阵地啊，地区爆发风险啊，这个战争的风险也会日趋上升。
1: 好，那作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如果说核解禁了，对于俄罗斯西部的战略纵深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如果说在立陶宛部署了相应的这个核武器，那么在 F-35 这样的战斗机挂载着这个战术核武器的话，那么它的延伸范围基本上可以到俄罗斯纵深大约1000千米的这个位置，这样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威胁，就是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安全缓冲区大大的被压缩了。那么俄罗斯的战略核心区就是莫斯科以及这个加里宁格勒这样一个战略支点都面临着直接的这个威胁。那么这样带来这个后果，就是俄罗斯与这个北约或者与西方国家的这个引发的核误判导致的核冲突引发的这样一个擦枪走火的风险可能进一步的增加，对欧洲来讲安全形势面临很大的威胁。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西北尤其是新疆一带的高温还将会持续，华南的强降雨也在持续，而东北、华北一带多阵雨。我们先来关注降水。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水气输送的共同影响，昨天到今天早晨在广西大部出现了强降雨，尤其是防城港最大小时雨量甚至超过了100毫米。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西强降雨仍然会持续，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后天强降雨的范围略有收缩，但是呢，降雨还将会持续，下雨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此次广西的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一定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从全国来看呢，明后两天在东北、华北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依然是多阵性降雨。下雨的同时，不少地方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的雷暴、大风可达10级甚至11级以上，要注意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通辽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达州晴，25到37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9度。曲靖多云转中雨，18到30度。石家庄多云，22到35度。郑州小雨，26到35度。淮安小雨转大雨，26到32度。武汉阴转小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莫斯科小雨，14到23度。伦敦多云转晴，16到32度。巴黎阴转晴，17到3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3到33度。渥太华阴，16到28度。华盛顿小雨，24到28度。洛杉矶晴，18到23度。

0: 这个字，咱们签。
1: 签。
2: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这字我签定了。
3: 明明，
0: 这字儿，
3: 咱们签。
0: 妈，
4: 我也签字。
0: 好，我也签。
4: 大家都来签字吧，都来签字。
5: 好嘞。

0: 老范，老范，老范，是我害了你，林诺同志，老范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啊！
1: 袁丽，别闹了，
0: 老范，老范。
2: 姐夫，委屈你了。贪图虚名，必遭识破。以后踏踏实实的吧。
3: 没良心！

0: 这些都是你带着孩子们打上了江山，
1: 是我们。
2: 文静姐，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0: 你可是给我开工资的。还有，以后篮球学校开业了，我必须是副校长。
2: 管理我可没你有经验，你必须是校长。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舒然，你带孩子出国参加比赛，又有五位企业家主动找到我，说是要资助我们的篮球学校。
2: 那这次，咱们最重要的得是先达成一致的办学理念哦，还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诉求。毕竟有情怀是好的，但是只有情怀这不行。
0: 想不到你比以前还真是成熟不少哎。
3: 哎呀，创业的路上我可不能同一个地方。

0: 地方睡到两次，这些资料呢，是我对以后咱们学校的设想啊、办学理念，还有管理方式什么的，都整理出来， 背着我偷偷做了这么多准备。哎呀，
1: 谁让肖主任是一个爱研究、爱写分析报告的男朋友呢？
0: 那这样的话，我们篮球学校很快就要重新回来了。
2: 嗯，我看一下，这第一份，这个是训练计划，然后这个，
3: 你先休息会儿，我把东西放进去。

0: 家里收拾的还是这么干净。
1: 你要不要吃什么？我给你去做。
0: 我也不饿，来，去歇会儿吧。你看你最近忙的，脸色比我都难看。
1: 没事，只要你好好的，我就什么都好。你要不要去屋里休息会儿？你这刚刚出院，还得好好休养。
0: 没事，我好多了。孩子呢？
1: 我送去爷爷奶奶家了，总不能老让干妈看着，这些日子啊，她也累坏了。
0: 对了，我爸妈那儿……
1: 你放心，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不想让他们担心的呀。
0: 嗯。你呀，什么都替我想到了。娶了你，真是我的福气。以前是我做的不够好，对不起啊，小童。
1: 马乐，从我认识你开始，感觉你总在跟我道歉。其实你没有必要道歉的，你又没有做错什么。在单位呢，你兢兢业业，受领导的重用；在家里，你是小孩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的依靠。
0: 可是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在操心啊。
1: 这也不是你的错了。经过这件事情呢，我想明白了，其实该道歉的那个人是我。
0: 小童，干嘛这么说啊？
1: 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我一直看着你，然后我就想了很多很多。
0: 你想什么了？
1: 我想起我们刚认识那会儿，想起我跟你吵架闹着要离婚，想起好多好多的事情。我就在问我自己啊，这些年我的委屈、埋怨、难过，真的是你的错吗？不是的，马乐，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
0: 小童，别这么说。
1: 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就是警察。当初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勇敢、充满正义、有责任心的马乐。这么多年你没有变，那个变的人是我。
0: 你没变，真的。你还是什么善良。
1: 不过你看，现在好了呀，我爱的马乐又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了。我一会儿就去把小宝给接回来，
2: 咱们一家四口
1: 好好的庆祝庆祝。

0: 爷爷，给您过生日来了。
1: 我算着我孙女该到了。渴吧，喝点水。
0: 哎呀，我爸妈说他们有事来不了，跟您说了吗？
1: 说了。
0: 你说他们怎么回事啊？我爷爷过生日这么大的。

0: 的事儿怎么能说不来就不来呢？
1: 你怎么还生气了呢？啊，其实啊，今天也不是我的生日。
0: 不是您生日？
1: 是啊。
0: 之前不都是这个日子过吗？
1: 我的生日呢，是我自己改过的。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2: 1963年，中央高度认可了枫桥经验，
1: 枫桥经验开始正式推广，这对基层治理意义重大。但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我这一辈子心中的理想，为之服务的事业。那天呢，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日子。果然，爷爷这大半辈子就为这么一件事而活，那是我理想开始的日子，这怎么能不算我的生日呢？
0: 算。
1: 爷爷问你个事儿，你们现在是怎么传承枫桥经验的？还有老百姓是怎么说这个枫桥经验的？
0: 哎呦，您把我问住了。
1: 其实啊，就是一句话，只要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天大的事儿，把老百姓的命当成自己的命，枫桥的桥啊，那老百姓才会说是他们越河迈坎儿，逢凶化吉，渡劫除障的桥。
0: 爷爷，你用最简单的话说出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1: 吾家洗砚磁头树，
0: 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
3: 只留心气满乾坤。

0: 哎呀，今天啊，我们这个永乐镇的旅游协会就算是正式的挂牌成立了，以后要跟我们综治中心啊紧密的结合，有了这个平台以后，我们就有了人力和制度的双重保障，我就再也不怕投诉了。
1: 张主任，这个消费者纠纷调解委员会还需要您亲自下城带一带。
0: 一定一定的，我跟你讲啊，我们还有几个洋调解员呢，不过我会亲自给他们做入职培训的。哎，你们大家可要帮我多招一些志愿者进来呀。
1: 啊，那就麻烦张主任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哎，小童，这才三个多月，你干嘛买这么多东西啊？
3: 你不是一直想要二胎吗？终于有了，不得早点准备准备呀、啊？
4: 爸爸，爸爸，你终于当刑警了，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2: 这，你从哪儿找到的？
4: 你兜里掉下来的，我就捡到的。
2: 啊，那个。调令下来了，没来得及跟你说。
3: 宝贝啊，你先回屋去。
2: 你先去吧，啊，乖。小童，你不是说过吗？只要我能醒过来。调哪儿去都行，你要是不想让我去，那我就不去。
3: 是，你终于实现你的梦想了，我为你开心。我知道你那去派出所，去综治中心，还有你要去的刑警队，都是为了平安建设做服务。舍小家。

0: 为大家有奉献精神，我懂的，我全都懂的。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些工作者背后家属的感受啊？
1: 我想到过，我也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不就是希望我每天能够准点上下班，平平安安的，然后把一家老小照顾好？说小东，你想过没有，我做的这工作那总得有人去做呀。即使我不干刑警，那总还会有别人去干啊。
0: 那就不能让别人去干吗？
1: 要不这样吧，小东，如果你坚决反对我去，那我就不去了，我就跟领导反映一下，我就说我家里有困难。
0: 这调令都下来了，你怎么能不去啊？而且我有说过不让你去吗？
1: 哎呀，我就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0: 我就一个要求，你必须得答应我。
2: 我知道。我马乐向你保证，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执行任何任务，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还有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有你和孩子们在等我回家。
0: 真是马乐，其实我说那么多，我就只有一点点要求，就希望你给我们家留那么一点点的空间，好吗？
1: 我答应你。
3: 爸爸妈妈，我也要抱抱。
2: 你也要抱抱？来，
4: 你也抱抱。哎呦，
2: 以前没人知道妈妈肚子里是弟弟还是妹妹啊？
4: 高兴你啊！
5: 哎呀，你说这个时间呀，真是快哈，一转眼就到了要跟大家分别的时候了。
6: 对呀，对呀，对呀。哎呀，
5: 张主任，调去了开发区的综治中心去了啊，是在那个印染小镇对吧？
7: 这次是正的。郑主任呐，哎呀，我这以后啊都不能跟你们这些老同事一起工作了，都得从头开始了。
5: 看你说的，我们离得这么近，我们以后可以啊并肩作战啊。
7: 那一言为定了呀。
1: 哎，
5: 马乐同志，以后应该叫你刑警马乐了，你这属于明目张胆的放弃我哟。
1: 行了，你就别酸了好吗？你这个99、81年都经过了，现在取得真经了，我也该去追求我的理想了。再说了，你在综治中心，我在刑警队，未来咱还是一根线的蚂蚱，接着一块往前蹦的吧。
4: 对，
5: 去了新的岗位，注意安全啊！
1: 哎，行了，你怎么跟刘晓彤似的？你看大家都看着。
5: 果然，
3: 哎，
5: 要正式成为一名助理检察官了。真正开始办案子了，
3: 我会想你这个工作狂人的。
8: 哎，果然，你走了之后，你可得想我。哎
1: 呦，胆子大了，
3: 看你表现吧。哎呀，
5: 白小萌，
3: 哎，
5: 去了国外留学呀，一定要认真读书啊，那个地方容易进。很难出的啊！
9: 知道了，
5: 早日回国，学以致用。
9: 好的，谢谢肖主任。
1: 大卫，嗯，牌子反了。
10: 哦，肖主任，这段时间的综治工作让我受益匪浅，这种精神，我也一定会带到我以后的工作中去。
1: 哎，就你说的正是。
10: 我真的谢谢你。
1: 不客气，老陈。
11: 哎。
1: 马上就要结束工作了啊！
11: 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

0: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退休人员的行列。
1: 咱可说好了，咱们要来日方长的。
0: 哪个跟你来日方长？
2: 师傅，我忘了告诉你了，那个杜阿姨儿子传出那个案子，
3: 这个事情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过去了。
4: 我们两个人的

这份工作，我会帮大家传接给新来的朋友们。

0: 首先欢迎大家加入平安建设志愿者的队伍，我是方舒然，跟大家一样也是平安建设志愿者的一员。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踊跃发言。请讲。
1: 方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您。
0: 好。
1: 我在网上看到过做好事反而被讹诈的新闻，我觉得老人摔倒扶与不扶已经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了。作为平安志愿者，当我们开展志愿服务时，也会面临扶与不扶的选择。当我们穿上红马甲戴上志愿牌时，会不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议论呢？我在想，如果善举不能得到保护和肯定，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坚持做下去？
0: 好，谢谢，请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质疑的本身就是我们做下去的意义，正是因为有质疑有争议，所以才需要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做出正确的榜样。我的一个朋友是在综治中心工作的，曾经我问过他，平安工作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可是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困难，怎么能解决完呢？他给了我这么一句回答，他说，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只要一直在做，那老百姓就会越来越平安。啊，请讲。
2: 方老师，我对于你刚刚提出的综治工作还有一些质疑，就是我觉得政府部门他们的行政部门各司其职就好了，就是为什么还需要综治工作这种机制呢？难道不会引发政府部门他们推诿啊、扯皮之类的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关注到了这一点。我用一个比喻来回答吧，比方说有两个篮球，我们要挨着放在一起，那气越足

0: 它可能中间的缝隙就会越大，而这个缝隙恰恰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困难，也是我们平安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难点。那综合治理工作和我们志愿者就是粘合剂，我们就是要做到把这些缝隙给填好填满。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面的每一颗红星都代表了一名志愿者，你们也是其中的一颗。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点亮平安建设的星星之火。我们那些看起来比较琐碎繁杂和微不足道的工作，恰恰就是平安建设离不开的基石，这一点是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要铭记在心的。当我们投入到工作当中，要时刻怀抱着这种热诚，这种使命。
1: 张阿姨，江阿姨，你在家吗？
2: 江阿姨，江阿姨，
3: 舒然姐，江阿姨不会出事了吧？物业说没见着江阿姨出门啊。
1: 江阿姨，江阿姨在家吗？
4: 来了。
1: 江阿姨，您在家呀？
3: 这敲门一直没开门，我还以为您出什么事儿了呢。
5: 哦呦，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3: 你们家水表三天都没走字儿了，所以我赶紧过来看看。
5: 我都忘了我们家水表坏了，我正要找人帮忙修呢。
3: 江阿姨，重点帮扶老人家的水电煤气数据都进入社区，我们都能动态感知情况，一有问题就会提前预警。您家水表三天没走字儿了，社区也没看您出去，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您。
1: 哎呦，江阿姨，这是小米，也是平安建设的志愿者。我平时出差，要是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他就可以了。
3: 社区有我，初心为民。哎呀，
5: 谢谢啊，
6: 徐老师啊。嗯，我现在发现这个评弹哦，是越听越有味道。哎呦，这个味道是好是好的嘞。
7: 哎，今天不是工作日吗？你怎么没去上班呢？
6: 这个其他的事情嘛，让他们去做了呀。从现在开始啊，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7: 我每天我就在这儿教评弹。
6: 我每天就做你的调解员。
7: 我其实一切都很好，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一定要说有问题的话，我的问题就是你。
6: 那你讲讲看，我应该去怎么做？
7: 你应该先调节调节你自己，好吗？
6: 我自啊啊，对不起啊。哎，佳宽，啊，这个你们自己不是我现在我
7: 是不是单位有事儿啊？有事儿你得赶紧去。
6: 那么好，我马上就到。你哎，不会太久。
7: 去吧。
6: 我去了。
7: 哎。

0: 宽哥，你说你晚哥长也是长，你就带上我呗。
1: 这个事儿吧，真不是我说了算。再说了，你想当调解员，你也得拜师啊。
0: 不，咱们先不说其他的呀，我就是想让你当我师傅。
1: 我说了，这件事儿真不是我说了算。
0: 你收徒弟，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呢？
2: 说了算的人来了，师傅。
3: 哎，你这个瑜伽宽，我在听徐老师唱评弹，你把我叫到这里来干什么？什么意思啊？
2: 他想当
4: 调解员。
0: 我想让他当我师傅。啊？
2: 这件事比较重大，这不是想征求您的意见吗？
3: 哦，是这个样子。那我问你，做调解工作的核心是什么？

0: 这我知道。嗯，走进当事人心里，去想去做。
1: 有两下子。
2: 好的，你后继有人了，不要再找我了，我挺平坦啊。
0: 好的，稍等，
3: 杨师傅慢走。
0: 方哥，李师傅同意了。
4: 我师傅同意了，我还没同意呢。啊？话说在前头啊，要我做你师傅可以，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啥要求啊？
4: 你先把你那黄毛染回来再说。
3: 得嘞，我下午就给他剃了去。谢谢师傅。

0: 你人不来，电话倒是挺准时的。
1: 我们的出师纪念日嘛，我当然记得。
0: 你光是记得有什么用？你倒是出现在我面前呀！
1: 刘晓松女士，请回头。

以后只要你回头，我就会站在你身后，站在你和孩子身后。

0: 还有啊，这个小镇的网格员和调解员啊，一定要对他们加强培训。嗯，除了注重工作能力之外呢，服务意识也一定要加强。
1: 对，
0: 我们啊是老百姓的服务员，不要总是把自己当成什么大领导嘛。这点你一定要跟他们强调一下啊。
2: 主任，您说的对，我还想着这两天您专门来开个专题课呢。啊，你想想，做思想工作还有比您更合适的吗？
0: 看你这话说的，我一定尽力而为的。
2: 哎，啊，那这事儿咱们就说定了，我先走一步。
0: 啊，好，辛苦啊。哎，
2: 这瓶子。
0: 哦，谢谢。啊，
2: 你好。
1: 恭喜啊！
0: 恭喜什么呀？嗯。
1: 大个儿啊，一表人才啊，哎，关键是会过日子啊，捡瓶子呢。
0: 说什么呢？同事。啊？
1: 不是啊。娇，娇，娇，娇，
3: 真是同事啊。
0: 你以为呢？
1: 我也以为是同事啊。哎，快到中午了，要不然咱俩一起吃个饭啊？这附近开了一个你最爱吃的那个粤菜馆，怎么样？咱们俩尝尝。
0: 不年不节的，干嘛要请我吃饭？
1: 嗯，哦，我那工作室停了，我找到一份工作，庆祝一下嘛。
0: 还有呢？
1: 看啊，你也。

0: 我也单身，要不然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再追你一次。
1: 我最近也挺忙的，我可能没什么时间陪你吃饭。
0: 啊，那就改天，改天。
1: 不过，你上回煲的那个汤挺好喝的。
2: 哎，我新学一道汤更好。
3: 张主任，开发区综治中心的调解室啊，都开到依然小镇了。
4: 这样啊，群众以后有问题在家门口都可以解决了。
3: 您真是想得太周到了。
4: 杨所啊，哎呦，你也不要总是往科技园跑嘛，有空来我们开发区转一转呀。不光是为了看看我，顺便再看看你还能不能再收几个徒弟啊。

0: 欢迎大家。
1: 各位，这是我们宗旨中心的肖主任。
0: 欢迎大家来到宗旨中心。
2: 新区分局警员张亮向您报道。
0: 张亮，你好，听说你很久了，那、no, 欢迎加入我们的宗旨工作。
2: 谢谢。
3: 新分配的心理咨询师王佳宁向您报道。
0: 王佳宁，你好。
3: 肖主任，
0: 白小萌是？
3: 是我师姐，她推荐我过来的。
0: 你也非常优秀，欢迎你。
3: 谢谢肖主任。
4: 新区法院吕向阳向您报道。
0: 向阳，你好，你的名字很好听啊。
5: 肖主任，听说您这工作可挺多挺累啊。
0: 哎，还没开始工作呢，先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
5: 没有，没有。
0: 来，欢迎你。
6: 谢谢肖主任。
7: 肖主任，还有我呢。
0: 果然，果然是你哦。哎，我是知道你要来的啊。何洁，啊，来，这个工作证，你交给果然吧。
7: 怎么了？惊喜还是惊吓呀？
8: 果然，
7: 我是来工作的。
8: 啊，我说的是惊喜，惊喜，
7: 谢谢
0: 各位，欢迎你们。哎，把工作证啊给大家分享。哎，咱们这样啊，我先带各位呢来参观一下我们宗旨中心，好吧？来来，这边，我们这边走。
9: 哎，等一等，哎，黎明啊，等等，哎呦，哎，别倒走。
0: 师傅啊，不是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我妈妈巡演去了吗？
9: 但是，他是叫我跟他一道去游览祖国大江南北啊。但是，他也放心不下你这个心头肉啊。哎呦，
0: 我有什么好放心不下的？跟你讲啊，你既然回来了，你要担心一下你自己哦。
9: 什么意思啊？哟，都是老陈，原来是你呀、
10: 啊！没想到吧？
9: 你这个腿、
10: 看见没有？老陈调解室，今天起啊，正式开张了。哦，
9: 看来你不只是来日方长啊、哦！你这个是要跟我掰苗头啊？
10: 怎么害怕了？啊？要不把你那金牌调解员的奖牌直接放我桌子上？
9: 有本事自己过来拿。
10: 那，哎，咱们说好了啊，为期半年，谁调解的案子多，那奖牌就归谁。
9: 一言为定。
10: 好，一言为定。
7: 这个呢，就是宗旨中心新引进的解压舱。
11: 湘宁啊，你对这个地方应该。

0: 我想问你留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安建设？书记啊，上次你问我什么是平安建设，其实我觉得平安建设应该算是一份考卷。那么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啊，就是出卷人，政法工作者呢就是答卷人，那么老百姓就是阅卷人。以前我认为啊，抓平安就是抓稳定。 看来以后还要加上，抓平安就是抓发展，抓平安还要抓民生。我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深刻地体会到人民群众力量的重要性。如果你一定要问我的话，说怎么能够让人民群众满意？其实我想，除了政法工作的深入全面之外，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被动的维护稳定。
1: 发展成主动的创造稳定，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一时一域的平安，把它发展成为全时全域的平安。人民群众既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2: 这就是你的答案。
1: 嗯。
2: 此心安处，
0: 正是吾想。

0: 嫁人，对不起啊！
1: 哎呦妈，你，哎
2: 呀，老婶子，这事儿整的，说好给你家高娃介绍对象，就来一趟轰一趟的，
3: 这翻脸比翻书都快，
2: 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呢？
4: 我也不知道该咋整。
5: 高娃妹子，你看我咋样？你要不嫌弃俺长得磕碜，俺马上离婚娶你。
0: 有你啥事儿啊？那能回哪儿待着去？
6: 别吵！都搁这干什么玩意儿呢？是不是都给你们闲的？还你们拉什么枪头子呀？不用种地吗？
5: 都给我听好了啊！高娃是我的，
7: 谁也不嫁。
2: 家人们听听啊，这高娃心里有人了。哎，小龙啊，啊，小心娶回家克夫。
0: 你说谁克夫？你说谁克夫？有这么说话的吗？
4: 高娃进屋吧，进屋吧，进屋。
2: 说谁谁知道，反正不是我，我该受穷。
6: 马婶啊，你这个人说话怎么就这么损呢？
2: 就这样。
6: 行，那我就告诉你啊。
7: 张小龙，我没别的，就是命硬。
6: 知道小锁他爹为什么死吗？那就是给我通风个卷儿呢。
8: 对，张哥说的对。
0: 你来吧，
5: 哎，大太。
7: 走，
6: 走，
5: 忘了咱们俩
6: 走出去，走出去，
9: 你走出去啊！
10: 站住，住嘴！
11: 干啥呢？耍流氓啊？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咋的？你还是个汉子不？瞅啥瞅？散了，都散了，闲的是不是？
12: 走走，回家。
11: 还有你们，散了！瞅啥瞅？一天到晚的。
6: 当嘎查达了就横是吧？
11: 嗯呐。
6: 高娃，我爱你，咋的？走。
11: 小样，天到了。婶啊，哎，别生气啊。这咋的？最近病犯了？嗯。说。我寻思啊，高娃这事啊，别着急啊，他心里边有数，他呀是舍不得你们二老，不想和你们分开，啊，慢慢来，从长计议。
13: 妈妈，你看，
14: 二丫他娘给我了一只小鸡。

0: 那你可要好好养啊，妈妈。他没有欺负你了吗？没有啊，没有。我不信，就是有坏人欺负妈妈，我打他不去。
1: 你听妈妈说真的，妈妈没骗你，真的没有人欺负我。嗯，
0: 孩子，妈妈，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妈妈，不让别人欺负妈妈。
2: 起来！你知道这嘎查里人都管你叫什么吗？叫二流子，你知不知道啊？现在好了吧？宝峰给骂回来了，舒服了，痛快了。你以为你爸现在还是嘎查达呢？那宝峰是谁呀？宝峰是刚刚把你爸整下台的嘎查书记嘎查达，你能惹得起呀？ 你能不能给你爹长点脸？
3: 这你能怨我呀？当初我就说我要娶高娃，是你不愿意，嫌人家穷，还真有意思，非要整个什么门当户对的，找了一个什么嘎查达家姑娘，你是塞给我。

0: 现在咋的了？过不下去了？你高兴了是不是？你满意了？
1: 你少给我整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不就看上人家高二娃，人高二娃没看上你，跟小锁他爸结婚了吗？你觉得自己没希望了，然后你把人老高家闺女给娶了，然后小锁他爸死了，你觉得自己又有希望，自己在那闹妖，好好的媳妇你给逼走了。我告诉你，我眼睛花不瞎啊？你看你在那里，
0: 喝水。
1: 我问你，你是闲的没事干了，还是脑袋让牛蹄子给踩了？儿子，你这么做值吗？
0: 值，特别值。高长得漂亮，能干，关键是人家好生养啊。现在小锁他爹死了2年了，你也不是嘎啥打了，我也是个离了婚的二锅头了，现在算是门当户对了，对不对？那我就想问问你了，我咋就不能娶高娃？
1: 我是刚刚遭人暗算。被拿下的嘎查达呀，第一书记马上就来上任，你那个事儿现在在我头上还是个雷呀、啊，不定什么时候可就炸了，到时候咱爷俩可就全完了。儿子，这个时候别在外面惹祸了，行不行？

0: 你看啥了？
1: 高娃子，
0: 你看这干啥呀？谁给你的？
2: 高娃吧。
0: 你管我叫啥呢？
2: 你给我删了。
1: 删不了，我这网上下的。
0: 谁让你来的？谁让你上我们家这地里来的？是不是那新买的那媒婆啊？我不是跟他说了吗？我不想亲，你给我删了。
2: 高娃子真删不了，我删了他网上还有。
0: 你删不删吧？
3: 哎，
4: ！
3: 快点！
5: 赶紧
6: 滚！
5: 快滚！
6: 我儿媳妇名叫高娃，真善良能干。两年前我儿子去世了，我们特别希望有钱人、好心人、家境好的把他娶走，让他们娘俩啊过上好日子啊。
7: 还希望他能够找个好人家。
6: 他叫高娃啊！
8: 哎呀，爸妈，你们干啥呢？这是？
9: 是我给你丢人，你才是给老子丢人呢！初中，是初中吗？你上完了没？啊？
10: 不是因为你，嗯，我能没书念吗？
9: 天天在网吧，
10: 不
9: 玩游戏，天天玩，晚上就是不干正经事儿，
10: 不都是因为你吗？
9: 就是你，
10: 是我不干正经事儿，行了吧？
9: 真想抽
10: 我一顿。
9: 上天，
10: 哎，
11: 住，
10: 起来，
11: 来，
10: 哎，谢谢啊，帮我把它背起来。谢谢啊。
12: 你叫白云鹏吧？
10: 啊，是哥，你叫我云鹏就行。
12: 你们家是建到了一个贫困户吧？哎，那国家的扶贫政策都兑现了吧？产业扶贫给你们家一人一头母牛，现在都应该下小崽了吧？
10: 你问他吧。
13: 嘎查书记，嘎查达，你这要在古代，这是多大官啊？极品呢？
14: 这我哪知道啊？在地方序列里边，那也没啥品。哎，不过在部队可不一样啊，至少是个排级干部。
13: 你不说排级干部，我还不生气呢。当初我就是看中你是个特种兵的排长，我才嫁给你的。
12: 你们家啥情况？你爷俩啥也不说，到底咋回事？
10: 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不怕你笑话哥。产业扶贫，政府给我们家的牛，让我爸卖了。
12: 不是，这是政府绝对不允许的呀。
10: 那要不嘎查的人咋说他无药可救了呢？我家的情况你也看见了，他每天都喝成这样。地流转出去了，拿了点钱都让他喝酒了。那我妈就是看不惯他这样，去了城里
15: 打工去了。
10: 哥，你是做啥的？
14: 妈，

0: 爸，这小何给你炖的最爱吃的肉，我给你送来了，你就别生气了。
1: 这小狗来这一套，
0: 你消消气啊！这嘎茶是嘎茶的事儿，那回到家里边，我不还是您儿子吗？咱爷俩喝两杯，好好唠唠啊！
1: 唠啥呀？离这远点吧你。
0: 我这不是来孝敬您来了吗？祝您长命百岁，爸。
2: 哎呀妈呀，还祝我长命百岁呢！你离我远点，我就长命百岁了。走吧，走吧。
3: 我走了。
2: 现在就走啊？
3: 哎，咋了？
2: 我这胎怎么没气了呢？哎，山炮，俺嘚瑟不？
4: 爷们儿又喝了啊！离我们家远点！
5: 不就是个嘎嚓书记吗？啊，你都做了快20年的嘎嚓书记，也该给年轻人让位了。何况还是自己的儿子。
4: 你说他不就想当这嘎嚓书记吗？你小子倒跟我说一声啊，我没准支持他呢。你说他咋整的？啊，偷偷摸摸的整一伙子人去。
5: 呼呼哒哒的，哎，把他选上了，把我撸下来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往哪儿放？
6: 通过选举上去的，这才公平嘛，对吧？反正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去。他心里根本就没我这个爹。
7: 哥，咱家就这条件，别嫌弃啊。
8: 这挺好的嘛。哎，
6: 给吃饭。
8: 我不吃，来，给，喝。我不会，酒咋就不会喝嘛？跟喝水一样就行了呗。
9: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叔，
8: 你这不中午刚喝完酒吗？你咋又喝上了？连一口饭都不吃。
9: 酒比饭好，酒咋还能比饭好呢？你酒多伤身体啊！哼，你们年轻人懂啥呀？饭越吃越明白，越明白心里就越麻烦。酒好啊，啊，喝了不饿，心里也没那么多麻烦。<笑>
10: 妈，你怎么一口也不吃啊？
11: 妈这心里不好受了。

0: 有些话还得是说开了，不能闷在心里了。你说你这么年轻，一直守着我们老两口，那总不是个事儿啊。你守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哎，小孙儿，
2: 嗯，
1: 你吃饱了吗？
2: 嗯，
1: 嗯，上柱子家看电视去呗。
0: 小锁他爸病了两回，欠了一屁股的债。
1: 张小龙家境不错，如果你愿意，毕竟咱们都在一个咔嚓，咱们家什么都不耽误，对不对呀、啊？
3: 妈，咱不说不提这个了吗？
1: 你就吃饭吧。
4: 叔，你家的情况呢？云鹏跟我说了一下，
5: 你把扶贫的牛给卖了，这你可不对。
4: 嗯，
5: 咱还得想着脱贫的事儿吧。我听说嘎查新上了个书记，叫宝峰是吧？要不然找他聊聊。
6: 不灵，我们嘎查还是张之龙一。哎呀一，
7: 一手遮天。
6: 嗯，对。艺术遮天。
5: 嗯，那宝峰书记兼着嘎查达呀？
6: 也不灵，我们嘎查的情况很复杂，张之龙家的亲戚占三分之一还多，宝峰家呢也是三分之一，还有剩下的是多少啊？
5: 三分之一，
6: 奇怪，咋都一样啊？
7: 爸，睡觉吧，跟他没法聊天，他又上头了。
5: 我跟叔聊的挺好的，
6: 你这后生，我喜欢。
5: 叔，那你是谁家亲戚呢？
6: 我跟他们两家跟谁都不沾什么亲戚关系。
5: 那你支持谁呢？
6: 我谁都不支持，可我反对张之龙。
1: 你说咱们现在是反贫国，按照政策咱应该是建党立卡贫国，可是咱为啥一直没评上？那不都是张小龙吗？他背地里跟他爸一块使了多少绊子，不让咱们建党立卡呀？这头欺负着咱们，背地里又找人跟我们投话，说只要我答应嫁给他，他一准帮咱办好。你说这种人品，那我能嫁给他吗？
6: 就说定这个贫困户，我们家算吧，够条件吧？我找了他好多次啊。我都申请了，可他都不给我，为啥？
5: 为啥？
6: 他都给他们家的亲戚了，自己家的亲戚啊。后来我去他家了，找他，我指着他鼻子骂了，他胖，因为我啥也不胖。我穷成这样的人，我怕谁呀？这么的，他才给了，给我啥了？
5: 建党立卡贫困户。
6: 对，建党立卡户。哎，不是产业扶贫吗？按国家政策，要给我们家三头牛，你猜他让我咋整？
5: 咋整？
6: 他说了，给我的那个牛啊，都带着犊子。三条牛要生下三个犊子，他说至少要白给他一头。然后对公家说，就生下了两头。这又骗了上面，还骗了下面了，不是吗？我才不给他呢，啊！

0: 大爷，你这是干嘛去啊？这么大岁数了还下地干活啊？
1: 哎，你是做啥的？
0: 我就溜达溜达，照点照片。
1: 那你是记者？
0: 算是吧。
1: 那你跟我来一趟啊。

0: 有点奇怪，是不是啊？记得同志，这《陵园有故事》啊，你能不能把这个故事写成文章，登在报纸上啊？如果是个好故事，我一定努力去发到网上。华根，那还是抗美援朝的时候。 俺俩一个班，他是班长，全班啊，我年龄最小，还是个毛孩子，他对我特别照顾，所以我一直叫他巴根大哥。那一次啊，我们攻打一座山头，冲锋号一响，那巴根大哥他们就往前冲。 我跑得慢，就落在了后边。这时候，敌人开始打炮了，那炮弹嗖嗖的，那心呢都快被震碎了。这时候，一颗炮弹就在我旁边爆炸了，把我震出老远了，腿被炸伤了。后来啊，我就看见巴根大哥。
1: 他朝我跑过来了，一把把我推进一个弹坑，就听一声巨响啊！
0: 他牺牲了。
1: 这一仗打完了，他们都看见巴根大哥往后跑，都说他是逃兵。可我清楚啊，他往回跑，他是为了救我，他是为了救我牺牲的呀。 战争结束以后啊，巴根大哥的事儿，我老惦记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呀，我就从我的老家青岛来自这个嘎查，就是巴根大哥的故乡。到了这儿，我才发现，他的墓地就孤零零地扔在这儿。 别说进不了烈士陵园了，就连嘎查的墓地都不让他进。他们说，他丢尽了嘎查人的脸。为了证明他不是逃兵，他是为了救我牺牲的，我就四处的向上级领导为他申诉啊。可是。
2: 只有你才能证明他是烈士，所以你修这个陵园是吗？
1: 我决定留下来，为他守墓。组织上解决不了他的烈士问题，我就自己一点一点地为他修建了这座陵园。

我时常来看看你。60年了，我在这儿娶妻生子，还有了孙子。可为了修建陵园和四处申诉，我欠了一屁股债，把这家也拖累了。可我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活着，我要活着坚持到爸跟大哥进国家烈士陵园的那一天，要不我死不瞑目。

0: 我说你小子还没走呢。啊，
1: 我真的挺佩服你，
0: 算你有种。
1: 不过你听我说啊，我都是为了你好，你赶紧走。
2: 咋的还要削我呀？不是你这咋好像是刚睡醒啊？
1: 什么刚睡醒啊？我一晚上没睡，我耍了一晚上的钱，全输了。
2: 赌博啊，小心被逮啊！
0: 谁逮？谁逮啊？有我们嘎查老大罩着，谁敢逮？
2: 宝峰啊，
1: 宝峰算个啥？早晚让他下台，也不看看嘎查是谁家的天下。
2: 那你说的是张志龙？
1: 不，我说你小子哪来那么多话呢？你是哪儿来的啊？
0: 你是宝峰派来的探子？说，
2: 我就起来找个早餐店吃个早餐，我找了一圈也没有，正好碰到你了。
0: 我们嘎查这穷地方哪有什么早餐呢？那不像你们城里。对了，
1: 从那棵树往左一拐，一直走，有一个商店，那是我们宝峰书记他老娘开的，里边有方便面、饼干啥的，你随便买点，
0: 赶紧走人。
2: 谢谢啊，给我来三碗方便面。
3: 哦，好。
2: 火腿肠给我来一些。
3: 哦，好嘞。你看，这些够吗？
2: 够了。
3: 哎，好嘞。
2: 婶儿。
3: 哎。
2: 宝峰是您儿子吧？
3: 是啊，宝峰是我儿子。你们认识啊？
2: 啊，算是认识吧，以后就成为朋友了。
3: 小伙子，你可真逗。一共啊，37块。这。
2: 哎。好，付完了。哎，
3: 好。
2: 叔。哎，你好。嗯，好，好，好，好。您是宝峰的父亲吧？哎呦，
4: 我可没那么个儿子。
3: 守着外人瞎说啥呢？
4: 这咋的了？这当着天王老子的面，我也得说我没儿子。你就给我生个丫头，还嫁同僚去了。
2: 哎，叔啊，宝峰那惹你生气了，连儿子都不认了。
4: 不是你是谁呀？咋不认识呢？从哪儿来的这是？
2: 这不就认识了吗？啊。咱以后常见了就，
5: 叔，
2: 你这给我补轮胎呢？你还有这手艺？
5: 补不好瞎补，反正能让你骑回去就行了呗。
2: 哎呀，那太谢谢了。哎，云鹏呢？
5: 哎呀，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
2: 我这一大早出去转一转，我发现了个奇怪的事儿。
5: 奇怪的事儿，
2: 叔，你给我讲讲呗。
5: 我们嘎查的奇怪的事儿可多的去了。
2: 叔，这一大早上咋还放鞭炮呢？
5: 我本历年请客呢喂。
2: 本历年？谁呀？
5: 那个嘎查东头的那个图蒙老汉。今天过61岁的那个本历年，还有这个包骑士三，今天也过37岁的本历年。
2: 多大？37岁过本历年？
5: 过，缺钱嘞。
6: 这么多肉啊！

0: 挑出几个得了。
1: 哎呀，这过日子了。
2: 哎，看大姐大姐来了啊！
3: 祝贺，
2: 太客气了。
4: 哎，祝贺！
2: 哎呀，谢谢。哎啊！哎呀，
3: 来了！
2: 哎呀，谢谢。
4: 是不是？
2: 哥，你这太少点了吧？
4: 咋了？少了？
2: 来就是给我面子。
5: 啊，进来
4: ，进来，
3: 就是10块钱。
2: 哎呀，行，
4: 哎，这，
3: 哎，
2: 兄弟，
3: 谢，
2: 你也来过本命年来了？
5: 啊，
4: 你呀，
5: 我呀，热闹吗？
4: 热闹。酒呢？
5: 哎呀，我都没想到你能来，你太够意思了。走吧，里边请吧。
4: 我就不进去了，我看看就行。
5: 咋的？
3: 咋的呀？
5: 生哥哥气了？我昨天跟你闹着玩，你还当真了呢？
3: 闹着玩？
5: 我知道你不是小气人。
3: 那么，
5: 你给哥哥面子，把份子钱先交了。
4: 多少？30。300啊？
6: 73呢？
5: 哎，什么？哎，
3: 你今天本命年。请起，我家穷，拿不起份子钱，这点东西你拿着，别嫌少啊！
5: 哎呀，婶子，来，那你说我包73，好不容易过个本命年，我家请这么多客，你就拿这点东西，你好意思吗？好意思吗？
3: 别嫌少，收下吧，我就不进去了。
5: 行了，这礼轻情意重，这个情意我领了。东西我收了，那我就不留你了啊！
3: 慢走啊，您慢走。
4: 干啥呀？
3: 干啥呀？
5: 送完礼还得往回抢。
3: 我就往回要了，咋了？
2: 哎，大伙儿瞧瞧啊！啊，什么叫人情至短啊？这就是送了礼还得往回要的，是要脸呢还是要礼呢？
3: 我就往回抢了，咋了？我告诉你。这钱我就还不给你了，
2: 那我告诉你，
3: 我给你急啊，我为公为不为，把手松开。
2: 告诉你，你东西不放出去，你就别想走。
3: 你敢？
2: 我怎么就不敢？
3: 行
2: 不
3: 行？你松手。
7: 干啥呢？这是啊，这么没大没小的，啊？
2: 小龙哥来了，我行了，我不知
6: 道。这咋还小龙哥了呢？
2: 啊，
6: 不是人家管你叫姑父吗？
2: 我乐意呀，我就愿意管他叫小龙哥呀。有钱难买我乐意，咋的？你管着吗？
6: 管着吗你？
2: 这事儿哎，
7: 高
6: 干啥呀？
7: 高，你别走，你这样，咱借着顺口，咱两口子好好唠唠。我这
6: 谁跟你两口子？你给我把手松开！
7: 不是，我就好多话想跟你说呢，你是不是？
6: 你撒手！
7: 高娃，
6: 你放开！
7: 高娃，
6: 你放开，听见没有？
7: 我好不容易抓着，我怎么舍得松呢？
6: 听见没有？
2: 干什么呀？
7: 你这样，咱今天就咱两口子借着顺口，咱俩今天就把事办了。
2: 不是，高娃，你给我干！高娃，我怎么觉得你这一巴掌给我拍呢？我这一分一秒都离不开你了呢，狗！
6: 算了，
4: 小龙哥是吧？大白天的，
2: 不，你谁呀？你谁呀？你是啊？你干啥呀？怎么的？
7: 雷小龙在做，你冒贴着啊？
2: 我昨天晚上我就应该把你撵走，
7: 就是。
6: 你们想干啥呀？啊！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人家一个外乡人啊？你是爷们吗你啊？
2: 我就知道我是你爷们
7: 儿，对，
2: 都给我听好了啊！今天谁拦我，我就做了谁。
7: 外乡的，打他！
2: 都给我！
4: 来试试，这么多年警察不是白当的。
5: 这会五马超这是？
4: 什么时代了，还玩欺男霸女的勾当？我第一个站出来不同意！
2: 别给我扯，走！
4: 都干啥呢？啊！
8: 包
4: 书记，咋回事啊？有肉都不消停是不是？咋的了？
2: 包书记。
6: 他打人，
2: 这小子他把我打了，你看，那看这脖子上都是他脑袋，你看我这手都不好
6: 使。老书记，别听他瞎说，演你就给我演啊！刚才不是你欺负人呢？
2: 谁欺负人了？你胡说八道！我说我欺负人，谁信呢？我这么善良人，谁欺负人？是不是？
4: 行了，
8: 你看
4: 你咋的，73？你属啥的？大家伙不知道啊？我发现你这日子过好了是不是？啊啊！一天不欺负人，他全屯子都得吃肉。
9: 宝光书记，咱可是乡里乡亲的，他是外人，
10: 你要替我们大家好好教育教育他。
4: 宝峰书记是吧？那我有个情况向你反映一下了。那有人在公共场所里起哄、闹事儿、追逐、拦截、拉扯、尾随、猥亵妇女，
11: 涉嫌寻衅滋事。
2: 把话给我说清楚了，我猥亵谁了呀？
5: 就是啊，谁猥亵了
2: 啊？
4: 谁咋呼的就说谁呢呗，是不是？
2: 你个山炮啊！你个外乡人，给我听好了，记住了啊！你要不。

0: 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清楚了，今天你就离不开这个嘎场。白宝，你干啥？你疯了你啊？
1: 他是我领来的，咋的？
0: 不是咋的，那你领来的。
1: 你让他。让他，你让他走不出嘎查，我倒想看看你怎么个让他走不出去嘎查。
0: 不是咋的呀，他是你爹呀，是啥呀？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呀？
2: 咋都不咋地，路见不平不行人铲呐。
0: 宝子，
2: 咋的？
0: 行啊行，真行。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我看这酒蒙子面子，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这家给你装的。
2: 这晚的嘚瑟都瞅啥呀？三楼回去。
3: 这个巴图长安嘎查这个情况跟我预想的还有一些不一样，比较严峻。
4: 到底在哪些方面呢？
3: 嘎查里边党员干部他比较涣散，形成不了一个很好的战斗力，也有可能是因为刚刚换届选举吧。新上任的嘎查书记兼嘎查达在群众中呢还没有树立一个很好的形象，处理村民纠纷呢没有说服力。
4: 所以你去了呀，首先
5: 要把党员干部的作用发挥起来。
2: 我先走了啊。
6: 干啥去啊？这饭都做好了呀。
2: 你自己吃吧，我去刘光那儿啊。
6: 又去找那个牛贩子
2: 啊？
6: 你整天不着四六的，也不在家里头吃饭，也不管厂里的事儿，你说你整天都在干啥呢？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没呀？
2: 安呐，
6: 你站住！
2: 咋了这又？
6: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心思往咱家汽修厂里边放点儿呢？这嘎查第一书记马上就下来了，那嘎查那些破事你就赶紧让人家去干去吧。这高速公路马上就修到咱们这儿来了，汽修厂门口那条路上马上这车就少了啊。你没车修，你也不着急是吧？
2: 哎呀，干啥呀？一惊一乍的，这是。咱嘎查又不是没来过下乡干过，哪个干到期满了，不都是镀镀金就走了吗？谁为咱嘎查办事啊？我告诉你啊，再来一个也是一样的。
4: 巴图查干嘎查，这个情况确实比较特殊。因为之前啊，有两个下乡的干部，有一个呢是外省来的，对当地的情况不太了解。作风呢也比较软了一点，跟张志龙啊这俩人啊工作配合不好，没干到一年就申请提前回去了。哼，还有一个作风倒是挺硬朗的，但是心思没有用在基层建设上面，整天的想着走上层路线，没几天被撤回去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基层工作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3: 是，这确实跟我当时申请这个第一书记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就想乡下空气好，没有警队压力那么大，我想把身体调整好了，我再恳求您啊把我调回刑警队。
4: 那可不行，关于你的身体情况我是了解的啊，所以我一定要提醒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知道吗？你现在的担子很重啊，你现在要打的可是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的决战，非常的重要，你在身体上心理上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哎，他们来了。刘书记，您来了。
1: 王峰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纪委派来的第一书记韩立。
0: 王书记你好，你好，我们见过。啊，
1: 抽支烟吧。
0: 我不会啊。
1: 那个韩立不抽烟，韩立不抽烟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苏木的宣传员刘进啊，后边是咱们的这次的驻村干部。
2: 大家好啊！是，那刘书记，咱进屋闹呗，怪热的。
1: 好，走。
2: 嗯。
1: 王峰啊，我告诉你啊，韩立是主动申请来当第一书记的，啊，他可是来帮你做扶贫工作的，你可对他好一点啊。
2: 他为啥主动来我们干啥呀？
1: 哪儿那么多废话？他那个身体不太好啊，你可对他好一点。
2: 身体不好还来干啥呀？不就来镀金吗？扯吧！
1: 怎么这么多废话呢？你的任务要把他照顾好，好好合作。
3: 高娃，高娃，啊！哎，你听说没？就新来那个第一书记啊，就是那个警察。
4: 啥警察呀？
3: 就是把包七十三给打了那个警察。
4: 哦哦。
5: 在座的各位呢？大部分都见过我，我也见过不少。啊，大家都觉得我为什么猫悄就来了？哎，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事先啊已经知道我申请到嘎查任职，其实已经批准了，但是没宣布啊。我就想等宣布了之后我再来，但是我呢，就因为网上的一条视频，哎，我就坐不住了。
2: 你说的是高娃那段视频吧？
5: 啊。
2: 那我拍的，
5: 你拍的，哎呦，那宝峰书记，我得谢谢你啊，因为这条视频让我了解了嘎查第一个情况。
6: 我看完之后，我真心的很感动。
5: 这么一对淳朴的老人，这么善良的农民，
7: 他们想靠自己的儿媳妇改嫁来摆脱贫困，
5: 这说明什么呢？扶贫的艰巨。所以我坐不住了，我必须得先来摸摸底。但我来了之后呢，我却，啊，这个领导不知道，啊，我就遇到了如此尴尬的事情，是不是？
2: 韩书记，嗯，以前你是刑警，
5: 对，
2: 现在吊销同局了，
5: 啊哈，哎，包书记，你原来当过兵，
2: 嗯，
5: 现在复员了，

0: 欠人钱的，咱真的不能再拖了。
1: 我是做精准扶贫的，我要进入角色，
2: 不想干可以睡觉去。
3: 现在韩立、宝峰他俩一上任就不对付，
4: 嘎啥的工作呀，心态必须好。
1: 那有没有什么突破口呢？
4: 一个地区只要是中了水稻，
5: 这是唯一能让嘎啥老百姓富起来的办法。
1: 推进精准扶贫，
6: 他怎么就这么牛气呢？咱得给他来点猛药。
7: 你是第一书记吗？
8: 请看《枫叶红了》第二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这是一条来自江苏泰州的留言，这位朋友叫王夏和，他说我想点一首《一路上有你》送给我老公。异地这段时间，他为了撑起这个家挺辛苦的，我心里一直觉得挺亏欠他。老公，短暂的分开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团聚，我想余生都陪你慢慢走下去。
0: 咱们都知道啊，其实异地啊挺苦的，苦的是因为总觉得很多事情看不到尽头，但是呢异地也挺甜的，因为你知道在尽头有人在等你。我觉得你们不是在受苦啊，现在是在为以后的日子一点一点的攒那份底气。
1: 没错，双向奔赴的辛苦最后都会变成团聚的甜。这一首满载着深情的《一路上有你》，我们送给夏荷和他的爱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广西桂林的沈令奇，他说想为自己点一首《路一直都在》。我上初三的时候压力大，每天对着复习资料发愁，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准备好，直到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整个人像是被拉了一把似的，不再纠结那些没完没了的题了。现在回头看，这首歌给了我一直往前走的信心。
1: 令奇那种被拉了一把的感觉我真的太懂了。其实有的时候全世界的道理可能真的抵不过一段入心的旋律来得更重要。
0: 是，我想这个初三那年啊，你从这首歌里得到了勇气，那即使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只要往前走，路永远会在你的脚下。现在回头看看，那些没有做完的题呀，那些发愁的夜晚啊，是不是都成了自己一直往前走的注脚？
1: 令奇这首《路一直都在》我们送给你，希望你在今后的路上都记得路一直都在，而你也一直都在路上。

0: 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友圈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蜜雪威尔，他说：海洋笑哥，我想点一首《小鹿》送给我的爷爷奶奶。以前在乡下最常见的画面就是他俩在小路上慢慢走，谁也不松开谁的手，那会儿不懂，现在才发现啊，这种简简单单的相守才是最动人的。
1: 嗯，这个画面特别的浪漫啊。
0: 嗯，
1: 其实我们都知道乡间的那些小路呢并不是特别好走，一下雨啊坑坑洼洼的。
0: 嗯，
1: 但是不松手这三个字就是对抗这些坑坑洼洼最有力的武器。啊，点这首歌呢不仅是送给长辈，我想也更是送给现在的我们，提醒咱们自己啊，在赶路的时候也别忘了那份最初的纯粹。
0: 嗯，那这首小鹿送给威尔的爷爷奶奶，愿老人家身体健康，也愿威尔呢能够在未来的路上遇到那个牵了手就不松开的人。

0: 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河南信阳的留言，这位朋友叫曾宪平，他说16岁在浙江学厨师，广东的肖师傅啊教给我人生中的第一首粤语歌《漫漫人生路》。20年了，手机换了7、8个，但这首歌啊我一直都存着。肖师傅，谢谢你教我做菜，也让我知道人生这条路啊要慢慢走，慢慢品。
1: 哎，真是一位优秀的厨师。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好的厨师一定是一个生活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他用旋律告诉你，有些味道啊，得文火慢炖才入骨。
0: 没错啊，这首经典的《漫漫人生路》，我们送给宪平，也送给那段岁月里为你点灯的肖师傅。希望你们的人生都能够步步笃定，岁岁轻快。

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一些在脸上哼一曲相见笑常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相见的小路上，走在

少落寞愁肠斗，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

0: 来自重庆的秦月涵，你好啊。月涵的留言是：我想点一首《每段路》，这首歌告诉我路都是走出来的，虽然这些年有过挫折和迷茫，但这些经历最后都成了我现在的底气。我想既然路还在脚下，咱就一直走下去吧。刘同那本书叫什么来着，谁的青春不迷茫啊。那些所谓走错的路叫阅历，而那些被认定为走对的路叫战绩。只有像咱们这样是吧，在泥泞里趟过，在风雨里扛过的人，那咱们走起路来才带劲儿。
1: 那就把这首《每段路》送给月涵吧，希望你在每一个转角都能够遇见那个让你更加自信更加灿烂的自己。

0: 来自陕西咸阳的李一健啊，他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路过人间》送给刚康复的老婆。前几天他突然住院了，我真的吓坏了，哭了好几天，万幸手术很成功，现在他终于慢慢好起来了。这首歌他平时最爱听，想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送给他，祝他以后身体棒棒的。
1: 那我们就把这首《路过人间》送给易健的爱人，祝他能够早日恢复元气，两个人能一起把这人间的美好都看遍。

0: 手工小达人。小豆爸爸，明天我们幼儿园有手工课，最棒的作品有特殊奖品呢，您快教我一个厉害的手工制作吧。
1: 哎，爸爸一时也没有想到做什么好呢。
0: 是不是可以问问蛋宝呀？
1: 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呢？蛋宝，搜索儿童手工项目。
2: 好的，开始搜索。织船、织飞机、织鹤、织青蛙。灯笼。
0: 停。嘿嘿，明天就做纸灯笼吧。
1: 做灯笼好，大头儿子还可以在纸面上涂各种颜色，画各种图案呢。
2: 灯笼的制作方法已搜索完毕，正在保存。
0: 小头爸爸，这是我第一次做灯笼，我怕我做不好，明天您能去幼儿园帮我一起做灯笼吗？
1: 爸爸明天要上班呢，不过蛋宝会帮你的。等一下你可以看看灯笼制作的视频，我还会传授蛋宝一个手工绝招呢。
0: 谢谢小头爸爸。蛋宝，明天你就是我的搭档了。
2: 好的，好的。
3: 哈哈，小朋友们，上课时间到了，大家开始做手工吧。别忘了今天的作业要求和你的同桌合作完成，最好的手工作品会有特殊奖品呢。
4: 好的，谢谢老师。
0: 蛋宝，我们快开始做灯笼吧。
2: 好的，好的。
5: 汤圆，我们要加油啊，不能输给大头和蛋宝。
6: 好的。小明，给你。
5: 哎呀，汤圆，你挤太多胶水，我们的手被粘住了。
6: 这可怎么办呀？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吗？
6: 刚才是我不小心把胶水挤多了，才把竹条粘坏了。
0: 交给蛋宝吧，这是小头爸爸传授的手工绝招。
5: 蛋宝，请把竹条粘在上面。
2: 收到。
5: 蛋宝，你太棒了！
2: 哈哈。
0: 小明，你画的气球真好看。
5: 还没画完呢，等下再给你看。汤圆，我们继续吧。
6: 好。
0: 我也要再装饰一下纸灯笼，要不然肯定赢不了奖品的。蛋宝，我来升级一下你的手工绝招。

0: 好的。
1: 蛋宝，扫描我的笑脸，喷在灯笼的纸面上。
0: 收到，扫描完成。
1: 开始吧，蛋宝。蛋宝，还没好吗？
0: 喷头大量颜料喷出。
1: 哎呀，我的纸灯笼不好看了。
2: 大头，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蛋宝的喷头被刚才凝固住的胶水堵住了，结果喷出来就是这样了。
3: 大头，不哭了，没事。灯笼可以再做嘛。
1: 月阳老师，来不及了，已经快要下课了，我肯定得不到奖品了。
4: 大头，别着急，我们一起努力完成灯笼制作。
1: 谢谢小明。
4: 不用谢，我们要互相帮助。大头，你想怎么装饰这个灯笼啊？
2: 这可要好好想一想，画上糖果怎么样？
1: 我有主意了，蛋宝，扫描大家的笑脸。
0: 收到。完成扫描，
1: 开始喷绘大家的笑脸。等下，再检查一下喷头是否正常。
0: 检测完毕，一切正常。
1: 完成喽！小头爸爸，我们果然做了最棒的手工。
5: 那当然了，毕竟小头爸爸亲传了蛋宝手工绝招嘛。不过奖品呢？
1: 我让给小明和汤圆了。
5: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的搭档不是蛋宝吗？
1: 是这样的。

0: 所问。
1: 啊，咦，红烧肉、红烧鱼，还有大头儿子爱吃的大鸡腿儿，齐了。
2: 哎，为什么妈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哟？
1: 哇，大馋猫、小馋猫，等会儿小头爸爸，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2: 这是什么日子？赶快想起来，赶快想起来！
1: 你不会忘了吧？
2: 怎么会呢？我早就准备好了惊喜的。哎呀，文心妈妈，你今天的皮肤好好，是不是换了新的护肤品了？
1: 真的能看出来吗？我刚换了没几天啊。
2: 效果非常明显，皮肤细腻了的，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一个妈妈。走在大街上，还以为是18岁的。
1: 怎么可能呢？都结婚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还像18呢？
2: 真的非常美。
1: 别逗我了，快吃饭吧。
0: 哇，还可以这样，真好玩。啊，大宝，你帮我把桌子收拾了。
3: 收到。
1: 大头儿子，你为什么又让大宝帮忙？不是说过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吗？
0: 哦，围裙妈妈，您今天的裙子好漂亮啊，是新买的吗？
1: 嗯，什么裙子？
0: 就是这个裙子呀，是新买的裙子吗？怎么这么合身？
1: 有吗？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裙子了，我都觉得我胖了，穿起来不好看。
0: 没胖没胖，围裙妈妈最漂亮了。
1: 真的吗？嘿嘿，我再去照照镜子。
0: 这真是个好办法呢。蛋宝，剩下的家务也辛苦你了。这样也很好玩啊。
4: 小朋友们可不能这样，万一摔倒要受伤的。谁再这样就要有惩罚了。
0: 大猫老师，您今天好帅啊。
4: 什么？
0: 大猫老师，您今天看起来格外的健壮啊。
4: 有吗？
0: 当然啦。好了，咱们继续玩。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回来了。
2: 大头儿子，帮我去。

0: 我是你的什么人呢？
1: 妈妈化的妆好漂亮呀！
0: 你在说什么呢？
1: 我说围裙妈妈的裙子很好看啊！
0: 什么？你不要答非所问了，你告诉我我是你的什么人就行。
1: 妈妈不化妆也好漂亮哦！
0: 谁来救救我？
2: 刚才是我儿子，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3: 大头儿子，你给我过来！
1: 哈哈，围裙妈妈回来了。
3: 你电话里为什么不回答妈妈的问题？
1: 围裙妈妈，您今天真好。
3: 不要答非所问，也不要转移话题了。你刚才为什么不回答妈妈的问题？告诉妈妈。
1: 我是跟小头爸爸学的。小头爸爸玩答非所问的游戏，围裙妈妈就会很开心。所以，
2: 什么时候？
1: 就是您忘了纪念日，可是夸围裙妈妈好看，她就不生气了。
2: 是这样啊，那是爸爸不对。爸爸不应该给你一个错误的示范，爸爸是忘记了结婚纪念日，答非所问只是哄哄妈妈开心而已啊。但是遇到像妈妈这样的紧急情况的时候，就不可以这样了，否则，会耽误大事的。
1: 所以小头爸爸不是在玩游戏啊？
2: 对呀，爸爸没有在和妈妈玩游戏。
1: 对不起，围裙妈妈，我还以为是在和您玩游戏呢，我以后再也不会答非所问了。
4: 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大头儿子，妈妈也要跟你承认个错误，妈妈刚才有点太着急了。
2: 干嘛呀，委屈妈妈？
4: 你就是忘记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还骗我说没忘。
2: 对不起，我错了，我这就买礼物去，委屈妈妈等着我啊。

0: 大头儿子，你听妈妈都让买什么了？好像有苹果，还有什么来着了啊？
1: 还有洋葱、西红柿、黄瓜、葱姜和鲜花。大头儿子，
2: 快跟上点儿！围裙妈妈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我们要快去快回。
1: 哦，江江别走啊，你还没吃完呢。
3: 小头爸爸。真是的，买水果、蔬菜送鲜花了，大家快来看一看。
0: 蛋宝、大头儿子，你们在这等着我啊，我进去买点水果和蔬菜。
4: 好的。
0: 大头儿子，别生气了嘛，我快去快回，等一下陪你玩，好吧？哼。静一下，不好意思，经过。
1: 哇，好漂亮的面包车呀！
4: 大头儿子，请原地等候。
0: 蛋宝，快点儿帮我拿下水果。
4: 我在。嘿，
5: 是大头啊！怎么样，我新买的面包车漂亮吧？
1: 特别好看。哇，毛叔，你的面包车太帅了。
5: 大头儿子，需不需要我顺路载你回家？
1: 好啊。
5: 系好安全带。你可以用旁边的按钮调整座位的高度。
1: 哈哈，真好玩。
5: 大头别调皮了，我们出发喽。
1: 回家喽。
0: 真香啊，大头儿子，我们把这些花送给围裙妈妈，她会不会高兴地跳起舞来了？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在哪儿呢？大头儿子在哪儿呢？我们要回家了。蛋宝，呼叫大头儿子。
4: 收到。呼叫失败。
0: 大头儿子不会是遇到坏人了吧？
4: 监测到大头儿子的位置。
0: 快，蛋宝，跟上前面的面包车。
1: 好热，好热。
0: 原来是毛叔开的车呀。
5: 怎么了，大头？
1: 车座位突然变热了。
5: 一定是你打开了座椅加热，你再按下红色按键就关上了。嘿，
1: 毛叔，我会了，你的车真厉害呀！
0: 大头儿子，毛叔，大头儿子，毛叔，等一下！蛋宝，你接着追，我歇会儿。
4: 我载着您追。
0: 不行，马路上不能骑电动脚踏车的。
4: 好的，小头爸爸，坚持就是胜利。
0: 蛋宝，再坚持一下就追上了。
4: 坚持。
5: 是小头和蛋宝啊。
1: 小头爸爸。
5: 小头，今天没经过你的同意就带大头儿子去兜风，实在不好意思啊。
0: 没事的，毛叔，谢谢你送我们回家。
5: 送你们是顺路的事。好了，那我赶紧进货去了。
1: 再见，毛叔。
4: 再见。
0: 大头儿子，以后无论是谁邀请你，你都要先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同意了你才能去，不然的话，爸爸妈妈找不到你多着急。
1: 对不起，小头爸爸，让您担心了，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0: 好了，我们快回家吧。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让你们出去买个水果蔬菜，怎么这么久才回来？水果和蔬菜呢？
4: 在蔬果店门口。
6: 什么？
0: 围裙妈妈，
6: 您听
0: 我们解释啊。
1: 围裙妈妈，您有没有看见我的蜡笔啊？
6: 大概是在客厅的沙发那儿吧。你呀，总是乱放东西。
1: 知道了。
6: 哎，小头爸爸，你把咱们家的盐放在哪里了？
0: 卫生妈妈，咱们家的厨房用品都是你放的，我怎么会知道在哪里呀？
6: 不对，上回买的盐就是你放起来的，看看看看，总是乱放，这下找不着了吧？这菜没味儿怎么办？
4: 找到食盐
6: 哦，原来在这儿，小头爸爸，以后不要再乱放了。
4: 哈哈哈。
6: 小头爸爸，我的珍珠项链不见了。你看，没了。
0: 是不是你随手放哪儿了？
6: 不可能，我又不像你，东西随便乱放。哎呀，昨天在玫瑰的花店里待的时间比较长，是不是掉在那儿了？我出去找一找。
0: 项链会放在哪儿呢？
1: 小头爸爸，我们帮围裙妈妈找找吧，不然
0: 妈妈又该怪我们了。
1: 嗯，是啊是啊，所以我们赶紧帮帮她吧。
0: 好，那我们分工，我找上面，你找下面，找不到的话我们再交换，怎么样啊？
1: 好啊。嘿，看我大头大侠的厉害，把项链小坏蛋抓回来。都没有，到底在哪儿呢？啊，有了，找蛋宝帮忙。
4: 我在。
1: 蛋宝，你可以帮我找到项链小坏蛋吗？这是超人的任务。
4: 收到。

0: 是他们，蛋宝快拿走。
1: 收到。
2: 哎，怎么了，大头儿子？蛋宝快拿走。大头儿子，蛋宝怎么会拿臭鸡蛋呢？
0: 我想让蛋宝帮我完成超人的任务，抓到项链小坏蛋。
2: 什么项链小坏蛋？大头儿子，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蛋宝是机器人，跟不上你大侠的步伐。你要直接告诉蛋宝你要找什么，这样才行。
0: 好的，小头爸爸。蛋宝，帮我们找找围裙妈妈的珍珠项链吧。
1: 收到。
0: 蛋宝去卧室了，小头爸爸。
2: 走，我们也去看看。蛋宝有线索了吗？
1: 继续搜索。
0: 可不能打坏了围裙妈妈的化妆品啊，会生气的呀。嘿嘿，我接住了。
2: 还好。
1: 发现目标。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啊，是珍珠！我们找到妈妈的珍珠项链了。
2: 你看清楚了，是珍珠耳环，不是珍珠项链。

0: 亲儿子，小头爸爸，你们看我有什么变化吗？我的项链找到了，你们猜是在哪里找到的？是在我的衣服口袋里找到的。
1: 真的呀，围裙妈妈，您找到了？
0: 对呀，看看妈妈美不美？
1: 美，围裙妈妈最美了。
0: 今天妈妈好高兴，上楼换个衣服给你们父子俩做大餐。
2: 围裙妈妈，这样吧，为了庆祝你找到项链，今天我请客，咱们出去怎么样？
0: 不行，外面太贵。
2: 不好不好，
0: 小头爸爸带头儿子，我的梳妆台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围裙妈妈，我们错了，
2: 我们也是想帮忙。
0: 你们给我站！

0: 嫦娥四号探测器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拉开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巡视探测的帷幕，对于促进升空探测后续任务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1: 小头爸爸，这真了不起。
2: 是啊是啊，咱们国家航天技术水平真是不断的发展的，
1: 太振奋人心了。当宇航员肯定更帅气，我要能像宇航员叔叔一样登上太空就好了。
2: 大头儿子，那现在要好好学习，加倍努力，长大了争取和宇航员叔叔一样去探索太空的秘密。
1: 哈哈哈哈。

0: 儿子，你想到什么好玩的事情了？
1: 哈哈，小头爸爸，我想到了一个能当宇航员的好办法。
0: 你有什么好办法呀？哼，大儿子，这是干什么去啊？
1: 飞向太空。蛋宝，我想让你帮助我一起完成一个计划。我们要在这里搭建一个太空舱，我要当宇航员。
2: 好的，好的。
1: 蛋宝，我们快点行动吧。
2: 根据测量，这里可以建造模拟太空舱。
1: 太好了，就在这里吧。蛋宝，我们用这个当太空舱里的椅子吧。
2: 测量完成，尺寸合适。
1: 哈哈哈，蛋宝，太空舱有座椅了。
2: 我来测评一下。
1: 接好了，蛋宝。太空舱里安装什么呢？
2: 太空舱里只有座椅，还需要操作台。
1: 那我们下一步就赶快搭建操控台吧。要用什么来做操控台呢？
2: 操控台上的各种按钮形状不同，色彩也不同。
1: 我们可以用围裙妈妈每次收起来的瓶子盖当操控台的按钮吧。钮来了，蛋宝，快来帮忙！
2: 收到。
1: 啊，操控台大功告成，这下我们就可以当宇航员了。不对不对，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哎呀，蛋宝，宇航员叔叔在太空舱里都穿着宇航服，没有这个怎么能当宇航员呢？蛋宝，我想到好办法了，跟我来。啊，这下可齐全了，准备起航了。
2: 据显示，大头儿子体温异常，已向小头爸爸发出信息。
0: 大头儿子，天气这么热，你怎么穿着羽绒服啊？不怕中暑吗？
1: 小头爸爸，您看，这是我的太空舱。
0: 当宇航员也要劳逸结合吧，身体累坏了，再厉害也不能飞向太空啦。
1: 小头爸爸，您看我们的太空舱设备齐全，可是
0: 不能飞起来，对不对呀？
1: 小头爸爸，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有办法。我宣布，宇宙飞船正式返航。大头儿子，请闭上双眼，飞船马上就要启动了。3、2、1，飞船启动。
1: 小豆爸爸，我真的飞起来了！
0: 我们一起返回地球，回家吧。
1: 蛋宝走丢了。
0: 啊哈！牙刷头又该换了。
1: 小豆爸爸，买牙刷头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0: 大头儿子，你可以吗？牙刷头要去购物广场去买，一定要一样的型号才可以的。
1: 小头爸爸，别小看我。
0: 我相信你。你拿着这只牙刷头去问售货员，他们会帮你找到同型号的牙刷头的。儿子，我去加班了啊，很快就回来。蛋宝正在充电，等一下你们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哎。
1: 小头爸爸到底是怎么把牙刷用成这个样子的？他的牙是铁做的吗？
0: 儿子，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糟了，要迟到了。儿子，记住我说的话哎。
1: 买个牙刷而已，我要向小头爸爸证明自己。再说还有蛋宝吗？
2: 大 早上好，大头儿子。
1: 早上好，蛋宝。今天我们一起去购物广场。咦？嘿，蛋宝，是这个牙刷头吗？
2: 电量低。
3: 小朋友，你要买牙刷头吗？
1: 是的，不过我已经买好了。
3: 我猜你想买和电动牙刷匹配的牙刷头，对吗？可你拿的这只不是哦。
1: 啊，明明是一样的。
3: 你看，旧的牙刷头是圆形，你拿的是长方形。
1: 啊，
3: 你拿的这款在这边。
1: 蛋宝，跟上。
2: 电量低，进入休眠模式。

0: 哈哈，这很简单嘛，小兔爸爸肯定会夸我的，说不定他已经回家了。
1: 哦，这不是刚才那位小朋友的

0: 蛋宝一定是等不到我，反而走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蛋宝会去哪儿了呢？也许我们能帮到他。
1: 大头，你干嘛抢小朋友的玩具啊？
0: 我没有抢他的玩具，这是我的。对不起小朋友，我不是故意的，我误把他当成蛋宝了。
1: 大头，不是菜使唠叨，以后要细心点儿。
0: 我知道了。蛋宝，你到底在哪儿？那不是蛋宝的手臂吗？难道蛋宝什么？你等等，你嘴里叼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小猫别跑，我快跑不动了。这不是蛋宝的机械手，太好了。白萝卜还给你们。
2: 大头儿子，你这是怎么了？
0: 小头爸爸，对不起，我把蛋宝弄丢了，是我太粗心了，是我不好。
2: 没关系，爸爸来帮你。你看，这个小蓝点就是蛋宝，他在购物广场，我们去接他回来吧。
0: 谢谢爸爸，如果我能更早地告诉您就好了。
2: 是啊，大头儿子，以后如果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不要害怕。及时和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会帮助你的。
0: 我记住了。我会更加细心的，再也不会把蛋宝弄丢了。

0: 下雪了，太棒了，又可以玩雪了。
1: 大头儿子，出去玩，衣服一定要穿厚一点。
0: 好的，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快起床，下雪了，我们……
1: 小头爸爸生病了，还在休息呢。等他的病好了，再陪你出去玩。
0: 这样啊，可是小头爸爸每次都会跟我一起玩雪的。
1: 大头儿子，别担心，虽然小头爸爸不能出门，但是你可以想个办法让他看见雪呀。
0: 谢谢围裙妈妈，这真是个好办法。蛋宝，跟我来。
2: 收到，收到。
0: 嘿嘿，嘿嘿，蛋宝，你负责把雪铲过来，堆在一起。我们来堆一个雪人。
2: 收到指令。
0: 雪人做好喽。
3: 这么小的雪人啊，等一下我可要堆个大大的超级雪人。
0: 这是我要送给小头爸爸的礼物。壮壮，我先走了。
1: 这雪人可真可爱呀。
0: 嘿嘿，小头爸爸可喜欢雪了，看到雪人一定会很开心的。
1: 我上去看看他醒了没有。
0: 这下不热了，哈哈。雪人怎么化得这么快？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再等我一会儿。
4: 大头儿子，我下来了。大头儿子呢？
0: 屋里暖和，雪人会化掉，这可怎么办啊？蛋宝，要是能把冰箱搬出来就好了。
2: 我有冷藏功能，可以储放小型物品。
0: 太好了，蛋宝。

0: 你立大功了。蛋宝，这次就靠你了。
1: 好的。
0: 小托爸爸在等着呢，我们走快点。
1: 收到收到。

0: 这次应该没问题了。蛋宝，请打开储物舱。
1: 好的。
0: 啊，怎么会这样啊？这怎么能送给小豆爸爸？
1: 对不起。
2: 大头，你怎么了？你不是去给小头叔叔送礼物了吗？
0: 送礼物很不顺利。壮壮，你的超级雪人呢？
2: 超级雪人太大了，我一个人堆不起来。
0: 真难啊！
2: 真难啊！
0: 壮壮，要不我帮你一起堆超级雪人吧？但是地点不是这里，可以吗？
2: 真的吗？当然可以了。
0: 嘿嘿嘿嘿！啊哈！啊哈！超级雪球完成。
2: 嘿，堆雪人真好玩。
3: 你们滚的雪球好大呀，堆雪人吗？
0: 对呀，小豆爸爸生病了，我们打算在院子里堆个超级雪人送给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3: 超级雪人、听起来好棒，我也要加入你们。看，我带了扣子、玻璃弹珠和胡萝卜呢。
0: 啊，太好了，雪人的眼睛、嘴巴和鼻子都有了。
2: 我们滚的雪球太大了，另一个雪球怎么堆上去啊？
0: 蛋宝，帮我们把雪人的头放在雪人的身体上吧，再装饰一下。
1: 收到指令。
0: 还有这个，
2: 蛋宝干得
0: 漂亮，小头爸爸一定会喜欢超级雪人的。
1: 哈哈，
4: 美心妈妈，我舒服多了，让我出去跟大头儿子玩一下吧，就一小会儿。
5: 不行，你感冒刚好点，不能出去。
6: 小头爸爸，您快看窗外。
0: 小头爸爸，这是我们送给您的礼物，祝您早日康复。
4: 谢谢大家，我真是太开心了。

0: 有趣的亲子比赛。小豆爸爸，围裙妈妈，我回来了。
1: 大头儿子，我在这儿呢，快来找我呀。
0: 嘿嘿，小豆爸爸原来在和我玩捉迷藏呢。蛋宝，蛋宝，你在哪里？
2: 我在，我在。
0: 蛋宝，帮我找到小头爸爸。
2: 收到指令。
1: 蛋宝，你别扯坏我的衣服，围裙妈妈会生气的。
0: 哈哈，小头爸爸，我找到你了。
1: 好了好了，你赢了。大头儿子，今天在幼儿园里有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啊？说来让爸爸也听一听啊。
0: 太多好玩的事了，从哪件说起呢？对了，小豆爸爸，我们幼儿园要举行亲子比赛，有双人跳绳和两人三足，您能和我一起去参加吗？
1: 当然可以呀、又到了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啦。大头儿子，快快快，我们操练起来吧，一定要得第一名。
0: 太好了。
1: 大头儿子，爸爸有件事要和你说。
0: 什么事啊，小头爸爸？
1: 爸爸刚刚知道在比赛那天啊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我不能参加亲子比赛了。
0: 小头爸爸，那我怎么办啊？回去妈妈也不能参加，您也不能参加，那就没有人陪我去参加比赛了。
1: 大头儿子，你还有蛋宝吗？让蛋宝陪你去啊。
0: 蛋宝，蛋宝可以吗？
1: 蛋宝当然可以啦，他也是我们家的一员啊，而且爸爸保证他会好好配合你的，放心吧。
0: 那好吧，

0: 可以了，大头儿子，你看，怎么样？蛋宝跳得多好啊，跟爸爸一样厉害。
1: 还有两人三足呢。
0: 哎，哎，开始。哎，哎呀呀呀呀！蛋宝没有问题的，明天你们一定会得到第一。
2: 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喽，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1: 蛋宝，我们要加油呀！
4: 好的。
2: 比赛开始。
1: 蛋宝慢点儿。蛋宝，你再快点好不好？
4: 收到。
2: 大头儿子，你们要重新计数哦。
1: 我来甩绳。
5: 停，跳绳比赛结束了。跳的次数最多的是毛茸茸和毛叔。
1: 怎么会这样？都怪小多爸爸，哼。
0: 哎呀，大头儿子，这是怎么了？不行，我要赶紧去幼儿园。
5: 预备，
2: 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0: 哦，大头儿子，爸爸来了，让我来。
2: 小头爸爸，比赛不允许中途换人，这样对别的家庭不公平。
0: 我知道，大猫老师。
1: 小头爸爸，您怎么来了？
0: 会议提前结束了，爸爸来给你加油啊。
1: 我们会加油的，只是蛋宝。
0: 大头儿子，爸爸都知道了。这次蛋宝由我来操控。
5: 预备，开始。
1: 加油！
4: 加油！
6: 壮壮，加油！
7: 加油啊！
6: 加油！
1: 加油！
8: 太棒了！
1: 加油！
0: 大头儿子，蛋宝，加油！胜利就在前方啊！
1: 我们做到了！
0: 大头儿子，是爸爸不好。要是爸爸能早点来，我们两个一定会得到第一名的。
1: 没关系，小头爸爸，你能来看我比赛，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对吧，蛋宝？
4: 是的。
0: 下次亲子比赛，我一定陪你参加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

0: 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上腹隐痛，莫名早饱，黑便乏力，究竟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
2: 下痹常常表现为上腹疼，
3: 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拖出来的。
1: 同样是上腹疼痛，为何有人吃片止疼药险些酿成大祸？
4: 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2: 您的那层保护层就要慢慢的消失。
1: 慢性胃炎、胃溃疡，谁才是离胃癌最近的那一个？
2: 肠化久了，长到不受抑制，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1: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6: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5: 首先来认识一下来到现场的三组嘉宾。今天一开场，我们都要戴上护目镜，通过这样一个略带神秘感的方式揭开今天讨论的健康话题，因为这个液体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当心腐蚀。
6: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桌面上这些食材啊，首先是鹌鹑蛋、生肉、骨头、生菜，各位要选择一样放入到我们这个神秘的液体当中，哎，来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7: 我想选择这个外壳比较硬的鹌鹑蛋，
5: 咱们离它稍微一点，慢慢把它放进去。
7: 哇，能看出来这个鹌鹑蛋的蛋壳在冒泡，
5: 气泡越来越多了，
8: 表皮感觉在被溶解，
7: 对，说明这液体腐蚀性太强了。
8: 我就选一个感觉是软一点的这个生肉，
5: 直接变白了。哎呀，
8: 觉得如果手指头放进去了肯定得蜕层皮，
5: 难以想象，不仅仅是蜕层皮的问题啊。
9: 那我就选一个骨头吧，
7: 这个很明显
5: 瞬间肉就冒泡啊。
9: 我还挺好奇这个液体是啥的，
6: 虽然我们看着这样的一个实验心里有点恐惧啊，但是这个液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并且都在各位的身体里面。
7: 天哪，我们身体里面有腐蚀性这么强的液体吗？
5: 哎，那说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液体呢，就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2: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6: 田主任啊，您来给我们揭秘一下，究竟这个液体是什么？
2: 这就是和我们的胃液的化学性质基本相同的一杯液体。这是一包 pH 试纸。我们知道，反映一个液体的酸碱程度，我们用的是 pH 值。如果 pH 值越小它就越
5: 酸。
2: Yes， 如果它越大它就越碱。好，我们常说胃酸胃酸哈，所以这一定是酸
7: 性的。酸性很强。
2: 醋的 pH 值大家猜一猜。
5: 四。
2: 猜的还是蛮准的。
5: 这也能蒙对。
7: 掌声。
2: 一般是3到4之间啊。柠檬呢？
9: 三。

0: 二，
1: 我感觉我后槽牙都抖动了一下。
0: 我们来测测人工胃液的 pH 值到底是多少？
2: 柠檬是二，那这个应该
1: 更刺激是吧？
0: 更刺激吗？
1: 哎呀，
2: 瞬间变红色，
1: 红
0: 最红的一个档次了，
1: 赶紧把它放回去。
2: 瑟瑟发抖，
3: 太强了。
0: pH 值我们测的是一，这个接近于稀盐酸的一个酸度了。哎呀，哇，稀盐酸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酸，所以大家才看到了刚才实验当中的蛋壳一下去就开始冒泡。
3: 对，钱主任，我们的胃里边每天都装着半肚子的强酸，怎么没把自己给消化掉呢？而且我觉得我的胃啊好像也没有您说的这么强悍，我经常还没犯毛病，
0: 感觉我们的胃应该是很强大啊，能对抗这么酸的这么强的化学物质。
1: 对呀，
0: 实际我们的胃是非常脆弱的啊，胃壁分成很多层，最贴近里层的是胃黏膜层。这层黏膜层是很娇嫩的，在黏膜层的上方有一层厚厚的保护层，能够使得胃酸和我们的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1: 界限。
0: 是的，这层保护层一旦受到了破坏，我们的胃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溃疡啊、炎症啊等等。所以我们的胃并不是那么强悍，哎，
2: 还是需要保护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在饮食当中，酸甜苦辣，包括冰的，包括烫的，下去之后，哎，没什么感觉。那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脆弱呢？
0: 我们在做胃镜、做肠镜的时候啊，会发现一些息肉，我们就会把它切掉。如果没有做麻醉的情况下会不会疼啊？
1: 肯定会疼。
0: 恰恰相反，它是一点都不感觉痛苦的。
1: 如此麻木吗？
0: 是的，所以我们内脏感觉对切割是不疼的。哇，或者是极不敏感的。那它对什么在敏感些呢？比如对牵拉和膨胀是比较敏感的。
2: 吃多了那种胀
0: 是吧？我们的胃的感觉啊，只有在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您才能感觉到我的胃出了问题。
1: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他感觉自己的胃挺健康，说不定身体已经开始有些胃部不适了。我们要请康康带来一组权威的数据，看看胃的健康问题在我们身边到底有多么频繁。
4: 康康来了，中国国民胃健康问题愈发普遍，慢性胃炎是中国国民最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中国基于内镜诊断的慢性胃炎患病率接近90%，而慢性萎缩性胃炎患病率大于20%。2024年，中国新发胃癌约34.2万例，死亡约24.8万例，位列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第六位，死亡第四位。2023年，中国二级以上医院开展消化内镜检查约4330万例，主动就医和定期筛查的人群仍存在明显缺口。尽早抓住胃的早期求救信号，刻不容缓。
5: 听过了康康的这些数据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啊！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隐藏的信号？我们应该早发现、早治疗的呢？
1: 哎，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5: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段。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5: 胃痛的时候啊，要及时服用止疼药，否则就会加剧症状。
1: 到底该不该吃止疼药呢？3、2、1，各位请亮灯。
6: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身体底子弱，那疼起来真扛不住，我就常备着阿司匹林呀等那些止疼药，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3: 我有时候真的会被胃疼折磨的，坐也坐不好，然后站也站不好，还影响上班。这个时候如果吃一颗布洛芬的话，睡一觉起来立马就舒服了。
7: 我是有亲身体验的血的教训，因为前段时间我胃疼，赶紧来吃一下家中必备的这个止疼药，结果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到半夜的时候疼得简直直冒冷汗。
8: 刚才田主任也说了，我们胃部的感觉神经其实比较薄弱，那你吃了止痛药之后反而把这个神经变得更没有感觉。真的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这刚好不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火灾报警器给灭掉了吗？
0: 恰恰是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不能乱用止痛药啊，
7: 不能
2: 实践出真知。
0: 是的，
3: 止疼药不就是用来消炎止疼的吗？这可是我的保命神器啊。
0: 解热止疼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如果运用的恰当及时，会迅速缓解我们的疼痛啊、发热呀、关节不适啊等等。它的解热止疼的作用机制

0: 是使得我们身体里的炎性物质叫前列腺素，抑制了它的一个合成。但是这个物质是对我们的胃的保护机制当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吃了止疼药，可能短时间疼痛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您的那层保护层可就要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胃酸可会继续在腐蚀我们的胃了，所以胃疼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加重，而且会明显的加重。
1: 看来这个药真的不能乱吃啊。
2: 田大夫，
0: 嗯，
2: 我以前就是老是心口窝疼吗，我就总吃阿司匹林，那不太危险了吗？太可怕了。
0: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吃止疼药的原因，实际很难分辨自己疼痛的病因，也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预警系统疼痛关闭了。
2: 关闭了。
0: 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也表现出上腹部的疼痛。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内脏啊，它的一个比邻关系，肺在胸腔，胃在腹腔，占据了我们上腹部的主要位置。我们把心脏放到它该在的位置上，心脏的底下这个我们叫它下壁，和我们的胃的上面这个位置我们叫胃的小弯，这个地方是非常接近的位置。所以胃疼的时候会不会是心脏呢？
3: 有可能，
0: 完全有可能吧。有一个特别危急的情况，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下壁常常表现为上腹疼。好，我们的胰腺是长在了胃的后面，是不是和我们的胃的位置完全重合在一起了？
3: 是的，
1: 是的。
0: 重症胰腺炎发作，它会是一个非常迅猛的一个疾病，同样是危及生命的危重急症。
2: 哎呦，多可怕啊。
0: 还有人体一个特别大的器官，
1: 肝脏。
0: 肝脏它在我们的右上腹部，把胰腺全盖住，把胃都盖住了。胃的疼痛有没有可能是肝内的问题，胆道的问题嘞？
4: 有可能，
0: 完全有可能。而我们普通老百姓都会认为自己的上腹部的正中偏左或偏右的位置出现了疼痛不适感，所以这个时候您吃片止疼药有可能掩盖了病情，导致了延误诊断，甚至危及生命。
1: 真是没想到这些脏器离得这么近，就很难分辨到底是哪个在疼啊。
0: 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死发作的原因呢，一般是在活动当中，比如爬楼、追车、运动，胃往往是些刺激性饮食的时候，
5: 喝浓茶。
0: 嗯，对的。第二个，疼痛的性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心前区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它是闷的感觉，喘不上气来了。如果胃疼是绞着疼、胀着疼、吐酸水、
5: 胃灼烧，
0: 对，烧灼感。第三个缓解的方式，停止运动、休息，舌下含一粒硝酸甘油，迅速闷痛的症状缓解了。
5: 哦，
0: 这是心脏病的发作。
1: 嗯，
0: 而胃呢，有些人会吃点东西，它就能有所缓解。
5: 所以胃疼乱吃止疼药，这是特别危险的。
6: 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我们应该
5: 评评
6: 利益。
7: 胃疼乱吃止疼药存在双重风险，止疼药会破坏胃黏膜屏障，加重胃病，同时上腹疼痛可能源自心脏、胰腺、肝胆等器官，盲目用药会掩盖病情，延误救治，出现上腹疼痛切勿自行用药。
8: 钱主任，我们胃疼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药物呢？
5: 我们现在厂中央来了一个药匣子，您快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用胃药。
0: 我们来看第一个，抗酸药，
5: 酸碱平衡。
0: 是的，酸来了我们就用一些中性或者偏碱性的药物去抵消它的酸性，比如说铝碳酸镁，它的机制有点像吃苏打饼干，立刻就起效。我们再看第二个药啊，抑酸药，它是抗抑，抑制胃酸，从源头上就不让它产生胃酸，比如说奥美拉唑，大家通常用的抑酸药，这个可以治胃炎啊、溃疡啊。当然它长时间使用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三个药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5: 这个也很熟悉啊，
0: 促动力

0: 药，因为有很多功能性消化不良表现出胀、满、嗳气这样的症状，通过促进胃肠的正常蠕动，很多人都恢复了。我们看第四个药，胃黏膜保护剂，针对的是慢性胃炎呀、糜烂性胃炎啊，我们使用黏膜保护剂，敷在胃上一层，隔绝了酸和胃之间啊，它起到了一个黏膜保护的作用，还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解痉药，有些疼痛是来自于内脏的痉挛性疼痛啊，经常到医院去打一针止疼，通常是解痉药，而不是真正的止疼药。
1: 哦，缓解它这样一个症状。
0: 是的，最后一类药物，抗生素。啊，为啥要用抗生素治胃病啊？
1: 消炎。
2: 消炎。
0: 消炎。我们知道，胃里面一个最大的致病源是幽门螺杆菌，会引起慢性胃炎、活动性的溃疡，产生胃的恶性肿瘤。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联合使用合理的抗菌素来治疗。
2: 看来这胃药也不能乱吃。那汤老师，中医有没有一些针对轻微胃不适的缓解办法呢？
3: 我们伸出右手啊，这里呢有根腕横纹啊，腕横纹下三根手指啊，这里呢按下去之后呢有两根肌腱，
1: 中间的位置是吧？
3: 对，这就是内关穴，按下去有什么感觉？
4: 特别酸胀，这个心口有股子气儿。
3: 嗯，
4: 这个按了一会儿，要是顺畅多了。
3: 最高级别的效果就在于这个酸胀的感觉，我们叫做得气。所以如果说呢，胃部的不适，我们往往可以按揉这个穴位，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的胃部的啊一个气血。
1: 那刚才说这个穴位啊，大家都可以常用，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要遵照医嘱，合理用药、调药和停药，这点非常关键。还有哪些胃不适的信号需要我们去格外注意？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饭量突然变小，说明胃老了，坚持少吃才能健康长寿。
1: 来，三二一，请亮灯。
5: 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新陈代谢也慢了，平时干这个体力活也少了，那饭量肯定就小了呀。哎呀，那胃呀、啊、肯定就老了，这是自然规律。
4: 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5: 没错，
4: 上了年纪像年轻的时候吃这么多容易得毛病。
6: 我原来的时候啊，胃口也是特别好，吃嘛嘛香，但是呢前段时间吃不了两口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吃不下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查还真是胃有了毛病。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人而异，
7: 这个应该可能是身体向我们发出了红色警报。正常来讲我们胃突然吃不下东西了，那是不是有可能胃里面长了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才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
8: 我有时候啊会有几天刻意少吃一点，我现在呀、啊、就觉得我的饭量是越来越小了，吃几口就饱，而且我觉得我吃的少了，身体负担也少，那肯定是更健康了呀。
6: 没错，现在网络上很多那种科普博主不都说吗，说要限制热量，控制饮食，咱们体内的这个长寿基因才能被激活。所以我感觉啊，顺势少吃指定没错。
0: 我们正常人的胃的容量是相对固定的，并非我们所说到的您一段时间不吃或者少吃，它的胃的容量就会明显的缩小，这实际是个错误的观点。
1: 那接下来请田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解答一下。
0: 在空腹情况下，我们的胃是一个塌陷的状态，那当我们开始进餐的时候，胃的容积就会出现一个舒张的过程，从几十毫升一下能够到1000毫升甚至更大的一个容量，这是受我们的神经调控影响的，这是胃的一个主动的过程。当我们出现一些情绪上比较紧张、比较激动，或者说是饮食不规律，我们的胃的舒张就受到了一些影响，扩张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或者叫功能性的胃的容积的有所减少。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就是胃的肿瘤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使得我们的胃僵硬了，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典型质早饱的症状，这往往提示是一个疾病的情况。让我们去直观地感受胃的舒张功能，我们来做了一个模型， 两位请一起拿起我们的道具。

0: 也轻轻的拉一下看一看，拉着费劲吗？
1: 还好，
0: 这就是我们正常的胃在进餐之后出现一个叫容受性的舒张，它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并不费力气。请下一组嘉宾也来试一试。
1: 这么
2: 完全拉不动，
1: 这么
2: 牢固，完全
1: 完全拉不动。
2: 对，
0: 这个模拟的是我们的胃出现了一些的病变之后，容受性舒张的功能减退了。但即便有了食物进去之后，它也不能够舒张，
1: 就没有这个弹性了。
0: 没有弹性的这个胃，它是很难再继续进餐了。
3: 田主任，像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吧，每天的饭量也减少，那你说这胃没小，那是为什么呀？我觉得胃变小变抽巴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会变慢一些，所以我们的摄入量确实有一些减少。格外要小心一条，就是老年人的吃饭越来越少，他对自己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是要高度警惕的。食量可以少，质量不能差。有些老年人认为我吃的也少了嘛，那我就从街上买点点心，又软乎又好消化，吃到一段时间之后精神萎靡，走路走不了，睡眠很差，到医院一化验，我们会诊断一个巨幼细胞贫血，就是因为肉吃的少了，维生素 B12 缺乏了。
3: 咱们老年可得注意了，听甜的。
4: 所以自律和节律在胃部健康当中是尤为重要。刚才这个传言我们是要屏蔽。
5: 胃的容量并不会因长期少吃而缩小，短期内食量骤减，持续早饱可能是胃部病变的信号，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老年人代谢减慢，食量适度减少属正常，但长期饮食品种单一可能引发贫血、神经损害等问题，饮食应做到品种要全，质量要好。餐桌上究竟藏着多少伤胃习惯？接下来三位嘉宾将演绎日常的吃饭场景，跟着田主任一起揪出藏在一餐一饭里的伤胃误区。
3: 这个汤啊是刚出锅的，还烫着呢，我就喜欢这个汤泡饭呢，
1: 好香啊，
3: 好热呢。
0: 我先亮个叉子啊，然后再亮个叉子，可能两个叉子，
3: 两个叉呢。
0: 第一个叉子，这个汤你看看冒热气
3: 啊，
0: 65度以上的食材对消化道是有刺激的，被列为致癌物。
4: 在多少度以下才合适？啊、
0: 我们希望是接近体温。40度上下才是合理的。第二个就是您的汤泡饭，我们这些米啊还没经过嘴的充分咀嚼，直接顺着热汤进了胃里面了啊。
3: 对，没错，
0: 没有咀嚼的全要在我们胃里进行研磨哟。
4: 哦，
0: 这可是对消化系统不好哦。
3: 吃的全错了，那不等于我自己把我这胃给毁了吗？
4: 吃点菜，对
3: 啊，多吃菜，
4: 阿姨看不下去了，多吃点菜。
6: 还要看看手机
1: 下饭神器。
3: 嗯，
0: 他看球呢，你看多紧张啊！
7: 对呀，太刺激了这个球。喂喂，你好，啥？饭又做错了，能不能上点心？哎，不想吃。
0: 当当当，第一个叉子。吃得太快了，第二根叉子就给在这上面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份特别好的餐放到您面前的时候，闻起来很香，
7: 对对，
0: 流口水了。我们的唾液现在分泌，我们的胃液也开始分泌了，同时胃的开始舒张，腾出地儿来了，可以吃了。这个时候您在看球赛，精力全在这里，
3: 嗯，
0: 吃不多，吃不好，消化不良。第三个，您看他吃的过程当中，他摔手机了，他接电话了，情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3: 、
0: 这样您看他立刻就吃不下去了，影响到他的整个的消化吸收功能。
4: 餐桌文化不仅仅是从礼仪层面，而从健康的角度自古就有之，食不言寝不语。
1: 我模拟一下平时在家里的状态啊，应该是窝在沙发里这样，然后看着手机开始吃。哎，豇豆好吃，嗯，这个也是咸的
3: 啊，吃吧。
4: 熏肉哈、啊、
1: 嗯，蛋糕咸的之后吃一点甜的搭配一下。这桌子上好脏啊，我得给它干抹一下吧。
4: 边吃还边打扫，谁家闺女那么勤快？
0: 一二三四，不止啊，
1: 不止。
0: 您说您在家里坐在沙发，

0: 里吃饭。我在这里胃怎么容受熊书章？是吧？容量就有限。第二个呢，它不但是咸，它还是腌制品。它的高渗透压会影响到我们胃的那层保护层，所以会加重胃黏膜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亚硝酸盐，这是一类比较明确的致癌物。第三个叉，您看他还吃点来，那个放个叉，
1: 那个
0: 最漂亮的甜点一般都是高糖分高油脂，
2: 对，
0: 进到胃里第一个刺激胃酸分泌，第二个影响胃排空，好像是餐后立刻就打扫卫生，
3: 对，
0: 反流一下子就加重，因为我们在蹲下俯身头低位的时候，实际我们的胃从竖直位置一下子就变到了
1: 主位了，
0: 是的，所以您吃完了饭啊，如果勤快啊，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它消化消化，您再勤快。
3: 明白。
2: 所以刚才这九种啊，对于胃部来说是不良的习惯。当然了，今天来我们健康中国做客，康敏啊还特别带了一个小匣子，
3: 这个呢是有中医内涵的啊，是叫山药茯苓枣泥饼。
1: 山药
3: 的话就是平补平泻啊，增加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那么茯苓它就是健脾化湿，很重要，前面我们女嘉宾吃了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增加了脾胃的负担，那么通过茯苓呢就可以将它运化起来，那么枣泥又有调和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饼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脾胃功能的不佳，稍微吃一点可以增加它的运化功能。
4: 那这个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3: 下午吃。
2: 接下来这个传言可能是关于胃部健康的一个终极问题，来看传言三：
3: 胃溃疡比慢性胃炎更容易癌变。
2: 三组嘉宾准备好，三二一，请亮灯。
5: 发炎听着就不严重，就像扁桃体发炎一样，吃点消炎药就好了。但是呢，胃溃疡说明我们的胃黏膜已经落了一个大坑，细胞肯定更容易发生癌变呢。
6: 对啊，现在我们年轻人去体检，十个年轻人九个都有慢性胃炎，如果这个慢性胃炎那么容易癌变的话，那岂不是大家都很危险了，对吧？
5: 对啊。
1: 我身边的老伙计啊，你看得那胃病都十几年了，天天喊着胃炎，没看着谁得胃癌呀，只有那个医生说查出来说你是得胃溃疡了，他就让你按时吃药啊，到时候复查呀，医生要重视的那溃疡肯定是严重的。
4: 有一种胃炎叫萎缩性胃炎，虽然听着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它的这个病症包括后期的这个影响都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不能仅仅的来看这个名字来判断到底严不严重。
2: 到底谁离胃癌更近一点呢？通过一个现场互动来拆解一下。桌上的两块草皮，哪个对应的是胃溃疡，哪个是胃炎？
0: 我们就把这个草坪啊，代表着我们的胃黏膜，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黏膜状态，在中间出现了一片缺损，这个就是我们胃溃疡的一个胃镜下大致看的样子。我们来想，它底下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土壤，这片出现了溃疡之后，我们的草是可以
2: 再生，
0: 是的，可以再生长平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的胃黏膜的生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它的更替也是很快的。良性的胃溃疡它发生恶变的可能性并不高，1%-3%，只要没有破坏因素，我们的保护性因素增强，它是可以自愈的。当然我们如果辅助一些治疗，吃些药，
2: 长得更快，
0: 是的，很快就长起来了。
7: 钱主任，我发现这块草皮跟那块草皮相对应起来哈，一看就毫无生机，草就变黄了。然后还有一点呢，还长了有蘑菇。
0: 除了蘑菇之外，我们这面草好像还比较高，这面好像比较的矮，然后草都黄了，说明我们这个整个它的状态生态是不好的。胃黏膜的话，它的黏膜的状态就很差，萎缩了，失去了一些生机。我们在失去生机的黏膜上面长了很多的小蘑菇。
7: 那这个蘑菇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像毒蘑菇吧。
7: 是
0: 不该长蘑菇的地方草坪被蘑菇取代了，说明这个环境变了正常的胃上皮细胞没有了，被特殊的肠道上皮所取代，这就是肠化，肠上皮化生。
2: 就本来是应该肠子的内皮

0: 胃部。
1: 是的，这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保护性的机制。那么肠化久了，这些蘑菇就越长越多，成片了。当长到不受抑制，越长越大，长得更多的时候，它出现了异形的增生，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0: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癌变了。
1: 是的，它发生恶变的几率要远超过良性溃疡的情况，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格外注意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传言。那么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的这一类，绝对是更容易恶变的。
0: 那身体会不会有些预警信号，就是我们通常在没有体检的情况之下自我能够感知判断呢？
1: 萎缩性胃炎罪魁祸首之一，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大概率事件胃里不太太平的。第二一个，长期反复的消化道症状，
0: 比如说
1: 嗳气呀、泛酸啊，
0: 都算在里面。
1: 胃部的不适感呀、有些人早饱啊，当出现很严重的症状的时候，那就很有可能不只是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严重的食欲减退啊、呕吐、呕隔夜素食的情况、酸腐的味道很重，吐的量还很大，这个时候往往胃里出现了很严重问题。当然了，还有就是胃出血。当胃出血的时候，我们可能的症状呢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2: 不是那么的突出、那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面那种哇哇的吐血，那算啥呀？
1: 你说那是太极端的情况了。我们大多数胃的出血啊，有些是很隐秘的、有些人是有些乏力，走路没劲儿了，上不了楼了，走走会喘、然后有些人脸色不好了，别人一看，哎，你怎么脸色那么白呀、那么黄啊？
0: 那他这个血没吐出来去哪儿了呢？
1: 随着我们的粪便排出去了，实际它的大便的颜色已经发生了改变，它自己又没在意，时间一久就出现了慢性的贫血。实际一出贫血，往往提示胃里出现了比较麻烦的问题了。
3: 田主任，怎么分辨这个吃东西造成的拉黑便，还是因为胃出血造成的拉黑便？
0: 接下来我们拿起放大镜做一个大侦探啊！现在场上已经有三个带着问号的盒子啊，里面装的是货真价实模拟出来的便，请三组嘉宾啊把面前的这个盒子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色和形很像啊，绿色。
2: 我这个颜色也是有点少见呀。
4: 哇，是有一点点腥臭的感觉。
0: 红绿黑。
1: 实际上如果吃了一些血豆腐啊、鸭血啊，吃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大便比较黑，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暗色的或者是接近暗紫色的粪便吧。这个到医院一化验就化验出来了，
0: 血型不一样。
2: 看来便不可貌相呀。
1: 对。第二个颜色我们看有点绿，黑绿黑绿的，是吧？是胆色素代谢的并不完全的表现，所以是消化不良。第三个呢是黑极了，大家看了吗？
4: 还有腥臭味儿，
1: 特别对，它往往伴有特别特别的腥臭的味道，我们给它描述成沥青柏油样的改变，上面油乎乎的不成形，这个就是胃肠道出血一个典型的黑便。我们的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如果超过1000毫升出血，我们就会出现循环不好了，那这大便就不是这个颜色，出现一些紫红色便，出的太多了。在等待救护车来之前，请您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如果呕血比较凶，要注意可能采用左侧卧位的姿势，避免误吸还是很重要的。
0: 刚才经过这样一系列的生动形象的演示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三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屏蔽。受到这样一个胃出血啊、胃溃疡，那很多人都会说要做胃镜啊，不知现场有没有人做过胃镜呢？
2: 我还真没做过胃镜，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做过，他们说这个经历太遭罪了，说一根特别粗的管子插进去之后，不仅想吐，而且盐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所以想请教一下主任，就是这胃镜是非做不可吗？
1: 谁做过无痛苦的胃镜啊？
3: 躺了以后啊，做胃镜，做完胃镜啊，休息半个小时，没痛苦。
1: 为什么有些情况一定要照胃镜？胃的早期肿瘤通常没有症状，还有一些情况，我们的黏膜层出现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病变，它非常的微小，它还不足以通过 CT 啊、B 超

0: 掏啊来发现刚才您说的大黑管子，
1: 天来了，
0: 我就用了一根大黑管子来模拟这个胃镜，相当恐怖啊。
2: 是的，
0: 实际上这是放大了。真正的胃镜有多细呢？小拇指
1: 哦，
0: 大概就这么细。现在的内镜有高清，有放大，还能染色，能够贴近观察。我们会顺着胃的小弯侧一直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器械从这里穿进去。哎，我们发现这里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就会出一个小夹子在这里前取一些组织，是不是有恶性肿瘤啊，是不是有炎症啊。内镜下还能治疗，比如早癌，不用开刀，不用切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检查治疗的手段。我们现在一般推荐40周岁以上的没有症状的是可以进行一次内镜的筛查。当出现了肿瘤的家族史，我们可以把筛查的时间再向前延伸一步，做无症状筛查。比如我们做过一次胃镜，没有特殊风险的是不需要每年一做的。比如说萎缩性胃炎伴有化生，伴有非典型增生，才会缩短我们随访内镜的频度，这个根据情况由医生来给您指导。
1: 非常感谢田宇主任今天的讲解，只有深刻了解胃的脾气，才能远离胃疾病的困扰。
3: 接下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肿瘤中心主任李国新教授带来的演讲。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胃肠外科李国新医生。一提到胃癌，很多人心里都会心头一紧。在常年的门诊和临床工作中，我被问到最多的，得了胃癌是不是一定要开大刀？胃手术以后还能不能正常吃饭呢？整个人的身体会不会一下子垮了？这些顾虑我非常理解。我们外科医生面对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肿瘤，而是需要正常吃饭、正常生活，需要安稳回归家庭的普通人。所以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守一个初心，让胃癌的治疗既要治得彻底、活得长，又要让患者少受创伤、少遭罪、恢复快、活得好，甚至活得美。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推动胃癌治疗走向精准微创的新范式的根本原因。早些年在我从医的时候，还没有普及微创技术，胃癌基本都要传统的开放手术，我们叫开大刀，伤口大，出血多，恢复慢，并发症也多。很多中老年患者手术后头两三天呢，伤口疼得明显，不敢翻身啊，不敢咳嗽，只能长时间的卧床静养，而且很长时间不能正常进食，回家之后还要长期静养，整个人的元气啊大伤，很久都难以恢复。而现在精准微创外科手术的范式下，很多患者术后第二天我去查房啊，他就在走廊里面遛弯了，更有甚者当天上午手术，当天晚上就自己可以上厕所。那么第三天很多患者就可以尝试着净流质饮食，不久就能够回归日常的起居和正常的生活。精准微创不是简化手术，而是在根治的前提下做得更准确、更精细、更稳妥。有一条绝对不妥协的底线，就是肿瘤治疗的效果。该切除的病灶必须完整切除，该清理的潜在隐患一定要清理到位，同时尽量保护好胃周围正常的血管、神经组织。那很多人会好奇啊，精准微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外科医生看得更清，操作更精，流程更准，借助 AI 导航，让现在的外科医生心中有数，眼里有图，就像是有一张清晰的手术路线图。那我们开发创新了一些微创外科的特殊医疗器械，使得微创手术更趁手、更精准。这些年呢，我们团队不仅自己努力钻研精准微创外科的新技术，还把这些规范路径、标准流程梳理总结出来，推广到更多的医院，让更多普通的老百姓 在正规

0: 院都能享受到规范、安全、靠谱的微创治疗，不用四处奔波，最大程度的保留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是我们中国的团队推动了国际胃癌诊疗指南的更新，把来自中国的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从过去的不推荐调整为全球公认可以普及开展的标准手术方式。除了手术方式的进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过去大多数查出肿瘤啊就直接是安排手术了，那现在我们会提前做全面多维度的评估，哪些人适合直接做手术，哪些人要先做综合治疗再择期手术，哪种方案对这个病人最稳妥最获益。胃癌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会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发现它，防止它。在这里啊，我要重点提醒大家下面几类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一、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二、长期感染幽门螺杆菌没有得到规范治疗的人；三、常年高盐饮食、爱吃腌制的熏制食品、爱喝滚烫的水和粥的人群；四、长期抽烟饮酒、三餐不规律、经常熬夜的人；第五、多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反复的胃溃疡、肠上皮化生、胃息肉等癌前病变的朋友。同时也要留意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不要总安慰自己只是老胃病，忍一忍，考一考就过去了，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点拖出来的。还有很多朋友啊，从心里就害怕做胃镜，其实现在的无痛胃镜非常方便快捷，所以我想坦诚地告诉大家，胃镜目前依然是发现早期胃癌、筛查疾病最准确最可靠的方式。很多早期胃部病变通过及时的筛查啊，微创的干预完全可以治愈，基本不影响以后的生活质量。最后啊，我给大家三条好记又实用的胃部健康的忠告。第一句话叫做胃部不适不要扛，不要自行乱吃药啊，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去专科检查。第二，高危人群主动防，早查早诊早安心。第三，得了胃病不慌张，不要盲目跟风新技术，病急乱求医，要选择正规的医院，专业的团队来量身定制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我也很自信地告诉大家，胃癌的治疗效果一年比一年好，新的药物、新的技术、新的手段越来越好，绝大部分胃癌是可以治愈的，就可防可治不可怕。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加重视胃部健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主动做好筛查预防，远离胃病，远离胃癌的困扰。
1: 非常感谢李国兴教授的精彩演讲，从微创手术的精准切除到早期筛查的科技赋能，科技的进步啊，正在不断重构医学的边界。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弹性色变让多少人对早筛望而却步。
4: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
3: 一枚小小的机器人如何在消化道里自主巡航，
5: 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
3: 灵巧的机械臂怎样让手术告别开刀的烦恼，
6: 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得会非常清楚。
3: 看中国智慧如何被亿万国人的消化健康保驾护航，
5: 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2: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友谊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里，消化内镜中心都是最忙碌的科室之一。那为什么这么忙呢？因为消化道肿瘤是中国的高发恶性肿瘤，仅胃癌和结直肠癌两项2024年新发病例就超过了90万。
3: 更令人揪心的是，胃癌早期发现5年生存率超过90%，一旦到了晚期不到10%，而这中间的差距就藏在早一步这三个字里。今天的中国医学家借助于多项技术创新，实现了更舒适更无创的早发现早治疗。
4: 李院，这又是一个学习之旅，我们想询问一下，那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做胃肠镜呢？
5: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很多人就觉得太麻烦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胃肠镜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和病人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所以他有时候你看很多医院里面预约胃肠镜要很长时间才能做。
2: 刚刚李院长跟我说，想要让胃镜检查变得不那么可怕，其实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做了，但是今天他给我们介绍一个全新的升级版本，咱们现在就去看一看。我们眼前呢有两颗特别的胶囊，大小呢比较相近，颜色结构上也比较类似。我们猜一下，这其中呢有一个是新款，有一个是旧款。我猜这个是新的。
6: 只能说您猜的
2: 答错了。
6: 不错
2: 啊，这是答错了。
6: 其实长得是差不多的，外壳虽然很像，但是里面已经进行了升级换代。之前的可能是它匀速拍肠道蠕动，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规律，其实速度不均一的这种运动。蠕动快的时候很容易张拍不到，蠕动慢的时候呢又有很多冗余的照片，要不然的话就会有很多盲区。
2: 这个之前是被动的，
6: 是的，而且传统胶囊内镜发现了可疑的地方，它没办法取一块组织下来做病理，看到了小的病变呢也没办法当场处理。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我们上市的是这款单头的小肠镜，但其实我们同步正在注册的也有双镜头的结肠镜，还有在临床试验中的胶囊胃镜。
2: 为什么它就能叫做机器人呢？
6: 我们搭载了自主研发的 AI 芯片，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肠道蠕动快的时候它就加快拍照速度，蠕动慢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动降低频率，降低我们内存的一个损耗。第二呢，是它在思考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做到病灶的一个精准识别，这样呢它能够在病灶的周围抓拍更多的细节，这也为我们下一代的产品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伸出它的小抓手去取一些组织样本去活检来诊断。那么同时呢，基于自主的定位，它还可以带一些药物进去做的局部的一个试药。
2: 那这个胶囊内镜机器人它整个检测下来会拍多少张照片呢？
6: 一例患者拍下来可能有十几万张照片，可以实现我们小肠的全覆盖。
3: 一枚搭载中国自研 AI 芯片的胶囊机器人，通过学习海量病例，能自己判断什么时候多拍什么时候少拍，精准识别病灶的水平已经可以媲美资深医生。但它到底好不好用呢？我决定亲自试一试。
2: 到了咱真正的要体验的时候了，我要把这个胶囊机器人呢完全吞下去，来进行一个肠道的检查。
3: 跟大家描述一下整个吞服的过程，就和我们平时吃药一样，而且只需要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正常进食，检查也就顺利完成了。
2: 接下来这颗胶囊内镜将要在肠道当中拍下大约近十几万张的高清图片。十几万是什么概念，朋友们？咱们问问摄影师，一天拍几千张照片，是不是就感觉非常疲惫了呢？当这些照片传回之后，医生到底该如何观看？咱们接下来继续探索。但这十几万张，咱一张一张来啊。
6: 其实不需要医生一张张看 ，AI 会自动帮我们先标识出一些有问题的地方。它标注的话会有一个小红圈或者小绿圈，一般是出血的地方、有息肉的地方，或者是糜烂、血管扩张等等。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地方，白点，那我们可以点开具体的图，确定它突出的地方是不是息肉呀、糜烂呀。AI 的识别精度其实是比肉眼要更高一点。
2: 更高一点。
6: 是的。
2: 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一套系统来进行检测的话，它的准确率如何？

0: 跟我们目前的金标准相比，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1: 刚才呢，能看到镜头里是我的肠道，我现在要通过这个 VR 的视角进去，走进它。
0: 对，
1: 好，
0: 胶囊的视角看看自己的肠道。
1: 进入系统，
0: 拿着这个手柄。哦呦，
1: 必须得分享一下了啊。满屏的这个颜色呢是发粉嫩的，四周都是肠道。然后我让它前进就前进是吗？
0: 对，可以左右前后。
1: 哦，我还能操控它，这个太酷了，特别奇妙的感觉。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 VR 系统来进行这个适配呢？
0: 其实我们全景最大的意义就是对我们病灶进行一个精准的定位。我们可以通过从头到尾的这种观察，一共有多少病灶，然后呢每个病灶怎么分布的，它们之间离得远近关系，这个是可以直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是以前局部胶囊拍摄所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效果。
2: 自适应帧率，自主巡航，还能在拍摄的同时精准识别病灶。然而这颗胶囊要去的地方也不止在北京的医院里。
3: 在西藏牧区，老百姓几十年肚子不舒服，不知道什么原因，做了一个胶囊内镜，在肠道里边有一个小白点，所以呢，我们就用全景重构的技术，把它全肠道重构出来，3米长的一个叫牛乳头孔。
2: 相比于表面的病变，肿瘤则会深入黏膜下层，紧贴血管、皮淋神经，在狭窄蠕动的消化道里，每一刀都关乎成败，这对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都是一场硬仗。
1: 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已经解决了筛查以及一部分的前期问题，但如果我们遇到的是肿瘤呢？接下来第二样法宝即将登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李鹏院长有哪些应对之法。咱们眼前的这一套装置叫什么名字呢？
3: 叫内镜手术机器人。
1: 感觉上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机器人还有点像。
3: 一般的内镜来做治疗的话，比如在胃、在肠会有一些病变，可能这个病变呢是从我们最后的那一层发生的，我们要把病变来切掉，这个地方就要穿孔，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些难度，风险也会增加。如果我们这种内镜的手术机器人来做的话，能够把病变暴露得更清楚，能把病变牵引得会更好，我们切割会变得更容易，应用场景会非常明显的这种扩大。不光是胃，特别对十二肠来说的话，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器的话，我们就会变得会非常的大胆去做。
2: 牵引、暴露、切割，这些最考验医生功力的动作，如今则由内镜手术机器人的机械臂辅助医生进行操作。
3: 我左手这边的话呢，是控制内镜前端的器械，现在我左手这边的话呢，已经把组织夹住，把它提拉起来，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的会非常清楚。右手的话呢，是控制我这个切除的器械，前进、后退、旋转，也包括切割的功能，就跟我们平常打游戏一样，然后用这样的几个动作都可以非常灵敏、非常好的、非常精细的完成。你自己也可以来试一下。
1: 以我作为一个纯路人啊，没有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经验，去握着那个机器人的时候，也给你非常充沛的这种安全感。你会觉得有科技的帮助，我可以给患者切得更加精准一些。
3: 他受这种术者的这样一些，比如说情绪啊、呼吸啊，特别是越精细的手术，他影响会越小，就是非常精准的把你的想法然后传送到我们世界，让内镜医生对自己的操作也会变得很放心。
2: 有了新一代机器人的配合，筛查更便捷，手术更精准，操作更灵活。从全国首款被工信部命名为机器人的胶囊内镜，到刚走出实验室的内镜手术机器人，背后是医工研多方协同的中国力量。从芯片算法到硬件，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与全球少数顶尖团队的同步并跑。
4: 身体想健康，
5: 运动要有方。
4: 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三个动作，我们来做通经和胃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转体，做弓步，右脚后撤，脚尖点地，双手自胸前平举，眼随手动向左后方转体，到极限位置稍停，一二三，感受来自手臂、胸、斜、腹部还有腿部这种发力感，缓慢回正，左右交替，向右侧转，缓慢回正，

0: 这个动作我们来做回首望月，双脚自然分开，略宽于肩，掌心向腹部与肚脐平行，重心微微下沉。吸气起身时，一手背于身体后侧，另外一手翻掌向后，带动身体的旋转，眼随手动，尽可能的往后伸展，在极限位置停，一、二、三，缓慢回正，左右交替，一、二、三。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踮脚拍胸鞋，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一会儿我们下肢要做的动作呢，是踮脚向上。这个动作要点在于脚趾、小腿与髋部同时发力，带动身体向上，双手呢随之张开。下落的时候呢，我们脚跟着地，给身体一个震荡的力。这时候我们手掌拍两侧胸鞋，这个动作呢能够通过我们呼吸与动作的配合，激荡我们的脏腑之气。
1: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两次七级以上强震接连撕裂委内瑞拉人民的平静生活，房屋坍塌，道路阻断，水电通信一度中断。面对随时余震的危险，华侨华人带着救援设备深夜里赶往现场，
1: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爸爸救出来了，是我们同胞。30分钟之后呢，就把他的大女儿也救出来了。
0: 一场灾难让许多家庭失去亲人和家园，华侨华人把援手伸向了更多素不相识的当地民众。
2: 到28号，我们已经捐赠超过500吨物资。
0: 灾难面前，谁在彼此守望？废墟之上，怎样重新点亮生活？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青山一道同云雨。

0: temblando。
1: 2026年6月24日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

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一分钟，并且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发生了138次余震，

0: 委内瑞拉624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是拉瓜伊拉州，一栋栋建筑倒塌，一条条道路被瓦砾阻断。很多居民仓促逃离家园，在街头、广场和临时安置点度过难眠之夜。总台记者进入了灾区的街巷，随处可见坍塌的墙体、开裂的楼房与散落地上的砖瓦碎石。大量民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很多房屋已经完全丧失居住功能，成片受损建筑触目惊心。
1: 现场看到的情况，这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到处都是受损的房屋，让人就是不禁在想啊，这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重建。
0: 地震过后，余震仍在持续，水电供应中断，通信网络中断，医疗和卫生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破坏。许多受灾家庭既不知道亲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下一刻是否还能等来救援。
1: 那事实上，我身后的这一座酒店也是拉瓜伊拉区非常著名的一个老牌的酒店。在24号地震发生之后呢，就从这个酒店的废墟里面救出了一名8岁的男童。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呢，就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呢持续在进行当中。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大家从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它这个废墟啊也是呈现一个大致的三角形的状态。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
0: 2026年6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时介绍，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外交部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这场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巨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7月2日，地震已造成至少2295人遇难，上万人受伤，近20000人无家可归。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9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同时，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

0: 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与当地各个侨团进行联络，摸排中国同胞受灾情况，指导侨团为受灾同胞以及委内瑞拉当地民众提供帮助。当地主要华侨社团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很多受灾侨胞的求助信息，他们的姓名、所在区域、失联时间等信息被陆续登记。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华侨华人会员们很快被调动起来，熟悉当地道路的志愿者被派往重灾区。
1: 救人为第一要务，所以呢，就马上派出了熟悉当地情况的救援志愿者进入灾区，分批呢把那个受灾的侨胞送到杰拉加斯首都杰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那里暂避。
0: 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前往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平日里三四十分钟的路程，地震后路况损毁严重，要走3个多小时。重型机械、救护车辆和转移群众的私家车挤在受损的道路上，部分路段被封闭，部分道路被瓦砾阻断。夜色落下后，车辆只能在断续的灯光中缓慢前行。第一批从灾区转移出来的受灾侨胞被送往加拉加斯的侨团会馆，会馆原本是侨胞议事聚会的场所，地震之后登记台前摆起了矿泉水和食品，会议室腾出空间，志愿者逐一核对姓名，联系家属，安排食宿。
1: 到第二天就25号吧，的凌晨呢，我们联合总会的救援志愿者，救出了8位侨胞。25号开始呢，由于看到那个灾区的那个伤亡比较严重，所以呢，联合总会也在全国全委内瑞拉的范围内呢，那个向侨胞们发出倡议，就请大家呢就为灾区捐款捐物。在1天时间之内呢，咱们就筹到了240吨的物资。
0: 就在对华侨同胞进行转移和安置的同时，来自灾区的另一条消息传到首都加拉加斯，废墟搜救缺少发电机、切割机和大型破拆工具，现场没有稳定电力，救援人员只能借助手电和手机灯光，在倒塌建筑的缝隙间寻找被困者，用铁锤和凿子一点点清理碎石。地震当天夜里10点多，当地华侨梁超华和岑卓斌得知缺少工具的消息后，开始联系商家筹集设备，发电机、铁锤、凿子、剪切工具、头盔、口罩被一件件搬上车。
2: 当时候就是下面是不是完全一片漆黑，没网络、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就是从家庭上拿的一些小工具，那些锤子啊，就慢慢的凿开，直到我们下去拿着发电机啊，或者其他大型工具，才正式开始救援，那些把那些大的石头给撬开，把伤员救出来。我们一直就是哪边需要工具，我就一直的开着车去把工具送到各个地方。
0: 救援车辆到达现场，废墟周边一片漆黑，有人举着手机照明，有人守在瓦砾边等待消息。 梁超华、岑卓斌把工具交给现场消防和救援人员。

0: 发电机启动后，破拆工作有了持续的照明和动力。
1: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了比这里还要多，发电机也两台，其他的工具也是类似的吧。我们到了现场，马上把这个工具交给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然后呢，他们把开了发电机啊，然后就马上你看开始这个把这个房顶啊那里敲开。
0: 梁超华的13岁儿子梁家豪也跟着父亲来到现场。父亲在车与废墟之间调运工具，孩子负责传递设备、搬运物资。他一次次从车边跑向废墟，又从废墟跑回车边。当时余震不断，谁都不知道会遭遇到哪些危险。但是13岁的少年没有畏惧退缩，一直跟在爸爸身边参与救援工作。
2: 我比较年纪小啊，我爸爸要我跟着他，就搬那些大型工具就去救人吧。我爸去叫我拿什么工具，我就跑去车里拿什么工具，帮人家搬下石头啊，带一下东西啊，就帮一下他们。
0: 发电机的轰鸣声穿过震后的夜色，现场救援人员开始破拆屋顶，切割钢筋，清理瓦砾。工具送达后，一名被困侨胞被救出，随后他的女儿也被转移出来。
1: 敲开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爸爸救出来了，把这个爸爸救出来，是我们同胞。还有呢，30分钟之后呢，就把他大女儿也救出来了。
0: 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所有华侨社团都行动起来，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下属的所有饭店、餐馆全天候开放，为救援人员、受灾群众免费供应热餐。会员们也积极捐献饮用水、速食、应急药品、破拆工具等救灾物资。商会还动员拥有大型工程机械的会员企业，把重型吊车开进受灾地区，参与搜救清障工作。
3: 这一次所有救援行动呢，我们还是服从当地政府与专业救援队伍的统一调度。这一次救援呢，我们队伍也连续工作了6天6夜，整场救援我们共解救9名被困人员，其中六人成功生还。正好的第三日深夜，我们紧急收到了这个救援的指示，有一家三口也被困在4楼茶村的区域里面，当地救援队伍没有大型设备。赶往现场以后呢，我们就跟消防员制定了一个方案，把我们的救援人员直接调到楼顶，一直拆除到第4层。救援用了7个小时吧，救出3名幸存者。在地震发生的第4个晚上，我们收到了一个救援通知。当时得到的情况是，一名委内瑞拉当地孕妇被困在一个楼房里面。当时呢，我们也是紧急的赶往现场，持续12个小时救援，成功让她解困。
0: 地震后的救援很快进入第二阶段，从废墟中转移出来的人需要住处、食物和药品，仍然失联的人需要继续寻找，受损的侨胞家庭也需要重新安排生活。华侨会馆的空间有限，侨团随后协调餐馆、酒店和志愿者车辆，为受灾同胞提供临时安置。同时，华侨华人踊跃为受灾民众捐赠生活物资。当地时间6月28日，总台记者来到加拉加斯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华侨华人组织的救援车队已经抵达现场。车厢门打开后，矿泉水、食品、婴幼儿奶粉

0: 纸尿裤和速食口粮被志愿者一箱箱卸下。这些物资将与当地救援网络衔接，运往受灾社区和临时安置点。
1: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集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2: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物资，那也有纸巾啊、牙膏啊、牙刷啊，还有那个最重要的，现在那个酒精。送到那个疫情密集，还有很多粮食。
0: 当地时间6月28日，委内瑞拉的华侨华人集结40多辆运输卡车，捐赠了500吨救援物资。随着后续捐赠不断增加，累计物资数量仍在统计之中。
2: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到28号，我们已经捐赠超过500吨物资。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0: 救援物资被集中到加拉加斯拉卡罗达空军基地，然后由政府分配给灾民。
3: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
0: 集散点的工作人员介绍，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震后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受地震影响，许多家庭只有少量食物，无法维持日常生活。
4: Dentro de las ayudas que me estaban preguntando que necesitaba, yo estaba solicitando mayormente la comida. Me regalaron un poquito, me regalaron unas arepas para mí, para mi mamá. Y bueno, yo de lo que yo recibí también quise compartir con gente que necesitaba, ya que obviamente hay personas que estaban peores que yo.Y bueno, llegó una familia a la cual se le pudo aportar algo y eso me siento alegre, pues porque por lo menos se practica la unidad y se practica la compasión.
0: 当地华侨华人的社团也在短时间内组织了一批救援物资抵达受灾严重地区，捐赠给委内瑞拉当地民众。
5: 他们都在说，感谢华人社区的那个帮助，对他们就说不停的说感谢。真的我，大家看到了之后呢，也非常的感动，充分的体现出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不分国籍，是吧？这种在一起众志成城的那种精神，充分的体现出来，让大家呢都非常的感动。
0: 随着救灾行动持续深入，当地华侨华人捐赠的物资也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境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都发动了起来。到7月2日，捐赠物资总量已经超过1700吨。
5: 开始的时候呢，侨胞这个小型的店铺吧，小型的那个超市的，大家都自发呢，进入到这个捐资捐物的那个队伍中。所以呢，就在截止到那个27号，当时呢，我们统计的数据就500吨。
6: 然后后来怎么突然升上那么高呢？就是因为那个企业出来了，生产型的企业出来了，比如说生产粮食那个，他一次过就200吨，然后这个做那个汽水的，生产水的，他一次过就拉300吨，然后这个数据就突然间就上去了。
0: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加拉加斯的多家医院陆续收治伤员。6月24日强震发生时，一家中资医药企业的办公室同样受到冲击，办公家具移位，部分墙体出现裂缝。确认人员安全后，中资

0: 返回办公室，首先检查呼吸机备件库。
1: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这个是比较万幸的，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0: 在加拉加斯，多家重点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地震发生后，伤员不断送往医院，呼吸机能否稳定运行，关系着危重患者和伤员的生命安全。备件库完好无损，意味着抢修和维保工作能够立即展开。中方团队带上工具箱和备用配件，赶往当地医院，对设备进行巡检和维护。
2: 现在我们紧急取了一批配件，马上前往医院去做设备的维保。为了尽快的帮助医院的这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医疗设备尽快恢复运行，这次过来必须要携带的工具箱以及这些设备的配件，然后现在我们就前往医院。
0: 卢西亚尼医院是加拉加斯震后重点收治伤员的医院之一。地震后，这里的病房和急救区域处于紧张运转状态。中方技术人员到达医院后，与委方工程师逐台检查设备运行情况，核对备件储备，排查可能出现的故障隐患。
2: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多明戈鲁斯安尼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收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
0: 一台台来自中国的呼吸机在病房里持续运转，他们提供的是最安静也最不能中断的生命支持。地震后的救援并不只发生在废墟之上，在医院的走廊里，在重症监护室的仪器旁，在一间间仍然亮着灯的病房中，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当地医护人员也在共同守护伤员的生命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自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啊，在当地救援、安置、清障等相关的工作呢，仍在推进当中。灾难发生之后，旅居当地的华侨、华人同胞啊，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搭建互助渠道，安置受灾的侨胞，解决同胞们的食宿难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主动走出华人社区，向受灾的本地民众伸出援手，向重灾区捐赠物资，共同救灾。那么同时呢，也有多家工程类的中资企业紧急调配了大量的专业设备和技术人员，驰援一线，补齐当地在救援机械方面的缺口。患难见真情，当地的华人华侨同胞与中资企业呢，持续用实际行动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助力委内瑞拉度过此次地震难关。
0: 从6月24日深夜驶向灾区的救援车辆，到会馆里临时安放的床位，从商铺和仓库中不断运出的食品、水和药品，

到医院里持续运转的呼吸机。华侨华人、中资企业员工和委内瑞拉当地民众在灾难中彼此支撑。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华侨华人在南美大地扎根生活，他们与当地民众共度寻常岁月，也共同承受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同国籍、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守护生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只是一个宏大的理念，它就藏在那一次次跨过国籍的救援里，藏在面对灾难时没有犹豫的奔赴里。地震终会过去，家园必将重建，而那份属于全人类的在苦难中淬炼出的团结与善意，将比任何建筑都更加坚固，长久地留在这片土地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隐身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2: 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1: 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

0: 陆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1: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如说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他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0: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2: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 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呢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种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0: 听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3: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

0: 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两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啊这个内置弹舱，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舱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1: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2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
2: 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3: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守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呢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2: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守纳基地？
0: 我们说加守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啊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啊是陆续轮调 F-22、F-35、F-16 来支援加守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啊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守纳， 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

0: 红，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四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五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 啊，这个 F-35 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第一岛链所面临到啊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啊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
1: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形功能的，那么就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2: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五代机，因为五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 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 呢，它有三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 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 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 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 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 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1: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的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0: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

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啊，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

0: 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啊、这些量子技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大家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1: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华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2: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啊，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啊，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的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的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2: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4: 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呢、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 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呢。那你

0: 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裂，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裂，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裂，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1: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2: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啊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啊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成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啊，因为这些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啊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是

0: 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

0: 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1: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

0: 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1: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0: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6: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0: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6: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道，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0: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

0: 一党组织网格体系。
1: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近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 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

0: 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

0: 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4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

0: 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
1: 当前人类正站在移动通信迭代升级的全新关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聚力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今年四月，2026全球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 Pre-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网，关键性能指标达到 5G 的十倍，并已在低空经济、工业无线控制、具身智能等典型场景开展系统性验证，稳步推动 6G 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场景验证，不断拉近着下一代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距离。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刘孝虎看来，融合是 6G 最核心的特质，通信、感知、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正在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而以机器狗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将是 6G 场景落地的重要载体。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紫金山实验室 DOICT 网络加持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场景，它的主要是想展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具身智能的大脑放在我们这个边缘网络里面，然后给它一个更加快的反应速度，因为传统的具身智能可能它的算力就在本体，非常的消耗能量。
4: 那这个不是小型电脑吗？
3: 对，但是它这里的小型电脑算力没办法支撑一个很快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
3: 然后
5: 你收到指令，
3: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它切到我们的六 G 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动作。
6: 哎，
3: 对，
6: 这比较快，这就马上就对吧？哈，
3: 对。
6: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是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6G 时代如果和传统的 4G 5G 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7: 它的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因为你从云端再加上 4G 对吧，这样的话它网络的话会经过各种环节才到这个用户侧，
6: 对，
7: 而我们的话一跳就到了用户侧了，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服务保障。
6: 而且它可以自己在现场，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自己观察自己决策，
7: 是
6: 应该可以对吧？
7: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侧的话部署智能体，你部署智能体之后的话，智能体和它进行联合，就可以实现自主决策，不用人去干预了，就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1: 将机器笨重又耗电的大脑搬到网络侧，让各类智能终端摆脱硬件束缚，实现灵活迭代、全域协同，是紫金山实验室重要的任务之一。自2018年创建以来，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 6G 赛道。当下，全球 6G 迈入标准制定与场景验证并行的关键阶段。刘孝虎和他的团队正试图从最底层的理论逻辑上寻找突围的路径。
6: 刘院士，我看到咱们今年上半年是建成了全球首个 Pre-6G 的这个实验网，我们现在和真正的这个 6G 网现在还差什么？
7: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

0: 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6G 的技术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5G 网络中，让它和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啊，嵌入到整个这个6G 啊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1: 对我们实验室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0: 最难的还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变革。那么在6G 时代呢，我们要对信息论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6G 它要求极高可靠、极低失联，而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先农信息论，它有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和它的传输失联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1: 所以它其实怎么破解这个矛盾？
0: 经典信息论呢，它没有考虑到空域的特性，它只是在三个维度上考虑。如果说我们在考虑空域特性，它就增加了第四个维度。你在更高的维度去考虑这些基础问题，它的问题啊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方程啊，它可能在2元呢很难解，但是到了3元、4元的话，它就可以解了。
1: 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0: 是，
1: 就是我不能陷在不可能三角里面去思考问题，
0: 对，
1: 必须得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
0: 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把空间维度引进去，然后导入了所谓的空时互换信息论。也就是你的时间维度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用空间维度来加以补偿。那因为你要极地失言，所以你的传输的符号不可能多，符号一多的话，失言就大了，时间维度不够了，然后增加空间维度，就可以保持高的速率、高的可靠性、低的失言，就可以破解传统的先农信息论的不可能三角。
1: 这个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像华为最近提出那个韬定律？有类似之处。
0: 过去的话靠平面做集成电路可能不够了，现在呢我到三维空间进行堆叠，那么它的性能的话仍然可以不停地去提升。这个是有这个相通的之处。所以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原理去探索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会坚持不懈，给社会、给经济发展、给科技进步带来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
2: 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面世以来，移动通信产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7年，中国开通首个大规模商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海外厂商，基站搭建、设备调试都要依靠外方技术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逐步向2G 数字通信迈进，而中国仍未掌握移动通信底层原理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代差。面对处处受制于人的产业现状，一批科研工作者决心奋起直追，其中就包括游啸虎。1992年，30岁的他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后30余载，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耕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落后追赶到昂首领跑的逆袭征程。
0: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真正开始研究移动通信是从2G 时代开始，也就是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然后用了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器件搭成了电路板，又往上面的加载软件，我们通过2到3年的努力，实现了我们的实验最初的一个原型和商用网络的 通信。
1: 就你们相当于是手搓出了一部手机是吧？
0: 没错。
1: 那个大小呢，就是跟那个当年流行的那些摩托罗拉什么的，
0: 摆在桌面上的一堆实验电路板，全上面全是线头连在一起。

0: 没有集成成那么小的一个拿在手里的手机是吧？
1: 对，上面装一个话筒，然后呢你按着号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商用网络进行通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掌握了它的基本的原理。因为当时的移动通信呢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
0: 比如说买一部那个二 G 的手机回来拆解一下，不就应该可以搞明白吗？
1: 那是一个逆向的设计，我们是一个正向的设计，我们就按照咱们移动通信的二 G 的标准，按照它的技术需求，你去设计它的相应的电路，包括射频的电路，包括它的信号处理的电路，然后呢再装载一些CPU， 你可以装载这个协议，这样的话，咱们移动通信标准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的话就能够加以实现。实际上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跟华为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可能是华为和高校联合成立的第一个实验室。
0: 所以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看着满桌铺的那么一堆电路板，但是它也能实现手机的功能，
1: 是，
0: 但是和市面上卖的那个真正拿到手里那么的轻巧，
1: 是，
0: 灵动的那样的手机相比，
1: 是，
0: 就是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1: 差距是可以预见的，它的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因为原理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技术路径，你把原理掌握了之后我就知道，好，我怎么样把我现有的电路板上的这么多电路变成单片的集成电路，就可以实现小型化，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低成本等等。所以原理掌握了之后，技术路径是清晰的。
2: 就这样，尤孝甫和他的团队在移动通信领域迈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步，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远比电路小型化更严峻的难题。没过几年，全球三 G 研发浪潮来袭，但彼时中国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资金储备不足，前路充满未知。要不要做自己的三 G 标准？发展道路该如何抉择？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移动通信科研工作者面前。
1: 实际上，到90年代末的时候，移动通信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在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规划，说到2000年全国会有800万移动通信的手机用户，但实际到2000年的话，已经超过8000万了。所以它产业规模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突然感觉到，这种变化就甚至超出预期的这种发展速度之快，
1: 就是90年代末，正是在那个时期呢，全球开始酝酿三 G 的技术发展。我记得是在1997年，我们在香山举办了一个著名的会议，这对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香山会议。大家的话就闭门3天，讨论非常热烈，中国要不要做三 G？要不要做三 G 的标准？如何在产业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讨论得非常之热烈。
0: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疑问吗？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要啊。
1: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的。在90年代末期，我们整个工业基础、产业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全面铺开。去占据市场，去攀登科技高峰，我们不具备那个能力，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基础，也没有我们的科研基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相关的研发活动，所以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些问题是非常自然的，
0: 就是肯定还是要上，
1: 是
0: 有多大困难，对吧？都要上，
1: 是，所以呢，也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力争要在三 G 的移动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那个年代开始起，大家奋发努力，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包括我们的863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信部的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

0: 我们历时大概3年的时间，把3G 的3种制式的实验系统全部做出来。
1: 当时其实我还

0: 尽管我们碰到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战略方面是成功的。我们掌握了移动通信的研发的规律，我们举全国之力啊，组织大型的科研活动，攻克关键技术，把关键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市场应用啊，这样一个过程我走过了，我积累了啊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这个科研队伍，当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啊，更多的是能力的积累啊，所以没有这个3G时代我们的能力的积累，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4G和5G 真正走向国际的引领。
1: 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0: 还是归功于我们的举国体制。
1: 嗯，
0: 啊，我们能够组织这个产学研用密切协同，在能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咱们这个高频的通信系统需要用到相控阵，然后这个技术的话需要和 5G 进行兼容，
2: 嗯，
0: 所以呢它要做一个这个转换芯片，
2: 嗯，
0: 把 6G 的技术和 5G 的现有的网络结合在一起，
2: 这就是芯片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个转换器的芯片。
2: 这是咱们自研的吗？
0: 这是咱们设计的，
2: 嗯，
0: 然后到中芯国际去加工的，就到上海去加工的，加工回来的话要做这个测试。
2: 这个是多少纳米的呀？
0: 这个应该是55纳米，所以呢它是最普通的工艺了。
2: 嗯，
0: 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
2: 嗯，
0: 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
2: 嗯，
0: 然后剩下一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
2: 嗯，
0: 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
2: 嗯，
0: 有可能要14纳米，
2: 嗯，
0: 7纳米，甚至是5纳米。
2: 嗯，
0: 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嗯，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
2: 嗯，
0: 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
2: 嗯，
0: 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
2: 啊，
0: 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使我们未来6G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2: 嗯，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这个北斗
0: 嗯
2: 卫星的团队，
0: 嗯，
2: 然后当时他们也说我们自主研发出来这个国产的这个北斗卫星的芯片以后，
0: 嗯，
2: 最后把这个芯片价格打到了萝卜价白菜价。
0: 是
2: 我觉得我们以后肯定6G的芯片也可以
0: 对
2: 做到，把成本打下来。
0: 对，就是需要用非常低的价格，
2: 嗯，
0: 还要保持非常高的性能，这就是我们所研发的目标。
2: 嗯，
3: 如果说以往的通信迭代聚焦于速度本身，那么 6G 已跳出这一维度，它不再只是一条负责传输数据的高速公路，而是将通信、感知、计算、人工智能、控制深度融合，既能看见环境，又能自主计算和决策。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新一代移动通信正积蓄力量，将于2030年左右正式走进大众生活，勾勒出极具想象力的科技未来。
2: 6G 和 5G 相比，到底能做什么？会有一些什么质的变化吗？
0: 从各个方面嘛，
2: 嗯，
0: 第一呢是面向人的应用。那么6G 的6个重要目标之一，
2: 嗯，
0: 就是沉浸式通信。具体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支撑所谓的这种全息通信
2: 啊，
0: 支撑所谓的 AI 眼镜，
2: 嗯，
0: 能够改变我们的通信的方式。
2: 对，
0: 那么在今年4月份全球6G大会上，我们就展示了全息通信。
2: 我觉得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就已经在现实当中了，
0: 是
2: 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通话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0: 是
2: 面貌生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0: 是
2: 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0: 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2: 嗯，
0: 特别是改变人机交互的一些模式，
2: 嗯，
0: 咱们现有的手机啊，基本上是靠触摸屏，
2: 对，
0: 实际上是解决两方面问题，
2: 嗯，
0: 一个是文字，一个方面呢是视频或者图像。啊，这个交互问题，
2: 对，
0: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代替你输入文字的方式，
2: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 AR 眼镜来代替你。

0: 去看屏幕上的视频或者图像的问题，啊，特别是未来 AI 手机的出现，啊，智能体的在手机上的部署，它可以去理解咱们用户的意图，甚至可以自动去调用我们的各种 APP。
1: 对，
0: 所以呢，人机交互的方式呢，在未来5到10年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1: 未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智能体了，
0: 是
1: 它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6G 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应用变化。
0: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
1: 嗯，
0: 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赋能各行各业的转变。
1: 嗯，
0: 我们除了通信，还有感知，还有 AI， 还有天地一体。所以赋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一的用通信又连接进行赋能，而是以通感智算控的综合赋能。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有可能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啊，甚至呢，我们通过智能体的在网络边缘的部署，一键赋能各行各业。那么这样的话，所谓的 AI 时代的 One PC 啊，一个人创业公司的时代的话，就会加速到来。所以呢，它不单是改变了我们人的通信的方式、交互的方式，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研发的模式、生产的模式啊。所以6G 呢，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啊，它的前景、它的可能性啊，是充满无穷的想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1: 您想象过5000天后的世界，
0: 嗯，
1: 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0: 5000天的话，大约是13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话，大约是2040年。
1: 对。
0: 如果我们移动通信的现有的发展规律仍在延续的话，将会是7G 时代。
1: 6G 我们都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态。
0: 是。
1: 7G 时代您想象过？
0: 6G 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但这些融合的话，基本上还在信息学科层面的融合。那么在7G 时代的话，一方面我们的通信能力要进一步提升，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可能2040年、啊，我们的生物技术、材料技术、量子技术都会发生变革，啊，比如说通信的话，实际上是基于硅材料、硅基的信息技术。
1: 对，
0: 啊，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基于碳、纳米的晶体管等等，它可以大幅度的突破咱们现有的晶体管的一些极限。
1: 对，
0: 如果这些技术的话，能够真正走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些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模式，包括手机。可能手机的话，原来现在还拿在手上挺重，啊，如果说，咱们真正能够突破这种硅基集成电路、硅基集成管的极限的限制，那可能就像个指甲盖一样，
1: 人机合一了，
0: 啊，对，
1: 甚至可能植入一个小小的，
0: 整体内，没错。所以你看，这个2040年应该是更大的学科的融合，就是通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还会真正大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7G到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的是，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继续发动大规模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早晨通报，莫斯科时间4号20点至5号7点期间，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7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涉及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地区及黑海水域上空。5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此外，乌克兰空军当天还通报称，截至5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3枚制导导弹以及112架各类型无人机。目前已确认4架攻击型无人机在3个地点击中目标，且在8个地点发现了被击落的残骸。通报称，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领空仍有数架俄方无人机。
0: 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围绕俄乌问题进行了讨论。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说，通话中普京还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据介绍，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据乌沙科夫介绍，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在双方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进程，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和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美乌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0: 俄乌分别同美方通话释放了何种信号，背后有何考量，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们应该看到呢，双方虽确有和谈之意，但发出这种号召呢，本身也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就是说双方不仅是在战场上进行作战，那么也在外交上呢进行一系列的博弈，就是想把双方最近的战果转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来看呢，可以说呢，双方呢仍然没有是停火，仍然是呈现一种谈而不和，边打边谈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看到双方的核心诉求啊，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冲突，无论是领土归属、对俄制裁的解除，包括乌克兰的安全地位，或者说是冲突结束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或者更具体的说，就是乌克兰是否要加入北约，或者说以何种方式加入北约。在这些问题上呢，俄乌双方呢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立场差距。所以说呢，在当前的这样一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呢，我们更多的还是看到了，就是俄乌双方更多是在为自己制造一种所谓外交上的空间和外交上的优势，而很难达成一种最终的一种。

0: 和平协议。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四号开始举行，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己感到惊讶，认为民众全是假哭，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伊朗方面驳斥。
2: 四号清晨6时许，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门口排队等候。据当地媒体报道，数百万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年龄段的伊朗民众参与了悼念活动。多家媒体报道，不少民众自三号晚起就在清真寺建筑外的广场附近聚集。当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出现时，广场上爆发出哀嚎和复仇的呼喊。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6月22号宣布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告别和安葬等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未停、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时间推迟至7月。对于伊朗民众哀悼哈梅内伊，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伊朗民众恨哈梅内伊也许全是假哭。伊朗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上述言论，你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你既没有文明也没有历史，没有荣誉。另据美联社报道，7月5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瓦西迪2号接受伊朗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说，敌人会带着我们将投降的想法进坟墓，我们永不投降。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关于他是否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高度关注。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扎米尔说，在攻占伯福特岭后，目前以军已全面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地面部分及地下隧道网络。他还表示，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岭据点是黎南部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岭据点。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
3: 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4: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

0: 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型，将是他自今年二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六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六月一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二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
1: 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英国领导层长期以来辜负了英国，首相频繁换人暴露其政治的深层问题，急需结构性变革。
2: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四号刊出的专访中，万斯说，我希望安迪·伯纳姆，如果不是他，那希望有别人能够带来改变。不管下任首相是谁，希望对方找到让英国重回正轨的方法。与此同时，万斯强调，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无论谁当首相，美英都将维持合作。英国首相斯塔默上月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留任首相。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若其如期当选工党党首，英国将迎来十年间第七位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斯塔默政治生涯的失败源于无效政策，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特朗普还说，自己对伯纳姆一无所知。斯塔默在多数国际事务上都追随特朗普的立场，但因在伊朗战事上未积极配合美国，遭特朗普多次指责。特朗普三月初称，美英特殊关系已今非昔比。另据英国广播公司四号报道，斯塔默在宣布辞职后首次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受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结束。他还警告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伯纳姆，称伯纳姆将不得不像他在任期间一样，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应对全球动荡。斯塔默也不忘为其首相任期以国际事务为重点进行辩护，称英国已恢复其全球地位。
1: 五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
3: 五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七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七个参与国今年四月至七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加的石油产量从今年二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五月的约3313万桶。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1: 再来看受高温影响，四号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相关庆祝活动被迫延迟，多地取消独立日庆祝活动。
2: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是

0: 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原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当天，美国东部1/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1: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nna go bad.
0: 此外，4号一辆地铁列车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发生脱轨事故，调查人员认为事故原因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
2: 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呢，受到高温、大风等天气的影响，截至4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当地时间的7月4号晚，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附近发生森林火灾，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工业设施附近的林区，并彻底摧毁了2家工厂，周边150多名居民被疏散。根据希腊媒体的报道，截至5号上午，消防部门已经部署160名消防员、5支专业森林消防队、52辆消防车以及5架灭火飞机参与控制火情。一名76岁男子因涉嫌引发林火被捕。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4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中国广西境内。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
3: 5号，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平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平镇的万美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
3: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5号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7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逐区域搜救滞留群众。受美沙克影响，5号上午，广西南宁城区大部出现暴雨，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南宁市雍江等部分河流水位出现上涨，南宁水文中心5号下午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从5号18时起，将部分路段的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贵广客专南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从6号80至7号80，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浙江杭州建德部分乡镇出现洪涝灾害，房屋受损，群众受困。
5: 家里就直接冲掉了，情况反正位置，村干部呢是第一时间来帮衬，就把家里的水排出去。

0: 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迅速开展转移避险工作。目前，建德全市未造成人员伤亡。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G205国道安徽泾县至南陵段路面出现多处坑槽。当地交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养护力量连夜进行紧急抢修，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至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贵阳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于5号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1线协助指导。而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多地也有频繁的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4号凌晨到5号，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目前，市区道路积水正逐步消退，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在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3处溃口，导致村庄内涝严重。所幸险情发生前，当地群众已被紧急转移。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本次特大暴雨过程中，抚顺共有31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多所学校出现教学楼积水、墙体渗透、树木倒伏和操场积水的情况，部分基础设施损坏。教育部门组织学校职工及时开展清淤排涝等工作，尽快恢复学校环境。此外，抚顺市35处地下停车场发生雨水倒灌，当地已出动1600余人全力组织排水排涝。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7月5号晚，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美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美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5号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正缓缓驶进港口。7月6日起，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
3: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

0: 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五号上午，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越南海军官兵、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代表等180余人到码头迎接。访问期间，编队官兵将赴越南海军部队、胡志明人文社科大学等开展参观交流，并与越海军官兵开展球类友谊赛等活动。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短消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中国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
3: 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近日，在山西运城平陆县黄河湿地，摄影爱好者记录下一段兽带鸟互雏与灰喜鹊展开生存对决的影像。画面中，一只灰喜鹊盘踞在树杈上，随时准备捕食下方鸟巢中的幼鸟。互雏心切的兽带鸟亲鸟双双振翅俯冲啄击，企图驱赶，但因力量悬殊，几番缠斗后，灰喜鹊最终叼着兽带鸟幼鸟扬长而去。
1: 近日，在云南文山州马关县，有人在路边发现一只蜷缩避雨的小动物，因为长相特殊，便冒雨将它送往派出所。小家伙只有成人巴掌大小，通体呈棕褐色，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经辨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是中国体型最小的一种猿猴类。目前，这只窝蜂猴已移交给马关县林草部门，接受全面体检与专业救护。待它体能恢复，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将择机将其放归野外自然栖息地。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普京罕见身穿军装视察前线指挥所，宣布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特朗普发文称，美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分裂？芬兰刚废除核禁令，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4号，普京罕见身穿军装现身顿巴斯前线指挥所，高调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且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内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美方为何此时高调介入俄乌和谈进程？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把视线转向北约方面，安卡拉峰会召开在即，特朗普却在峰会前夕发文痛批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的分裂呢？更加令人警惕的是，芬兰刚宣布废除核禁令，而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会再度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此前一天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在总共1小时25分钟的通话时间里，向特朗普介绍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称俄军当前正在全线发起进攻。特朗普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另外，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向特朗普表示，希望美伊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3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

0: 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普京在听取特别军事行动的相关汇报后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此外，普京还强调，俄军已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意味着俄军攻克了乌军设置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过，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对俄军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进行了否认。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已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时商定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另据德国《明镜周刊》2号报道，在俄方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后，泽连斯基希望在本国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
1: 好，就相关问题，首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欢迎。
2: 你好。
1: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你。
3: 你好。
1: 那刚才小片里边说到了，在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当天，美国方面就是特朗普是和俄乌双方元首通话，在同一天通话，这是一个巧合还是故意的安排？因为我也观察到，就在通话之后，双方也表示，乌克兰方面接下来准备在安卡拉峰会上和特朗普双方元首面对面来谈。那普京和特朗普谈了也电话当中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也说要保持联络。那如何来看美国这样的一个高调介入？
2: 的确，在美国国庆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节日啊，特朗普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我觉得首先它是一种这个霸权叙事。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一直是在不断宣传他调停并结束了6场或者是7场的冲突。那么俄乌冲突啊，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现在跟美国呢正在紧急的磋商，可以说呢，就是可以说是特朗普正在运作和调停的一场冲突。通过这样一种跟俄乌两国领导人来通话，来继续宣传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霸权，他呢正在继续作为扮演作为和平的调停者这样一个角色。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与俄乌两国领导人调停通电话，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宣示啊。我们都知道，目前呢俄乌美乌三方会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但是呢对于俄乌直接会谈的声音呢也有啊。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包括欧洲国家都在提各种各样的和平的这种方案和和平的接触的这样一种形式。而美国呢希望能继续掌控俄乌外交和谈的这样一种主导权防止别人绕开。当然了，美国从调停俄乌冲突中，它能获得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成绩，甚至是获得一些经济上的直接收入。所以呢，特朗普呢希望能保持这样一种话语权、主导权。那第三点呢，应该看到通在美国的独立日进行谈话，实际上我觉得也有国内政治的一些叙事。应该看到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面临着国内建制派包括民主党的一些批评。比如说现在共和党的一些鹰派认为对俄罗斯太软弱了，而这个民主党则批评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是抛弃乌克兰，所以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也是要一定程度上回应来自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当然，特朗普现在同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事实上呢，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接触，试探各方对于未来俄乌和谈的各种想法和建议。当然，即将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也是特朗普要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俄乌话题是北约此次峰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欧洲国家一直在不断地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提供情报信息支持，甚至要求呢美欧之间协调立场，统一发声向俄罗斯施压。所以看出特朗普此次跟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既要考虑到美国自身的一些政治，也还要考虑到欧洲的盟友的一些体验。更重要的是，美国要在这样一个俄乌和谈的这种外交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发挥它的这样一种外交引领作用。当然目前看来呢，这次对话的形式大于内容就俄乌双方来说，他们的立场和诉求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都在争取拉拢美国。至于俄乌局势如何发展，我觉得还要看美欧他们之间有没有共同协调的立场以及未来呢俄乌在战场上如何发展。
1: 另外，在这通电话当中呢，普京也跟特朗普说了，说俄罗斯正全线发起进攻，而且我们看到相关的画面呢，就是普京也是罕见的身穿军装到前线的指挥所去开会，也表达了说俄罗斯。

0: 方面呢，现在是全面控制卢甘斯克，并且攻克了康斯坦丁诺夫卡。那穿着军装到前线开这样的一个会议，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1: 显然是对外释放了一种非常强硬的信号。那么在跟特朗普通话的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就是想从这个向特朗普传递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信息，俄罗斯在战场上正在取得逐步向前推进，以实力的地位实际上进行后续的谈判。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通话情况来看的话，披露出的相应的信息是实际上是展现出来俄罗斯决心以自身所确定的既定的这个立场来进行所谓的以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问题。我们知道在此前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一直是西方认为俄罗斯不想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从这次的通话情况来看的话，俄罗斯表现的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姿态，就是还是要以外交的途径来进行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治上的这个地位，并不排斥外交的这个谈判，但是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要以俄罗斯既定的原则立场来进行谈判。显然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条件的。第二个呢，实际上强调的是外交跟军事的密切配合。其实俄方在这个时候释放的一些军事上的取得的胜利，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方向一些要点所取得的这个突破，就是想与外交进行有力的这个配合。那么后续争取美国在谈判进程中间，实际上这些信息告诉美国，也是在向这个美方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俄罗斯在军事上是在不断的这个推进，也在强调所谓以外交手段的这个解决，那么军事和政治是密切配合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近期，这个俄罗斯方面还披露出来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信息，就是准备在这个三个方向增加扩大新的缓冲区。这三个方向就是苏梅、第列波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赫尔松这个方向。那么显然这也是在跟战场上与外交进行密切的这样的这个配合，军事与外交的这个密切配合。第三一个，这个时候讲到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以及在顿涅茨克方向取得一个重大的这个突破，就是想去缓解国内众生所面临的一个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俄罗斯的一些关键性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莫斯科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反复的无人机的这个突击。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需要有战场上的胜利来抵消这样一些负面情绪，所以需要这个俄罗斯的高层宣传在战场上所取得的重大的突破，让人们所看到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的打击，俄罗斯还是在前线能够有效的推进，来抵消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0: 那提到一个关键的点位，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那被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关键的枢纽，包括交通和工业。那俄外交部也说了，说这样一个地方的易手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意义。但是泽连斯基很快在否认这件事情啊，双方各执一词，怎么来看现实情况下这个点位的具体情况？另外的话，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从整个这样一个俄乌冲突到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点位的这种焦灼也已经很长时间，它到底有多大的战略价值？
2: 首先讲到康斯坦丁诺夫卡，应该说是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是一个中等的城市。那从这个军事的角度讲呢，可以看出它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之在它东部的一个门户和交通枢纽。可以说呢，打开了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则意味着双子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战斗也就开始了。那么已经看到俄乌冲突这个持续了4年多。那乌克兰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周边地区构建了多层的防御网和重要的这样一些防御工事。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拿下，则意味着整个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乌克兰的防御形势将急剧恶化。那对于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况，实际上双方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俄方宣布已经完全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方则否认这样一个结果。那我们应该从这个双方的这个对战况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评判标准，还有他们对战略上的一些考量来看，实际上是有也一定的这个原因的。首先呢，就是对于战况结果如何评判。那么目前的俄方认为呢，已经控制了该市的绝大部分的市区和主要交通要道，并且我们看到俄军是插旗拍照啊，在社交媒体上有这样一些图片在广泛传播。那么俄方宣布这个胜利，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地区主要的这个控制权在俄军手上。但是乌方认为呢，只要乌军在乌城市中战斗没有结束，乌克兰的后勤补给线没被 被完全切断，是啊，理论上仍然存在乌军反推回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0: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顿巴斯地区啊和类似的情况曾经有过，比如说在波克罗夫斯克，俄方宣布控制了该城区不久，乌军又把它反推出去，现在仍然是一种拉锯战。所以可以看出啊，评判标准不同，战况的认定也就不同。第二个就看到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啊，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和外交考量。比如说俄方宣布胜利，实际上就是要给西方美国啊展示啊，即便有西方的这种援助，也改变不了俄乌战场上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俄罗斯呢，仍然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这样一种战略诉求。如果西方在外交场上场合不愿意妥协的话，俄方就会在战场上来争取自己的结果。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俄罗斯就刚才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宣布这样一个胜利，实际上也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军心民心啊。可以说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啊，也可以说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乌克兰对战略纵深的打击，对基础设施的打击，包括对克里米亚地区的这种后勤补给线的这种袭扰，让俄方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宣布胜利，实际上也能提振军心民心啊，提振俄罗斯对未来啊实现战略目标的这样一种支持。当然乌克兰否认这样一个结果也有自己的国内政治考量，比如说乌克兰现在却不承认这样一个战果，实际上就是要让国内稳住啊，不要受康斯坦丁诺夫卡一时的困局的一些影响。第二呢，泽连斯基否认这样一个战况，也是希望向西方争取军援。北约即将举行峰会，而乌克兰恰恰是这个时候否认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就是要告诉他西方军援不停，乌克兰就会继续打下去。而且呢，甚至呢，只要军援的到位足够啊，乌克兰还可以再反推回去。这也足以见得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充满了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各种考量。
1: 另外一个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冲突不断的延宕的过程当中啊，乌克兰一直在谈爱国者的问题，从原来的说西方的援助更多，到现在谈要在乌克兰境内希望能够生产爱国者，甚至说能够支持美国的相关行动。那如何来看乌克兰这一动机呢？
2: 乌克兰的动机可能有军事上的考虑，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从军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混合打击过程中间，它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拦截率是比较高的。无人机基本上在88%-95%的拦截率，那么对于这个巡航导弹也拦截率非常高，但是弹道导弹拦截率基本上就是40%以下。因此呢，他想用更多的爱国者导弹来增强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这是军事上的这个考虑。那么政治上的考虑，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帮美国去解燃眉之急，因为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这个产能是比较有限的，大概年产在650枚左右，要想进行扩大的话呢，产能扩大的潜力并不大。那么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它面临四个用户，就是美国自己、乌克兰、欧洲再加上中东地区，显然美国呢满足不了这么大的这个需求。所以乌克兰如果能够生产一部分爱国者导弹，相当于也是解美国的燃眉之急，因为美国要回填自己的这样的爱国者导弹的消耗大约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乌克兰能够自己这个生产呢，某种程度上就缓解美国的压力。但是我们知道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它是需要有很复杂的过程的，工厂有人员有设备，还有一些敏感的技术，这些即使现在美国同意乌克兰进行生产，要想把导弹生产出来至少是3到4年之后的事情。
1: 好，那我们同时来关注北约方面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啊，还有几天就要开始，那欧洲正在紧张的应对北约的调整，来看短片。
3: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近日，美方官员单方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正在紧张应对北约调整。一方面，在美国持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背景下，北约欧洲成员国正加快提高军费，扩充军备。另一方面，包括德国总理默茨在内的欧洲领导人近日纷纷喊话安抚美国，意图说服美国延续对北约军事同盟承诺。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特朗普当天列举了多国防务开支数字，美国9990亿美元，英国905亿美元，法国665亿美元，意大利488亿美元。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7月1号表示，本次峰会将评估北约成员国在去年峰会上所做防务承诺的

落实情况。去年海牙峰会期间，北约32个成员国承诺到2035年把各自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3号，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表示。

0: 衰，就是说房屋到底能不能达标的问题。那在这样即将召开北约峰会的时候，再次公开在唱衰这样一个盟友的关系，对于整个即将召开的峰会会有什么影响？另外，在这个峰会上，对于原物问题还有可能达成一些共识吗？
1: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北约峰会啊，至少有三大议题，所以一是北约的军费问题，美国要求欧洲达标啊，提到5%。很显然，美国要甩责任、甩包袱。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北约要要求北约保证为欧洲保护北约啊，欧洲保护保护欧洲啊，包括在承担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主要责任。第三呢，就是继续在俄乌问题上，北约要持续发力，以统一的声音来支持乌克兰。那至少在俄乌问题上，我觉得这个俄欧之间，在美欧之间都存在了一些分歧啊，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啊，美国要求欧洲发挥主要作用，但是欧洲要求美国提供核保护伞。那很显然，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它双方存在着一些分歧啊，这美国可能会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做一些妥协，在花钱的问题上还会要求欧洲继续掏钱啊。总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暴露出欧洲现在在北约问题上，在欧洲战略自主问题上，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矛盾。
0: 那另外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责任转嫁的问题上，其实在美以伊冲突的时候，特朗普也一直在抱怨欧洲部分国家不给力。那如果说接下来欧洲要接下这些任务之后，能填补空白吗？
2: 美国的国防战略本身强调的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是吧？它的盟伴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美国的力量逐渐的从欧洲想要进行退出的时候呢，那么现在欧洲要想弥补出去，首先第一点，短期内和这种一些常规的武器装备，欧洲某种程度上暂时可以填补一定的空间。但是第二点，就是它的核心战力和一些核保护这方面，欧洲要想填补这个空缺，实际上难度是非常大的。包括反导在隐身的这些作战能力方面，实际上这个欧洲要想弥补是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困难。但是第三一点呢，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迫使欧洲必须要加强防务自主，因为这个防务自主的进程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快。最后一点呢，就是美国要想真正的完全从欧洲进行撤出，难度看来可能是比较大的，面临种种的法律上的困难。其实202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已经设了很多的这个门槛，美国想真走可能比较困难。
0: 好，那看立陶宛方面呢，其实也是议会各党派达成一致，同意解除有关核武器的相关的禁令。来看短片。
3: 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月2日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瑙塞达表示，地缘政治局势正在恶化，同时立陶宛希望融入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核威慑体系。据报道，这项禁令已实施30多年。立陶宛政府这一动向引起舆论警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俄方此前曾多次表示，北约在其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立陶宛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立陶宛的国防开支增加了2倍。目前，该国正在升级武装部队，加强边境防御。而就在此前不久，芬兰议会6月17日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7月1日，该修正案正式生效，芬兰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被正式废除。俄罗斯联邦安全议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那随着7月1日芬兰解除了这样一个核禁令，可以说北约的核威慑推到了俄罗斯家门口。那紧接着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否意味着在北约内部有所联动和协调？
1: 的确，我们看到这个芬兰和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修法，实际上是北约的一些联动。我们看到6月18日今年的北约核小组部长级会议就做了一个声明啊，要求北约国家，特别是东翼国家，要做好这个核协调动作啊。潜台词就是要修改法律，为核武器的转运储存做法律上的和政策上的一些辅助。当然，从这个芬兰的这个行动可以看出，北约国家要将核武器前沿部署，要给俄罗斯更大的战略威慑和威制。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与北约之间成为为了这个直接的对手啊，将核威慑是现在欧洲应对来自于俄罗斯威胁最主要的一个

0: 像，因为在常规武上，武器方面呢，欧洲在短时间之内是难以化解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压力，因此核共享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安抚东中欧国家他们的心理的安全恐慌啊，控俄政啊，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国家的这种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包括在核武器方面，他们都纷纷松绑，这都说明呢，未来的东中欧地区将会成为俄与北约核对抗、核对峙的前沿阵地，地区爆发风险啊，这个战争的风险也会日趋上升。
1: 嗯，好，那作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如果说核解禁了，对于俄罗斯西部的战略纵深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如果说在立陶宛部署了相应的这个核武器，那么在 F-35 这样的战斗机挂载着这个战术核武器的话，那么它的延伸范围基本上可以到俄罗斯纵深大约1000千米的这个位置，这样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威胁，就是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安全缓冲区大大的被压缩了。那么俄罗斯的战略核心区就是莫斯科以及这个加里宁格勒这样一个战略支点都面临着直接的这个威胁。那么这样带来这个后果，就是俄罗斯与这个北约或者与西方国家的这个引发的核误判导致的核冲突引发的这样一个擦枪走火的风险可能进一步的增加，对欧洲来讲安全其实面临很大的威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西北，尤其是新疆一带的高温还将会持续，华南的强降雨也会持续两天，而东北、华北一带仍然多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在广西多地雨势仍然较强，大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广西一带强降雨范围是有所收敛，而在东北、华北一带依然会多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还比较大，下雨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在雨水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华北一带的高温将会有所收敛，但是在西北尤其是新疆一带，这个高温酷热天气还将会持续。新疆的中部和南部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40度以上，像吐鲁番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就会达到或超过45度。那除了吐鲁番之外呢，城市当中像西安还有福州今后五天的高温也是天天见。那其中像福州呢，湿度更大，所以给人的感觉这个体感会更加的闷热一些，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2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8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17到32度；石家庄多云，22到35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3度；柏林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多云转晴，16到32度；巴黎阴转晴，17到35度；日内瓦晴，17到32度；维也纳小雨，17到2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3到33度；开罗晴，26到36度。渥太华阴，16到28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华盛顿小雨，24到28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相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王端端。首先欢迎本期节目的四位坐镇嘉宾，他们是全国名中医福建中药大学教授李灿东，欢迎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欢迎您。黑龙江中药大学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郭宏伟。还有我们的文化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胡曙光，欢迎各位。同样欢迎本期节目的元气团团长演员吉他，欢迎。以及朝气蓬勃的元气团成员们，他们是李子元、张希言、张泽业、龙娜莎、卢立伟、张浩瑜、谭子毅、范宇佳、毕殿超、伊利亚，欢迎各位。中医有言，阴阳乖戾，疾病乃起。从春困秋乏、食欲不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困扰，到糖尿病、月经不调、各类慢性病这些难缠的顽疾，追根溯源无不归于失调二字。今天我们就从这些健康问题出发，以中医药调衡固本的智慧，助紊乱之身重归平衡，回到最安然的状态。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经防颗粒经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接下来有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共同解读调衡固本之道。
1: 其实这个概念不是现在才用来解释人体的这个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包括阴阳失调，还有呢就是脏腑功能的失调，以及这个气机的失调、气血的失调等等。那么失调本身呢，它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可能感觉到疲劳啊、失眠啊，或者这个心情不太好，甚至焦虑，慢慢的以后呢可以发展成为像女性的月经的不调，包括一些肿瘤啊、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因此欲守健康必须要调衡固本，通过这个调衡就能够达到固本的目的，来促进我们的这个健康。
2: 中医的核心理论认为啊，人体健康是动态中保持和合之态，而常见的失调，它们彼此相互关联又互相影响，共同啊构成了疾病发病的基本病机。这些失调并不是孤立的，而常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失调之下，百病之由，夫妻平衡，方位之本。
3: 失调是身体的亚健康预警，并非疾病，大多可逆。如果长期忽视、持续失衡，则易诱发疾病。其实一提失调呢，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月经失调。我们知道妇科疾病呢，它根在气血失调。在北宋的《圣济总录》有记载，叫夫人以血为本，以气为用。那如果气血不调，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我们中医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和则身体安康，气血烂则百病丛生。因此正是失调

0: 主动干预是维护健康的关键一步。
1: 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失调的状态，关键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方法来应对。譬如说我们古代有华佗，他发明了五禽戏，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朋友喜欢练八段锦，就总之啊，方法方式有千千万万。我们中国的文化强调的是上善若水，强调的是手中治和，我们呢要不断地去追求这种平衡的状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中医智慧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2: 好的，谢谢四位坐诊嘉宾的解读。那也想请问吉他老师啊，平时生活有没有感觉到身体失调的状态？通俗的说就是浑身都不对劲儿的时候。
3: 太有了，我晚上入睡特别困难，好容易睡着了吧，又多梦，晚上觉还特别轻，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醒，第二天呢就没精神，皮肤状态也不好，经常还会冒痘。我去医院体检吧，也没什么大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不通畅。
2: 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够解决你这些困惑
3: 啊！对，我今天真的是带着困惑来的。
2: 好的，谢谢吉他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溯源求真，师者传道，我们该如何洞悉这表象背后失调根源？让我们有请第一位传医人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刘宇超，掌声有请。

0: 刘老师好。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如果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失调，外在表现都是什么呢？
1: 我们常见的表现呢，是上热下寒，眼睛红啊，嗓子疼啊，面红啊，烦躁啊，腰以下冰凉，还有呢，睡不好觉，多梦，头发比较干枯啊，出油啊，或者脱发呀，或者斑秃，还有呢，精神不济啊，两腿发沉啊，这些呢都是失调的一些表现。
0: 那我们生活中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判断自己现在的身体是不是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呢？
1: 我们可以用这个太极推手的一种方式呢，来检验身体的一种失衡，检验一下自己是不是阴阳失调，身体发虚，站立不稳。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场太极推手擂台这样的一个挑战。那有没有同学想上台挑战的？我们请卢立伟、张浩瑜、毕殿超还有伊利亚上台来参与挑战。那我们元气团的团长还有我们古老师有没有兴趣一起来挑战一下？
2: 有兴趣，有兴趣。
0: 在挑战开始之前，还是先请刘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太极单推手的动作的要领。
1: 我们说一下这个单推手，我们这个最简单的推手，站好了之后呢，两个人手这个手腕搭住，然后呢画一个平原就可以，你这功底很深嘛，然后推的时候呢，要用这个画劲儿把对方的那个力量要化掉。
0: 我们怎么判断输赢呢？
1: 我们是站在平衡球上，谁先掉下来谁算负。
0: 我们先让吉他和古老师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吧。好，挑战开始。
1: 来。
0: 他俩这是推手吗？
3: 这。
2: 哎呦天哪。
0: 哎呀，但是这个推手还没有开始。我们看看有中医基础同学表现是不是不一样。

0: 恭喜地垫超获胜，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1: 我感觉刚才这个过程就是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过程，而且呢，我们刚才在运动中一直在寻求平衡的状态，我认为这个和我们中医的阴阳平衡这个理念也是一致的。
0: 那刘老师结合脊背的表现，能不能再详细为我们讲讲这个测试是如何判断我们的身体是否阴阳失调的呢？
2: 太极推手呢，讲究立身中正，不偏不倚，这就是中医啊阴平阳秘的外在表现。我还在其中呢特意增加了难度，让两个人站在平衡球上进行推手，测试呢更加直观准确。对抗当中呢，稳得住，应变自如，说明阴阳相济，气机通畅，一推就晃，站不稳，这都是阴阳失和，根基不固，存在着阴阳失调。
0: 嗯，好的，谢谢刘老师，也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还有四位同学的精彩的分享，谢谢，请回席就坐。我们如果阴阳失调了，怎么能够调衡固本？
2: 《黄帝内经》当中呢，明确告诉了我们调衡固本的方法，合于术数。术数就是我们养生方法，包括呢导引、吐纳、静坐、站桩、行气、内家拳等等，通过这些练功的方法调身、调息和调心，让身体达到更加柔和的状态。
0: 能不能展示一段？
2: 那我就给大家练一段这个陈氏太极拳吧。
0: 好的，欢迎为我们展示。

0: 这套陈氏太极打得真是行云流水啊。这套太极拳您练了多长时间呢？
1: 30多年吧。
0: 刘老师，那我们刚开始练有什么适合初学者做的功法？
1: 其实可练的功法很多，今天呢我给大家练的叫易筋经。易筋经呢在电影电视里边都见过，它呢实际上是我们传统养生功法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运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练习呢，可以达到一种伸筋拔骨啊，屈伸扭转，调和阴阳，安固脏腑的一种效果。
0: 我看元气团的同学们特别感兴趣，这回全体一起来吧。
1: 下面我们先做易筋经的韦陀献杵，左脚开步，两臂抬起，韦陀献杵作为易筋经手势，核心就是开气机，安心神，正身形，两臂打开，两手向前合掌，翻手向后，两手向前开胸松肩，整套招式疏通周身气血，还能固脊稳桩，强腰益肾。倒拽九牛尾，

0: 两臂向上，握拳向下，拳背相对，两手抬起，分坐两边，转身向左，后仰，放松向前，倒拽九牛尾作为易筋经第五式，缓解腰背僵硬劳损，理气强心，养护心肺。谢谢。
1: 太棒了。我想问一下其他老师，做这样一套什么感觉啊？
2: 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身体很舒展，感觉像让熨斗给熨平了似的，从颈椎到腰椎脊柱整个都舒展开了。但是我刚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两个膝盖啊，刚开始感觉特别凉，但是练着练这会儿又温了。
0: 因为这个动作呢，对人体阳脉之海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刺激，可以驱寒，解决你的腰腿疼的问题。
1: 谢谢我们两位嘉宾，谢谢你们的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同学们，谢谢，请就坐。刘老师展示的功法让我们直观地体会到了阴阳调和的益处，那接下来也想听听坐镇嘉宾的感受。
3: 易筋经啊，是中国的传统的保健功法，这个易就是说改变，筋呢我们指的是筋骨，经呢是典范和规范。我想到我们学校的几位老师和学生每天清晨就开始练习易筋经，而且他们已经坚持多年了，同时还有一些老百姓也到我们学校来学习这个功法。可见啊，传统中药的功法和中医药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得到不断的传播，使人民的健康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发挥出中医独特的优势和魅力。
4: 哎呀，今天可是来着了，跟着刘老师学到了武林秘籍啊，而且我是实践出真知。其实我想在这个日常的训练当中，我们就能感悟到什么叫一阴一阳之谓道，怎么去在刚柔快慢在动静之间体会到你身心的这个调节，达到一种最平衡的状态，特别适合大家茶余饭后自己在家里练。
1: 好的，谢谢坐镇嘉宾精彩的分享，那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与我们分享了中医功法它的玄妙之处。谢谢刘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刘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失调并非不可逆转的困局，而是可以被辨识被调治的病机核心。易筋经导引法，它给出的是一条从认知到体证，从纠偏到重建的完整路径。中国中药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在功法之外还有哪些调衡固本的智慧等着我们去发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哲之治。

中医调衡固本讲究疏以通之，温以养之，调以和之。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疏开始，走进第一种调衡的智慧。有请传医人，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主任医师王莹莹。

0: 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好。
2: 王老师，从中医的角度如何看脏腑失调？
3: 脏腑失调呢，在我们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早在《黄帝内经》中呢就记载到了，五脏以成神气舍心。

0: 如果五脏六腑安定的话，我们的精神气血就有归宿，脏腑功能紊乱呢，人体呢就会容易由健康走向失衡。
1: 嗯，那一旦脏腑失调了，反映在我们身体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
0: 肥胖跟脏腑失调是尤为密切相关的。如果脾湿健运，肝湿疏泄，饮食无法运化为水谷精微，反而聚为高脂痰浊，壅滞于肌肤脏腑而成肥胖，它可以称之为脏腑失调的一个隐蔽的信号。
1: 那在我们中药的调理的方法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这肥胖特别有疗效呢？
0: 在我们中医临床中还是有一种非常便捷有效的方法，它把我们针灸的这个短时的刺激升级为持续刺激。灵枢中时也明确指出，久病者邪气入身，刺此病者身内而久留之，也就是说病程拖得久了，病邪入得深了，我们不能扎一下就把针取走，而是要把针留在穴位内啊，也就是发挥一个长效的刺激作用，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一个留针。现代中医逐渐把这个传统中医的留针的这个理念升级为持续调理的医疗技术，也就是穴位埋线的方法，把我们可吸收的腺体来代替刨针埋入我们身体的穴位内。
1: 嗯，那它调理肥胖有什么优势呢？
0: 首先第一个优势就是长效，可以24小时不断地释放出一个刺激信号，非常适合肥胖这一类需要就是长期调理的慢性的健康问题。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治本，多个穴位可以同时进行穴位埋线，同时调节肝脾肾等脏腑功能，整体调理化痰祛湿，促进脏腑运化功能而消脂减重。第三个呢，就是非常的便捷，一次埋线它的效果基本可以维持2周左右，非常适合当下这些生活节奏比较快的朋友。
1: 那么我们现在就请王老师为大家现场展示一下穴位埋线。先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针具吧。
0: 嗯，好的。那么埋线的主要工具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埋线针，它针体上呢带有不同的刻度，可以有助于帮我们精准的掌握这个针刺的深度。第二个器具呢，就是一个可吸收的胶原蛋白线，它呢生物相容性是非常好的啊，刺激比较轻的啊，不易过敏，它基本上在10天左右就可以分解吸收。
1: 像面对肥胖，怎么辨穴来进行施针呢？
0: 这个肥胖通常选取的穴位呢，有首先第一个就是脐上4寸的中脘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肚脐旁开2寸的这个天枢穴，还有我们下肢的足三里穴和丰隆穴。
1: 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穴位埋线它整个动作的要领是什么呢？
0: 穴位埋线我们在临床中总结一个要领，就是快准稳，这个快就是进针要快，通过进针快来减少这个患者的不适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准，取穴要精准，也就是定位要精准，深度要精准，通过不同的辨证，不同的疾病的它的程度，我们要准确到达我们预期要达到的肌肉层次。第三个呢，稳，稳呢就是指的手感要稳，针法要稳，推线要稳啊，不能忽深忽浅啊，是不能抖动。通过以上这些要领，穴位埋线呢基本可以达到常规针刺的这个针刺感，大多数人呢都是可以轻松接受的。
1: 穴位埋线看似简单，但是要做到定位精准、进针利落、推线沉稳，靠的是数年练就的手上功夫。接下来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挑战，想检验一下王老师手上的功夫到底有多精湛。为模拟不同体型人体的穴位分布，道具箱内错落悬挂多根导管，导管与背板间距各不相同，管口附有薄封膜，模拟穴位埋线穿筋膜层的触感。挑战者全程不可观察箱内情况，仅透过背板3毫米针孔，在规定时间内用埋线针精准刺入全部导管，且腺体不得超出导管2端，即为挑战成功。接下来我们就先邀请一位元气团的同学上台体验一下难度。那请问哪位同学愿意来试试呢？哇，伊利亚来吧，第一个举手的，有请。伊利亚来自俄罗斯，已经是有8年的学习和临床的经验了。你以前有没有尝试过穴位埋线呢？
2: 有的，我们在临床上很常常做埋线。
1: 啊，
2: 对，对这种操作和标准比较熟悉的。
1: 你的手法怎么样啊？自我评价。
2: 可以试试看看。
1: 好，我们现在就请伊利亚。

完全凭手感。它毕竟我们这个试验跟人体的肌肤的状态还是有所不同。

0: 好，伊利亚在出针的时候还是挺快的。第二根，那我稍微提示一下，要垂直进去哦。好遗憾，这个被伊利亚碰掰了。哎呀，先请王老师给评判一下伊利亚他的挑战的效果怎么样。
1: 他的手法还是比较熟练的，这个反进针的精准性和层次的感觉，但是这个挑战还是有难度的。
2: 因为盒子不会跟我说酸胀还是不酸胀
0: 啊，
2: 在身体上面的时候别人会跟你说啊，我这个酸胀，那一次是就到穴位了。
0: 好，谢谢伊利亚，谢谢你的挑战，请就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给王老师出一个难度更高的挑战了。王老师的挑战有所升级，您需要在120秒内用穴位埋线针完成全部20根导管的刺入埋线，否则挑战失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

可以看得出来，王老师的手是越来越稳了，几乎是毫不犹豫，非常形象地体现出来。还有10根导管。

0: 好，王老师稳稳的在我们120秒内挑战成功，祝贺王老师。我们看的是非常的紧张啊，尽管王老师手很利落，但确实我们都捏着一把汗。
1: 其实我也是很紧张的，确实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挑战箱。不过呢，它的设计理念

0: 还是跟我们临床实际非常贴合的，可以说既考验我们的专注力，又考验我们的这个基本功。
1: 王老师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种穴位埋线适合所有人吗？
0: 作为一种基本的医疗技术，穴位埋线不是人人皆宜的，那么下边这些人群或者病症的是一定要慎用或者禁用的。第一类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第二个呢是疤痕体质的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些长期的糖尿病伴有脾损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出血性倾向疾病的这些人群呢也是要禁用的，特殊的人群特殊的时期是要慎用的。
1: 嗯，好，谢谢王老师。那也想请问各位坐镇嘉宾，看完这一环节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2: 埋线取穴这种材料的创新是传统针灸在临床的一种创新，王教授也讲了，我们有便捷刺激时间长的优势，而且现代科学解决了这个埋线能在体内吸收这一个问题，这等于是我们传承了针灸的精髓，同时呢在我们临床上用一种新的方法使我们针灸啊发扬光大。
3: 其实穴位埋线在妇科也很常用，像我们常用于痛经，临床疗效也很好，它其实能够调和气血，平衡阴阳，还有王老师刚才说的脏腑同治哈，对妇科临床也其实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像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往往也伴有血脂和胰岛素的异常，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也要通过脏腑同治去改善它的代谢，在改善代谢的同时也会使它的月经和排卵恢复正常。
1: 那也再次感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精湛的展示，请台下稍事休息。在中医外治的方法中还有一门传承千年家喻户晓的古老技艺，艾灸。接下来就让蜜童走进艾草温通的世界，探寻它的调衡之道。有请下一位传医人，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院长杨继国。

0: 杨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说起艾灸啊，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对它不陌生，但是艾灸主要能够调理哪一类的失调之症？
1: 艾灸啊，最适合调理的是阳气亏虚、寒湿内盛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它的本质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机失调。气机就如同人体的动力系统，阳气是动力源，若阳气不足，则气机易于淤堵，一旦气机淤堵，则阳气更无法通达，越虚越堵，越堵越虚，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0: 那人的身体上哪一类疾病主要是由气机失调长期发展引起的呢？
1: 强直性脊椎炎就非常典型，这种病在中医学里边称为大瘀，多发于青壮年。强直性脊椎炎的核心根源为先天性遗传因素，本质是先天肾阳不足，后天多种因素为诱因，诱发气机失调，最终导致发病，一旦发病危害极大。我们人体正常的脊柱有着自然的生理弯曲，柔软且有弹性，可一旦患上此病，就会出现疼痛、僵硬、活动受限，严重的时候弯腰、转身、走路都极为困难，甚至形成残疾。它的核心病机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肾虚肚空、寒湿闭阻。
0: 强直性脊柱炎在现代医学当中，很多人甚至称它为不死的癌症，就说明它非常难以治愈。那面对这种缠绵难治愈的这样的疾病，我们中医上有什么很有特色的疗法吗？
1: 有，也是我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补灸。它源于我们传统的补灸，被誉为

0: 艾，艾灸之王，它是以督脉为核心，然后再匍匐中药粉，再放上姜泥，然后再靠橄榄型艾柱施灸，从而充分发挥温经散寒、疏通经络、调和气血，从根源上扶阳气、调气机，从而达到调衡固本的目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杨老师现场展示一下。
0: 这就是橄榄型的艾柱，这是普通的圆锥形的艾柱。这个艾柱啊，它是中间粗，两头尖，有着很多的优势。一是啊，我们点燃两端，它能够传着均匀，传导更平稳；二是啊，它火力更加集中，渗透力更强；三是啊，燃烧的时间长，疗效更加持久。
1: 请给我们展示一下督灸。
0: 首先采取匍匐位，然后进行取穴定位。我们取大椎穴到腰腧穴进行施灸，接下来我们用指甲从大椎沿着每一个棘突进行掐十字痕，艾火如何能精准的拔向药物透达肌肤，就看我们的这条线定得准不准。接下来呢，是撒督灸粉。在临床上最常用的药粉就是由肉桂、丁香、细辛等药物组成。这类药物呢，它是辛香走窜，可以让艾火在这药里定向调节。我们用一支毛笔，按照我们标定的督灸线撒药粉，要三遍。第一遍叫勾线，第二遍呢就是上药，
1: 在这个轨迹上变宽变厚了，
0: 还剩了一点药叫找匀，而且要对准我的督脉线。接下来我们要放桑皮纸，这个纸啊就是我们平时啊卷艾条的这个纸。那这个纸也有很多的优点，它导热均匀，能保护皮肤避免烫伤，可以锁住药物靶向渗透。
1: 您这是防止它们滑落是吧？
0: 对，这是生姜泥，用1500克生姜把它打成姜泥。
1: 这个生姜的选择有没有什么讲究？
0: 准确的讲，要选壮年姜，你要掰开一下闻一闻，味儿要浓，而且那个姜丝啊，不是太多。如果掰开没有姜丝，气味很淡，那就是新姜。
1: 好的，壮年姜。
0: 然后用两个压丝板把它垒成梯形，我们用手指啊在上面压一个凹槽
1: 啊，
0: 我的这个凹槽和我底下的督脉、我的药线以及桑皮纸的折线都要完全对齐。接下来我放的艾柱就是五线合一，这样艾火才能够垂直透达，刺激我们的督脉。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点火，是用线香，点的部位是上、中、下三点，同时激发一身之阳气，来实现一气周流、全身温煦、扶阳的效果更强。燃烧完整个的大艾柱，我们称为一撞。一次督灸要做三撞，一定要让它自燃自灭，这样我就完整的展示了督灸的流程。
1: 那这个督灸最适合什么人群呢？
0: 尤其适合阳虚寒湿体质的人群，热烈通过经络传导到五脏六腑，温和地调节着每一个脏腑，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又重新恢复到平衡状态。这就是固本。艾灸的固本不是猛火硬攻，而是温和持久的鼓动阳气，阳气足了，动力就足了，气节就调达，我们身体的根本就稳了。
1: 我们都知道艾灸的效果好不好，除了施灸者的技术以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艾绒的好坏。接下来我们就为杨老师准备了一场特别的蒙眼变艾挑战，现场摆放5种不同年份艾绒样品，

0: 挑战者需全程蒙眼，仅通过闻气味、触摸质感辨别每罐艾绒对应年份，全部判断正确即为挑战成功。特别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准备的艾绒是严格按照传统工艺进行采摘、储存和加工的。好的，我们先请杨老师将眼罩戴上。接下来我们就先邀请我们的嘉宾谷老师上台，来将这几个罐子的顺序完全打乱。有请。现在请谷老师将这个所有的顺序打乱。
1: 把它。
0: 谷老师您这是。
1: 我都乱了对吧，就这样。
0: 你要把这顺序彻底搞乱，没有一个罐子在原来的位置上了。
1: 待会就看杨老师的了。
0: 谢谢谢谢谷老师，请您先落座。
1: 谢谢谢谢。
0: 好，挑战开始。

0: 这是五年了，这是七年了，
1: 判断都正确。
2: 这个我相信杨老师很快就判断出来了，
0: 这是一年的爱。
1: 我们先掌声祝贺杨老师判断全部正确。
2: 我们平时在挑选爱绒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门道呢？
0: 下面呢，我从五个方面和大家说一说主要怎么来鉴别爱绒。第一个就是辨色，我请主持人先来看一看，看这两种吧。
2: 这不一样吗？
0: 这个更淡啊。
2: 这个
0: 为什么它变得淡呢？因为这个艾草里边它含有叶绿素，随着时间的增长，叶绿素它会氧化变淡。
2: 哎，但是它们两个其实整体上来看得仔细辨别，区别并不是很大，可能跟这个七年比起来，它这个颜色就更淡了。
0: 对对。第二个呢，就是辨味，这样我还是请主持人来闻一下。来，你再闻这一个。
2: 这个很淡很淡了，
0: 很淡很淡，
2: 这个很刺鼻。
0: 这就是我们在闻味的时候，心爱呢比较刺鼻，而沉暗慢慢的气味就会变淡。第三个呢，就是要触摸一下变质，用手抓一抓，捻一捻，如果说这个纤维很容易拉断，而且用手转一转，稍微在指缝间有点粗糙，基本上就断定是三年的爱。如果说一摸纤维比较长，拉的时候有个粘性，稍微用点劲才能拉开，转的时候感觉呢更加细腻，这是五年的爱。取心爱点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燃烧很快，会冒出来黑烟，呛鼻子那个烟味儿。那反而七年的燃烧呢比较慢，而且啊那个烟是白色的，闻起来有点淡淡的清香味，或者有的气味基本闻不到。
2: 之前可能很多人认为爱绒年份越久越好，是不是这样的呢？
0: 孟子有云啊，七年之病求三年之爱，古人早已认识到三年的陈爱是临床上很常用的爱。像强制性脊柱炎，我们多会选用三年的艾或五年的艾，如果时间太短它就会早裂伤阴，时间太长药性就会衰减。最后呢是变灰，如果是新艾，它那个灰它容易爆裂，那个艾灰容易散，你再用手捏一捏有颗粒感。而陈艾燃烧完那个灰是一团，你用手捏一捏非常非常的细腻。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坐镇嘉宾的感受。
3: 那我们看了杨老师带给我们的关于这个多久啊治疗这个强制性脊柱炎还有艾灸的一些相关知识，想到一句话叫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就是用药可能达不到这个病所的，用艾灸的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艾灸在历史上呢，它作为中医啊防病治病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它能够温通经络啊，调畅气机，所以它对一些主治的这些病症有非常好的效果。

0: 今天真是长学问了。其实讲起艾灸啊，它的历史是源远流长，这个先秦的典籍《诗经》里头就记载了比采艾兮，就说明那个时候这个艾草的使用已经很广泛了。长沙马王堆的汉墓里已经有关于艾灸诊治方面的经书，之后譬如说像葛洪、孙思邈，一直到明朝和清朝的医家，我们中国的艾灸的技艺在不断的发展啊，不断的演进。但是今天杨老师带给我们的都灸让我大开眼界，感觉到我们的这个艾灸虽然是历史悠久的，但它也是新的，也是永不过时的。这不正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生动体现吗？
1: 谢谢嘉宾的精彩的总结，也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给我们展示了这么精湛的技艺，谢谢您，谢谢。刚刚杨老师带来的艾灸疗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医调理气机的不凡之处。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一个核心问题，气血失调。中医讲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一旦失衡又该如何调治呢？我们有请下一位传医人，上海中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妇科主任中医师，朱氏妇科疗法第五代传承人谭磊。

0: 韩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中医上说呢，气血是生命的根本，那一旦气血失调了，我们身体会有哪些信号呢？
1: 气血失调的表现有很多，男女都有，它是百病之源。轻则会出现失眠健忘，头发早白，面色苍白，头晕眼花，妇科会出现痛经不孕，更甚者呢，会出现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炎等病症。
0: 作为女性，气血失调最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
1: 女性气血失调的最直观的信号就是月经不调。我们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用，月经就如同气血的晴雨表，如果我们出现了气血亏虚，就会月经量少，如果气滞血瘀，则经行不畅，月经紊乱，可能会加重痛经，也会出现子宫内膜异位症啊、盆腔炎等病症。
0: 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对气血失调有什么特别针对的疗法吗？
1: 我们的朱氏妇科的核心思路就是调理气血择期论治。气血失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月经的周期而变化，受情绪、季节等影响。我们就将月经周期呢分为四个阶段，首先从卵泡期补肾填精，让气血

0: 并可以使月经恢复到正常，还能够使我们的气血稳定，这样对痛经啊、不孕啊、更年期综合征等都能有很好的效果。
1: 听了谭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他所阐述的择期论治的精妙之处。而要实现这种分期调治呢，也离不开历代医家留下的经典方剂。今天我们就要来考考元气团的同学们，看看他们对经典方剂的药材组成和配伍规律掌握得怎么样。那我们邀请四位元气团的同学上台来参与挑战，举手示意。我们有请卢立伟、张泽业、张浩瑜、张希言上台，有请四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残叶十方互动挑战。舞台上共有四张古籍残叶，分别对应四个经典中药古方，多用于调理全身气血、脏腑失衡、各类妇科失调问题，也常在临床选用。四位元气团成员自行分成两组，在五分钟的时间内，通过气味、药材等线索，分别推理出两张残叶的方剂名称，同时抓取正确的药材，正确拿对一个药方积一分。规定时间内得分高的一方获胜，如双方平分，则用时短的一方获胜。计时开始。
2: 我们先看，
3: 先看这个。
2: 瘀者达之，
3: 知道瘀症，瘀症是排胡的一方。
2: 就是会不会是疏肝解瘀的？
3: 一共八味药，然后
2: 这应该是芍药
3: ，
2: 这个应该是白术。
3: 对，嗯，哎，那这个有可能就是逍遥丸。
2: 哦，对，它走汁儿旁。
3: 对。
4: 我闻到有一股陈皮味儿，而且它这里说了甘温除热，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补血和健脾的白术与当归，是八味药。
5: 补中益气汤。
4: 对。
3: 这个我想
2: 想是四味
3: 不孕的，那它有可能是一个中医妇科学里的吧？
2: 妇科学的，妇产科女科。
3: 哎，是不是那个养精中益汤山萸肉？哦，
2: 有可能，对，它里面有这个白芍和当归。
3: 对。
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吧。这个残缺的药典里边写了益气健脾。是有四味药，
5: 看着像茯苓，
4: 对，
5: 然后这个感觉像是人参，
4: 那人参和茯苓加上四味药就是
5: 益气健脾
4: 四君子汤。
5: 那我们现在去拿药。
4: 好的，
3: 咱们准备拿。
2: 你拿当归
3: 养精中益汤的。
2: 对，养精中益汤的。
3: OK，
2: 然后我拿
3: 逍遥丸。
2: 行， OK。

0: 老师，我们完成了，
1: 倒计时了，最后的时间。他们两个的答案完全正确吗？请谭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
2: 首先张泽业同学的这个很对啊，四君子汤本来就是中医方剂学里面最基本的方剂啊，益气健脾为主的，他的选药方剂组方都是正确的。卢立伟同学呢，他的选方的用药呢，其实原方是人参，但我们在临床上用党参偏多，不太用这个人参的。还有呢，就是缺了一个药，就是炙甘草啊。
1: 那其他的七味药材都是正确的。
2: 对的。
1: 那我们看看这一组同学他们的得分是4+7=11分。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同学。
2: 张浩宇同学我觉得特别不容易，因为养筋重郁汤呢属于一个中医妇科的一个特色的用药，它的这个组成啊以及它的这个想法都是很正确的。养筋重郁汤呢是出自这个傅青竹女科，它的功效呢就是滋肾填精，滋阴养血，那么主治就是不孕不育。张希言同学的这个逍遥散，调肝的一个经典的也是一个基础方，他用了这个郁折达之，就能联想到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他的选药也都是非常正确的。逍遥散是八味药组成的，此方是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用于疏肝解郁、养血调经。我们临床妇科呢，常

0: 用于治疗经行情志异常还有产后的郁症。
1: 那么这一组可以给他们满分，就是12分，祝贺祝贺。我们这一组同学继续努力，你们表现也是相当不错，请就坐。那在这里也想听听坐镇嘉宾的感受。
2: 女性正常的生理功能有月经、妊娠、分娩、哺乳，都是在用血且耗血。那气血呢，是相互依存、相互滋生的，伤于血必然影响到气，伤于气也必然影响到血，最终导致了气血失调。所以调理气血也是妇科疾病最常用的治疗法则之一。这正是调经固本在妇科的具体运用。调者究气血阴阳之偏，固者守脏腑经络之根。
3: 我们有句话，妇女以血为本，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女子多欲，这就是很好的讲的就是气和血的关系，气血顺了生命才有生机，这也是调衡固本的深意所在。
1: 再次感谢唐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精彩的分享，请稍事休息。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每一次辩证求索都饱含医者初心，更承载传承使命，守护中医根脉，护航万家安康，我辈青年理应勇担重任。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这里正上演一场以调衡固本为主题的青春校园中医药竞技盛会。
4: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针对外阴寒燥、内伤痰热、气血不畅所致之失调，强调因地制宜、形神共调。今天我们走进这里，探析其在调衡固本与调神畅治方面的研究特色。
5: 中国中医药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曹逸文，今天我来到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在这里要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龙江论剑挑战赛。同学们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首先有请我们本次挑战赛的裁判老师江德友教授。江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
5: 江教授，听说我们今天要龙江论剑，那挑战的主题是什么呢？
7: 是以调衡固本为主题，主要设基础论衡、五阴调神这两关。第一关考的是同学们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第二关考的是乐理与脏腑的结合。
5: 接下来我们进入龙江论剑第一关基础论衡，快问快答。
4: 每组各回答4道题，两组交替回答，回答正确多的组获胜。
5: 同学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5: 第一题，请调衡组听题。老中医常说，在这种寒冷的地方养生，想要身体好得先养好哪个脏腑？
8: 心。
5: 请问他回答的正确吗？
7: 回答正确。因为中医讲嘛，心主神志，心主神明，心为君主之官，主不明则12官微，说心脏无论从生理还是到病理都是最重要的，所以养生先养心，养心为上，养行为下。
5: 恭喜调衡组答对第一题。第二题由固本组回答，请听题。针对黑龙江寒地的地域特点，总结的核心病因病机是什么？请选择。
9: 选择 C。
5: 教授他的答案对吗？
7: 正确。黑龙江地处高纬寒地，室外干燥，室内干燥，所以我们以寒燥为主。过去人为了御寒用一些高热的饮食，用久了是对体内产生一些内热的一些情况。再说气血不畅，因为咱半年这个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呢待久了，是不是人容易肝郁气滞，心情不爽，造成一些气滞啊、气机失调的一些病机乃至一些临床的表征。
5: 感谢江教授的解答，那恭喜这位同学过关。好的，第三题请听题。在寒冷的地方待久了，身体到底是怎么病的？

0: 选 B， 韩宁血瘀，阳气不展。
1: 回答正确。
2: 顾本组，请听题：下面哪一项不属于心乱如麻、神志不安的表现？
3: 我的答案是 C， 食欲亢进。
1: 正确。
2: 调衡组听题：总是心情压抑，两边胸肋胀痛，中医常说的肝气不舒，一般用哪个基础方子来调理？
3: 我选择 B 选项逍遥散。
1: 回答正确。
2: 顾本组听题：当人受到过度惊吓时，由此产生的恐这种情绪最容易损伤哪个脏腑的元气？
4: 我选择 D 肾。
1: 回答正确。
2: 看来同学们基本功都很扎实啊。下面我们进入最后一轮，调衡组请听题：在针灸临床中，调神与调气二者的关系是什么？
5: 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
1: 正确。
2: 好，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题，请顾本组听题：人身体里气机上下走动，有个像门轴一样的核心脏腑，专门负责推动气血精液循环起来，说的是哪一对儿？
3: 这道题确实有点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B
2: 老师对吗？
1: 错，因为那个气机升降枢纽一定是在中焦这个位置，应该选 C 选项，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两者一升一降协同作用，所以脾和胃才是正确答案。
2: 恭喜调衡组以4-3赢得了第一关的比拼。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龙江论剑第二关，五阴调神。
1: 五阴可以调人的神志，神志是影响我们脏腑失调的一个首要问题。古人亦认为五阴特性与脏腑功能存在同气相求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就记载了这种对应关系，以声波为要，入耳入心，从而使输血通络，调和阴阳。
6: 五阴调神比拼规则，根据给出的失调症状即兴弹奏一段旋律来调理症状，一共3道题，两组抢答弹奏，调式错误则由另一组继续，最后回答正确多的队伍获胜。
2: 第一题请听题：呛咳急促，手心脚心发热，心烦睡不好觉，搭配哪一种曲调呢？请抢答开始。好，恭喜我们的顾本队，请顾本队用五音作答。
3: 这个病为肺系疾病，对应的五音疗法为伤调。今天我带来的曲子是金蛇狂舞，我手中的乐器为中阮，声音高亢，可以辅助清肺气。
2: 您觉得他答得如何呢？
1: 本题应该取肺经输血为主，弹奏的正确。
2: 恭喜。接下来是第二题：思虑过多停不下来，吃饭不香，没胃口，精神疲惫，浑身没劲，搭配哪一种曲调呢？请抢答。好，
4: 以上症状对应的是脾，脾对应的曲调是宫调，五行的声音悠扬浑厚，可以调理脾胃，调畅情志。
1: 弹奏的正确。
2: 恭喜。接下来是最后一题了：烦躁易怒，伴随头部两侧及头顶疼痛，胁肋部胀痛，搭配哪一种曲调？哎，又是顾本队抢到了。

0: 肝，肝对应的是绝调，这首曲悠扬，可以疏肝解郁，调畅情志。
1: 弹奏的正确。
2: 顾本祖以2-1赢得了第二关的比拼，同学们打成了平手，恭喜同学们。
3: 调孔固本调的不仅是病人的身体，还是我们中医人的悟性。相信我们将中医的知识和我们日常的生活相连接，才能更好地发扬中医药文化。
4: 今天让我们看到学子们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灵动的临床思维，愿同学们以青春为步伐，以实践为足迹，在中医药研究的道路上书写属于新一代的答卷。
5: 那么接下来也想请问坐镇嘉宾，看了刚才我们年轻学子们是一种什么样感受？
6: 从现在来看，中药和中国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四大文明古国。

0: 只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没有间断，中医是相伴相生的，中医正青春。
1: 千年医道，守正创新，当古老的调衡智慧与现代科研相遇，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段时空对话，一同开启焕新方霞，创时代医道之心。

0: 电子、工科、西医、中医。喂，您好，这里是北京丰台机务段，我是李平，请问您是？
1: 你好，我是2026年的你。
0: 什么？2026年？别开玩笑了，你到底是谁？
1: 我知道，你出生在1956年12月，你是北京丰台机务段的一个实习司机。现在国家正在恢复高考，你正在努力地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0: 这些你怎么知道？如果你真是50年后的我，那我现在是不是一名优秀的女火车司机？
1: 当然不是，我现在是一名中医。
0: 中医？昨天我还立志成为像田桂英一样的优秀火车司机，我怎么会学中医呢？
1: 是啊，任何事情都是会从头开始的。你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了本科，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读了中医内科的临床硕士博士学位，你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出国读了西医的博士学位。
0: 我读博士去海外？那我成为中医后有没有好好服务人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是啊，你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的2等奖。
0: 好厉害呀。
1: 中医药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医药走向了世界，全球196个国家有中医的身影。世界卫生组织在传统医学分类框架中，以中医诊断理论为基础，建立规范化中医病名分类体系。
0: 喂，喂，喂！
1: 年轻的中医学子们，请你们坚定方向，大步向前，用你们的青春之火，点亮中医药的浩瀚星空，中医药的未来就在你们的脚下。

0: 刚才在情景剧的演绎当中啊，信号断了，我们也特别想问2026年的您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呢？
1: 我们在2016年，当时呢是关于益气活血法治疗糖尿病肾病显性蛋白尿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0: 面对这个疾病，那从中体现的中药的智慧都有哪些呢？
1: 中医最大的优势就是整体调理，标本兼顾，扶正祛邪。糖尿病肾病的核心病机是气阴两虚，脉络闭阻，中医着手于整体情况，一边健脾补肾，一边活血化瘀，从根源上稳住病情。
0: 那临床效果怎么样呢？
1: 我们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了我们的中药益气活血，和西医治疗加安慰剂做对照。我们发现经过6个月观察，西医常规治疗加上中药益气活血，比西医常规治疗加安慰剂要提高了25%。

0: 我们的方法在全国40多家单位得到了推广应用，那么受益患者有上万人，有效地延缓了糖尿病肾病的进展，节约了国家卫生经济资源。
1: 这一路走来，是不是对于团队的通力协作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0: 是的，确实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工作离不开大家的合作。提起慢性肾脏病，那它的原发病有很多，从哪一点来入手呢？当时有个年轻人跟我说，李老师，现在呢，糖尿病肾病是我们的着眼点，而中医中药呢有很好的疗效和优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决定赌一把。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赌赢了，我们中医中药是有效的。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感谢这个年轻人，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李静教授。
1: 今天也把李静老师请来了现场，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静，掌声欢迎。

0: 欢迎李静老师。
1: 大家好。
0: 一位年轻人一句话把研究方向引到了糖尿病肾病这个方向，这其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吧？
1: 对，这个糖尿病肾病尤其到了显性蛋白尿期，因为它的进展是非常迅速的，当时医学界对这一阶段的治疗呢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的，因为没有任何的路可循，我们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吧。那么第一个呢是理论观，我们翻遍了近30年的几万篇的中医的研究，分析了上千份的病例，最后才把核心的病菌锁定在肝脾肾气机阻滞脉络瘀阻，并且首创了这个益气活血的治法。而且呢我们还首次发现了糖尿病肾病的早期的阴虚血瘀症主要的代谢标志物，从分子层面找到了中医症候的一个客观证据，这在当时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第二个呢我们走的是一个证据观，我们选了一条最难的路，就是用国际认可的金标准，用金字塔塔尖 RCT 的研究来验证中医。我们有6家的临床中心，采用了一个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一个临床研究的方式，还对所有的糖尿病肾病随访了整整6年，每一步都是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的。他们共同证明了一件事，中医的脏腑同调是经得起检验的一个科学的东西。
0: 现在理论立起来了，而且也都是积累了大量的这样丰富的数据。那从实验室到病房还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2: 早期糖尿病肾病隐匿起病，发现早期代谢标志物就非常重要。我们利用系统生物学方法找到了糖尿病肾病的代谢标志物，这一发现能够早诊断早治疗，家庭也不用背负漫长的治疗压力，在病情还悄无声息的时候拦住它，就是我们医生和患者最大的希望。
0: 李平老师走出年少迷茫，用半生光阴给出了我能行的答案，而李静老师正是支撑他笃定前行的关键伙伴，两人并肩携手潜心钻研，不断将古老的中医智慧传向更远的地方。听完两位老师的分享，请问坐镇嘉宾有什么感受？
3: 西医的糖尿病属于中医的消渴病范畴之内的，这个消渴病啊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就有认识，所以啊要用中医的整体观念去进行调理。我们对它进行滋阴啊补肾啊运脾啊这些方法来治疗这个消渴，这样呢通过这种调节使之各个脏腑达到平衡，这样呢临床疗效十分显著。
2: 温区拿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中医的发展需要源头活水，需要传承。

0: 创新。我们说传承呢，就是把经典的精髓学深悟透用活，创新就是在继承的厚土上去长出新芽，更上一层楼。只有守住根本，拥抱新知，中医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1: 谢谢几位嘉宾的精彩的总结，也再次感谢两位李老师今天来到演播室给我们讲了这么感人的故事，也祝福二位未来在探索的道路上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朝气。谢谢，请稍事休息。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黄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节目的最后还是想听听鸡汤老师的感受。今天刚开始你谈到说自己身体失调的时候会有各种不对劲儿的地方，那整期节目听下来你对于失调有没有新的认识呢？
2: 哎，不瞒您说，我是豁然开朗，解开了我很多年的疑惑。我学到了调衡固本，这个身体啊不光有阴阳平衡，还有气机平衡、气血平衡、脏腑平衡，只有把身体的这些平衡都调节好，我们的身体才能通畅，身心才能愉悦，真是受益匪浅。
1: 谢谢鸡汤老师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总结本期节目的主题，调衡固本之道。有请李老师。
3: 今天几位老师从不同维度展现了中医调的精髓，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医博大精深。中医所调从来不是单一症状，而是整个生命系统的失衡偏颇。调偏复正，正是调衡固本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我也想通过这样一期节目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健康的理念，能够让我们的阴阳调和、五脏调和、气机调和、气血调和。
4: 衡是身体的一个健康的基础，衡不是静止的、不动的平衡，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和谐有序。我们一旦达到这种平衡，就能使自身的功能得以恢复。所以中医啊，是从辨证施治、整体观、调和阴阳、把握平衡，这样来使我们一个身体状态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中医有句话讲说，我们只要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恒以守常，常则健，健则久安。
0: 固就是守住根本，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肾就是守住生命之本。我们说固住根本不是盲目的进补，而是要使人的根本不被动摇，我们叫本固则之容，本固则身安。
5: 我想中医并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其实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中医的背后是高妙的中医智慧。我最后我就总结了几句顺口溜和大家一起分享吧。阴阳调和，百病不侵，正气为本，邪气不来，平衡固本，福寿延年。谢谢大家。
1: 谢谢四位坐镇嘉宾的精彩总结。现在将本期节目凝聚的中药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之中。传中医千年薪火，成岐黄济世之志，让我们一起起卷叩匣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岐黄之道，贯通古今。身体本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从阴阳相济到气机和顺，从气血充盈到脏腑安宁，都离不开调衡固本这一核心。我们总在追逐健康，却常常忽略身体发出的每一个预警。我们总想解决病痛，却不知治本之法从来都是找回内在的平衡。今天几位传医人各展所长，让我们读懂了中医之道，生生不息，调衡之法，守护安康。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0: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诸多珍藏中，有一件北宋时期定窑白釉孩儿枕尤为引人注目。这件文物以牙白的釉色和精湛的装饰技艺，展现了一个孩童俯卧于榻上憨态可掬的样子，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衣物褶皱，每一处细节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历经千年的时光洗礼，依旧保持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与匠人的目光。庞永辉便是其中一位。
1: 这是咱们那个仿古人的造型是吧？
2: 嗯。
1: 你细看那原稿，
2: 嗯，
1: 一个是这耳朵这儿，再一个脸这儿太饱满了。
0: 庞永辉仿制的孩儿枕，以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艺术理解，成功地将古代原作的神韵精准捕捉并再现于当世。在2024年5月法国巴黎中国艺术大展上，这件作品一经亮相便惊艳四座。
1: 陶瓷是我们中国创造的，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陶瓷人，把它重新复兴过来，重新走上什么世界的舞台。
0: 1973年，庞永辉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小村庄，他的童年经常是在村子旁边那片神秘的定窑遗址堆上度过的。那里对于庞永辉而言，不仅是玩耍的天堂，

0: 是他艺术梦想启蒙的摇篮。
1: 这个就是定窑遗址的一个核心区，开窑以后稍微就会堆积在这儿，慢慢的几百年形成了这样的瓷片堆，在这里大大小小有13个，最深的能达到14米多。它基本上是从晚唐一直到元代，每一个堆积层它的文化层呢非常的清晰。
0: 河北省曲阳县的建瓷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是定瓷的主产地。由于该地区在唐宋时期隶属于定州管辖，因此得名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瓷器以细腻的胎质、柔润的釉色和典雅的装饰闻名于世。
1: 材美工巧，工艺美术的发展呢，首先是材料的美，然后才是工巧。工巧为什么服务啊？把这个材料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工艺美术发展的核心。
0: 定窑匠人们因地制宜，精心挑选本地丰富的高岭土、石英与长石等优质矿物质作为原料，并经过人工淘洗、粗碎、细碎等工序，以剔除其中的杂质。经过严格的比例调配后，再用球磨机磨细，调和出细腻胎泥，便可以拉坯了。

0: 我们拉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这两只手中间把它呢由厚变薄，由矮呢变高，由瘦变胖，它是你自然的一个延展。
1: 彭永辉曾在首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中获得金奖，是轰动业内的全国拉坯状元。精湛的技艺离不开师傅的培养。1992年，彭永辉开始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曾学习定瓷制作技艺，原以为能大展拳脚，却发现所学与以往截然不同。
0: 原来是笔和色彩，现在呢变成了泥，泥啊特别软，很难掌握它，怎么也不听话。
1: 学徒两年后，陈文曾正式收庞永辉为首位入室弟子。然而这份殊荣却与他的技艺无关。
0: 他说，我把你收为第一个徒弟，我能看到你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他说，一个人如果要做到真心喜欢一个东西，他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当时呢，对我也特别的鼓舞。
1: 在师父的鼓励下，庞永辉踏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的庞永辉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无法自拔，直到师父突然来访，让他协助制作几件拉坯作品。
0: 结果呢，他过来以后摸一摸这个，瞅一瞅那个，哎，说这个这儿有问题，那个那儿有问题，把全部给我扔掉了。
1: 连最基本的拉坯制作技术都不能让师傅满意，这让庞永辉倍感挫折。
0: 陈老师给我写了两句话，他说，事出分寸，理可通之，一差毫厘，道所不容。做人做事儿，只要大方向对，但是搞艺术不一样，利用陶瓷的艺术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一定要准确，差一丝一毫就不是艺术。
1: 此番经历，庞永辉也深刻领悟了师傅的良苦用心，决定沉淀自我，从基础做起。
0: 说我就不信连一个瓶子都做不好，就给自己较劲儿，慢慢自己呢开始会找问题了，这个流畅不流畅，哎，这个比例对不对。
1: 不仅苦练手上技艺，庞永辉还经常泡在博物馆，深入学习定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0: 多学习，多看书，多走，

0: 去总结自己，去不断的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东西的一个途径。
1: 经过多年的努力，庞永辉技艺不断提高，终于得到了师傅的认可。他还研发出了中空拉坯及双层拉坯技艺，丰富了定窑的当代器型。宋代定窑以装饰闻名，采用刻花、梯花、印花、跳刀等技法，纹样多样灵动，其中刻花技法应用最广，特色鲜明，起刀至收刀流畅自然，一气呵成。
0: 刻花的时候就是不要犹豫，要记在脑子里边，刻多大，线拉多长，刻多宽，靠性情这样去发挥在上边。
1: 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这一理念在庞永辉的跳刀技艺使用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0: 我就现在跳刀呢，就是什么呀，几乎不去想它，让它自然而然的按照从上到下的方向，让它自由的去变化。
1: 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顺应，庞永辉还独创了多种跳刀工具，整理出点状纹、网状纹、复刀纹等十几种纹样，丰富了定瓷艺术品的装饰花色。定瓷之美源于匠心独运，雕刻完成后经素烧、打磨、上釉、烧制等多道工序，泥土华丽转身为精美定瓷，每一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千年定瓷在代代匠人手中薪火相传。2016年，庞永辉的师父陈文增不幸离世，定窑文化的接力棒沉甸甸地落在了庞永辉的肩上。那时候定瓷市场低迷，工厂订单寥寥，濒临倒闭。面对困境，庞永辉尝试在传统工艺中融入当代审美。
0: 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艺术我们要继续做，第二个呢，它要有广度，把这种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东西，然后呢，传递给老百姓，传递给千家万户。
1: 如今，庞永辉带领团队成功打造出仿古瓷、艺术瓷、生活用瓷三大系列，涵盖数百个品种。不仅如此，庞永辉还创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定窑工坊，成功地激发了本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热情，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0: 每一个关注定瓷的人，每一个喜欢定瓷的人，每一个真心使用定瓷的人，都是定瓷人。只有这样包容进更多的人才，才能真正的把定瓷这个产业复兴起来。
1: 一个乡村少年凭借着对陶瓷艺术的热爱和不懈追求，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最终成为了定窑技艺的杰出传承人。庞永辉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守护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已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0: 上腹隐痛、莫名早饱、黑便乏力，究竟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
1: 下痹常常表现为上腹疼，
2: 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拖出来的。
0: 同样是上腹疼痛，为何有人吃片止疼药险些酿成大祸？
3: 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1: 您的那层保护层就要慢慢的消失。
0: 慢性胃炎、胃溃疡，谁才是离胃癌最近的那一个？
1: 肠化久了，长到不受抑制，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0: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4: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5: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4: 首先来认识一下来到现场的三组嘉宾。今天一开场我们都要戴上护目镜，通过这样一个略带神秘感的方式揭开今天讨论的健康话题，因为这个液体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当心腐蚀。
5: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桌面上这些食材啊，首先是鹌鹑蛋、生肉、骨头、生菜，各位要选择一样放入到我们这个神秘的液体当中，哎，来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6: 我想选择这个外壳比较硬的鹌鹑蛋。
4: 咱们离它稍微一点，慢慢把它放进去。
6: 哇，能看出来这个鹌鹑蛋的蛋壳在冒泡，
4: 气泡越来越多了，
7: 表皮感觉在被溶解，
6: 对，说明这液体腐蚀性太强了。
7: 我就选一个感觉是软一点的这个生肉，
4: 直接变白了。哎呀，
7: 觉得如果手指头放进去了肯定得蜕层皮，
4: 难以想象，不仅仅是蜕层皮的问题啊。
8: 那我就选一个骨头吧，
6: 这个很明显
4: 瞬间肉就冒泡啊。
8: 我还挺好奇这个液体是啥的，
5: 虽然我们看着这样的一个实验心里有点恐惧啊，但是这个液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并且都在各位的身体里面。
6: 天哪，我们身体里面有腐蚀性这么强的液体吗？
4: 哎，那说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液体呢，就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1: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

0: 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1: 田主任啊，你来给我们揭秘一下，究竟这个液体是什么？
0: 这就是和我们的胃液的化学性质基本相同的一杯液体。这是一包 pH 试纸。我们知道，反映一个液体的酸碱程度，我们用的是 pH 值。如果 pH 值越小，它就越
2: 酸。
0: Yes， 如果它越大，它就越
3: 碱。
0: 好，我们常说胃酸，胃酸哈，所以这一定是酸
4: 性的。酸性很强。
0: 醋的 pH 值，大家猜一猜，
2: 四。
0: 猜的还是蛮准的，
2: 这也能蒙对。
4: 掌声。
0: 一般是3到4之间啊。柠檬呢？
5: 3、2、2
6: 。
2: 我感觉我后槽牙都抖动了一下。
0: 我们来测测人工胃液的 pH 值到底是多少。
4: 柠檬是2，那这个应该
2: 更刺激是吧？
0: 更刺激吗？
2: 哎呀，
4: 瞬间变红色，
0: 最红的一个档次了，
2: 赶紧把它放回去。
1: 瑟瑟发抖，
7: 太强了。
0: pH 值我们测的是1，这个接近于稀盐酸的一个酸度了。哇，稀盐酸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酸，所以大家才看到了刚才实验当中的蛋壳一下去就开始冒泡。
7: 对，田主任，我们的胃里边每天都装着半肚子的强酸，怎么没把自己给消化掉呢？而且我觉得我的胃啊，好像也没有您说的这么强悍，我经常还没犯毛病。
0: 感觉我们的胃应该是很强大啊，能对抗这么酸的、这么强的化学物质。
2: 对呀，
0: 实际我们的胃是非常脆弱的。
7: 啊？
0: 胃壁分成很多层，最贴近里层的是胃黏膜层。这层黏膜层是很娇嫩的，在黏膜层的上方有一层厚厚的保护层，能够使得胃酸和我们的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2: 界限。
0: 是的，这层保护层一旦受到了破坏，我们的胃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溃疡啊、炎症啊等等。所以我们的胃并不是那么强悍，哎，
4: 还是需要保护的。
0: 是的，
2: 但是我们在饮食当中，酸甜苦辣，包括冰的，包括烫的，下去之后，哎，没什么感觉。那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脆弱呢？
0: 我们在做胃镜、做肠镜的时候啊，会发现一些息肉，我们就会把它切掉。如果没有做麻醉的情况下，会不会疼啊？
2: 肯定会疼。
0: 恰恰相反，它是一点都不感觉痛苦的。
2: 如此麻木吗？
0: 是的，所以我们内脏感觉对切割是不疼的。哇，或者是极不敏感的。哦，那它对什么在敏感些呢？比如对牵拉和膨胀是比较敏感的。
4: 吃多了那种胀，
0: 是吧？我们的胃的感觉啊，只有在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您才能感觉到我的胃出了问题。
2: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他感觉自己的胃挺健康，说不定身体已经开始有些胃部不适了。我们要请康康带来一组权威的数据，看看胃的健康问题在我们身边到底有多么频繁。
8: 康康来了，中国国民胃健康问题越发普遍，慢性胃炎是中国国民最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中国基于内镜诊断的慢性胃炎患病率接近90%，而慢性萎缩性胃炎患病率大于20%。2024年，中国新发胃癌约34.2万例，死亡约24.8万例，位列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第6位，死亡第4位。2023年，中国2级以上医院开展消化内镜检查约4330万例，主动就医和定期筛查的人群仍存在明显缺口。尽早抓住胃的早期求救信号，刻不容缓。
1: 听过了康康的这些数据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啊！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隐藏的信号？我们应该早发现、早治疗的呢？
2: 哎，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2: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段。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胃痛的时候啊，要及时服用止疼药，否则就会加剧症状。
2: 到底该不该吃止疼药呢？3、2、1，各位请亮灯。
3: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身体底子弱，那疼起来真扛不住，我就常备着阿司匹林呀等那些止疼药，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7: 我有时候真的会被胃疼折磨的，坐也坐不好，然后站也站不好，还影响上班。这个时候如果吃一颗布洛芬的话，睡一觉起来立马就舒服了。
4: 我是有亲身体验的血的教训，因为前段时间我胃疼，赶紧来吃一下家中

0: 必备的这个止疼药，结果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到半夜的时候疼得简直直冒冷汗。
1: 刚才田主任也说了，我们胃部的感觉神经其实比较薄弱，那你吃了止痛药之后反而把这个神经变得更没有感觉，真的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这刚好不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火灾报警器给灭掉了吗？
2: 恰恰是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不能乱用止痛药啊，
3: 不能，
0: 实践出真知。
2: 是的、
4: 止痛药不就是用来消炎止疼的吗？这可是我的保命神器啊。
2: 解热止疼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如果用的恰当及时，会迅速缓解我们的疼痛啊、发热呀、关节不适啊等等。它的解热止疼的作用机制是使得我们身体以内的炎性物质叫前列腺素抑制了它的一个合成哦，但是这个物质是对我们的胃的保护机制当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吃了止疼药，可能短时间疼痛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您的那层保护层可就要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胃酸可会继续在腐蚀我们的胃了，所以胃疼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加重，而且会明显的加重。
3: 看来这个药真的不能乱吃啊。
5: 田大夫，我以前就是老是心口窝疼吗，我就总吃阿司匹林，那不太危险了吗？太可怕了。
2: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吃止疼药的原因，实际很难分辨自己疼痛的病因，也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预警系统疼痛关闭了。
5: 关闭了。
2: 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也表现出上腹部的疼痛。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内脏它的一个比邻关系，肺在胸腔，胃在腹腔，占据了我们上腹部的主要位置。我们把心脏放到它该在的位置上，心脏的底下这个我们叫它下壁，和我们的胃的上面这个位置我们叫胃的小弯，这个地方是非常接近的位置。所以胃疼的时候会不会是心脏呢？
0: 有可能，
2: 完全有可能吧。有一个特别危急的情况，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下壁常常表现为上腹疼。好，我们的胰腺是长在了胃的后面，是不是和我们的胃的位置完全重合在一起了？
0: 是的。
2: 重症胰腺炎发作，它会是一个非常迅猛的一个疾病，同样是危及生命的危重急症。哎
5: 呦，多可怕啊。
2: 还有人体一个特别大的器官，
0: 肝脏。
2: 肝脏它在我们的右上腹部，把胰腺全盖住，把胃都盖住了。胃的疼痛有没有可能是肝内的问题、胆道的问题嘞？
4: 有可能。
0: 有可能。
2: 完全有可能。而我们普通老百姓都会认为自己的上腹部的正中偏左或偏右的位置出现了疼痛不适感，所以这个时候您吃片止疼药有可能掩盖了病情，导致了延误诊断，甚至危及生命。
0: 真是没想到这些脏器离得这么近，就很难分辨到底是哪个在疼。
2: 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死发作的原因呢，一般是在活动当中，比如爬楼、追车、运动，胃往往是些刺激性饮食的时候，
6: 喝浓茶。
2: 对的。第二个，疼痛的性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心前区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它是闷的感觉，喘不上气来了。如果胃疼是绞着疼、胀着疼、吐酸水、
6: 胃灼烧，
2: 对，烧灼感。第三个，缓解的方式，停止运动、休息，舌下含一粒硝酸甘油，迅速闷痛的症状缓解了，这是心脏病的发作。而胃呢，有些人会吃点东西它就能有所缓解。
6: 所以胃疼乱吃止疼药这是特别危险的。
7: 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我们应该
6: 屏蔽。
8: 胃疼乱吃止疼药存在双重风险，止疼药会破坏胃黏膜屏障，加重胃病，同时上腹疼痛可能源自心脏、胰腺、肝胆等器官，盲目用药会掩盖病情，延误救治。出现上腹疼痛，切勿自行用药。
1: 田主任，我们胃疼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药物呢？
6: 我们现在

0: 场中央来了一个药匣子，您快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用胃药。
1: 我们来看第一个抗酸药，
0: 酸碱平衡。
1: 是的，酸来了我们就用一些中性或者偏碱性的药物去抵消它的酸性，比如说铝碳酸镁，它的机制有点像吃苏打饼干，立刻就起效。我们再看第二个药啊，

0: 功能性消化不良表现出胀、满、嗳气这样的症状，通过促进胃肠的正常蠕动，很多人都恢复了。我们看第四个药，胃黏膜保护剂，针对的是慢性胃炎呀、糜烂性胃炎啊，我们使用黏膜保护剂铺在胃上一层，隔绝了酸和胃之间啊，它起到了一个黏膜保护的作用，还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借精药，有些疼痛是来自于内脏的痉挛性疼痛啊，经常到医院去打一针止疼，通常是解精药而不是真正的止疼药、
1: 啊、哦，缓解它这样一个症状。
0: 是的，最后一类药物抗生素啊，为啥要用抗生素治胃病啊？
1: 消炎，
2: 消炎，
0: 消炎。我们知道胃里面一个最大的致病源是幽门螺杆菌，会引起慢性胃炎、活动性的溃疡，产生胃的恶性肿瘤。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联合使用合理的抗菌素来治疗。
2: 看来这胃药也不能乱吃。那汤老师，中医有没有一些针对轻微胃不适的缓解办法呢？
3: 我们伸出右手啊，这里呢有根腕横纹啊，腕横纹下三根手指啊，这里呢按下去之后呢有两根肌腱，
1: 中间的位置是吧？
3: 对，这就是内关穴。按下去有什么感觉？
4: 特别酸胀，这个心口有股子气儿。
3: 嗯，
4: 这个按了一会儿要是顺畅多了。
3: 最高级别的效果就在于这个酸胀的感觉，我们叫做得气。所以如果说呢胃部的不适，我们往往可以按揉这个穴位，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的胃部的啊一个气血。
1: 那刚才说这个穴位啊，大家都可以常用，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要遵照医嘱合理用药、调药和停药，这点非常关键。还有哪些胃不适的信号需要我们去格外注意？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饭量突然变小，说明胃老了，坚持少吃才能健康长寿。
1: 来，三二一，请亮灯。
5: 你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新陈代谢也慢了，平时干这个体力活也少了，那饭量肯定就小了呀。哎呀，那胃呀、啊、肯定就老了，这是自然规律。
4: 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5: 没错，
4: 上了年纪像年轻的时候吃这么多容易得毛病。
2: 我原来的时候啊，胃口也是特别好，吃嘛嘛香。但是呢，前段时间吃不了两口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吃不下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查，还真是胃有了毛病。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人而异。
6: 这个应该可能是身体向我们发出了红色警报。正常来讲，我们胃突然吃不下东西了，那是不是有可能胃里面长了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才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
7: 我有时候啊，会有几天可以少吃一点。我现在呀就觉得我的饭量是越来越小了，吃几口就饱，而且我觉得我吃的少了，身体负担也少，那肯定是更健康了呀。
8: 没错，现在网络上很多那种科普博主不都说吗，说要限制热量，控制饮食，咱们体内的这个长寿基因才能被激活。所以我感觉啊，顺势少吃指定没错。
0: 我们正常人的胃的容量是相对固定的，并非我们所说到的您一段时间不吃或者少吃，它的胃的容量就会明显的缩小，这实际是个错误的观点。
1: 那接下来请田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解答一下。
0: 在空腹情况下，我们的胃是一个塌陷的状态，那当我们开始进餐的时候，胃的容积就会出现一个舒张的过程，从几十毫升一下能够到1000毫升甚至更大的一个容量，这是受我们的神经调控影响的，这是胃的一个主动的过程。当我们出现一些情绪上比较紧张、比较激动，或者说是饮食不规律，我们的胃的舒张就受到了一些影响，扩张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或者叫功能性的胃的容积的有所减少。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就是胃的肿瘤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使得我们的胃僵硬了，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典型的早饱的症状，这往往提示是一个疾病的情况。让我们去直观地感受胃的舒张功能，我们来做了一个模型， 两位请一起拿起我们的道具，轻轻的拉一下看一看。

0: 拉着费劲吗？
1: 还好，还
0: 这就是我们正常的胃在进餐之后出现一个叫容受性的舒张，它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并不费力气。请下一组嘉宾也来试一试。
1: 这么老公完全拉不动。
2: 对，
0: 这个模拟的是我们的胃出现了一些的病变之后，容受性舒张的功能减退了，在即便有了食物进去之后，它也不能够舒张，
1: 就没有这个弹性了。
0: 没有弹性的这个胃，它是很难再继续进餐了。
3: 田主任，像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吧，每天的饭量也减少，那你说这胃没小，那是为什么呀？我觉得胃变小变抽巴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会变慢一些，所以我们的摄入量确实有一些减少，格外要小心一条，就是老年人的吃饭越来越少，他对自己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越来的越少，这样的情况是要高度警惕的。食量可以少，质量不能差。有些老年人认为我吃的也少了嘛，那我就从街上买点点心，又软乎又好消化，吃到一段时间之后精神萎靡，走路走不了，睡眠很差，到医院一化验，我们会诊断一个巨幼细胞贫血，就是因为肉吃的少了，维生素 B12 缺乏了。
3: 咱们老年可得注意啦，听甜的。
4: 所以自律和节律在胃部健康当中是尤为重要。刚才这个传言我们是要屏蔽。
5: 胃的容量并不会因长期少吃而缩小，短期内食量骤减，持续早饱可能是胃部病变的信号，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老年人代谢减慢，食量适度减少属正常，但长期饮食品种单一可能引发贫血、神经损害等问题，饮食应做到品种要全，质量要好。餐桌上究竟藏着多少伤胃习惯？接下来三位嘉宾将演绎日常的吃饭场景，跟着田主任一起揪出藏在一餐一饭里的伤胃误区。
3: 这个汤啊是刚出锅的，还烫着呢，我就喜欢这个汤泡饭呢。
1: 好香啊，
6: 好热闹。
0: 我先亮个叉子啊，然后再亮个叉子，这能两个叉子、
3: 啊、两个叉子。
0: 第一个叉子这个汤你看看冒热气啊，65度以上的食材对消化道是有刺激的，被列为致癌物。
4: 在多少度以下才合适、啊、
0: 我们希望是接近体温40度上下才是合理的。第二个就是您的汤泡饭，我们这些米啊还没经过水的充分咀嚼，直接顺着热汤进了胃里面了啊。
3: 对，没错，
0: 没有咀嚼的全要在我们胃里进行研磨哟。哦，这可是对消化系统不好哦。
3: 吃的全错了，那不等于我自己把我这胃给毁了吗？
4: 吃点菜，对、
3: 啊、多吃菜，
4: 阿姨看不下去了，多吃点 菜，
7: 还要看看手机
1: 下饭神器。嗯，
0: 他看球呢、你看多紧张啊。
8: 对呀、太刺激了这个球。喂喂，你好。啥饭又做错了，能不能上点心？哎，不想吃。
0: 当当当，第一个叉子吃的太快了，第二根叉子就给在这上面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份特别好的餐放到您面前的时候，闻起来很香，
8: 对对，
0: 流口水了。我们的唾液现在分泌，我们的胃液也开始分泌了，同时胃的开始舒张，腾出地儿来了，可以吃了。这个时候您在看球赛，精力全在这里，吃不多，吃不好，消化不良。第三个，您看他吃的过程当中，他摔手机了，他接电话了，情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这样您看他立刻就吃不下去了，影响到他的整个的消化吸收功能。
4: 餐桌文化不仅仅是从礼仪层面，而是从健康的角度，自古就有之，食不言寝不语。
1: 我模拟一下平时在家里的状态啊，应该是窝在沙发里这样，然后看着手机开始吃。哎，豇豆好吃，这个也是咸的啊，
3: 吃吧。
4: 熏肉哈，
1: 蛋糕咸的之后吃一点甜的搭配一下。这桌子上好脏啊，我得给它干抹一下吧。
4: 边吃还边打扫，谁家闺女那么勤快？
0: 一二三四，不止啊，
1: 不止。
0: 您说您在家里坐在沙发里吃饭，

0: 窝在这里，胃怎么容受性舒张？是吧？容量就有限。第二个呢，它不但是咸，它还是腌制品
1: 。
0: 它的高渗透压会影响到我们胃的那层保护层，所以会加重胃黏膜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亚硝酸盐，这是一类比较明确的致癌物。第三个叉，您看他还吃点来，那个放个叉，
2: 那个
0: 最漂亮的甜点一般都是高糖分、高油脂，
3: 对，
0: 进到胃里，第一个刺激胃酸分泌，第二个影响胃排空。好像是餐后立刻就打扫卫生，
2: 对，
0: 反流一下子就加重，因为我们在蹲下俯身头低位的时候，实际我们的胃从竖直位置一下子就变到了
4: 主位了，
0: 是的，所以您吃完了饭啊，如果勤快啊，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它消化消化，您再勤快。
2: 明白。
3: 所以刚才这九种啊，对于胃部来说是不良的习惯。当然了，今天来我们健康中国做客，康敏啊还特别带了一个小匣子，
2: 这个呢是有中医内涵的啊，是叫山药茯苓枣泥饼。
1: 山药
2: 的话就是平补平泻，增加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那么茯苓它就是健脾化湿，很重要。前面我们女嘉宾吃了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增加了脾胃的负担，那么通过茯苓呢就可以将它运化起来。那么枣泥又有调和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饼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脾胃功能的不佳，哎，稍微吃一点可以增加它的运化功能。
1: 那这个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2: 下午吃。
3: 接下来这个传言可能是关于胃部健康的一个终极问题。来看传言三，
2: 胃溃疡比慢性胃炎更容易癌变。
3: 三组嘉宾准备好，三二一，请亮灯。
5: 发炎听着就不严重，就像扁桃体发炎一样，吃点消炎药就好了。但是呢，胃溃疡说明我们的胃黏膜已经落了一个大坑，细胞肯定更容易发生癌变呢。
6: 对啊，现在我们年轻人去体检，十个年轻人九个都有慢性胃炎。如果这个慢性胃炎那么容易癌变的话，那岂不是大家都很危险了，对吧？
5: 对啊。
1: 我身边的老伙计啊，你看得那胃病都十几年了，天天喊着胃炎，没看着谁得胃癌呀。只有那个医生说查出来说你是得胃溃疡了，哎，他就让你按时吃药啊，到时候复查呀。医生要重视的，那溃疡肯定是严重的。
7: 有一种胃炎叫萎缩性胃炎，虽然听着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它的这个病症包括后期的这个影响都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不能仅仅的来看这个名字来判断到底严不严重。
3: 到底谁离胃癌更近一点呢？通过一个现场互动来拆解一下。桌上呢两块草皮，哪个对应的是胃溃疡，哪个是胃炎？
0: 我们就把这个草坪啊代表着我们的胃黏膜，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黏膜状态，在中间出现了一片缺损，这个就是我们胃溃疡的一个胃镜下大致看的样子。我们来想，它底下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土壤，这片出现了溃疡之后，我们的草是可以
3: 再生，
0: 是的，可以再生长平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的胃黏膜的生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它的更替也是很快的。良性的胃溃疡它发生恶变的可能性并不高，1%-3%，只要没有破坏因素，我们的保护性因素增强，它是可以自愈的。当然我们如果辅助一些治疗，吃些药，
3: 长得更快，
0: 是的，很快就长起来了。
8: 钱主任，我发现这块草皮跟那块草皮相对应起来哈，一看就毫无生机，草就变黄了。然后还有一点呢，还长了有蘑菇。
0: 除了蘑菇之外，我们这面草好像还比较高，这面好像比较的矮，然后草都黄了，说明我们这个整个它的状态生态是不好的。胃黏膜的话，它的黏膜的状态就很差，萎缩了，失去了一些生机。我们在失去生机的黏膜上面长了很多的小蘑菇。
8: 那这个蘑菇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像毒蘑菇吧，
8: 是
0: 不该长蘑菇的地方，草坪被蘑菇取代了，说明这个环境变了，正常的胃上皮细胞没有了，被特殊的肠道上皮所取代，这就是肠化，肠上皮化生，
3: 就本来是应该肠子的内皮长到了胃部，
0: 是的，这是我们

0: 身体里的一种保护性的机制。那么长化久了，这些蘑菇就越长越多，成片了。当长到不受抑制，越长越大，长得更多的时候，它出现了异形的增生，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1: 哦，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癌变了。
0: 是的，它发生恶变的几率要远超过良性溃疡的情况，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格外注意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传言。那么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的这一类绝对是更容易恶变的。
1: 那身体会不会有些预警信号，就是我们通常在没有体检的情况之下自我能够感知判断的？
0: 萎缩性胃炎罪魁祸首之一，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大概率事件胃里不太太平的。第二一个，长期反复的消化道症状，
1: 比如说
0: 嗳气呀、反酸啊，
1: 都算在里面。
0: 胃部的不适感呀、有些人早饱啊，当出现很严重的症状的时候，那就很有可能不只是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严重的食欲减退啊、呕吐、呕隔夜素食的情况、酸腐的味道很重，吐的量还很大。这个时候往往胃里出现了很严重问题。当然了，还有就是胃出血。当胃出血的时候，我们可能的症状呢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2: 不是那么的突出、那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面那种哇哇的吐血，那算啥呀？
0: 你说那是太极端的情况了。我们大多数胃的出血啊，有些是很隐秘的、有些人是有些乏力，走路没劲儿了，上不了楼了，走走会喘、然后有些人脸色不好了，别人一看，哎，你怎么脸色那么白呀、那么黄啊？
1: 那他这个血没吐出来，去哪儿了呢？
0: 随着我们的粪便排出去了，实际他的大便的颜色已经发生了改变，他自己又没在意，时间一久就出现了慢性的贫血。实际一出贫血，往往提示胃里出现了比较麻烦的问题了。
3: 田主任，怎么分辨这个吃东西造成的拉黑便，还是因为胃出血造成的拉黑便？
1: 接下来我们拿起放大镜做一个大侦探啊！现在场上已经有三个带着问号的盒子啊，里面装的是货真价实模拟出来的便，请三组嘉宾啊把面前的这个盒子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色和形很像啊，绿色。
2: 我这个颜色也是有点少见呀。
4: 哇，是有一点点腥臭的感觉。
1: 红、绿、黑。
0: 实际上，如果吃了一些血豆腐啊、鸭血啊，吃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大便比较黑。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暗色的，或者是接近暗紫色的粪便吧。这个到医院一化验就化验出来了。
1: 血型不一样。
2: 看来便不可貌相呀。
0: 对对对对对。第二个颜色我们看有点绿，黑绿黑绿的，是吧？是胆色素代谢的并不完全的表现，所以是消化不良。第三个呢是黑极了，大家看了吗？
4: 还有腥臭味儿，
0: 特别对，它往往伴有特别特别的腥臭的味道。我们给它描述成沥青柏油样的改变，上面油乎乎的不成形，这个就是胃肠道出血一个典型的黑便。我们的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如果超过1000毫升出血，我们就会出现循环不好了，那这大便就不是这个颜色，出现一些紫红色便，出的太多了。在等待救护车来之前，请您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如果呕血比较凶，要注意可能采用左侧卧位的姿势，避免误吸还是很重要的。
1: 刚才经过这样一系列的生动形象的演示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三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屏蔽。
4: 屏蔽。
1: 受到这样一个胃出血啊、胃溃疡，很多人都会说要做胃镜啊，不知现场有没有人做过胃镜呢？
2: 我还真没做过胃镜，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做过，他们说这个经历太遭罪了，说一根特别粗的管子插进去之后，不仅想吐，而且盐水就止不住的往下流。所以想请教一下主任，就是这胃镜是非做不可吗？
0: 谁做过无痛苦的胃镜啊？
3: 躺了以后啊，做胃镜，做完胃镜啊，休息半个小时，没痛苦。
0: 为什么有些情况一定要照胃镜？胃的早期肿瘤通常没有症状。还有一些情况，我们的黏膜层出现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病变，它非常的微小，它还不足以通过 CT 啊、B 超啊来发现。刚才

0: 哎，您说的大黑管子，
1: 天来了，
0: 我就用了一根大黑管子来模拟这个胃镜，
2: 嗯，
0: 相当恐怖啊。
2: 是的，
0: 实际上这是放大了。真正的胃镜有多细呢？小拇指，
1: 哦，
0: 大概就这么细。现在的内镜有高清，有放大，还能染色，能够贴近观察。我们会顺着胃的小弯侧一直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器械从这里穿进去。哎，我们发现这里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就会出一个小夹子在这里前取一些组织，是不是有恶性肿瘤啊，是不是有炎症啊。内镜下还能治疗，比如早癌，不用开刀，不用切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检查治疗的手段。我们现在一般推荐40周岁以上的没有症状的是可以进行一次内镜的筛查。当出现了肿瘤的家族史，我们可以把筛查的时间再向前延伸一步，做无症状筛查。比如我们做过一次胃镜，没有特殊风险的是不需要每年一做的。比如说萎缩性胃炎伴有化生，伴有非典型增生，才会缩短我们随访内镜的频度，这个根据情况由医生来给您指导。
1: 非常感谢田宇主任今天的讲解，只有深刻了解胃的脾气，才能远离胃疾病的困扰。
3: 接下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肿瘤中心主任李国新教授带来的演讲。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胃肠外科李国新医生。一提到胃癌，很多人心里都会心头一紧。在常年的门诊和临床工作中，我被问到最多的，得了胃癌是不是一定要开大刀？胃手术以后还能不能正常吃饭呢？整个人的身体会不会一下子垮了？这些顾虑我非常理解。我们外科医生面对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肿瘤，而是需要正常吃饭、正常生活，需要安稳回归家庭的普通人。所以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守一个初心，让胃癌的治疗既要治得彻底、活得长，又要让患者少受创伤、少遭罪、恢复快、活得好，甚至活得美。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推动胃癌治疗走向精准微创的新范式的根本原因。早些年在我从医的时候，还没有普及微创技术，胃癌基本都要传统的开放手术，我们叫开大刀，伤口大，出血多，恢复慢，并发症也多。很多中老年患者手术后头两三天呢，伤口疼得明显，不敢翻身，不敢咳嗽，只能长时间的卧床静养，而且很长时间不能正常进食，回家之后还要长期静养，整个人的元气啊大伤，很久都难以恢复。而现在精准微创外科手术的范式下，很多患者术后第二天我去查房啊，他就在走廊里面遛弯了，更有甚者当天上午手术，当天晚上就自己可以上厕所。那么第三天很多患者就可以尝试着净流质饮食，不久就能够回归日常的起居和正常的生活。精准微创不是简化手术，而是在根治的前提下做得更准确、更精细、更稳妥。有一条绝对不妥协的底线，就是肿瘤治疗的效果。该切除的病灶必须完整切除，该清理的潜在隐患一定要清理到位，同时尽量保护好胃周围正常的血管、神经组织。那很多人会好奇啊，精准微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外科医生看得更清，操作更精，流程更准，借助 AI 导航，让现在的外科医生心中有数，眼里有图，就像是有一张清晰的手术路线图。让我们开发创新了一些微创外科的特殊医疗器械，使得微创手术更趁手、更精准。这些年我们团队不仅自己努力钻研精准微创外科的新技术，还把这些规范路径、标准流程梳理总结出来，推广到更多的医院，让更多普通的老百姓 在正规医院都能享受到规范

0: 安全靠谱的微创治疗，不用四处奔波，最大程度的保留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是我们中国的团队推动了国际胃癌诊疗指南的更新，把来自中国的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从过去的不推荐调整为全球公认可以普及开展的标准手术方式。除了手术方式的进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过去大多数查出肿瘤啊就直接是安排手术了，那现在我们会提前做全面多维度的评估，哪些人适合直接做手术，哪些人要先做综合治疗再择期手术，哪种方案对这个病人最稳妥最获益。胃癌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会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发现它防止它。在这里啊，我要重点提醒大家下面几类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一、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二、长期感染幽门螺杆菌没有得到规范治疗的人；三、常年高盐饮食、爱吃腌制的熏制食品、爱喝滚烫的水和粥的人群；四、长期抽烟饮酒、三餐不规律、经常熬夜的人；第五、多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反复的胃溃疡、肠上皮化生、胃息肉等癌前病变的朋友。同时也要留意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不要总安慰自己只是老胃病，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拖出来的。还有很多朋友啊，从心里就害怕做胃镜，其实现在的无痛胃镜非常方便快捷，所以我想坦诚地告诉大家，胃镜目前依然是发现早期胃癌、筛查疾病最准确最可靠的方式。很多早期胃部病变通过及时的筛查啊，微创的干预完全可以治愈，基本不影响以后的生活质量。最后啊，我给大家三条好记又实用的胃不健康的忠告。第一句话叫做胃部不适不要扛，不要自行乱吃药啊，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去专科检查。第二，高危人群主动防，早查早诊早安心。第三，得了胃病不慌张，不要盲目跟风新技术，病急乱求医，要选择正规的医院专业的团队来量身定制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我也很自信地告诉大家，胃癌的治疗效果一年比一年好，新的药物、新的技术、新的手段越来越好，绝大部分胃癌是可以治愈的，说可防可治不可怕。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加重视胃部健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主动做好筛查预防，远离胃病，远离胃癌的困扰。
1: 非常感谢李国兴教授的精彩演讲，从微创手术的精准切除到早期筛查的科技赋能，科技的进步啊，正在不断重构医学的边界。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谈性色变让多少人对早筛望而却步。
4: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
3: 一枚小小的机器人如何在消化道里自主巡航，
5: 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
3: 灵巧的机械臂怎样让手术告别开刀的烦恼，
6: 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得会非常清楚。
3: 看中国智慧如何为亿万国人的消化健康保驾护航。
5: 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7: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友谊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里，消化内镜中心都是最忙碌的科室之一。那为什么这么忙呢？因为消化道肿瘤是中国的高发恶性肿瘤，仅胃癌和结直肠癌两项2024年新发病例就超过了90万。
8: 更令人揪心的是，胃癌早期发现5年生存率超过90%，一旦到了晚期不到10%，而这中间的差距就藏在早一步这3个字里。今天的中国

0: 我们医学家借助于多项技术创新，实现了更舒适、更无创的早发现、早治疗。
1: 李院，这又是一个学习之旅，我们想询问一下，那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做胃肠镜呢？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
0: 很多人就觉得太麻烦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胃肠镜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和病人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所以他有时候你看很多医院里面预约胃肠镜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刚刚李院长跟我说，想要让胃镜检查变得不那么可怕，其实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做了，但是今天他要给我们介绍一个全新的升级版本，咱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2: 我们眼前呢有两颗特别的胶囊大小呢比较相近，颜色结构上也比较类似，我们猜一下，这其中呢有一个是新款，有一个是旧款，我猜这个是新的。只能说您猜的
0: 答错了
2: 啊，这是答错了。其实长得是差不多的，外壳虽然很像，但是里面已经进行了升级换代。之前的可能是它匀速拍，长到蠕动，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规律去速度不均一的这种运动，蠕动快的时候很容易张拍不到，蠕动慢的时候呢又有很多冗余的照片，要不然的话就会有很多盲区。
0: 这个之前是被动的，
2: 是的，而且传统胶囊内镜发现了可疑的地方，它没办法取，一块组织下来作病。 看到了小的病变呢，也没办法当场处理，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我们上市的是这款单头的小肠镜，但其实我们同步正在注册的也有双镜头的结肠镜，还有在临床试验中的胶囊胃镜。为什么它就能叫做机器人呢？我们搭载了自主研发的 AI 芯片，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肠道蠕动快的时候，它就加快拍照速度；蠕动慢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动降低频率，降低我们内存的一个损耗。
0: 这样呢是它在思考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做到病灶的一个精准识别，这样呢它能够在病灶的周围抓拍更多的细节，这也为我们下一代的产品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伸出它的小抓手去取一些组织样本去活检来诊断。那么同时呢，基于自主的定位，它还可以带一些药物进去，做到局部的一个试药。
1: 那这个胶囊内镜机器人它整个检测下来会拍多少张照片呢？
2: 一例患者拍下来可能有十几万张照片，可以实现我们小肠的全覆盖。
0: 一枚搭载中国自研AI芯片的胶囊机器人，通过学习海量病例，能自己判断什么时候多拍，什么时候少拍，精准识别病灶的水平，已经可以媲美资深医生。但它到底好不好用呢？我决定亲自试一试。到了咱真正的要体验的时候了，我要把这个胶囊机器人呢完全吞下去，来进行一个肠道的检查。 跟大家描述一下整个吞服的过程，就和我们平时吃药一样，而且只需要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正常进食，检查也就顺利完成了。接下来这个胶囊内镜将要在肠道当中拍下大约近十几万张的高清图片，十几万是什么概念，朋友们？咱们问问摄影师，一天拍几千张照片，是不是就感觉非常疲惫了呢？当这些照片传回之后，医生到底该如何观看？咱们接下来继续探索。
2: 但这十几万张，咱一张一张来啊。其实不需要医生一张张看 ，AI 会自动帮我们先标识出一些有问题的地方。它标注的话会有一个小红圈或者小绿圈，一般是出血的地方、有息肉的地方，或者是糜烂、血管扩张等等。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地方，白点，那我们可以点开具体的图。
0: 确定它突出的地方是不是息肉呀、糜烂呀？AI的识别精度其实是比肉眼要更高一点。是的。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一套系统来进行检测的话，它的准确率如何？跟我们目前的金标准相比，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刚才呢，能看到镜头里是我的肠道，我现在要通过这个 VR 的视角进去走进它。对。好，
2: 胶囊的视角，看看自己的肠道。
0: 进入系统，拿着这个手柄。哦呦。 必须得分享一下了啊！满屏的这个颜色呢是发粉嫩的，四周都是肠道。然后我让它前进就前进是吗？
2: 对，可以左右前后。
0: 哦，我还能操控它，这个太酷了，特别奇妙的感觉。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 VR 系统来进行这个适配呢？
2: 其实我们全景最大的意义就是对我们病灶进行一个精准的定位，我们可以通过。 从头到尾的这种观察，一共有多少病灶，然后呢每个病灶怎么分布的，它

0: 们之间离得远近关系，这个是可以直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是以前局部胶囊拍摄所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效果。
1: 自适应帧率，自主巡航，还能在拍摄的同时精准识别病灶。然而这颗胶囊要去的地方也不止在北京的医院里。
2: 在西藏牧区，老百姓几十年肚子不舒服，不知道什么原因，做了一个胶囊内镜，在肠道里边有一个小白点，所以呢，我们就用全景重构的技术把它全肠道重构出来，三米长的一个叫牛肉头虫。
1: 相比于表面的病变，肿瘤则会深入黏膜下层，紧贴血管、皮淋神经，在狭窄蠕动的消化道里，每一刀都关乎成败，这对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都是一场硬仗。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已经解决了筛查以及一部分的前期问题，但如果我们遇到的是肿瘤呢？接下来第二样法宝即将登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李鹏院长有哪些应对之法。咱们眼前的这一道装置叫什么名字呢？
3: 叫内镜手术机器人。
1: 感觉上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机器人还有点像。
3: 一般的内镜来做治疗的话，比如在胃、在肠会有一些病变，可能这个病变呢是从我们最后的那一层发生的，我们要把病变来切掉，这个地方就要穿孔，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些难度，风险也会增加。如果我们这种内镜的手术机器人来做的话，能够把病变暴露得更清楚，能把病变牵引得会更好，我们切割会变得更容易，应用场景会非常明显的这种扩大，不光是胃，特别对十二肠来说的话，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器的话，我们就会变得会非常的大胆去做。
1: 牵引、暴露、切割，这些最考验医生功力的动作，如今则由内镜手术机器人的机械臂辅助医生进行操作。
3: 我左手这边的话呢，是控制内镜前端的器械，现在我左手这边的话呢，已经把组织夹住，把它提拉起来，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的会非常清楚。右手的话呢，是控制我这个切除的器械，前进、后退、旋转，也包括切割的功能，就和我们平常打游戏一样，然后用这样的几个动作都可以非常灵敏、非常好的、非常精细的完成。你自己也可以来试一下。
1: 以我作为一个纯路人啊，没有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经验，去握着那个机器人的时候，也给你非常充沛的这种安全感。你会觉得有科技的帮助，我可以给患者切得更加精准一些。
2: 他受这种术者的这样一些，比如说情绪啊、呼吸啊，特别是越精细的手术，它影响会越小，就是非常精准的把你的想法然后团后能够实现，
3: 让内镜医生对自己的操作也会变得很放心。
1: 有了新一代机器人的配合，筛查更便捷，手术更精准，操作更灵活。从全国首款被工信部命名为机器人的胶囊内镜，到刚走出实验室的内镜手术机器人，背后是医工研多方协同的中国力量。从芯片算法到硬件，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与全球少数顶尖团队的同步并跑。
4: 身体想健康，
5: 运动要有方。
4: 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三个动作，我们来做通经和胃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转体，做弓步，右脚后撤，脚尖点地，双手自胸前平举，眼随手动向左后方转体，到极限位置稍停，一二三，感受来自手臂、胸、斜、腹部还有腿部这种发力感，缓慢回正，左右交替，向右侧转，缓慢回正。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回首望月，双脚自然分开，略宽于肩，掌心向腹部与肚脐平行，重心微微下沉。吸气起身时，一手背于身体后侧，另外一手翻掌向后，带动身体的旋转，眼随手动，尽可能的往后伸展，在极限位置停，一二三，缓慢回正，左右交替，一二三。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踮脚拍胸斜，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一会儿我们下肢要做的动作呢，是踮脚向上

0: 这个动作要点在于脚趾、小腿与髋部同时发力，带动身体向上，双手呢随之张开。下落的时候呢，我们脚跟着地，给身体一个震荡的力。这时候我们手掌拍两侧胸胁，这个动作呢能够通过我们呼吸与动作的配合，激荡我们的脏腑之气。
1: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隐身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1: 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2: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如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它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0: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1: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就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的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个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0: 听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2: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两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啊这个内置弹仓，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仓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0: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

0: 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1: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索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呢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0: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索纳基地？
2: 我们说加索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啊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啊是陆续轮调 F-22 F-35 F-16 来支援加索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啊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索纳，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啊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4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5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 啊，这个 F-35 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第一岛链所面临到啊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啊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
0: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身功能的，那么就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3: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5代机，因为5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 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 呢，它有3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 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 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

0: 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 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 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 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 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1: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
2: 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的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3: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2: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4: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量子技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大家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1: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

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

0: 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啊，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啊，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的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的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1: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2: 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呢、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呢。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链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链，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链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1: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3: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成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 因为这。

0: 今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1: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俄乌继续发动大规模互袭，俄方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方发挥调解作用。泽连斯基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话，呼吁欧洲深度参与和平进程。多家外媒报道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速度明显慢于预期。各方在通航规则等问题上分歧明显，海峡通行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山林火灾持续蔓延，法国西南部山火已影响到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来看详细内容。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最新的战报，过去24小时内，俄方称在多方向打击了乌军，并且摧毁了其桥梁及无人机控制点。乌方则表示，前线发生了近300次战斗，并且对俄军机场、桥梁及军火库实施了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多方向打击乌军，并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继续清剿乌军残余。俄军摧毁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此外，俄军还对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生产储存地点以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军防空力量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王星 MD 远程导弹和28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并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军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2座俄方用于运输人员和弹药的桥梁。此外，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等地区的3座火库进行了打击。乌军战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了俄军多辆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及无人机等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报，近期